0: 创新中心在手真机数据订单达到12万小时，订单排期已至2027年。博登智能马鞍山巨深机器人创新中心基地负责人安鹏飞：
1: 省委11届12次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一家科技型企业，我们将以深度融合为底，实干精神为墨，推动人工智能与智慧城市、民生改善相融合，让人工智能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
0: 安徽坚持科技打头阵，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在芜湖航空产业园，目前这里已经集聚200多家航空企业，形成园区内造准机的完整生态。一批重点机型、关键产品在今年相继取得突破。芜湖市湾仔区航空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熊令仪：
2: 全会关于科创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部署，为我们湾仔区航空产业发展指明方向。下一步，我们将狠抓技术攻关，做强低空装备制造，拓展应用场景，全力打造低空经济标杆高地。
0: 在滁州市南桥区，通过加快浦口、南桥审计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建设，引导更多科创型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目前全区已培育先进级智能工厂2个，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家，逐步形成以半导体和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为主导，先进装备、智能家居等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滁州南桥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陈超：
3: 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研发创新双飞地合作模式，让研发在外地转化在南桥，成为毗邻区创新合作的典范，以新质生产力助推群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锚定3D疫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战决胜下半年，确保实现15五良好开局。
4: 记者日前从合肥海关获悉，今年前7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389亿元，同比增长35.7%，增速高出全国18.4%。7月，安徽省月度进出口规模首次超1200亿元，月度规模已连续5个月超1000亿元。主要贸易伙伴保持增长，市场布局更趋多元。欧盟为安徽省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前7个月，安徽省对欧盟进出口1048.9亿元，增长42.2%。东盟为第二大贸易伙伴，进出口940亿元，增长28%。同期，安徽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789.3亿元，增长28.9%，占全省外贸总值的51.3%。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半年出口100万辆。新兴市场成为安徽汽车出口新增长点。
5: 除了量的增长，品牌出海也在加速推进。上半年，安徽省出口自主品牌汽车89.2万辆，占总量近90%，出口量较去年同期提高99.7%。从市场结构来看，传统市场俄罗斯、英国、意大利等国家需求旺盛，出口分别增加1.9倍、2.4倍、2.3倍。同时，安徽汽车在新兴市场表现也尤为亮眼。上半年，安徽省对拉美市场出口汽车19.2万辆，增加82.5%，仅巴西就占8.4万辆。合肥海关副关长江开元：
6: 2025年1到11月，安徽汽车出口突破100万辆，而今年上半年出口量就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从全年破百万到半年破百万，变化的不只是一个时间节点，更是安徽汽车产业从走出去到走得稳、走得远的生动写照。
5: 安徽汽车出口势头强劲，背后是完整的产业链和政策通关便利化共同支撑的结果。目前，安徽集聚7家整车企业，超3000家零部件企业，形成了强大的产业协同效应。在监管模式上，对散装出口新能源汽车实施分箱发运联动监管， 单批新能源汽车出口周期缩短7天，同时实施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模式，锂电池出口可实现无接触检查，半小时放行。在畅通出口通道上，安徽全力做强水运主通道，全面推广水水中转多式联运、联动接卸、直装直提等便利化措施。此外，还为汽车出口定制中欧中亚班列69列，支持安徽汽车加速出海。
4: 日前，驻华外交官走进安徽，沉浸式感受徽风晚运与创新活力，请听报道。
7: 来自埃塞俄比亚、斐济、土耳其等15个国家的驻华外交官齐聚安徽，实地探访合肥、宣城、黄山等地，通过产业交流、高端对话和文化体验，近距离感受安徽发展活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总裁范建平，
8: 在对外的合作交流，包括围绕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当中，安徽有独特的优势，希望带着他们实地来看一看，能够增进他们对于安徽各个方面的了解，去寻找一些合作的机会。
7: 在宣城，驻华外交官们来到汉唐纸坊、中国宣纸小镇、中国宣砚文化园等地，感受文房四宝独有的东方美学。博茨瓦纳驻华大使莱科科凯诺西，
9: 全程观看了宣纸的制作工序，也深入了解了宣纸背后承载的文化，实在难以想象古人的工艺竟如此精妙。如今中国依然富有创新精神，也就不足为奇，因为中华民族传承了优秀的创新基因。
7: 在黄山市一县西地村、齐云小镇、休宁县状元博物馆、屯溪老街等地，外交官们实地考察古村落活态保护与文旅可持续发展实践，调研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文化的创新路径，全方位感受黄山文旅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拉脱维亚驻华大使卡尔利斯埃亨鲍姆斯，
9: 中国文化是众所周知的广阔而深邃，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了解。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传统文化，你必须深入挖掘，每次都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7: 多米尼加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塔尼亚·埃斯特维斯，
10: They can merge everything together.
11: 这里可以将文化、艺术、建筑等融合在一起，是现代的，同时兼顾文化传承。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是值得学习的，这真的是一个伟大的经验，是一生中的奇妙体验。
4: 活力中国调研行专题，行走安徽大地，感受创新奔涌的活力。
5: 来自全国的150多名媒体记者深入合肥、六安、蚌埠、芜湖、池州等地调研采访。在安徽创新馆深空探测实验室的展厅里，记者近距离触摸世界前沿科创成果。在明天氢能、芜湖奇瑞等企业的生产一线，记者真切感受新兴产业拔节向上的澎湃动能。在合肥科飘驿站、芜湖巨深智能机器人训练场等点位，记者则见证了安徽环环相扣、转化高效的创新生态。中国日报记者朱立新
12: 在安徽一线采访，从实验室到生产车间，真切地感受到了这里满满的科创活力。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主导产业，底盘很坚实，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也是在加速的成长，量子科技、深空探测等未来产业也在继续的抢占技术赛道。
5: 大河财立方记者王宇，
13: 这几天的密集采访让我对安徽科创活力有了更深刻的感受，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说某一项技术，而是整体的成体系的科创生态雨林正源源不断地去生长出来改变未来的力量。
5: 6天时间里，记者们聚焦科创成果落地这一主题，展开体验式、沉浸式采访调研。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和地方媒体在重要版面、重要时段开设活力中国调研型专栏，通过形式多样的报道，展现安徽砥砺奋进、蒸蒸日上的时代脉动。光明网记者林嘉欣
14: 规划了一系列的新媒体产品啊，其中有采访的切片，也有记者出镜的 vlog。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安徽，很深的一个感受是创新从人开始，为人服务。它不是冷冰冰的技术堆砌，而是一头连着前沿的探索，一头呢又是连着老百姓的生活，我觉得特别的温暖。
5: 金融时报记者张驰
15: 安徽省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有一些非常特殊非常新颖的打法，也是让我非常的深刻。我也是通过文字和短视频的方式记录了很多在现场的感受，希望让读者以及观众感受到安徽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动场景。
5: 池州市青阳县保美办主任陶方友：
16: 记者朋友们用专业的视角挖掘我们培养新发展新的生产力，做大做强美籍新材料产业的鲜活故事，这种沉浸式立体化的报道让硬核科技变得可触可感。
17: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8: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7: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8: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7: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8: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19: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晚魂。欢迎走进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徽州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探寻徽商传奇，品读无徽不成镇的百年风华。
20: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清时期有这样一群商人，他们来自徽州，背着行囊走出大山，足迹遍布全国，甚至远渡重洋。他们以诚信为本，以智慧立业，掌控全国经济命脉，留下了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的千古佳话。他们就是徽商。徽商又称新安商人，纵横商界数百年，是明清时期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帮之一，与晋商并称商界双雄。他们不仅积累了巨额财富，更将徽州文化带到全国各地，以商养文，以文润商，促进了南北文化交融，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商业传奇。今天我们循着徽商的足迹，重走万里商路，品读创业艰辛，解码商业智慧，感受穿越时空依然鲜活的徽商精神。

徽州地处皖南，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地少，耕地匮乏，单纯农耕难以养活世代族人。穷则思变，变则通达，正是这片土地逼出了徽州人向外闯荡以商求生的勇气。徽商的萌芽早在东晋便已出现，唐宋日渐活跃，到明代中叶，盐法制度改革成为徽商崛起的关键转折点。朝廷放开两淮盐业经营权，徽州商人抓住历史机遇，凭借团结、诚信与精明，迅速占据两淮浙江盐业核心市场，一跃成为全国最具实力的商帮，迎来数百年鼎盛辉煌。徽商的征途写满艰辛与坚韧，民间流传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许多徽州少年年仅十三四岁便告别父母，背着包袱，带着干粮，徒步踏上数千里商路。他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一脚踩断无数路，一身披尽万里霜。从江南水乡到塞北草原，从闽越沿海到西域大漠，甚至远渡重洋抵达日本东南亚，凡有人烟处，皆有徽商影。徽商经营以盐、点、茶、木为四大支柱，行行做到极致。盐业垄断两淮，掌控全国盐业供给，典当业遍布全国城镇，是当代主要的金融业态。茶叶远销海外，祁门红茶、黄山毛峰、屯溪绿茶名扬天下。木业则贩运江南巨木，供应皇宫营建、城池修缮、民居建造。诚信是徽商的立身之本，他们不欺老、不欺幼、不欺乡邻，以信接物，以义为利，童叟无欺。凭借这份坚守，徽商赢得天下人的信任，生意越做越大，基业越筑越稳，富甲一方，声震朝野。时至今日，徽州大地上仍留存着徽商的足迹。歙县余梁古坝是徽商扬帆起航的水运码头，休宁万安老街是徽商起步经商的市井起点，各地巍峨的徽商大宅、宗祠、会馆，一砖一瓦都在诉说当年的繁华与荣光。

果说吃苦耐劳让徽商走得远，那么苦而好儒，商儒合一，则让徽商走得稳，走得久。这也是徽商区别于其他商帮最独特、最耀眼的精神品格。徽商虽奔走商场，却崇文重教，耕读传家，把儒家文化刻进血脉，融入经营。他们坚信经商先做人，做人先修德。许多徽商富商巨贾白天打理生意，夜晚挑灯读书。经商致富后，第一件事不是奢靡享受，而是回乡建书院、修学堂、设艺塾，资助学子，用商业财富滋养文脉根基。正是这种以商养文、以文促商的良性循环，让徽州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书院林立，贤才辈出，商运与文脉相互支撑，共生共荣。徽商的故事里最动人的，莫过于家国大义与乐善好施。红顶商人胡雪岩白手起家，成为江南首富，却在国家危难之际筹军饷、助军备、赈灾民、助洋务，以商人之躯担家国之责，被赐红顶带、穿黄马褂，成为儒商典范。唐月鲍氏鲍之道、鲍树芳父子执掌两淮盐务，富可敌国，却一生简朴，修桥铺路、兴学助教、救灾恤民，用财富造福乡里，忠孝义悌，传家千年。扬州徽商巨资修建瘦西湖书院戏台，把徽州建筑戏曲文风带到江南，推动义城文化兴盛。在外经商的徽商还在各地建起徽州会馆，这里不只是生意据点，更是同乡团聚、互助帮扶、文化交流的精神家园。徽商走到哪里，就把徽州的家风、礼教、建筑、戏曲带到哪里，让徽州文化在四方扎根、开花。无徽不成镇的背后，不只是商业的繁荣，更是文化的扎根、文明的交融、精神的传递。

明清后期时局动荡，严法变革，近代经济转型，传统徽商逐渐褪去历史光环，但徽商精神从未远去，反而历久弥新，熠熠生辉。他们以诚信为基，以道义为魂，以文化为根，把商人的本分、族人的责任、国人的情怀融为一体，不仅缔造了无徽不成镇的商业神话，更铸就了中华儒商的精神标杆。徽商留给后世的不是一时财富，而是穿越时代的精神力量，诚信为本、道义为先的经营底线，吃苦耐劳、勇于开拓的拼搏品格，古而好儒、崇文重教的文化追求，乐善好施、心怀家国的责任担当。这就是徽商精神，是徽州文化最鲜活的组成，更是中华商业文明最宝贵的财富。无徽不成镇，早已不只是一句商业谚语，而是一种文化印记。徽商用脚步走出商路，用诚信赢得天下，用文化滋养四方，把徽州的风骨与温度刻进中国的城镇肌理、文脉深处。时至今日，新一代徽商依然传承这份精神，诚信立业，创新开拓，心怀家国，回报社会。徽商的传奇仍在续写，徽商的智慧仍在照亮前路。这正是徽商留给这个时代最珍贵的精神动力。

0: 听众朋友，回望徽商走过的数百年，从西安江畔的余粮古坝扬帆起航，到无徽不成镇的商业版图，从十三四岁背井离乡的少年郎，到执掌全国盐业富可敌国的儒商巨贾，从以信接物以义为利的经营信条，到古而好儒崇文重教的精神追求，徽商早已超越了一个商帮的定义，成为徽州文化最鲜活的注脚，也成为中华商业文明中一座不朽的丰碑。他们把山水赋予的坚韧、宗族赋予的信义、书院赋予的风骨，全都写进了万里商路，也写进了中国商业史的扉页。无徽不成镇，徽商的智慧与传奇，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文刚。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徽商传奇，百年流芳。无徽不成镇的佳话，是徽商用智慧与诚信书写的传奇。商儒合一的精神，成为中华文脉的宝贵财富。徽商回乡建造的宅院，更是东方建筑的瑰宝。粉墙黛瓦间藏着极致美学。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徽州建筑，品读粉墙黛瓦里的东方美学，感受徽派建筑的匠心，敬请期待。
2: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安徽以中欧班列、合肥集结中心建设为抓手，积极培育多元化枢纽经济业态，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升级。安徽全省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超6200列，累计发运货值超140亿美元，惠及省内企业超800家。日前，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成为2026年合肥市新增的第三家科创板上市公司。截至目前，合肥市 A 股上市公司达91家，其中科创板上市公司23家。日前，海客圆桌会宁国专场在安徽省宁国市举行。作为安徽省对外开放、招引外资的重磅品牌活动，海客圆桌会首次下沉县域落地宁国，是安徽省推动对外开放资源下沉、赋能县域特色产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举措。今年上半年，亳州全市超8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投向民生领域。其中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增值明显。学体联2026年全国中学生网球联赛总决赛及学体联2026年全国中学生校长杯网球比赛日前在六安开赛。六安市金安区自2016年开始持续承办各级各类网球赛事，区内安徽省小球训练基地硬件配套完备，金安网球特色品牌效应日益凸显。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在寻找一个能让生活与工作紧密相连的居所吗？全新社区 Silverbrook 现已在 Mount Dunedin 开售，这里交通便利，可轻松到达 Warm Ponds 火车站、购物中心、学校、公园以及体育健身区。前往 Geelong、Melbourne 和 Surf Coast 也十分便捷。Development Victoria 致力于营造 Silverbrook 等成长型社区，有政府信用背书，是值得信赖的开发商。请访问 silverbrookmtdunedin.com.au 或搜索 Silverbrook Mount Dunedin 了解更多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今天的每周关注带来的内容是，今年上半年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超1000亿元，同比增长超11%，首次半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这座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正凭借产业链优势与持续创新的贸易模式，跑出了跨境出海的加速度。近日，台州温岭若恒镇零五后女孩陈雨欣收到了杭州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份喜悦的背后，是母亲张美文一步一步将残疾女儿背进梦想学府的8年坚守。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走进陈雨欣母女俩的生活。浙江省博物馆近日开展的再现圆明园国宝百年归藏特展人气爆棚，周末进馆观众超过了5.7万人次。圆明园牛首、虎首、猴首、猪首四尊兽首原件吸引了大客流，带动了文旅新消费。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3: 新浙江，新感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3: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杭州开幕，17万平米的超大展馆里，全球顶流巨头扎堆，多款世界顶尖黑科技将首发首秀，海内外客商和杭州市民共享这场数字盛宴。我们来听报道。
2: 本届数贸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目前已有85个国家近万名海外客商提前报名，一批海外采购订单呢已提前锁定 AI 赛道。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数字贸易部部长陈依然说，
3: 像亚马逊、谷歌科技巨头今年将首次集结，西门子、阿斯利康、特斯拉等世界500强企业都是连续多年的参展，国内数字巨头与科创高地将齐聚杭城，比如字节跳动、中兴通讯、浙江实验室、西湖大学等都将首次集结。同时呢，我们首创了 Token 专区，探索算力出海的新路径。
2: 一大批行业重磅产品将在数贸会上集中全球首秀，凌伴科技二代 AI 眼镜全新迭代首发， DV2 一口气推出了4大太空领域首发成果，千星智能体组网、月球火星深空探测项目实景展示太空算力，原子矩阵亮出全球首台可商用大规模中性量子整机，宇树带来量产载人变形机甲基地01，实现四轴双轴模式自由切换，钉钉推出全球首个企业级 AI 原生办公平台，理想 i9 全尺寸纯电旗舰 SUV 也同步亮相。展会多场重磅活动里，国际高层对话、重磅成果发布贯穿全程。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丝路电商合作发展报告2026等多份全球权威报告杭州首发。六大特色展馆加创新融合馆各有独家王牌，覆盖了低空、医疗、电商、文娱等赛道，逛展全程新鲜感拉满。丝路电商展区打造20国全球好物集市，集中展出 AI 跨境智能体矩阵、 AI 一键写文案、智能结算、海外投放全流程现场实操， Rocket、 花西子等国货品牌与日韩欧美特色消费品同台展销，现场可扫码下单，一站式退税。展区相关工作人员说，
4: 观众来了丝路电商展区就别想空手而归了，前沿 AI 科技新品沉浸式的体验，现场会开放 AI 智能眼镜、多功能智能手环、戒指这些和体验性的穿戴设备。第二点，观众就可以一日逛遍丝路多国，直接可以选购全球的当地好物。
2: 数字医疗馆打造1000平米的脑机接口专属展区，国内低成本脑机设备实现意念写字康复场景落地，美敦力、阿斯利康等国际药企携 AI 诊疗方案参展。数字出行展区多款载人低空飞机、蓝色向量6座公务机、追梦3吨混动载人机型实景静态展示，低空出行未来图景直观呈现。杭州市商务局自贸协调指挥处副处长于坚说，
5: 截至目前啊，已经有来自全球85个国家地区的9125名海外客商参会报名啊，预计国际客商总数将会突破1.2万名。目前已预筹来自全球54个国家地区的采购订单9亿美元，其中 AI 类占比突破了53%。
1: 近日，全球权威 AI 智能体测试基准 OS World 公布最新榜单。来自杭州余杭的 AI 企业实在智能，凭借自主研发的实在 Agent 以90.2%的成功率一举登顶全球总榜，超越了 Meta、 OpenAI 等国际巨头，创下了该基准自发布以来的最高纪录。我们来听报道。
6: 杭州余杭区实在智能研发中心内，工程师对着电脑输入指令，帮我整理一下最近智能体行业的市场动态。屏幕上的 AI 随即自动打开浏览器，跳转网站抓取信息。几分钟后，一份结构清晰的 Excel 报表出现在桌面上。这便是刚刚以90.2%的成功率登顶全球 OS World 榜单的实在 Agent。基于自研的塔斯大模型，它能像人一样操作电脑，实现一句话完成工作。实在智能创始人兼 CEO 孙林军说，这标志着智能体可以大规模进入商用。
7: 90%意味着从实验室可以到用户的真实的应用场景当中，可以稳定可靠的去解决真实的客户问题，可以真正的在客户工作当中来发挥实际价值。这个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可以大范围的进入到商用的状态，整个行业也是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局面。
6: 实在 Agent 此次登顶全球榜单，走的是一条与多数不同的技术路线。如果把 AI 智能体比作一个人的话，其他公司把精力主要放在让大脑变得更聪明上，希望大模型自己就能学会操作一切。而实在智能的做法不同，他们不仅给 AI 装了一个聪明的大脑，更给它配了一套灵活的手和脚。这套手和脚就是他们自研的 Harness 工程调度系统，它负责把大模型的指令一步步转化为鼠标点击、键盘输入、页面跳转等实实在在的操作，把想法变成行动。成立于2018年的实在智能，目前已服务超6000家企业客户，其中90%为世界500强、央国企及行业龙头企业，覆盖制造、能源、交通、医药等多个核心行业。公司创始人 CEO 孙林军说，未来要继续锻造实战能力，推动技术真正从实验室得高分到产业线好落地。
7: 我们会在工程优化和一些创新上面继续的去努力，打造更新的这个产品，从人的思维的改变、工作方式的改变、组织之间的协同，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目标。然后我们的产品一定是往这个方向上去演进的。
1: 研学游是今年夏天浙江文旅的一大亮点，科创制造、文物考古、商贸实践等各类沉浸式行走课堂遍地开花，持续拉动暑期消费。来听报道。
2: 上午10点多，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拥挤的人潮中，一抹抹绿色特别引人注目。他们是来自广东潮州某研学团队的孩子。学员田一格说，他的研学身份是一名小小采购商，选产品、问价格，有时候还要讨价还价。
8: 震撼，感觉义乌的东西都很新奇、很奇特。我们准备是先在一楼购买一些小孩子喜欢的玩具。
2: 研学团队负责人陈爽说，今年春晚之后，义乌更加出圈了，商贸研学也就更加火了。
9: 我们这一次就是孩子分组去行动，每个小组会有200元的基金，通过进货，在这过程当中理解什么是批发，什么是零售，成本是多少，做到什么样的利润空间。对，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课程当中孩子要去解决的问题。
2: 这个夏天，一批批外地研学团队穿梭在各大商铺，成为义乌市场里一道亮眼的风景线。经营商户阮玉明说，生意也好了不少。
10: 忙的时候就忙不过来了，你看我这店里面这么多人都忙不过来。
2: 在台州黄岩高桥的自然里研学基地，废弃校舍改造的乡村课堂挤满了前来体验的省内外青少年。玉米迷宫、青瓷拉坯、共享菜地等各类体验项目同步开放，一堂堂扎根乡土的沉浸式实践课火热开讲。基地负责人黄志渊说，
11: 我们采用国企加民企加村集体的共赴的模式，盘活了这所废弃的小学。这里呢，既是青瓷科创的展示窗口，也是孩子们体验陶艺拉坯、古法栽栽以及研学的乡村课堂。
2: 依托研学引流，基地还联动周边米面加工、乡村咖啡业态，开发出系列农特产伴手礼，持续带动村集体分红与本地就业。黄岩区高桥街道办事处主任金维说，
12: 它不仅仅是一个研学基地，更是一个流量的入口。通过把人引进来，可以把我们这里的青瓷以及特色农副产品带出去，将研学带来的人气转化为我们产业的财气。
2: 绍兴的科创研学课堂同样人气爆棚，天津大学、浙江国际创新设计与制造研究院打造未来工程师夏令营，开放机器人实验室以及三坐标测量、VR 工业检测等前沿设备，学生亲手操作精密仪器，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的科技魅力。来自江苏的学生叶一蕊说，
13: 我们体验到塔灯的编程，就是有一种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科技当中，非常新奇，让我们从看课到创客，亲身体验到这种科技的魅力。
2: 在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新推出的溪水寻文物清凉研学项目成为暑期爆款，孩子们化身小小考古学家，溯溪而上，埋头挖掘埋葬在地下的仿制文物。来自杭州的小学生沈新月说，
14: 挖出来的一瞬间，然后拿出来看着不同的铜器，感觉挺有趣的。
2: 当仿真的宝剑、瓷器、青铜器相继被挖掘出土，孩子们难掩兴奋，现场老师会同步讲解背后的历史知识。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企划部经理 庄园说，目前日均接待量超3000人次，整个暑期预计接待量超10万人次。
15: 请了很多的研修团队，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环节。后续我们还会推出更多的深度型的那种水中考古的一些体验课程。
2: 一个个各具特色的研学点位，折射出今年夏天研学消费的火热态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带有研学课文打卡标签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
1: 近日，杭州市首条低空即时配送跨江航线正式投入运营，来听报道。
16: 上午10点，工作人员通过闪送小程序模拟下单了一个从杭州萧山金骏兰亭小区到上城区采禾中学的文件闪送订单，在下单页面勾选接受优先使用无人机配送选项，订单显示11公里路程只需31块钱，和普通闪送价格一样，但预计到达时间能提前10分钟。下单后，快递小哥上门取件，随后把文件送到1.3公里外的钱江世纪城公共起降场。文件被放入无人机后，起飞跨过钱塘江，飞往目的地附近的采禾诺潮起降点，再由骑手完成末端派送。杭州低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场景拓展部业务总监范毅说，这条跨江航线7月份投入使用，全程约9公里，飞行时间13分钟左右。
17: 因为我们之前西兴大桥断流之后嘛，从萧山到上城区它其实要绕行的，距离配送是非常遥远的，有这个跨江航线之后效率大大提高的，在一些大雨大雾天气或者是高峰期的时候，效率大概可以提升20%到40%左右。
16: 杭州城市低空即时配送场景由杭州低空公司联合北京闪送、迅以科技共同打造，自去年7月首条试运营航线启动以来，目前已开通24条常态化运营航线，覆盖上城、拱墅、余杭等城市核心区域，累计配送物品超7000单。杭州市低空交通运行管理服务中心低空运行管理处副处长钟碧强说，随着跨江航线的接入，杭州低空即时配送网络更加丰富。
18: 随着量的起来啊，就今年目标是10个公共起降抢点，目前已经有3个已经开工在建设了，还有7个还在正在推进。随着这公共起降抢点的布局之后呢，我们会逐步往外去拓面，今后能够开放更多的运输企业能够进入到市场上面来。
1: 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影片接连上映，截至到目前，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77亿元，市场热度持续走高。除了好看的电影，全国多地的电影院也正在打破传统单一的观影经营模式，推动电影加多业态深度融合，让影院从单纯的观影场所向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青年社交空间、全民休闲体验空间转变，激发出消费新活力。
19: 走进浙江杭州上城区星光嘉映电影院，最先看到的不是售票处，而是一个飘着诱人香气的开放式西餐区。这家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运营模式，观众可以在这里用餐，也能直接走进影厅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影厅内专门配备了用餐小桌和小灯，灯光柔和，氛围感十足。杭州市民包林俏说，这种模式自己也是头一回体验，
20: 就给我们的感觉还不错。像有些小朋友比较活泼嘛，纯粹的看电影他可能就待不住，哎，既可以吃上美味又可以看电影，他就会很开心。
19: 影院共有5个用餐影厅，提供超过50种西式餐品，还会根据热门影片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近期配合功夫女足、蜘蛛侠等上映影片推出的联名款套餐，颇受年轻观众欢迎。影院总经理刘燕婷介绍，推出电影加美食，正是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线下观影。
21: 我们在这个考量过程当中，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设想，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操作。
19: 刘燕婷说，除了电影加餐饮，影院还专门设立了宠物友好厅，观众可以带着自家爱宠一起享受电影时光。目前来看，多元融合经营带来的增收效果十分明显。
21: 所有的餐饮加衍生品加卖品以及加宠物的所有的这些销售加起来，我们统计大家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19: 不久前，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通知，支持影院引入电影主题、文创集市等多元业态。杭州拱墅区的另一家电影院就将原本闲置的公共空间改造成了一处电影主题书店。下午2:30，一场电影主题桌游活动正在店内进行，玩家们扮演电影制片人，在市场风向变化中选择项目资源，收集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现场十分热闹。书店还会不定期举办电影大师课、猜电影大赛、主题音乐会等活动，已累计举办超过200场。店内陈列售卖的电影主题书籍、原创周边、特调饮品等，也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挑选购买。杭州市民江仲迪说，
0: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设计的电影的小的海报呀，然后小的挂件啊等等的，玩玩看看，等电影的时候就过去了。
19: 杭州市民王角说，
3: 我们经常过来看新的手办，有些活动我们还可以认识导演，大家可以有同好的一些交流，这个场域我觉得起到了除了电影之外的情绪上面的一些补充。
19: 在同样由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行进式 VR 体验厅里，不少亲子家庭正带着 VR 头显设备体验虚拟现实影片，现场提供了多款结合国产 IP、 经典电影或热门游戏的 VR、 XR 影片供观众选择，周末和节假日高峰时段常常需要排队等候入场。观众夏敏倩说，
22: 以前看电影的时候就摸不着，等我体验了这个了之后，我就感觉里面的神灯像主人公什么的都能摸得着了，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VR。
19: 浙江时代电影院线副总经理肖楠告诉记者，过去依赖爆米花、可乐等传统卖品收入，经营抗风险能力很弱，如今影院逐渐发展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多元业态的引入正有效改善影城营收结构。
23: 以前如果说就是仅仅门店只做可乐、爆米花的销售的话呢，在影院传统卖品和这个票房的比例差不多是占比是在15%以内。那现在呢，以这家店来说的话，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非票占比已经达到票房的差不多30%了，那这个比例还在逐渐的攀升。
19: 为拉动电影市场消费，省电影局特别推出了浙江省电影消费券暑期惠民观影活动，7月16号起投放总额超2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其中暑期档占1500万元，同步上线全省统一的电影票根汇享平台，观众上传电影票根即可享受周边餐饮、超市、景区等折扣优惠，为影迷构建起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域消费新生态，持续释放电影家的消费新动能。
1: 浙江推出无堂食外卖聚集区建设、 AI 加非现场监管等多项全国首创的治理举措，让老百姓外卖点的放心，吃的安心。我们来听报道。
16: 在杭州萧山区宁威街道的不南食集聚集区，27家档口整齐排列，共享仓储、密闭门窗、专用取餐口一应俱全。一旁的骑手驿站里，几位外卖小哥正在接水纳凉。外卖小哥陈大哥说，他在这片跑外卖已经5年，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个脏乱差的美食城。
24: 喝水呀，累了坐这休息呀，原来也没个风扇，现在能坐这凉快呀，那肯定现在好得多了。
16: 针对这片聚集区硬件设施陈旧、后厨环境脏乱、外围秩序混乱、投诉举报频发的情况，今年4月，在萧山区市场监管局和宁威街道联合推动下，这里从重点整治对象变为规范提升样板，商户租住率提高到96%，商户日均营业额超过50000。商户方龙在这做面条外卖生意已经4年，他说改造后租金没变，但是单量明显提升了。
25: 提高了差不多有一半吧，
26: 因为顾客从手机上点我们的餐，通过名厨亮灶看我们的制作环境、制作流程，他们都是可以看到的。没改造之前，你像商户们堆放的东西啊，都是乱七八糟的，很差的。
16: 据了解，浙江创新推出外卖聚集区管理模式，通过疏堵结合的做法，引导分散的无堂食外卖商户向合规聚集区迁移，形成规模化组团管理效应。全省已建成110个聚集区，入驻商户1300多家。曾经小散乱差的无堂食外卖正加速向集约化、规范化转型。人工巡查覆盖面有限，夜间无法监管，是困扰基层监管的另一难题。这两年，浙江推行 AI 加非现场监管，建立全国首个民厨 AI 垂直大模型，让后厨违规无处藏匿。在萧山区市场监管局行政执法队，萧山区市场监管局餐饮科科长戴岑现场演示了 AI 非现场监管应用系统，点开一个实时抓到的后厨人员厨房抽烟画面。戴岑说，
4: 这家他是在那个角落里面，这个烟飘起来，这个给他抓拍到了2秒的一个镜头，我们去检查可能未必还能发现，他看到我们可能就马上掐掉了，但是他这个监控马上给他拍下来了。
16: 省市场监管局餐饮处处长邵慧群说，在 AI 非现场监管应用系统上，后厨人员在厨房抽烟、赤膊不戴口罩、夜间暑季活动等13项违规画面都被 AI 精准捕捉，自动存档，问题精准推送，整改实时闭环。浙江首创的探索成果目前已在全国多地复制推广。
5: 有 AI 以后，我们就可以实现24小时白天抓拍它的一些后厨卫生状况，晚上呢抓拍它老鼠的踪迹。
6: 去年以来呢，已经抓拍了9500多例的这些违规的问题呢，不合格率我们上线时的21%啊，已经下降到3.85%了。
5: 目标就是让消费者在点外卖的同时，能够点得放心，吃得安心。
1: 浙江人熟悉的安枕儿医疗智能体已迭代3.0版本，从患者手机里的 AI 陪诊员到落地医疗机构的智慧服务，安枕儿正以 AI 之力重塑就医体验。浙江这一先行探索也为全国智慧医疗发展提供了经验。来了解一下，
7: 在台州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挂号抽血等窗口，志愿者们正用手机演示支付宝内安枕儿的使用方法，展示预约挂号、报告解读、语音问诊等40多项智慧服务。就医时，手机里的数字陪诊员安枕儿还可以辅助智能导诊、指标解读。市民徐金玲说，
8: 就医的全程手机上都有指引嘛，然后尤其是它有一个报告解读的功能，就很方便，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报告的一个详细的内容。
7: 大量基础流程咨询和轻症科普由 AI 承接后，医生非诊疗类沟通工作大幅减少，得以更专注于核心诊疗。同时，标准化辅助问诊工具有效提升了基层医生对复杂症状的判别能力。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管理部主任苏雅云说，
9: 我们呢在全市基层卫生室同步推广了我们安枕儿平台，目前我们的预约挂号和我们的报告解读这两个功能使用比较多，特别是报告解读功能这一块的话，对我们的基层医生是特别实用的。
7: 安枕儿是省卫生健康委联合蚂蚁集团打造的全国首个省域共享数式融合的医疗健康大模型，自2023年11月上线以来，安枕儿已迭代至3.0版本，目前已接入全省所有2级以上医疗机构，注册用户超过2600万，累计服务量突破2.9亿人次，并作为我国唯一的医疗智能体代表，在今年5月第79届世卫大会上向全球推广。除了面向公众端，今年上半年安枕儿还面向社区医生推出了家庭医生应用端口，并在杭州、宁波、舟山等地进行试点试用，可实现签约居民线上签约、管理、互动沟通、预约转诊等。
10: 这个是我们孙医生的跟我们的一个居民的一个。
7: 在一次安枕儿推广活动中，省卫健委副主任林杰向与会嘉宾展示了舟山一位社区医生的工作界面。
10: 这个居民出现了一个小诊室，然后通过我们的安枕跟他的家庭医生联系，然后也可以上传这个小诊室的一个片子，然后给出一些精准的健康服务和治疗。最大的一个功能可以帮到我们的家庭医生提供他签约居民的详细的健康档案，为我们的签约居民针对性精准地提供健康服务和治疗。
7: 去年6月，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项目正式落户浙江，安枕儿医疗智能体也借力不断升级。如今，基于安枕儿在中试基地孵化的全国版健康 AI 蚂蚁阿福，其 APP 用户数已突破1亿。省卫健委主任王仁元说，浙江人工智能与医疗健康的创新发展要为全国探路。
2: 全国版的安拯就蚂蚁 Alpha 已经走出浙江，走向全国，已经在重庆、湖南等11个省市呢落地应用。面向行业端呢，我们已经联合开发了23个高价值的专病专科智能体，将全血管的数字人、眼科手术机器人都等的都已经在上海、湖南呢等多个省份的落地使用。
1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12: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今年上半年，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超1000亿元，同比增长超11%，首次半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这座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正凭借产业链优势与持续创新的贸易模式，跑出了跨境出海的加速度。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在浙江正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跨境运营中心，工作人员忙着通过电商平台实时处理来自墨西哥、巴西等国的订单。公司总经理吴文军介绍，企业今年重点拓展了拉美市场。
3: 我们在拉美主要是布局巴西和墨西哥两个主要的国家，因为这两个国家占整个拉丁美洲的这个市场份额就已经85%的比例了。那我们一季度的话，其实比如说每天的 GMV 是大概500到1000美金，那我们二季度的话，日均 GMV 就已经做到1000到1500美金之间了。
2: 随着平台流量增长，企业针对当地消费习惯，将热销品类从传统的小商品延伸至家居、宠物及节庆用品等领域，并借助海外仓备货，大幅缩短配送时间，提升消费体验。吴文军说，
3: 本身拉丁美洲市场是仅次于北美和欧洲的消费能力比较强的第三大市场，就是巴西开始取消对50美金以下的小包裹的收税。对，综合来说，我们所以选择了去拓展新的拉丁美洲的这个市场。目前的话，拉美占我们整体的生意比例是大概1/7左右的水平。那我们目标是希望今年结束的时候，在年底我们能做到1/5的这个水平，然后同时销售额具体的目标是每个月大概能做到10万美金一个月。
2: 义乌冠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23年才布局跨境电商业务，今年上半年跨境销售额已经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多。公司创始人刘锡兵说，得益于义乌完善的供应链和便捷的物流通道，企业从短、中、长三个逻辑维度稳步扩大跨境团队，做大跨境版图。
4: 我们认为像新 Timo 这种平台，它是属于短平快的，可以快速拿到结果的。中期的呢，我们认为像类似于韩国、俄罗斯啊、巴西等等这些独立国家的这种综合平台。长期的呢，我们认为像亚马逊啊等等这样的平台，是做我们长期布局的一些平台。
2: 企业的动向折射出义乌跨境电商的新趋势。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副秘书长姚超全说，随着欧美市场日趋饱和，拥有超6亿人口、互联网普及率快速提升的拉美地区正成为跨境电商的新蓝海。
5: 我们协会有370名左右的会员，其中做拉美这块的将近100名左右，相较去年翻了1倍。义乌最大的优势在于完整的小商品产业链和快速供应能力，很多产品可以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发货，这与拉美市场需求非常契合。
2: 市场的拓展离不开通关物流效率的支撑。在义乌快件跨境监管中心，近1000个跨境包裹每日通过空运、公路、海运等多式联运发往全球。截至今年6月，中心累计出口额已超去年全年总量。业务的爆发式增长还得益于清关加报关单先查验后装运、 TII 国际公路运输等创新模式的落地。浙江达岸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小强表示，
6: 先查运后装运模式落地之后，客户可以把跨境电商货物和一般贸易货物装进一个柜子出运，省去了很多物流成本，揽货周期缩短一半，成本也降低了很多，客户反馈非常不错。
2: 与此同时，义乌在国际邮件互换局成功开通 TII 加跨境电商邮路新通道，一辆 TII 货车12天可直达俄罗斯喀山。义乌邮政国际业务分公司经理蔡菲菲说，
7: 开通 TII 加跨境电商9610的报关模式，邮件到达俄罗斯整体的运输时间将缩短20%。在海关的支持下，我们还陆续打通了公铁联运、集运出海等特色线路，为客户提供更加丰富的物流解决方案。
2: 为保障新通道顺畅运行，义乌海关提供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并建立口岸加属地协同机制，动态跟踪货物出境流程。 从市场开拓到模式创新，从物流升级到监管优化，义乌正以全方位的加速度稳固其作为全球跨境电商枢纽的地位。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8: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8: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近日，台州温岭若恒镇零五后女孩陈雨欣收到了杭州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份喜悦的背后是母亲张美文一步一步将残疾女儿背进梦想学府的八年坚守。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走进陈雨欣母女俩的生活，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这薄薄的一封录取通知书承载了陈雨欣和母亲张美文八年求学路上所有的艰辛与汗水。
4: 开心对，孩子凭着自己的努力啊，得到了他自己喜欢的学校也喜欢的专业，替他开心。
5: 我感觉自己高中这三年来的努力，就是真的凭借自己的成绩取得了回报。
3: 陈雨欣三岁时被查出双腿患病，一家人从此踏上求医路。2018年，医生无奈建议左腿截肢。陈雨欣说：“
5: 我那时候心里就是有种茫然无措的感觉，包括当时做完一系列的治疗之后，继续上学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就是有种惧怕的那种感觉。”
3: 为了能更好地照顾女儿，张美文当起了陪读妈妈。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这位瘦小的母亲背着女儿往返于教室、学堂和卫生间之间，风雨无阻，从未缺席。
4: 有时候嘛，像学校人多嘛，有时候下课就几分，等着他自己去卫生间也不方便。有些下雨天路滑一点嘛，就是我带着他方便一点。
3: 身体的残缺反而让陈雨欣把更多精力倾注在了学习上，成绩始终名列前茅。陈雨欣高中班主任钟波说：“
6: 我觉得陈雨欣应该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吧，或者说内秀的女孩吧，学习还是很努力，也是比较刻苦的，一直是有着永不言败的精神，所以他最终高考考得也不错。”
3: 钟老师说，除了在学习上刻苦努力，陈雨欣也努力像正常人一样融入集体，参与活动。
6: 只要是团体的，他基本上都参加。我觉得至少在这方面，他也没有说我这个身上有残疾就放弃了集体活动。
3: 面对即将来临的大学生活，张美文打算先去学校看看环境，如果有需要，他会继续陪女儿求学。
4: 你只管往前走，妈妈在后面，一切妈妈都在后面陪着你。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0: 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浙江省博物馆近日开展的再现圆明园国宝百年归藏特展人气爆棚，周末进馆观众超过了5.7万人次。圆明园牛首、虎首、猴首、猪首四尊兽首原件吸引了大流量，带动了文旅新消费。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现场看看吧。
3: 上午10点多，记者来到省博物馆浙江馆区，虽然是工作日，但正值暑假，人流量依旧非常大。博物馆外的两个进口已经排起了长队，在一楼大厅等候进展厅的观众已经沿着引导隔离带蜿蜒排到了博物馆门口，瞬时客流量接近大厅承载上限。醒目位置张贴着酌情排队，建议择日错峰前来的温馨提示。不少观众一大早赶来，只为看一眼圆明园兽首原件。
4: 排队一直排到现在，大概已经有2个多小时了。因为我高中就是学历史的，所以就想说来看一下这些历史文物。
5: 这个十二兽首，它圆明园的嘛，比较的珍贵，非常有价值，所以就来看一下。
3: 展厅中，四尊兽首原件沿墙面呈弧形排布，铜制兽首的铸造纹理清晰可见。讲解员黄杰说。牛首双脚向前弯曲，呈现西式风格，和中式牛角向上向后的造型大不相同。猪首头顶的凹坑，猴首右腮的凹坑，虎首鼻部胡须掉落的小孔洞，都是流亡岁月中留下的伤痕，跨越百年的历史厚重感扑面而来。
6: 十二兽首呢，它是一个水利中报时用的一个装置，每个时辰对应出水，它是用施蜡法来制作的，这个技艺非常的精湛。包括 CT 的扫射，我看到里面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气泡，底部的头的位置是可以严丝合缝的，可以体现乾隆时期最高规格的这么样一个制作的一些功能。
3: 汹涌的人潮不仅点燃了观展热情，也成为文旅消费的新引擎。在省博物馆文博商店里，和兽首相关的冰箱贴、铜制摆件等主题文创每天都要进行大量补货。商店负责人薄玉新说，其他馆藏的文创销量也有明显提升。
7: 基本每一天的进店之前的客流是在2到4千，然后现在的增长的话，基本涨幅可能到5000到6000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整个营业额的话基本提升在20%左右，就大家逛完兽首之后会更愿意去逛一些其他的馆藏，这样子的话客人的留存率时间更久一些。目前的话大家还是对省博里面的十大镇馆之宝啊更感兴趣一些。
3: 还有不少外地游客专程为这次展览来到杭州，观展后又前往西湖、灵隐飞来峰等知名景区景点游玩。
8: 我是湖北的嘛，确实也想看一下这个兽首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之前去北京嘛，没看到过，比较可惜，所以我想过来这边看一下。可能4天到5天吧，别的应该就西湖了吧。
9: 我金华的，准备待1到2天吧。上午先在浙江博物馆参观一下，然后到下午飞来峰景区。

0: 到晚上想去看一下钱江夜景。
1: 为了缓解排队压力，优化观展体验，省博物馆馆长金云飞说，展览将于8月6号起实行预约参观制。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本周三，澳洲家庭迎来三重变化，利率4.35%不加息，但是 Coles、Woolworths 和车险接连出手。最近澳洲人的钱包啊，又迎来了几个新变化。首先啊，周二的时候呢，澳洲央行宣布不加息，4.35%维持不变，房贷一族呢暂时松了一口气。但是与此同时 ，Coles 和 Woolworths 悄悄调整了会员的规则，以后所有人要花更多钱才能享受相同的服务。更让车主头疼的是，汽车保险保费正在疯狂暴涨。澳洲央行 RBA 周二下午2:30公布了最新的利率决定，结果已经确认现金利率维持住4.35%不变。这意味着澳洲央行这一次没有继续加息，对于正在还房贷准备买房的澳洲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暂时的好消息。但是如果大家以为不加息等于很快就要降息了，那可能还没那么简单。因为这次 RBA 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 4.35% 有没有变化，而是接下来澳洲央行到底会不会开始为降息铺路。目前澳洲的利率已经处在相对较高的水平，虽然最近的通胀数据有所改善，但是核心通胀依然没有完全回到 RBA 希望看到的范围。目前澳洲的季度 TRIM 的 mean， 也就是 RBA 重点关注的核心通胀指标，仍然达到 3.6%， 虽然低于 RBA 此前预测的 3.8%， 但是依然高于央行设定的 2%-3% 的目标区间。所以这一次不加息并不意味着 RBA 已经开始为降息铺路，更准确地说， RBA 现在是在继续观察。一方面通胀正在慢慢降温，另一方面高利率对澳洲家庭消费、房地产市场以及整体经济的压力也越来越明显，这让 RBA 陷入一个非常微妙的局面。过去几年澳洲家庭已经明显感受到利率变化带来的压力，尤其是背着房贷的人，每次利率变化最终都会反映到每个月的还款金额上。对于一些贷款规模比较大的家庭来说，即使利率只是小幅变化，每个月的还款压力也可能增加不少。而高利率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是每个月多还一点房贷，它还会进一步影响家庭消费。房贷支出增加以后，家庭在购物、旅游、餐饮以及其他方面的预算就可能被压缩。今天不加息，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大家的房贷利率暂时不会因为这次会议再次上涨，但这并不代表未来几个月房贷利率一定会下降。真正决定未来方向的是 RBA 接下来释放出的信号，以及通胀和经济数据的变化。如果未来通胀继续下降，经济需求进一步放缓，那么市场对于降息的预期就可能越来越强。但如果通胀重新反弹，或者工资、消费等数据依然表现强劲，那么 RBA 可能继续维持高利率。因此对于房贷族来说， 4.35% 不变只是暂时松了一口气，真正的好消息是未来什么时候能够看到明确的降息周期。房贷之外，澳洲家庭最近还要面对另一个问题，就是日常生活成本。

我们来看一下日常的生活成本。 COS Woolworths 悄悄地改了规则，会员的福利缩水了。澳洲生活成本又出现新的变化，这一次轮到了很多家庭平时买菜都会用到的 COS 和 Woolworths 的会员服务。两大超市近日相继调整付费会员计划，表面上看只是会员规则发生变化，但对于长期订阅的消费者来说，有的人一年要多交钱，有的人以后则需要买更多东西才能继续享受原来的优惠。 Woolworths 一年的会员费从70变成84。先来看 Woolworths 旗下的 Everyday Extra 付费的会员，此前可以选择按年付费，原来的年费是$70一年，但是 Woolworths 现在取消了年度的付款选项，新的会员将统一采用月付模式，$7一个月。如果连续订阅12个月，一年下来就是$84，相比此前的$70，一年多出$14，涨幅达到约20%。而最让部分消费者不舒服的是，会员的主要福利并没有因此增加。Woolworths 表示，会员仍然可以享受每月10%折扣、Woolworths 和 Big W 双倍积分以及不定期的额外会员福利。换句话说，福利基本没变，但一年实际支付的钱变多了。Woolworths 方面表示，年度会员选项已经在2026年7月结束，目前剩下的主要选择就是每月支付$7。那再来看一下 COS， 免费的配送门槛从$50提高到$75。另一边 ，COS 也调整了自己的 COS Plus 的会员计划，从9月9号开始 ，COS Plus 将更名为 COS Plus Delivery。但真正值得消费者注意的是免费配送规则发生的变化。此前会员订单达到50即可享受免费配送，之后这个门槛将提高到75。也就是说，如果大家平时每次只买50-60澳元的东西，未来可能无法继续享受原来的免费配送。目前 COS Plus 的价格为每个月19或者一年199。COS 表示，这次调整是为了更好地体现会员所包含的配送服务，并继续为会员提供便利和节省时间的购物方式。这类变化最容易被消费者忽略，因为它不像超市商品直接涨价那么明显。比如会员费从70变成84，看起来只是一年多$14，但如果你同时订阅了视频、音乐、外卖、云存储、健身、超市会员等各种服务，每项涨一点，最终每个月可能就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更重要的是，很多会员都是自动扣款，消费者甚至可能几个月都不会注意到银行卡里发生的变化。所以呢，建议消费者定期检查自己的 Direct Debit， 也就是银行卡的自动扣款，因为很多订阅服务一旦开通之后，消费者往往不会主动查看，而随着通货膨胀，订阅服务的价格通常不会自动下降，反而更容易出现价格上涨或者福利减少。他建议消费者至少每年检查一次自己到底订阅了哪些服务，每个月到底扣了多少钱，这些会员福利自己到底有没有使用，以及这些服务带来的实际价值是否已经超过了支付的费用。如果发现一年花的钱比实际省下的钱还多，那么就应该考虑取消。值得注意的是， Woolworths 过去也曾经尝试取消 Everyday Extra 的一项10%折扣，但因为会员消费者强烈反对，最终又恢复了相关优惠。这也说明消费者的反馈确实可能影响超市的决定。如果大量会员认为新的规则不合理，消费者依然可以通过官方渠道向超市反馈。如果说超市会员涨价，影响的是日常买菜和购物，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条对澳洲车主来说可能更加直接。

澳洲车险又涨了，一年暴涨 8%。 澳洲车主最近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车险越来越贵了。更加让人不满的是，保险公司涨价却没有把原因说清楚。澳洲金融监管机构 ASIC 最近调查发现，在截至2025年7月的一年里，澳洲汽车保险保费上涨了约 8%。 同期澳洲整体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只上涨约 3%，也就是说，车险涨幅远远超过整体通胀。 ASIC 调查发现，很多保险公司给出的解释非常模糊。 ASIC 专员 Alan Kirkland 表示，大多数保险公司只是在补充文件中提供一些非常笼统的解释，有些甚至完全没有解释。更值得注意的是， ASIC 这次调查涉及的八个保险品牌占澳洲汽车保险市场约 72%。调查发现，这些保险公司都没有清楚解释你的保费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也没有明确告诉消费者为什么今年的保费会比去年贵。这就给消费者带来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你不知道保费为什么上涨，那么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继续留在原来的保险公司还是换一家。 ASIC 认为，消费者应该获得更加清晰的信息，从而判断自己的保险价格是否合理。另外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分期付款到底贵多少。 ASIC 发现，一些保险公司对于分期付款相比一次性年付会多收多少钱也没有向消费者进行足够清楚的说明。保险行业则表示，目前车险成本确实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包括维修费用上涨、汽车零部件成本上涨、极端天气、保险相关税费以及汽车盗窃等。其中汽车理赔成本自2020年以来已经上涨了约 47%， 而维州的汽车盗窃问题也是推高车险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数据显示，2025年维州汽车盗窃造成的保险损失达到约 2.43 亿澳元，甚至超过其他州损失的总和。所以对于澳洲车主来说，这次 ASIC 调查其实释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车险涨价并不一定意味着保险公司乱收费，但消费者完全有理由要求保险公司把涨价原因说清楚，尤其是在续保的时候，不妨多比较几家保险公司。正如 ASIC 所强调的，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多付钱，就很难判断自己是不是买贵了。这次调查其实给澳洲车主提了一个非常实际的提醒，不要看到续保价格上涨就直接自动续费。每次收到续保通知后，大家可以先做几件事。第一，看看今年到底涨了多少，不要只看总金额，可以直接和去年的保费比较。第二，看保险公司有没有解释涨价原因，如果没有，可以主动询问。第三，比较其他保险公司报价，尤其是如果你的保费突然出现明显上涨，更值得重新比较。第四，检查年付和分期付款的总成本，不要只看每个月交多少钱。第五，重新检查自己的保险需求，例如车辆价值、使用方式、驾驶情况等有没有发生变化。所以对于普通澳洲家庭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单纯等待所有东西降价，而是主动检查自己的固定支出。

学家们随后发现一种药物可以帮助人体达到同样的效果，即屏蔽某种基因的作用，达到高热量饮食也不用担心长胖的目的。啊，太棒了。那么这种药物是什么药物呢？这种药物不是别的，居然是治疗青光眼的药物。原来科学家们发现，常用于青光眼治疗药物中的 ROCK 抑制剂可以帮助小白鼠自动屏蔽啊这两种这个受体的影响。那目前呢，这群科学家已经将相关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发表在2018年8月份的 Science 期刊上。论文的题目翻译过来就是乳头连接拉链可防止饮食诱导的肥胖。当然了，耶鲁大学这批科学家也承认，目前实验所得结果虽然被认为对人体同样适用，但还需要长期实验证明青光眼药物可以屏蔽人体内的 NRP1 和 VEGFR1 这两种基因的作用，达到人们不需要管住嘴也可以保持苗条的作用。除此之外呢，科学家也表示，由于人体试验数据有限，这两种基因被屏蔽可能会导致人体不能吸收其他营养元素。不过总体来说，这项研究对于许多基数大或管不住嘴的人群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从今以后，减肥可能只需要迈开腿而不需要严格控制饮食就能做到了，减肥的难度将因此大大降低，你是不是也很期待呢？不管怎样，我很期待。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我们来看这样一条消息，就是其实啊，在墨尔本呢，各个城区或者是各个郊区啊，都有这个它特定的人群哈。有人说什么这个城区主要是住的什么，那个城区主要住的什么？我们今天呢会和大家说啊，这个年龄啊，它也是有各自的特色的。据报道呢，墨尔本东区中部的 Richmond 啊，一向以富有生机的 Swan Street 咖啡街而著称。不过呢，调查数据显示，这个城区呢，现在已经成为墨尔本人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垫脚石哈。什么叫垫脚石啊？这里呢是很多墨尔本人离开父母家开启自己生活时选择的地方哈，它就是有点像基石啊，基础 foundation， 或者说啊，你开启你这个人生旅程的这个第一站哈，所以呢这个翻译成了垫脚石哈，这有点意思。说过去五年呢，2000多名20多岁的澳洲人搬到了 Richmond， 所以呢这个城区成为了澳洲年轻人最青睐的城区了。这个每个城区呢都有它年龄特色啊， Richmond 是年轻啊。那么年轻人呢还很喜欢像 South Yarra 啊、圣 Kilda 和 Brunswick 这些地方呢，距离大学和内城区的工作地点很近啊。这倒也是啊，因为很多朋友是在这个 City 嘛，年轻人啊上大学啊，或者是他在那个内城区 City 啊工作，然后呢他可能很多都是独身嘛，然后他对这个住房面积也不是要求太多啊，还没有自己的子女，所以说呢在这个区域啊，你可以租小一点的或者买小一点的啊，就不是很贵哈，所以说呢这是这个样的一些特色。那么比如说27岁的凯特啊，她和丈夫就在2011年呢，在 Richmond 的中心地区买下了一套两居室的联排别墅啊，小两口两居室也够了。她说：“我们喜欢这里，公园、咖啡和酒吧都很棒啊，也是适合年轻人的生活模式的一些这个商业样式哈。”那虽然呢 Richmond 是大多数20来岁年轻人的选择，但同时另一方面呢也是大多数30来岁的澳洲人选择离开的地方啊。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啊， Stanford 和丈夫呢他本想留在这里，但是随着第二个孩子的到来，他们的两居室房子已经不够大了。夫妻俩呢想申请将联排别墅呢转化成一栋3层楼的房屋，但是呢没有被批准，没有成功。他说：“我们的申请得到了市府的审批，规划师的钱也付了，但是不幸的是一个邻居向 VCAT 提出了申请啊， VCAT 就驳回了申请了。哦哟，邻居也要搞定啊。于是呢去年啊 Stafford 怀孕8个半月的时候呢，一家人就决定，哎呀这个还是搬出吧，对吧，要不然第二个孩子都没有房间住了。他们决定搬到 Mooney Ponds。 他表示很喜欢这个新城区，只不过呢不是 Richmond 了。的确啊，有人迁入就有人迁出啊。那么像第一个孩子出世的时候呢这个 Stafford 就参加了一个母亲群组，他表示群组里的很多母亲之后呢也搬到了其他的城区啊。不止这些人，据统计从2011年至今一共有1617名30来岁的人从 Richmond 搬出去了。

在 Richmond 的租房或者是住在合租房里呢是很好的体验哈、啊。但是如果要开始自己的家庭，要找到一个这个全家啊这个都可以负担的地方才更重要。所以呢很多30来岁的人搬到了墨尔本郊区那些可负担性更高的地方啊，比如说像Wallert 啊这个Moorda啊等等哈、啊、这个 Cranbourne East 啊这些地区了，因为他们孩子一个个的相继出世哈、啊、他们要稍微大一点的房屋了。而 Richmond 的确哈、啊、因为它靠近城区所以房价也是很高啊。好，我们再看啊，说墨尔本人的这个活动啊主要是两种趋势。20来岁的年轻人从维州的各个角落呢涌向内城区哈、啊、就更加的靠近了 city 啊，年轻人更喜欢。同时呢30多岁的年轻人呢涌出内城区在郊区定下来。据统计呢20-30岁的墨尔本人更喜欢搬家，一旦到了40岁呢他们就更加倾向于定在同一个地方，不太可能再搬家。不过呢一旦孩子们离开了家，他们到达了一定的年纪，负担得起的墨尔本人呢又会搬到海滩去啊，这是墨尔本人的这个人生的轨迹啊。年轻小的时候跟父母啊住在这个suburb啊郊区，然后呢大了读大学了，然后刚刚工作了20来岁开始住在 city 哈内城区，然后30多岁成家了，有了一个两个孩子了，然后呢又住在 suburb 郊区啊，然后孩子离家了他们又会搬到海滩去哈。说过去5年很多60来岁的人搬到了包括 Rosebank、Mornington 和Portlington 啊在内的海滨城区。好，看看您是哪一个年龄段，你住在哪一个城区，是不是有一点道理。好的，我们刚才在说呢20多岁的年轻人更多的开始涌入内城区，那么其实呢这个内城区啊这个 city 啊这个部位 CBD 啊真的是啊这个人们哈与日俱增啊，然后呢人满为患啊，人多车多，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拥挤哈、啊、甚至拥堵。所以呢为了解决道路步道和公共交通日益严重的拥堵问题呢，是提出了建议好、啊、说墨尔本内城区的部分地区或许呢将成为禁车的超级街区啊，这些街区呢会禁止这个车辆的进入和通行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啊，在中国呢就是很多大城市它有这个步行街啊步行道，那么这些城区呢将以行人及公共空间优先。墨尔本市府呢最近发布了两份新的讨论文章，其中呢是展望了内城区交通和公共空间的未来。这些文章中呢提出了相关建议。市府在声明中说，如果没有一个计划来解决墨尔本快速增长的人口问题，那么危险的人口过度拥挤问题、道路拥堵以及瘫痪的公共交通系统都将成为现实。就是说啊，这个墨尔本这个人口啊快速增长，然后呢这个会过度拥挤，然后道路会拥堵，以至于哈公共交通系统都会瘫痪啊，真的是很可怕。所以呢我们要这个未雨绸缪啊，然后呢要这个提前想一些预防和解决的办法啊。他说城市的交通系统正处在重要的节点，那么我们现在呢是面临着难得的机会啊，我们要解决问题啊，就要做出大胆的决定来确保城市能够安全并且方便出行，我们要做好准备面对人口增长到现在人口1倍的交通状况啊，就是人口增长会 double 哈、啊，会翻倍，增长了1倍啊，那就是这个会翻倍。据说呢这个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哈也拥有着欧洲增长最迅速的人口，所以呢这个墨尔本市政府呢就借鉴了奥斯陆的方案提出了建议哈，其中包括设立禁车区域保证基础设施的运行。奥斯陆呢是这个他们认为哈人口增长是对生活品质的最大威胁，所以奥斯陆的有关部门计划到明年哈在市的这个中心区域设立禁车区。
所以市政府呢就指出说，你看啊，人家也有了这个这个前车之鉴哈，也有经验可以借鉴。那么而且呢也做了一个调查，说墨尔本61%的空间呢都被道路和街道的停车位占据啊，但是其中城内呢只有1/3的出行是通过开车完成的啊。一位议员 Nico啊，他就说，他说早高峰时期每个小时都有1.5万名行人穿过南十字星车站外面的那个 Spencer Street 和Collins Street 啊路口，这个数字呢是坐在车里的人的5倍啊。那就是说其实在 City 走路的人远远的大于这个开车的人啊，大概是5倍多。而这个另外可以借鉴的一个城市呢是巴塞罗那啊，它有一个超级街区啊，它的这个解决方案呢也是啊将骑行和步行啊，就是bicycle 啊自行车和步行呢是放在了优先的位置啊。但是呢这个 RACV 工作人员哈，有一个工作人员叫 David 哈，他表示，他说完全照搬巴塞罗那的禁车政策哈，他说不是正确的方式，因为墨尔本就是墨尔本，它是一个不同的城市，巴塞罗那没有那些大企业啊高楼啊购物中心啊，哎，但是呢也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能学习经验哈，说那里有很大的道路啊，巴塞罗那有很大的道路，很宽的道路我们可以尝试这些，但是他认为呢完全照搬市中心禁车的方案呢无法解决问题。所以他说呢，把公共交通和车辆挤到行人街区的边缘，只能使这些地方更加拥堵。那么其他呢还有一些解决墨尔本 CBD 拥堵问题的建议，包括分散行人空间，取消街道停车位，建设更宽的步道以创造更多共享空间，以及种植树木。其实哈，这个很多的这个大城市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哈。那其实你可以比如说一方面啊，往这个立体交通啊，往空中往地下去发展啊，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说比如说在最拥堵的时候啊你进行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哈啊，其实这个这个问题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从来没有被很好的解决哈，还是要进行这个探讨并且尝试的。所以说未来几个月呢是否将发布8份讨论文章，寻求社区居民建议之后再形成交通草案的策略。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是时候完成您的人口普查问卷了。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范围，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

0: 请记住，人口普查当晚，居住在您家中的所有人，包括儿童、婴儿和访客，都要填写在内。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为学校、社区服务、医疗和交通等方面的规划提供依据。您的参与有助于确保您的语言、文化和社区得到体现。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outique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outique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亚。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锅包，养过痛包，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加快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安徽省前七个月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5.7%。驻华外交官走进安徽，沉浸式感受徽风晚韵与创新活力。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请听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徽州文化篇第二章。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连日来，安徽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扎实的韧劲和敢为人先的闯劲，将科创势能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4: 走进安徽大学的这个实验室，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郁新瑶正带领科研团队开展技术攻坚，着力研发电解水制氢新材料，同时联动合肥金河集成等企业，不断优化芯片制造关键工艺，持续提升国产芯片生产良率。目前这个团队已累计斩获3项安徽省科学技术奖，授权140多项发明专利。省委11届12次全会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方面做出的部署，让科研人员倍感振奋，信心倍增。安徽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郁新瑶：
5: 全会的召开为科研创新指明的方向，我们将进一步聚力关键核心技术，深化产学研协同，加快成果落地转化，以实干担当服务美好安徽建设。
4: 创新是安徽的金字招牌、金色名片。省委11届12次全会提出，要坚定不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抢抓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机遇，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位于马鞍山市雨山区的这家巨深机器人创新中心近日正式启用，现场180多台多型号智能机器人正在开展规模化数据生产与训练验证。目前创新中心在手真机数据订单达到12万小时，订单排期已至2027年。博登智能马鞍山巨深机器人创新中心基地负责人安鹏飞：
6: 省委11届12次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一家科技型企业，我们将以深度融合为底，实干精神为墨，推动人工智能与智慧城市、民生改善相融合，让人工智能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
4: 安徽坚持科技打头阵，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在芜湖航空产业园，目前这里已经集聚200多家航空企业，形成园区内造整机的完整生态。一批重点机型、关键产品在今年相继取得突破。芜湖市湾仔区航空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熊令仪：
7: 全会关于科创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部署，为我们湾仔区航空产业发展指明方向。下一步，我们将狠抓技术攻关，做强低空装备制造，拓展应用场景，全力打造低空经济标杆高地。
4: 在滁州市南桥区，通过加快浦口、南桥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建设，引导更多科创型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 目前全区已培育先进级智能工厂两个，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七家，逐步形成以半导体和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为主导，先进装备、智能家居等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滁州南桥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陈超。
8: 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研发创新双飞地合作模式，让研发在外地转化在南桥，成为毗邻区创新合作的典范，以新质生产力助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战决胜下半年，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记者日前从合肥海关获悉，今年前七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389亿元，同比增长35.7%，增速高出全国18.4%。七月，安徽省月度进出口规模首次超1200亿元，月度规模已连续五个月超1000亿元。主要贸易伙伴保持增长，市场布局更趋多元。欧盟为安徽省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前七个月，安徽省对欧盟进出口1048.9亿元，增长42.2%。东盟为第二大贸易伙伴，进出口940亿元，增长28%。同期，安徽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789.3亿元，增长28.9%，占全省外贸总值的51.3%。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半年出口百万辆，新兴市场成为安徽汽车出口新增长点。
9: 除了量的增长，品牌出海也在加速推进。上半年，安徽省出口自主品牌汽车89.2万辆，占总量近90%，出口量较去年同期提高99.7%。从市场结构来看，传统市场俄罗斯、英国、意大利等国家需求旺盛，出口分别增加1.9倍、2.4倍、2.3倍。同时，安徽汽车在新兴市场表现也尤为亮眼。上半年，安徽省对拉美市场出口汽车19.2万辆，增加82.5%，仅巴西就占8.4万辆。合肥海关副关长江开元：
10: 2025年1到11月，安徽汽车出口突破100万辆，而今年上半年出口量就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从全年破百万到半年破百万，变化的不只是一个时间节点，更是安徽汽车产业从走出去到走得稳、走得远的生动写照。
9: 安徽汽车出口势头强劲，背后是完整的产业链和政策通关便利化共同支撑的结果。目前，安徽集聚七家整车企业、超3000家零部件企业，形成了强大的产业协同效应。在监管模式上，对散装出口新能源汽车实施分箱发运联动监管，单批新能源汽车出口周期缩短7天，同时实施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模式，锂电池出口可实现无接触检查，半小时放行。在畅通出口通道上，安徽全力做强水运主通道，全面推广水水中转多式联运、联动接卸、直装直提等便利化措施。此外，还为汽车出口定制中欧中亚班列69列，支持安徽汽车加速出海。
3: 日前，驻华外交官走进安徽，沉浸式感受徽风晚运与创新活力，请听报道。
11: 来自埃塞俄比亚、斐济、土耳其等15个国家的驻华外交官齐聚安徽，实地探访合肥、宣城、黄山等地，通过产业交流、高端对话和文化体验，近距离感受安徽发展活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总裁范建平：
12: 在对外的合作交流，包括围绕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当中，安徽有独特的优势，希望带着他们实地来看一看，能够增进他们对于安徽各个方面的了解，去寻找一些合作的机会。
11: 在宣城，驻华外交官们来到汉唐纸坊、中国宣纸小镇、中国宣砚文化园等地，感受文房四宝独有的东方美学。博茨瓦纳驻华大使莱科科·凯诺西：
13: 全程观看了宣纸的制作工序，也深入了解了宣纸背后承载的文化，实在难以想象古人的工艺竟如此精妙。 如今中国依然富有创新精神也就不足为奇，因为中华民族传承了优秀的创新基因。
11: 在黄山市一县西地村、齐云小镇、休宁县状元博物馆、屯溪老街等地，外交官们实地考察古村落活态保护与文旅可持续发展实践，调研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文化的创新路径，全方位感受黄山文旅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拉脱维亚驻华大使卡尔利斯·埃亨鲍姆斯，
13: 中国文化是众所周知的广阔而深邃，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了解。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传统文化，你必须深入挖掘，每次都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11: 多米尼加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塔尼亚·埃斯特维斯，
14: They can merge everything together.
15: 这里可以将文化、艺术、建筑等融合在一起，是现代的，同时兼顾文化传承。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是值得学习的，这真的是一个伟大的经验，是一生中的奇妙体验。
3: 活力中国调研行专题，行走安徽大地，感受创新奔涌的活力。
9: 来自全国的150多名媒体记者深入合肥、六安、蚌埠、芜湖、池州等地调研采访。在安徽创新馆深空探测实验室的展厅里，记者近距离触摸世界前沿科创成果。在明天氢能、芜湖奇瑞等企业的生产一线，记者真切感受新兴产业拔节向上的澎湃动能。在合肥科飘驿站、芜湖巨深智能机器人训练场等点位，记者则见证了安徽环环相扣、转化高效的创新生态。中国日报记者朱立新
16: 在安徽一线采访，从实验室到生产车间，真切地感受到了这里满满的科创活力。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主导产业，底盘很坚实，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也是在加速的成长，量子科技、深空探测等未来产业也在继续的抢占技术赛道。
9: 大河财立方记者王宇，
17: 这几天的密集采访让我对安徽科创活力有了更深刻的感受。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说某一项技术，而是整体的成体系的科创生态雨林正源源不断地去生长出来改变未来的力量。
9: 六天时间里，记者们聚焦科创成果落地这一主题，展开体验式、沉浸式采访调研。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和地方媒体在重要版面、重要时段开设活力中国调研型专栏，通过形式多样的报道展现安徽砥砺奋进、蒸蒸日上的时代脉动。光明网记者林嘉欣
18: 规划了一系列的新媒体产品啊，其中有采访的切片，也有啊记者出镜的 vlog。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安徽，很深的一个感受是创新从人开始为人服务，它不是冷冰冰的技术堆砌，而是一头连着前沿的探索，一头呢又是连着老百姓的生活，我觉得特别的温暖。
9: 金融时报记者张驰，
19: 安徽省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有一些非常特殊、非常新颖的打法，也是让我非常的深刻。我也是通过文字和短视频的方式记录了很多在现场的感受，希望让读者以及观众感受到安徽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动场景。
9: 池州市青阳县保美办主任陶方友，
20: 记者朋友们用专业的视角挖掘我们培养新发展新的生产力，做大做强美籍新材料产业的鲜活故事，这种沉浸式立体化的报道让硬核科技变得可触可感。
21: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22: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21: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22: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21: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22: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2: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徽州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探寻徽商传奇，
0: 品读无灰不成镇的百年风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清时期有这样一群商人，他们来自徽州，背着行囊走出大山，足迹遍布全国，甚至远渡重洋。他们以诚信为本，以智慧立业，掌控全国经济命脉，留下了无灰不成镇、无灰不成商的千古佳话。他们就是徽商。徽商又称新安商人，纵横商界数百年，是明清时期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帮之一，与晋商并称商界双雄。他们不仅积累了巨额财富，更将徽州文化带到全国各地，以商养文，以文润商，促进了南北文化交融，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商业传奇。今天我们循着徽商的足迹，重走万里商路，品读创业艰辛，解码商业智慧，感受穿越时空依然鲜活的徽商精神。

徽州地处皖南，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地少，耕地匮乏，单纯农耕难以养活世代族人。穷则思变，变则通达，正是这片土地逼出了徽州人向外闯荡以商求生的勇气。徽商的萌芽早在东晋便已出现，唐宋日渐活跃，到明代中叶，盐法制度改革成为徽商崛起的关键转折点。朝廷放开两淮盐业经营权，徽州商人抓住历史机遇，凭借团结、诚信与精明，迅速占据两淮浙江盐业核心市场，一跃成为全国最具实力的商帮，迎来数百年鼎盛辉煌。徽商的征途写满艰辛与坚韧，民间流传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许多徽州少年年仅十三四岁便告别父母，背着包袱，带着干粮，徒步踏上数千里商路。他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一脚踩断无数路，一身披尽万里霜。从江南水乡到塞北草原，从闽越沿海到西域大漠，甚至远渡重洋抵达日本东南亚，凡有人烟处，皆有徽商影。徽商经营以盐、点、茶、木为四大支柱，行行做到极致。盐业垄断两淮，掌控全国盐业供给，典当业遍布全国城镇，是当代主要的金融业态。茶叶远销海外，祁门红茶、黄山毛峰、屯溪绿茶名扬天下。木业则贩运江南巨木，供应皇宫营建、城池修缮、民居建造。诚信是徽商的立身之本，他们不欺老、不欺幼、不欺乡邻，以信接物，以义为利，童叟无欺。凭借这份坚守，徽商赢得天下人的信任，生意越做越大，基业越筑越稳，富甲一方，声震朝野。时至今日，徽州大地上仍留存着徽商的足迹。歙县余梁古坝是徽商扬帆起航的水运码头，休宁万安老街是徽商起步经商的市井起点，各地巍峨的徽商大宅、宗祠、会馆，一砖一瓦都在诉说当年的繁华与荣光。

如果说吃苦耐劳让徽商走得远，那么苦而好儒，商儒合一，则让徽商走得稳，走得久。这也是徽商区别于其他商帮最独特、最耀眼的精神品格。徽商虽奔走商场，却崇文重教，耕读传家，把儒家文化刻进血脉，融入经营。他们坚信经商先做人，做人先修德。许多徽商富商巨贾，白天打理生意，夜晚挑灯读书。经商致富后，第一件事不是奢靡享受，而是回乡建书院、修学堂、设艺塾，资助学子，用商业财富滋养文脉根基。正是这种以商养文、以文促商的良性循环，让徽州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书院林立，贤才辈出，商运与文脉相互支撑，共生共荣。徽商的故事里最动人的，莫过于家国大义与乐善好施。红顶商人胡雪岩白手起家，成为江南首富，却在国家危难之际筹军饷、助军备、赈灾民、助洋务，以商人之躯担家国之责，被赐红顶带、穿黄马褂，成为儒商典范。唐月鲍氏、鲍之道、鲍树芳父子执掌两淮盐务，富可敌国，却一生简朴，修桥铺路、兴学助教、救灾恤民，用财富造福乡里，忠孝义悌，传家千年。扬州徽商巨资修建瘦西湖书院戏台，把徽州建筑、戏曲、文风带到江南，推动一城文化兴盛。在外经商的徽商还在各地建起徽州会馆，这里不只是生意据点，更是同乡团聚、互助帮扶、文化交流的精神家园。徽商走到哪里，就把徽州的家风、礼教、建筑、戏曲带到哪里，让徽州文化在四方扎根、开花。无徽不成镇的背后，不只是商业的繁荣，更是文化的扎根、文明的交融、精神的传递。

明清后期时局动荡，严法变革，近代经济转型，传统徽商逐渐褪去历史光环，但徽商精神从未远去，反而历久弥新，熠熠生辉。他们以诚信为基，以道义为魂，以文化为根，把商人的本分、族人的责任、国人的情怀融为一体，不仅缔造了无徽不成镇的商业神话，更铸就了中华儒商的精神标杆。徽商留给后世的不是一时财富，而是穿越时代的精神力量，诚信为本、道义为先的经营底线，吃苦耐劳、勇于开拓的拼搏品格，古而好儒、崇文重教的文化追求，乐善好施、心怀家国的责任担当。这就是徽商精神，是徽州文化最鲜活的组成，更是中华商业文明最宝贵的财富。无徽不成镇，早已不只是一句商业谚语，而是一种文化印记。徽商用脚步走出商路，用诚信赢得天下，用文化滋养四方，把徽州的风骨与温度刻进中国的城镇肌理、文脉深处。时至今日，新一代徽商依然传承这份精神，诚信立业、创新开拓、心怀家国、回报社会。徽商的传奇仍在续写，徽商的智慧仍在照亮前路。这正是徽商留给这个时代最珍贵的精神动力。

0: 听众朋友，回望徽商走过的数百年，从西安江畔的余粮古坝扬帆起航，到无徽不成镇的商业版图，从十三四岁背井离乡的少年郎，到执掌全国盐业富可敌国的儒商巨贾，从以信接物以义为利的经营信条，到古而好儒崇文重教的精神追求，徽商早已超越了一个商帮的定义，成为徽州文化最鲜活的注脚，也成为中华商业文明中一座不朽的丰碑。他们把山水赋予的坚韧，宗族赋予的信义，书院赋予的风骨，全都写进了万里商路，也写进了中国商业史的扉页。无徽不成镇，徽商的智慧与传奇，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文刚。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徽商传奇，百年流芳。无徽不成镇的佳话，是徽商用智慧与诚信书写的传奇。商儒合一的精神，成为中华文脉的宝贵财富。徽商回乡建造的宅院，更是东方建筑的瑰宝。粉墙黛瓦间藏着极致美学。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徽州建筑，品读粉墙黛瓦里的东方美学，感受徽派建筑的匠心，敬请期待。
2: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安徽以中欧班列、合肥集结中心建设为抓手，积极培育多元化枢纽经济业态，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升级。安徽全省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超6200列，累计发运货值超140亿美元，惠及省内企业超800家。日前，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成为2026年合肥市新增的第三家科创板上市公司。截至目前，合肥市 A 股上市公司达91家，其中科创板上市公司23家。日前，海客圆桌会宁国专场在安徽省宁国市举行。作为安徽省对外开放、招引外资的重磅品牌活动，海客圆桌会首次下沉县域落地宁国，是安徽省推动对外开放资源下沉、赋能县域特色产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举措。今年上半年，亳州全市超8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投向民生领域。其中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增值明显。学体联2026年全国中学生网球联赛总决赛及学体联2026年全国中学生校长杯网球比赛日前在六安开赛。六安市金安区自2016年开始持续承办各级各类网球赛事，区内安徽省小球训练基地硬件配套完备，金安网球特色品牌效应日益凸显。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2: 可以从
0: 华夏之声。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今天的每周关注带来的内容是，今年上半年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超1000亿元，同比增长超11%，首次半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这座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正凭借产业链优势与持续创新的贸易模式，跑出了跨境出海的加速度。近日，台州温岭若恒镇零五后女孩陈雨欣收到了杭州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份喜悦的背后，是母亲张美文一步一步将残疾女儿背进梦想学府的8年坚守。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走进陈雨欣母女俩的生活。浙江省博物馆近日开展的再现圆明园国宝百年归藏特展人气爆棚，周末进馆观众超过了5.7万人次。圆明园牛首、虎首、猴首、猪首四尊兽首原件吸引了大客流，带动了文旅新消费。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3: 新浙江，新感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3: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杭州开幕，17万平米的超大展馆里，全球顶流巨头扎堆，多款世界顶尖黑科技将首发首秀，海内外客商和杭州市民共享这场数字盛宴。我们来听报道。
2: 本届数贸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目前已有85个国家近万名海外客商提前报名，一批海外采购订单呢已提前锁定 AI 赛道。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数字贸易部部长陈依然说，
3: 像亚马逊、谷歌科技巨头今年将首次集结，西门子、阿斯利康、特斯拉等世界500强企业都是连续多年的参展，国内数字巨头与科创高地将齐聚杭城，比如捷跳动、中兴通讯、浙江实验室、西湖大学等都将首次集结。同时呢，我们首创了 Token 专区，探索算力出海的新路径。
2: 一大批行业重磅产品将在数贸会上集中全球首秀，凌伴科技二代 AI 眼镜全新迭代首发， DV2 一口气推出了4大太空领域首发成果，千星智能体组网、月球火星深空探测项目实景展示太空算力，原子矩阵亮出全球首台可商用大规模中性量子整机，宇树带来量产载人变形机甲基地01，实现4轴双轴模式自由切换，钉钉推出全球首个企业级 AI 原生办公平台，理想 i9 全尺寸纯电旗舰 SUV 也同步亮相。展会多场重磅活动里，国际高层对话、重磅成果发布贯穿全程。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丝路电商合作发展报告2026等多份全球权威报告杭州首发。6大特色展馆加创新融合馆各有独家王牌，覆盖了低空、医疗、电商、文娱等赛道，逛展全程新鲜感拉满。丝路电商展区打造20国全球好物集市，集中展出 AI 跨境智能体矩阵、 AI 一键写文案、智能结算、海外投放全流程现场实操， Rocket、 花西子等国货品牌与日韩欧美特色消费品同台展销，现场可扫码下单，一站式退税。展区相关工作人员说，
4: 观众来了丝路电商展区就别想空手而归了，前沿 AI 科技新品沉浸式的体验，现场会开放 AI 智能眼镜、多功能智能手环、戒指这些和体验性的穿戴设备。第二点，观众就可以一日逛遍丝路多国，直接可以选购全球的当地好物。
2: 数字医疗馆打造1000平米的脑机接口专属展区，国内低成本脑机设备实现意念写字康复场景落地，美敦力、阿斯利康等国际药企携 AI 诊疗方案参展。数字出行展区多款载人低空飞机、蓝色向量6座公务机、追梦3吨混动载人机型实景静态展示，低空出行未来图景直观呈现。杭州市商务局自贸协调指挥处副处长于坚说，
5: 截至目前啊，已经有来自全球85个国家地区的9125名海外客商参会报名啊，预计国际客商总数将会突破1.2万名。目前已预筹来自全球54个国家地区的采购订单9亿美元，其中 AI 类占比突破了53%。
1: 近日，全球权威 AI 智能体测试基准 OS World 公布最新榜单。来自杭州余杭的 AI 企业实在智能，凭借自主研发的实在 Agent 以90.2%的成功率一举登顶全球总榜，超越了 Meta、 OpenAI 等国际巨头，创下了该基准自发布以来的最高纪录。我们来听报道。
6: 杭州余杭区实在智能研发中心内，工程师对着电脑输入指令，帮我整理一下最近智能体行业的市场动态，屏幕上的 AI 随即自动打开浏览器，跳转网站，抓取信息。几分钟后，一份结构清晰的 Excel 报表出现在桌面上。这便是刚刚以90.2%的成功率登顶全球 OS World 榜单的实在 Agent。基于自研的塔斯大模型，它能像人一样操作电脑，实现一句话完成工作。实在智能创始人兼 CEO 孙林军说，这标志着智能体可以大规模进入商用。
7: 90%意味着从实验室可以到用户的真实的应用场景当中，可以稳定可靠的去解决真实的客户问题，可以真正的在客户工作当中来发挥实际价值。这个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可以大范围的进入到商用的状态，整个行业也是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局面。
6: 实在 Agent 此次登顶全球榜单，走的是一条与多数不同的技术路线。如果把 AI 智能体比作一个人的话，其他公司把精力主要放在让大脑变得更聪明上，希望大模型自己就能学会操作一切。而实在智能的做法不同，他们不仅给 AI 装了一个聪明的大脑，更给它配了一套灵活的手和脚。这套手和脚就是他们自研的 Harness 工程调度系统，它负责把大模型的指令一步步转化为鼠标点击、键盘输入、页面跳转等实实在在的操作，把想法变成行动。成立于2018年的实在智能，目前已服务超6000家企业客户，其中90%为世界500强、央国企及行业龙头企业，覆盖制造、能源、交通、医药等多个核心行业。公司创始人 CEO 孙林军说，未来要继续锻造实战能力，推动技术真正从实验室得高分到产业线好落地。
7: 我们会在工程优化和一些创新上面继续的去努力，打造更新的这个产品，从人的思维的改变、工作方式的改变、组织之间的协同，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目标。然后我们的产品一定是往这个方向上去演进的。
1: 研学游是今年夏天浙江文旅的一大亮点，科创制造、文物考古、商贸实践等各类沉浸式行走课堂遍地开花，持续拉动暑期消费。来听报道。
2: 上午10点多，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拥挤的人潮中，一抹抹绿色特别引人注目。他们是来自广东潮州某研学团队的孩子。学员田一格说，他的研学身份是一名小小采购商，选产品、问价格，有时候还要讨价还价。
8: 震撼，感觉义乌的东西都很新奇、很奇特。我们准备是先在一楼购买一些小孩子喜欢的玩具。
2: 研学团队负责人陈爽说，今年春晚之后，义乌更加出圈了，商贸研学也就更加火了。
9: 我们这一次就是孩子分组去行动，每个小组会有200元的基金，通过进货，在这过程当中理解什么是批发，什么是零售，成本是多少，做到什么样的利润空间。对，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课程当中孩子要去解决的问题。
2: 这个夏天，一批批外地研学团队穿梭在各大商铺，成为义乌市场里一道亮眼的风景线。经营商户阮玉明说，生意也好了不少。
10: 忙的时候就忙不过来了，你看我这店里面这么多人都忙不过来。
2: 在台州黄岩高桥的自然里研学基地，废弃校舍改造的乡村课堂挤满了前来体验的省内外青少年。玉米迷宫、青瓷拉坯、共享菜地等各类体验项目同步开放，一堂堂扎根乡土的沉浸式实践课火热开讲。基地负责人黄志渊说，
11: 我们采用国企加民企加村集体的共富的模式，盘活了这所废弃的小学。这里呢，既是青瓷科创的展示窗口，也是孩子们体验陶艺拉坯、古法栽栏以及研学的乡村课堂。
2: 依托研学引流，基地还联动周边米面加工、乡村咖啡业态，开发出系列农特产伴手礼，持续带动村集体分红与本地就业。黄岩区高桥街道办事处主任金维说，
12: 它不仅仅是一个研学基地，更是一个流量的入口。通过把人引进来，可以把我们这里的青瓷以及特色农副产品带出去，将研学带来的人气转化为我们产业的财气。
2: 绍兴的科创研学课堂同样人气爆棚，天津大学浙江国际创新设计与制造研究院打造未来工程师夏令营，开放机器人实验室以及三坐标测量、 VR 工业检测等前沿设备，学生亲手操作精密仪器，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的科技魅力。来自江苏的学生叶一蕊说，
13: 我们体验到塔灯的编程，就是有一种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科技当中，非常新奇，让我们从看课到创客，亲身体验到这种科技的魅力。
2: 在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新推出的溪水寻文物清凉研学项目成为暑期爆款。孩子们化身小小考古学家，溯溪而上，埋头挖掘埋葬在地下的仿制文物。来自杭州的小学生沈新月说，
14: 挖出来的一瞬间，然后拿出来看着不同的铜器，感觉挺有趣的。
2: 当仿真的宝剑、瓷器、青铜器相继被挖掘出土，孩子们难掩兴奋。现场老师会同步讲解背后的历史知识。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企划部经理 庄园说，目前日均接待量超3000人次，整个暑期预计接待量超10万人次。
3: 吸引了很多的研修团队，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环节。后续我们还会推出更多的深度型的那种水中考古的一些体验课程。
2: 一个个各具特色的研学点位，折射出今年夏天研学消费的火热态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带有研学课文打卡标签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
1: 近日，杭州市首条低空即时配送跨江航线正式投入运营，来听报道。
15: 上午10点，工作人员通过闪送小程序模拟下单了一个从杭州萧山金骏兰亭小区到上城区采禾中学的文件闪送订单，在下单页面勾选接受优先使用无人机配送选项，订单显示11公里路程只需31块钱，和普通闪送价格一样，但预计到达时间能提前10分钟。下单后，快递小哥上门取件，随后把文件送到1.3公里外的钱江世纪城公共起降场。文件被放入无人机后，起飞跨过钱塘江，飞往目的地附近的采禾诺潮起降点，再由骑手完成末端派送。杭州低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场景拓展部业务总监范毅说，这条跨江航线7月份投入使用，全程约9公里，飞行时间13分钟左右。
16: 因为我们之前西兴大桥断流之后嘛，从萧山到上城区它其实要绕行的，距离配送是非常遥远的，有这个跨江航线之后效率大大提高的，在一些大雨大雾天气或者是高峰期的时候，效率大概可以提升20%到40%左右。
15: 杭州城市低空即时配送场景由杭州低空公司联合北京闪送、迅以科技共同打造，自去年7月首条试运营航线启动以来，目前已开通24条常态化运营航线，覆盖上城、拱墅、余杭等城市核心区域，累计配送物品超7000单。杭州市低空交通运行管理服务中心低空运行管理处副处长钟碧强说，随着跨江航线的接入，杭州低空即时配送网络更加丰富。
17: 随着量的起来啊，就今年目标是10个公共起降场点，目前已经有3个已经开工在建设了，还有7个还在正在推进。随着这公共起降场点的布局之后呢，我们会逐步往外去拓面，今后能够开放更多的运输企业能够进入到市场上面来。
1: 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影片接连上映，截至到目前，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77亿元，市场热度持续走高。除了好看的电影，全国多地的电影院也正在打破传统单一的观影经营模式，推动电影加多业态深度融合，让影院从单纯的观影场所向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青年社交空间、全民休闲体验空间转变，激发出消费新活力。
18: 走进浙江杭州上城区星光嘉映电影院，最先看到的不是售票处，而是一个飘着诱人香气的开放式西餐区。这家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运营模式，观众可以在这里用餐，也能直接走进影厅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影厅内专门配备了用餐小桌和小灯，灯光柔和，氛围感十足。杭州市民包林俏说，这种模式自己也是头一回体验，
19: 就给我们的感觉还不错。像有些小朋友比较活泼嘛，纯粹的看电影他可能就待不住，哎，既可以吃上美味又可以看电影，他就会很开心。
18: 影院共有5个用餐影厅，提供超过50种西式餐品，还会根据热门影片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近期配合《功夫女足》《蜘蛛侠》等上映影片推出的联名款套餐，颇受年轻观众欢迎。影院总经理刘燕婷介绍，推出电影加美食，正是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线下观影。
20: 我们在这个考量过程当中，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设想，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操作。
18: 刘燕婷说，除了电影加餐饮，影院还专门设立了宠物友好厅，观众可以带着自家爱宠一起享受电影时光。目前来看，多元融合经营带来的增收效果十分明显，
20: 所有的餐饮加衍生品加卖品以及加宠物的所有的这些销售加起来，我们统计的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18: 不久前，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通知，支持影院引入电影主题、文创集市等多元业态。杭州拱墅区的另一家电影院就将原本闲置的公共空间改造成了一处电影主题书店。下午2:30，一场电影主题桌游活动正在店内进行，玩家们扮演电影制片人，在市场风向变化中选择项目资源，收集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现场十分热闹。书店还会不定期举办电影大师课、猜电影大赛、主题音乐会等活动，已累计举办超过200场。店内陈列售卖的电影主题书籍、原创周边、特调饮品等，也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挑选购买。杭州市民江仲迪说，
0: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设计的电影的小的海报呀，然后小的挂件啊等等的，玩玩看看，等电影的时候就过去了。
18: 杭州市民王角说，
21: 我们经常过来看新的手办，有些活动我们还可以认识导演，大家可以有同好的一些交流。这个场域我觉得起到了除了电影之外的情绪上面的一些补充。
18: 在同样由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行进式 VR 体验厅里，不少亲子家庭正带着 VR 头显设备体验虚拟现实影片，现场提供了多款结合国产 IP、 经典电影或热门游戏的 VR、 XR 影片供观众选择，周末和节假日高峰时段常常需要排队等候入场。观众夏敏倩说，
22: 以前看电影的时候就摸不着，等我体验了这个了之后，我就感觉里面的神灯像主人公什么的都能摸得着了，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VR。
18: 浙江时代电影院线副总经理肖楠告诉记者，过去依赖爆米花、可乐等传统卖品收入，经营抗风险能力很弱，如今影院逐渐发展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多元业态的引入正有效改善影城营收结构。
23: 以前如果说就是仅仅门店只做可乐、爆米花的销售的话呢，在影院传统卖品和这个票房的比例差不多是占比是在15%以内。那现在呢，以这家店来说的话，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非票占比已经达到票房的差不多30%了，那这个比例还在逐渐的攀升。
18: 为拉动电影市场消费，省电影局特别推出了浙江省电影消费券暑期惠民观影活动，7月16号起投放总额超2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其中暑期档占1500万元，同步上线全省统一的电影票根汇享平台，观众上传电影票根即可享受周边餐饮、超市、景区等折扣优惠，为影迷构建起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域消费新生态，持续释放电影家的消费新动能。
1: 浙江推出无堂食外卖聚集区建设， AI 加非现场监管等多项全国首创的治理举措，让老百姓外卖点得放心，吃得安心。我们来听报道。
15: 在杭州萧山区宁威街道的不南食集聚集区，27家档口整齐排列，共享仓储、密闭门窗、专用取餐口一应俱全，一旁的骑手驿站里，几位外卖小哥正在接水纳凉。外卖小哥陈大哥说，他在这片跑外卖已经5年，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个脏乱差的美食城。
24: 喝水呀、啊，累了坐这休息呀、啊，原来也没个风扇，现在能坐这凉快活，那肯定现在好得多了。
15: 针对这片聚集区硬件设施陈旧、后厨环境脏乱、外围秩序混乱、投诉举报频发的情况，今年4月，在萧山区市场监管局和宁威街道联合推动下，这里从重点整治对象变为规范提升样板，商户租住率提高到96%，商户日均营业额超过50000。商户方龙在这做面条外卖生意已经4年，他说改造后租金没变，但是单量明显提升了。
25: 提高了差不多有一半吧，
26: 因为顾客从手机上点我们的餐，通过名厨亮灶看我们的制作环境、制作流程，他们都是可以看到的。没改造之前，你像商户们堆放的东西啊，都是乱七八糟的，很差的。
15: 据了解，浙江创新推出外卖聚集区管理模式，通过疏堵结合的做法， 引导分散的无糖食外卖商户向合规聚集区迁移，形成规模化组团管理效应。全省已建成110个聚集区，入驻商户1300多家。曾经小散乱差的无糖食外卖正加速向集约化、规范化转型。人工巡查覆盖面有限，夜间无法监管，是困扰基层监管的另一难题。这两年，浙江推行 AI 加非现场监管，建立全国首个名厨 AI 垂直大模型，让后厨违规无处藏匿。在萧山区市场监管局行政执法队，萧山区市场监管局餐饮科科长戴岑现场演示了 AI 非现场监管应用系统，点开一个实时抓到的后厨人员厨房抽烟画面。戴岑说，
4: 这家他是在那个角落里面，这个烟飘起来，这个给他抓拍到了2秒的一个镜头，我们去检查可能未必还能发现，他看到我们可能就马上掐掉了，但是他这个监控马上给他拍下来了。
15: 省市场监管局餐饮处处长邵慧群说，在 AI 非现场监管应用系统上，后厨人员在厨房抽烟、赤膊不戴口罩、夜间暑季活动等13项违规画面都被 AI 精准捕捉，自动存档，问题精准推送，整改实时闭环。浙江首创的探索成果目前已在全国多地复制推广。
5: 有 AI 以后，我们就可以实现24小时白天抓拍它的一些后厨卫生状况，晚上呢抓拍它老鼠的踪迹。
6: 去年以来呢，已经抓拍了9500多例的这些违规的问题呢，不合格率我们上线时的21%啊，已经下降到3.85%了。
5: 目标就是让消费者在点外卖的同时，能够点得放心，吃得安心。
1: 浙江人熟悉的安枕儿医疗智能体已迭代3.0版本。从患者手机里的 AI 陪诊员到落地医疗机构的智慧服务，安枕儿正以 AI 之力重塑就医体验。浙江这一先行探索也为全国智慧医疗发展提供了经验。来了解一下，
7: 在台州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挂号抽血等窗口，志愿者们正用手机演示支付宝内安枕儿的使用方法，展示预约挂号、报告解读、语音问诊等40多项智慧服务。就医时，手机里的数字陪诊员安枕儿还可以辅助智能导诊、指标解读。市民徐金玲说，
8: 就医的全程手机上都有指引嘛，然后尤其是它有一个报告解读的功能，就很方便，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报告的一个详细的内容。
7: 大量基础流程咨询和轻症科普由 AI 承接后，医生非诊疗类沟通工作大幅减少，得以更专注于核心诊疗。同时，标准化辅助问诊工具有效提升了基层医生对复杂症状的判别能力。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管理部主任苏雅云说，
9: 我们呢在全市基层卫生室同步推广了我们安枕儿平台，目前我们的预约挂号和我们的报告解读这两个功能使用比较多，特别是报告解读功能这一块的话，对我们的基层医生是特别实用的。
7: 安枕儿是省卫生健康委联合蚂蚁集团打造的全国首个省域共享数式融合的医疗健康大模型。自2023年11月上线以来，安枕儿已迭代至3.0版本，目前已接入全省所有2级以上医疗机构，注册用户超过2600万，累计服务量突破2.9亿人次，并作为我国唯一的医疗智能体代表，在今年5月第79届世卫大会上向全球推广。除了面向公众端，今年上半年安枕儿还面向社区医生推出了家庭医生应用端口，并在杭州、宁波、舟山等地进行试点试用，可实现签约居民线上签约、管理、互动沟通、预约转诊等。
10: 这个是我们社医生的跟我们的一个居民的一个。
7: 在一次安枕儿推广活动中，省卫健委副主任林杰向与会嘉宾展示了舟山一位社区医生的工作界面。
10: 这个居民出现了一个小诊室，然后通过我们的安枕跟他的家庭医生联系，然后也可以算成这个小诊室的一个片子，然后给出一些精准的健康服务和治疗。最大的一个功能可以帮到我们的家庭医生提供他签约居民的详细的健康档案，为我们的签约居民针对性精准的提供健康服务和治疗。
7: 去年6月，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医疗项目正式落户浙江，安枕儿医疗智能体也借力不断升级。如今，基于安枕儿在中式基地孵化的全国版健康 AI 蚂蚁阿福，其 APP 用户数已突破1亿。省卫健委主任王仁元说，浙江人工智能与医疗健康的创新发展要为全国探路。
27: 全国版的安枕儿，就蚂蚁阿福，已经走出浙江，走向全国，
2: 已经在重庆、湖南等11个省市呢落地应用。面向行业端呢，我们已经联合开发了23个高价值的专病专科智能体，将全血管的数字人、眼科手术机器人都等的都已经在上海、湖南呢等多个省份的落地使用。
3: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11: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今年上半年，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超1000亿元，同比增长超11%，首次半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这座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正凭借产业链优势与持续创新的贸易模式，跑出了跨境出海的加速度。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在浙江正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跨境运营中心，工作人员忙着通过电商平台实时处理来自墨西哥、巴西等国的订单。公司总经理吴文军介绍，企业今年重点拓展了拉美市场。
3: 我们在拉美主要是布局巴西和墨西哥两个主要的国家，因为这两个国家占整个拉丁美洲的这个市场份额就已经85%的比例了。那我们一季度的话，其实比如说每天的 GMV 是大概500到1000美金，那我们二季度的话，日均 GMV 就已经做到1000到1500美金之间了。
2: 随着平台流量增长，企业针对当地消费习惯，将热销品类从传统的小商品延伸至家居、宠物及节庆用品等领域，并借助海外仓备货大幅缩短配送时间，提升消费体验。吴文军说，
3: 本身拉丁美洲市场是仅次于北美和欧洲的消费能力比较强的第三大市场，也就是巴西开始取消对50美金以下的小包裹的收税。对，综合来说，我们所以选择了去拓展新的拉丁美洲的这个市场。目前的话，拉美占我们整体的生意比例是大概1/7左右的水平。那我们目标是希望今年结束的时候，在年底我们能做到1/5的这个水平，然后同时销售额具体的目标是每个月大概能做到10万美金一个月。
2: 义乌冠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23年才布局跨境电商业务，今年上半年跨境销售额已经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多。公司创始人刘锡兵说，得益于义乌完善的供应链和便捷的物流通道，企业从短、中、长三个逻辑维度稳步扩大跨境团队，做大跨境版图。
4: 我们认为像西英 Team 这种平台，它是属于短平快的，可以快速拿到结果的。中期的呢，我们认为像类似于韩国、俄罗斯啊、巴西等等这些独立国家的这种综合平台。长期的呢，我们认为像亚马逊啊等等这样的平台，是做我们长期布局的一些平台。
2: 企业的动向折射出义乌跨境电商的新趋势。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副秘书长姚超全说，随着欧美市场日趋饱和，拥有超6亿人口、互联网普及率快速提升的拉美地区正成为跨境电商的新蓝海。
5: 我协会有370名左右的会员，其中做拉美这块的将近100名左右，相较去年翻了1倍。义乌最大的优势在于完整的小商品产业链和快速供应能力，很多产品可以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发货，这与拉美市场需求非常契合。
2: 市场的拓展离不开通关物流效率的支撑，在义乌快件跨境监管中心，近1万个跨境包裹每日通过空运、公路、海运等多式联运发往全球。截至今年6月，中心累计出口额已超去年全年总量。业务的爆发式增长还得益于清关加报关单先查验后装运、 TII 国际公路运输等创新模式的落地。浙江达岸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小强表示，
6: 先查验后装运模式落地之后，客户可以把跨境电商货物和一般贸易货物装进一个柜子出运，省去了很多物流成本，揽货周期缩短一半，成本也降低了很多，客户反馈非常不错。
2: 与此同时，义乌在国际邮件互换局成功开通 TII 加跨境电商邮路新通道，一辆 TII 货车12天可直达俄罗斯喀山。义乌邮政国际业务分公司经理蔡菲菲说，
7: 开通 TII 加跨境电商9610的报关模式，邮件到达俄罗斯整体的运输时间将缩短20%。在海关的支持下，我们还陆续打通了公铁联运、集运出海等特色线路，为客户提供更加丰富的物流解决方案。
2: 为保障新通道顺畅运行，义乌海关提供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并建立口岸加属地协同机制，动态跟踪货物出境流程。 从市场开拓到模式创新，从物流升级到监管优化，义乌正以全方位的加速度稳固其作为全球跨境电商枢纽的地位。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8: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8: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近日，台州温岭若恒镇零五后女孩陈雨欣收到了杭州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份喜悦的背后是母亲张美文一步一步将残疾女儿背进梦想学府的八年坚守。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走进陈雨欣母女俩的生活，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这薄薄的一封录取通知书承载了陈雨欣和母亲张美文八年求学路上所有的艰辛与汗水。
4: 开心，对，孩子凭着自己的努力啊，得到了他自己喜欢的学校，也喜欢的专业，替他开心。
5: 我感觉自己高中这三年来的努力，就是真的凭借自己的成绩取得了回报。
3: 陈雨欣三岁时被查出双腿患病，一家人从此踏上求医路。2018年，医生无奈建议左腿截肢。陈雨欣说：“
5: 我那时候心里就是有种茫然无措的感觉，包括当时做完一系列的治疗之后，继续上学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就是有种惧怕的那种感觉。”
3: 为了能更好的照顾女儿，张美文当起了陪读妈妈。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这位瘦小的母亲背着女儿往返于教室、食堂和卫生间之间。风雨无阻，从未缺席。
4: 有时候嘛，叫学校人多嘛，有时候下课就几分钟，他自己去卫生间也不方便。有些下雨天路滑一点嘛，就是我带着他方便一点。
3: 身体的残缺反而让陈雨欣把更多精力倾注在了学习上，成绩始终名列前茅。陈雨欣高中班主任钟波说：“
6: 我觉得陈雨欣应该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吧，或者说内秀的女孩吧，学习还是很努力，也是比较刻苦的，一直是有着永不言败的精神，所以他最终高考考得也不错。”
3: 钟老师说，除了在学习上刻苦努力，陈雨欣也努力像正常人一样融入集体，参与活动。
6: 只要是团体的，他基本上都参加。我觉得至少在这方面，他也没有说我这个身上有残疾就放弃了集体活动。
3: 面对即将来临的大学生活，张美文打算先去学校看看环境，如果有需要，他会继续陪女儿求学。
4: 你只管往前走，妈妈在后面，一切妈妈都在后面陪着你。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0: 楼大厅等候进展厅的观众已经沿着引导隔离带蜿蜒排到了博物馆门口，设施客流量接近大厅承载上限，醒目位置张贴着酌情排队建议择日错峰前来的温馨提示。不少观众一大早赶来只为看一眼圆明园兽首原件，
1: 排队一直排到现在大概已经有两个多小时了，因为我高中就是学历史的，所以就想说来看一下这些历史文物。
2: 这个十二兽首它圆明园的嘛，比较的珍贵，非常有价值，所以就来看一下。
0: 展厅中四尊兽首原件沿墙面呈弧形排布，铜制兽首的铸造纹理清晰可见。讲解员黄杰说，牛首双脚向前弯曲，呈现西式风格，和中式牛角向上向后的造型大不相同。猪首头顶的凹坑，猴首右腮的凹坑，虎首鼻部胡须掉落的小孔洞，都是流亡岁月中留下的伤痕，跨越百年的历史厚重感扑面而来。
3: 十二兽首呢，它是一个水利中报时用的一个装置，每个时辰对应出水，它是用施蜡法来制作的，这个技艺非常的精湛，包括 CT 的扫射，我看到里面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气泡，底部的头的位置是可以严丝合缝的，可以体现乾隆时期最高规格的这么样一个制作的一些功能。
0: 汹涌的人潮不仅点燃了观展热情，也成为文旅消费的新引擎。在省博物馆文博商店里，和兽首相关的冰箱贴、铜制摆件等主题文创每天都要进行大量补货。商店负责人薄玉新说，其他馆藏的文创销量也有明显提升。
4: 基本每一天的进店之前的客流是在2000到4000，然后现在的增长的话基本涨幅可能到5000到6000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整个营业额的话基本提升在20%左右，就大家逛完兽首之后会更愿意去逛一些其他的馆藏，这样子的话客人的留存率时间更久一些。目前的话大家还是对省博里面的十大镇馆之宝啊更感兴趣一些。
0: 还有不少外地游客专程为这次展览来到杭州，观展后又前往西湖、灵隐飞来峰等知名景区景点游玩。
5: 我是湖北的嘛，确实也想看一下这个兽首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之前去北京嘛，没看到过，比较可惜，所以我想过来这边看一下。可能4天到5天吧，别的应该就西湖了吧。
6: 我金华的，准备待1到2天吧。上午先在浙江博物馆参观一下，然后到下午飞来峰景区，到晚上想去看一下潜江夜景。
0: 为了缓解排队压力，优化观展体验，省博物馆馆长季云飞说，展览将于8月6号起实行预约参观制，每天限流10000人。
7: 这个展览有3个月时间，白天上午我们预约。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0: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啦。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同访客。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同电话协助。请记住，人口普查当晚住在你屋企的所有人，包括儿童、婴儿和访客，都要填写在内。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为学校、社区服务、医疗和交通等方面的规划提供依据。你的参与有助于确保你的语言、文化和社区得到反映。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好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English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0: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Eastern Freeway 将在8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 Build 到 week.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文艺之声的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3: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2: 从昨天开始啊，小霍甄奇跟各位开始了一个主题，我们呢一起来进行一个盘点，盘点一下中国曲艺牡丹奖的获奖的作品和演员。
3: 可以说中国曲艺牡丹奖是曲艺界的最高奖。
2: 其实牡丹奖还分文学奖啊等等等等很多的分类、
3: 文学奖、新人奖、理论评论奖、终身成就奖等等等等。
2: 那这个表演奖我们都知道，就是表演的好。
3: 对，
2: 那这个文学奖是指作品好吗？
3: 就是指作品
2: 创作好，
3: 献给创作的，是对作者的一个重视和尊重，同时也是对作品的一个高要求的体现。
2: 哎，下面咱们要来听到的第一个作品，就是第一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文学奖的得奖作品。
3: 哪个？
2: 叫论资排辈。
3: 哎呦，这个是大作家、曲艺作家写手啊崔彦钧先生和他的儿子崔义东一块儿创作完成的。
2: 哎，
3: 表演呢也是由崔义东参与的，和他的搭档当时的年轻的相声演员王成，还有一个老一辈的河北的著名相声艺术家李如刚先生。
2: 哎，三个人合作的一段群口相声，咱们来听听这段叫论资排辈儿。
4: 你见了我应该有礼貌啊，记住下回见着我呀啊叫叔叔。这谁管你叫叔叔？你管我叫叔叔？哎，要这么说你管我叫大爷，你管我叫叔叔，肯定管我叫大爷。
5: 咱来呀，
4: 怎么回事？你不管我叫大爷，行不行？
6: 别吵，别吵。
4: 啊，
6: 问你们俩吵什么呢？
4: 是这么回事
6: 啊？
4: 我让他管我叫叔叔，他非让我管他叫大爷，就因为这个，我们俩吵起来了。
6: 对，哎，就这点小事还值得吵呢？
4: 啊，
6: 你们俩排排辈儿不就得了吗？
4: 哎，
6: 啊，
4: 对对对对，那麻烦麻烦您，你给我们俩。排排辈儿，
6: 哎，
4: 看看我们两个究竟谁辈儿大？
6: 对，
7: 我给排排辈儿。
4: 哎，对对对，
7: 行，我给排排。
4: 哎，
6: 哎，
7: 你怎么来的？
4: 我打的来的。
7: 哦，打的来
4: 啊？
7: 那你呢？
4: 我骑自行车来的。
7: 行了，排出来了，
4: 谁辈儿大？
7: 他辈儿大。
4: 哎，怎么他辈儿大？
6: 是啊，您连打的的钱都没有，您辈儿还大。
4: 你这叫怎么排辈儿啊？
7: 我跟你说啊，
4: 啊，
7: 这叫论资排辈儿。
4: 对呀、啊，论资，我资格老啊。
6: 您资格老管什么用啊？
4: 啊，
6: 人家有钱，
4: 我有钱，
6: 哎，
4: 有钱辈儿就大呀。
6: 那是论资排辈儿吗？谁的资金多，谁有钱，谁的辈儿大。
4: 啊，这叫论资排辈儿。
6: 哎，
4: 你这排辈儿可不行啊。
6: 不，那你说怎么排啊？
4: 咱得按家谱排，
6: 按家谱排。
4: 对，
6: 行。我跟你俩查查家谱。
4: 哎，还带家谱。
6: 哎
4: 哎，你这是什么呀？
5: 对呀、啊、
6: 这个、
4: 啊、
6: 这叫竹简。
4: 是啊，
6: 你们俩的家谱全在上面刻着、哦、我给查查，我给查查啊。
4: 谢谢、查查。
6: 哎，可有一样
4: 啊，
6: 待会儿我查完喽，你们俩有什么表示没有？
4: 对啊，这么着
6: 啊，
4: 明儿个呀，我请你吃早茶。
6: 这早茶好。
4: 好啊，
6: 好好好。
4: 哎，给你来一碗豆浆，俩油条。
6: 那你呢？
4: 哎呀，您辛苦那么半天了
6: 啊，
4: 最次我也请你吃烤鸭。
6: 还是烤鸭好吃。
4: 那当然了、
6: 您有钱。请问您贵姓啊？
4: 我姓秦。
6: 姓秦？
4: 对，
6: 姓秦。
4: 哎，我说我也姓秦。
6: 不，这你也跟人学呀、
4: 什么叫学呀？我本身就姓秦。
6: 就姓秦？
4: 哎，
6: 那行，就算你姓秦。
4: 什么叫算呢？
6: 我给排排啊。
4: 排排排排。
6: 咱一会儿吃烤鸭是吧？
4: 对对对，别忘了那啥，
6: 我给排排啊。
4: 哎，
6: 打竹板儿真有趣儿，我给你俩排排辈儿。
4: 排吧
6: 排吧。说你们俩都姓秦，祖宗可不是一个人。
4: 哎喂，等会儿，我们俩都姓秦，这祖宗怎么会不是一个人呢？
6: 是啊
4: 啊，
6: 一个秦他这分两派，一个姓氏俩支脉。
4: 哎
6: 啊，你看他的胳膊长耳朵大，祖宗一定掌天下，当君主做帝王，你祖宗就是秦始皇。
4: 哎，是啊，我祖宗是秦始皇
6: 啊，
4: 哎呦，那万里长城是我祖宗让修的，
5: 没错。
4: 哎，那我可得问问你啊，看我能不能继承这份产业。
5: 还有呢，哎，那个要是能继承的话也有我一份啊。
8: 这
5: 有你什么事儿啊？
4: 哎，怎么没我什么事儿啊？我们俩都姓秦，我们是本家。
5: 虽说你们是本家
4: 啊，
5: 可你的辈分不如他。
4: 怎么了？
5: 你们俩少说差着几十辈儿，你的祖宗是秦桧。
4: 哎，你祖宗是秦桧。
5: 急了，我急了，你不要提，你这不要嚷，说你的祖宗是奸党
4: 啊！
5: 我看你的长相就倒霉，你祖宗肯定是个卖国贼。
4: 哎，你祖宗是卖国贼？我长相怎么倒霉了？
5: 怎么？你让人家大家伙看看，
4: 怎么了？
5: 啊，就这模样。
4: 嗯，
5: 你瞧你，这个黑不溜秋，个儿不高，光长骨头不长膘，脑袋上黄了吧唧几根毛，也就值一碗豆浆俩油条。
4: 哎。我倒霉在油条上了。
5: 哎，
4: 跟你说吧，打算请客就得舍得花钱。哎，你要哎还是那烤鸭好吃，对不对？
5: 好
4: 没错，
5: 他有钱我就说他倍儿大。
4: 对，哎，你知道他这钱怎么来的吗？
5: 我不管他什么手段发的财，他有钱我就把他往高抬，不管是借不管是贷，也不管他身上背了多少债，只要他花钱肯破费，我就说他是你的老前辈。
4: 对，你这叫巴结有钱人，
5: 这叫论资排辈，
4: 这叫没脸啊。
5: 不管有脸没有脸，他现在实行傍大款。
4: 嗯，
5: 我跟着他做大奔，吃喝玩乐挺开心，只要您老不嫌弃
4: 啊，
5: 我情愿给你做小蜜。
4: 哎呦，这话用不着啊，有机会你到我家去做客就行了。
5: 您家住哪儿啊？
4: 住桥西。
5: 哦，
4: 桥西啊，我住处宽敞。
5: 是吗？
4: 100多平米的大宅园。
5: 等会儿，
4: 中听了，
5: 等会儿
4: 别中听了，说这么热闹才住一单元呢。我中听
5: 我们家啊，自己住一座小楼。
8: 他说你们家有一座小楼，
5: 这有什么呀？
8: 叔叔。
5: 哎，
4: 啊，这就叔叔了。
8: 哎，你看我叔叔长多漂亮。
4: 那是。来，我跟你说
5: 什么？
4: 刚才你不说他，头上黄不拉几几根毛，也就值一碗豆浆俩油条。
5: 啊，是啊，
4: 啊，
5: 这怎么回事？刚才是你没听清，肯定是耳朵不好受了风。我是说别人头上长黄毛，他的头上长油条。
4: 油条？
5: 哎，不是那个，他猛的一看像油条，仔细一看是金条。
8: 金条
4: 啊？哦，长一脑袋金条
5: 啊？
4: 他也不嫌压得慌啊，这理发麻烦了，得拿电焊丝。
5: 哎，那个了，我明白他这意思
4: 啊。他是说我有钱呐。
5: 哎，对对，
4: 哎，我这人我大富大贵。
8: 对了，你的形象比他美。
4: 嗯，
8: 这个身材高大多雄伟，
5: 他跟你比就得死，你才是中国标准的美男子。
4: 要啊，这还美男子呢。
5: 哎，我说
4: 啊，
5: 你看你发了我这么半天了
4: 啊，
5: 咱这辈儿怎么排啊？
8: 咱重新排，
5: 重新排啊！这么着，再排啊，你就不用从我祖宗那儿排。
8: 那他怎么排？
5: 你就打我爷爷那儿排就行。
4: 哎，
5: 说这样排，他得更省事儿。说你的爷爷比他的爷爷大两辈儿。
4: 哎，大叔，怎么着？怎么着？
5: 啊，
4: 他爷爷比我爷爷大两辈儿
5: 啊？
4: 怎么回事？
5: 你爷爷是哪个年代的人？
4: 清朝末年呢？
5: 啊，你爷爷是清朝末年出的生。
4: 对，
5: 可是他爷爷他那个时候已经不年轻，他是吃御膳住皇宫，是一家大小受皇封。
4: 哦，这么一说，他们家是皇亲国戚。
5: 对了，皇亲国戚。
4: 我说
5: 啊，论资排辈嘛，啊，最富莫过帝王家呀。
4: 啊，
5: 再说了，现在这人们说起自个儿的家世来，那谁不是拼命往高里抬呀？啊？那咱就往高了抬，
4: 您听好吧。
5: 好嘞。
4: 哎，你说
5: 啊，
4: 怎么是皇亲？
5: 怎么是皇亲呀？
4: 说 说他爷爷
9: 怎么着，
4: 他是帝王、是他们家的太上皇，他自幼出生帝王家，慈禧太后是他妈
9: 啊。感情你妈是慈禧太后，你爹是大清皇帝。你跟我这他说什么的，
4: 你不
9: 啊，
4: 你怎么说我妈是慈禧太后啊？哦，我这么说你不同意啊？
9: 我能同意吗？
4: 那咱换换。
9: 哎呀，改换武则天。
4: 胡说呀，
9: 还不如给慈禧呢。
4: 不是，那你说怎么改啊？
9: 你反正不能说我妈是慈禧太后。
4: 我跟你说，他妈不是慈禧太后，对不对
9: 啊？
4: 他怎么是皇亲？开个玩笑别当真，反正他们家是皇亲。
9: 我不管那个怎么个皇亲。
4: 哎，刚才是我没说清，他爹是太监李莲英。
9: 你
4: 不是才太监呢？
9: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你先别着急。
4: 不是，
9: 别着急，怎么着？
4: 李莲英姓李，我姓秦，您说这挨着上吗？
9: 我纯属胡说八道，
4: 就该脆的，是不是啊？
10: 哎，脆的妙，
4: 他的脆的好。有钱的脆我不恼。说你爷爷，他的最有名、是山东好汉叫秦琼。
9: 哎，
4: 这怎么样？这个？
9: 这还差不多的。
4: 你等会儿，
9: 他们家有座小楼，这么点火就涨了好几倍
4: 啊。
9: 我们家有花园别墅，我还没说呢。哎，
4: 对，
9: 我们家花
4: 园。你等会儿
9: 啊，
4: 你说你们家有花园别墅？
9: 好啊，我那大奔就在里停着呢。
4: 您早说呀，你比他辈儿大呀。
9: 那这我不管啊，反正你刚才说了，我爷爷是山东好汉秦琼。
4: 刚才我虽然那么说，要排辈儿，他也比你大得多。
9: 哎，
4: 你和他比，你是地，他是天，你是平原，他是山，他的辈分高的不可攀。说他爷爷，他就是你的老祖先，
9: 不可能，不可能！我爷爷都到唐朝了，他爷爷怎么会是我的老祖先呢？
4: 他爷爷是秦氏家族老当家，传宗接代生下他。
9: 哎，我问你呀、他爷爷怎么会是我的老祖先？
4: 这他爷爷。他这不平凡
9: 啊，
4: 他是一代一代往下传，一传传了好多年。他爷爷是个类人猿。
9: 哎呀，我爷爷是类人猿，发展到我这就这模样了。
4: 说你们家他这变得快
9: 啊，
4: 他传到你这儿第三代
9: 哦。
4: 别看您留着小背头，哎，仔细打量还像猴。
9: 你看看怎么说话呢？
4: 我这不是为了证明您辈儿大吗？
9: 辈儿大也不能像猴啊。
4: 你这人有点不知趣儿，这就叫有钱的猴子大三辈儿。
9: 我头回听说。
4: 你过来。
9: 这是我、我算看出来了。
4: 怎么着？
9: 谁有钱他巴结谁啊？
4: 对，
9: 一会儿说你辈儿大，一会儿说我辈儿大，这叫他那个论资排辈儿。
4: 哎，
9: 咱这么办？
4: 怎么着？
9: 咱就是咱俩财产相当
4: 啊，
9: 都一样，看他怎么排。
4: 好嘞。
9: 哎
4: 哎。
9: 他有花园别墅，
4: 我也有花园别墅。
9: 哎，他有什么，我有什么？
4: 对，
9: 我们完全一样。
4: 一样。哦，你是说你们俩完全一样？
9: 哎，
4: 人家可像猴。
9: 哎，我也像猴啊。
4: 说你们俩财产相当，是一对儿，你俩全都是大辈儿。
9: 哎，
4: 我有个秘密没公开。
9: 什么秘密呀？
4: 你们俩是类人猿生的一对双胞胎。
9: 去你的吧！
4: 好。

0: 刚才是李如刚、王成、崔义东表演的《论资排辈儿》。下面呢，咱们再来听一个作品。这段相声是第二届牡丹奖文学奖的得奖作品，
1: 太好了，
0: 叫《劝驴》。
1: 您看，您听这名字一听特卡通哈，
0: 那
1: 拟人化了，
0: 哎，
1: 说明这里边呢，逗哏演员演的是一驴，
0: 嗯，
1: 但是他通过反映自这个驴的心态、驴的心声啊，还有这个驴的这个言谈举止，他来影射这个社会。
0: 咱们来听听啊，这是范军、于根义表演的《劝驴》。
2: 最近呢，我们到我二大爷那个村子去体验生活去了，
3: 家家住的全是小洋楼。
2: 你看，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啊，农民的生活确实是富裕了。
3: 对，
2: 不但生活好了，农村的机械化的程度也提高了，
3: 解放了一大批劳动力。
2: 可是我们二大家有头驴啊，他有意见了。
3: 他有什么意见呢？
2: 哎呦，前两天还离家出走了呢。
3: 啊，那这事儿我知道
2: 啊，
3: 不是找着了吗？
2: 找是找着了
3: 啊，
2: 可弄不回去。
3: 你看，你这么着
2: 啊，
3: 你给我们大家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要不这样吧，
3: 啊，
2: 咱们当着观众朋友的面，在这表演一下怎么样？
3: 不是，这怎么表演呢？
2: 你看你呢，
3: 啊，
2: 就演我二大爷。
3: 那您呢？
2: 我就演这头驴吧。
3: 哎，有这模样的驴吗？
2: 您别看现在不像啊，待会儿一表演出来就像。
3: 好了，咱们现在开始。
2: 开始。
3: 哎，
2: 从现在我就走丢了。
3: 从现在开始，我就成他二大爷了。说真的，朋友们，我和我们家那头驴啊，感情深着呢。
2: 三辈人类往前走。
3: 哎呀，乖乖，可把你给找着了。
2: 我往哪里去呀？我往哪里走？
3: 回家呀。
2: 好难舍，好难分的柳树沟。
3: 这舍不得走。
2: 柳树沟。
3: 不是，你这一哭，我这心里边难受。走，咱们回家去啊！
2: 去，
3: 瞧这驴脾气啊！
2: 俺不回去，我在你家我住不下去了。
3: 怎么了？
2: 我在你家我心里难受。
3: 难受？
2: 我在你家，我就像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怎么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
3: 你往哪儿飞呀你？你在我们家住得好好的，难道我们家对你不好啊？
2: 你对俺就不好。
3: 我对你不好？
2: 对我不好。我到你们家十几年了
3: 啊，
2: 我对你们家怎么样？
3: 你对我们家好啊，贡献大。
2: 我刚到你们家的时候，
3: 嗯，
2: 你们家住的是草房，
3: 对，
2: 吃的是粗粮，
3: 是，
2: 睡的是土炕，
3: 嗯，
2: 穿的是破衣裳。
3: 对，你眼睛比我大，你看得最清楚。
2: 自从我到你家以后
3: 啊，
2: 我帮你犁地，帮你拉沙，
3: 是，
2: 帮你拉货，帮你推磨。
3: 我说那年头啊，可真把他给累坏了。
2: 没几年的功夫，
3: 嗯，
2: 你家家境就全变了。
3: 我成了我们村第一个万元户了。
2: 现在改革了
3: 啊，
2: 开放了，
3: 嗯，
2: 市场搞活了，
3: 嗯，
2: 你钱包就鼓起来了。你把我这老驴就忘完了你啊。
3: 哎，不，我这说真的啊，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你。
2: 你别说那么多好听的。
3: 什么叫好听的？
2: 过去咱俩天天在一块儿
3: 啊，
2: 现在十天半个月我都见不着你的面了。
3: 那我不在外边做生意，他忙吗？
2: 你做生意忙，你为啥不能带我一块儿去？
3: 我带你去呀。
2: 你带我去有好处啊。
3: 这什么好处啊？
2: 我能给你出出主意啊。
3: 你帮我出主意
2: 啊。
3: 啊，我给人谈生意，旁边站头驴
2: 多好啊。
3: 好什么呀？我怎么跟人介绍啊？
2: 你怎么不能介绍？
3: 我怎么介绍啊？
2: 你不会说
3: 啊，
2: 旁边站着个
3: 啊，
2: 是俺的秘书吗？
3: 秘书啊，像话吗？
2: 我就知道你这个人是重钱轻友。
3: 不，
2: 你不愿让我去。
3: 不是，我不是。
2: 你是怕我丢你的人呀、啊？我还得走。你伤了我的自尊了呀！
3: 行了。哎，我说我们家对你到底怎么了？你非要走啊？
2: 反正我现在在那家
3: 啊，
2: 我吃不好，住不好，心情不好。
3: 你在我们家吃不好？
2: 我吃不好。
3: 我说你说这话，你可坏良心。
2: 我怎么坏良心了？
3: 朋友们，现在我有钱了。我每天呢都变着花样的让他吃。
2: 哎呦，你可别提那个变着花样吃了。
3: 怎么了，
2: 亲爱的老乡们？
3: 啊，
2: 这个人有钱以后他瞎折腾啊。
3: 我怎么折腾啊？
2: 你们知道他家吃的都什么？
3: 嗯，
2: 早上起来，
3: 嗯，
2: 中餐西餐。
3: 对，
2: 到了中午，
3: 嗯，
2: 生猛海鲜。
3: 呵，
2: 到了晚上，
3: 嗯，
2: 蝎子蜈蚣老鳖乱窜。
3: 哎，你瞧我吃这东西
2: 啊。他吃不完那个东西啊、
3: 嗯、
2: 他一下子都倒到我那个槽里边了。
3: 不是，那就那一回嘛。
2: 你们想想，那个蝎子翁老鳖是我们驴吃的东西吗？吃的我整天是上吐下泻的，现在我都不敢打饱嗝啊！我要一打饱嗝、啊， 我都怕蹦出个小蝎子来呀、啊！
4: 这多吓人呢！
5: 伙计，这我得给你解释啊。你过去上的荒山呐、啊，现在都栽上经济林了。咱们这儿的种植结构呢，全调整了。你过去喜欢吃那草料，不种了。哎，咱们这儿改种蔬菜了，咱们种的菜啊还出口呢。所以说你这个饮食结构啊，也得调整调整。
2: 我不管调整不调整，反正我吃的就是不舒服。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溜溜达达我就跑出去了。我跑到村外。我看见一片绿油的麦苗，可把我高兴坏了，
5: 嘴馋了。
2: 我跑上去，扛扛来了两口。正在这时候，他拿着鞭子就追上来了，他照着我那屁股上啪啪就是两鞭子。他一边抽我，还一边骂我呢。
5: 我怎么骂你、啊？
2: 你个尖嘴货！放着家里好吃的你不吃，你出来偷啃麦苗，
5: 就是。
2: 你以为你是咱村的村长啊？见谁吃谁，逮谁啃谁呀、啊！
5: 你别让咱们村长听见了。
2: 我嗓门就这么大，他吃人嘴短，我怕的是。
5: 行，我去。我回来给你买草料，行吗？
2: 这还差不多。
5: 哎，走，走，回去吧，回去。
2: 俺不回去，
5: 还不回去？
2: 你还有更严重的事儿，我给你留着面子，一直没敢揭发你呢。
5: 揭发我？
2: 哎，
5: 行了，甭留面子。今儿你当着大家伙的面，你给我说清楚了，我到底怎么了？
2: 这可是你让我说的，
5: 我让你说的。
2: 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两个丫头？
5: 俩丫头啊？
2: 你还想要个小子？
5: 对，
2: 我嫂子劝你几次你不听。
5: 哎，你嫂子？
2: 啊、不是那个，你媳妇劝你几次你不听？你说我有钱了，我能发得起，发几个钱算什么？不生小子，我师父罢休。
5: 那不过去的事儿吗？这
2: 他媳妇儿觉悟比他高啊，背着他买了一瓶避孕药，
5: 有这事儿？
2: 是要这个事儿让他发现了，当时他是有气有恼啊，他抓着这个药啊，他都倒到我那个草里边了。
5: 那当时我是气的，
2: 当时我不知道啊，我想这个人对我还挺好呢，看我身上磕的有伤，弄点钙片让我补补钙呢。
5: 补钙呀、啊！
2: 当时我是咯嘣嘣、咯嘣嘣、咯嘣嘣、咯嘣嘣，一口气把这个避孕药我全给吃了。
5: 你看，
2: 吃完以后可就坏了
6: 啊！
2: 他媳妇儿那个孕没有闭上
6: 啊，
2: 俺那个功能可都消失了呀！
5: 哈哈，不是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2: 打那以后啊，我这个内分泌就彻底紊乱了。
5: 你看，
2: 俺那个体型也控制不住了
6: 啊！
2: 我这蹭蹭的往外长啊，我就长成今天这个模样了。他还说他给我养胖了，你说这话你亏心不亏心？
5: 不是我不是，
2: 你算什么人呀你？我都不敢提起这个事儿啊，提这个事儿我都想踢你两蹄子、哎。我踢你，
5: 你瞧这驴脾气，行，伙计，这都怪我了，行吧？有话咱们回家说啊，走，
2: 俺不回去，我还得走。
5: 走你去哪儿啊？
2: 现在咱们国家正开发大西部呢，
5: 啊。
2: 我准备到西部出一把力气。
5: 哦，这西部开发他也知道。
2: 我什么不知道啊？咱村上一个广播站。我天天站在下边听啊。
5: 是啊。
2: 什么世界奇闻？国家大事。2008年举办奥运会。这么跟你说吧。你背着你老婆攒了多少私房钱，我都这你信吧？
5: 哎，对。哈，我还得防着点呢。
2: 我哪像你似的？你不读书不看报，你这个思想已经落着套了。
5: 哎呦，我说伙计，您这一席话呀，我告诉你，还是真打动了我。我说这人有了钱呢，他不能浪费。得富而思源，富而思进，为这个乡亲们呢多干点好事儿。哎，伙计
2: 啊，
5: 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5: 上级决定要开发咱们南山自然风景区
2: 啊！
5: 到那个时候，你就派上用场。
2: 我有什么用场啊？
5: 用处太多了。
2: 你说。
5: 哎，你比方说啊，开发好以后啊，有不少的国际友人到咱们这儿参观呢。
2: 参观。
5: 你可以陪着他们合个影啊，
2: 合个影，
5: 照个相啊，
2: 照个相。
5: 然后你再驮着他们去逛一逛。
2: 你要这么说，我就不走了。
5: 哎，对。
2: 你看你说的，我都成了旅导游了啊！
5: 他什么都懂。
2: 哎呀，这国际友人来了以后，我合个影，照个相
5: 啊，
2: 一搞。高兴，我再给他们唱一唱。
5: 哎，就你这嗓子还唱、
2: 啊？你别看我嗓子不怎么样，我唱的可好听了。你听着
6: 来吧，亲爱的朋友，请到我们六十沟观光来旅游，
5: 我
6: 到你们风景区到处走一走，我不拉你了不拉吧，成了旅导游，哈哈哈哈，
5: 又来了。
7: 这么说您是裁判陈威呀？您过奖了。
8: 您贵姓啊？
7: 姓常。
8: 怎么称呼？
7: 常宝峰。
8: 哦，常宝峰，足球裁判陈威。
7: 什么权威呀？跟你这么说吧，反正作为一个裁判来说，就应该以事实为根据，
8: 对，
7: 以法律为准绳。
8: 说得好，
7: 该判你3年，绝不判你5年。
8: 啊？不，权威，您说准喽，您是法官，您是裁判，
7: 我这个裁判就跟法官一样公正。
8: 哎，这话说的对， 裁判嘛，就应该一碗水端平了。
7: 哎呀，打扰你演出了。
8: 没什么。
7: 很对不起。
8: 您客气了。
7: 再见。
8: 再。
7: 拜拜。到了啊。
8: 哎，全威。不是，这说挺热闹，您要上哪儿去？
7: 这不最近这个南极洲和北冰洋球队要举行一场争夺保温杯比赛，我去给他们裁判去。
8: 是，不是这咱都听着新鲜。南极洲、北冰洋，俩队绕地球一圈就为个保温杯，自己买一个好不好？不是您这场比赛不得些日子呢？
7: 还要些时间。
8: 还是的啊！您大老远来这么一趟，怪不易的。我们见到您三生有幸 啊！您这么走了，多遗憾呐！
7: 是，
8: 您看看，今儿来的好几百位观众，绝大部分都是足球爱好者。
7: 是啊，
8: 您来了不能白来。
7: 怎么着？
8: 今儿我代表各位观众，欢迎您当场裁判一场球。
7: 好。
8: 哎
7: 实在抱歉大伙儿。
8: 这怎么意思？
7: 你们这儿又没比赛又没场地的，你让我怎么在这裁判呢？
8: 这个问题好解决啊！我跟您说呀，我是足球迷，电视我常看，解说员的解说词我很熟悉，今天我当场解说一场球，您给裁判同样能欣赏您的水平，怎么样？
7: 你的意思在这儿来个模拟式的表演，
8: 您同意吗？
7: 挺有意思，
8: 那咱就这么着了啊！
7: 可以，
8: 咱们就以天津电视台的名义出现，好不好？
7: 行，
8: 就这么办了啊！
7: 现在就开始吗？
8: 开始了，
7: 我准备。
8: 哦，准备一下
7: 啊！准备。
8: 那您自便吧。今儿观众您算来着了，我们见到了足球裁判权威常宝峰了，我们要很好的。不是权威，
7: 怎么了？
8: 您这哨怎么这么大个儿啊？啊？
7: 裁判权威嘛，跟他们就不能一个样子。
8: 哦，就比他们得高一块。
7: 对，
8: 好，那就这样了
7: 啊。开始了啊，开始。
8: 天津电视台，天津电视台。
7: 我问问你，
8: 什么事儿？
7: 足球比赛规则你懂吗？
8: 您说那个常识啊？啊，我都清楚啊。
7: 足球场地有多大？
8: 一般的来说，宽69米，长105米，对吗？
7: 上场队员有多少？
8: 双方各自11位。
7: 这个、
8: 没错吧？
7: 对，
8: 不会有错啊。天津电视台，
7: 我还问问你啊，你见过足球吗？
8: 您说我能没见过那玩意儿吗？
7: 见过
8: 啊。
7: 你见那足球是四方的还是三角的？
8: 我见那足球是六棱子的。您呢？请快请。
7: 怎么了这是？
8: 您还呀、是南极洲弄那保温杯去吧啊？
7: 怎么了？
8: 您这是要起哄？怎么连这都问呢？
7: 这人一点也不懂，我这是给你把把关，你知道吗？
8: 这叫把关呢？
7: 我就怕你待会儿讲的时候闹笑话，大伙儿都笑你。
8: 把心搁肚子里，没错啊！别耽误，开始。天津电视台，天津电视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今天本台为大家转播的是1984年全国超级杯足球决赛情况。今天天气十分晴朗，看台上座无虚席。今天出场决赛的是两支队伍，一支红队，一支蓝队。两支队伍胜者将成为本届超级杯足球赛的冠军。蓝队以勇猛顽强、长传冲吊见长，红队以技术娴熟、刚柔相济闻名。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恶战。再
7: 听，停，别讲了。
8: 停！
7: 你刚才那怎么讲的？那是
8: 怎么了？
7: 你最后一句怎么说的？
8: 我说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恶战呢。
7: 你知道现在足球比赛的意义是什么吗？
8: 知道啊。
7: 什么？
8: 就为了增进团结，增进友谊，发展体育运动啊。
7: 既然是为了增进团结，增进友谊，什么叫一场恶战呢？
8: 那应该怎么说呀？
7: 你应该说一场善战。
8: 哦，对，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善战。这词儿别扭不别扭啊？裁判鸣笛，比赛已经开始了。首先由蓝队得球，蓝队仗着身高体壮，长传冲吊，频频发动进攻，在禁区外打门，这个球被红队的后卫断掉，红队后卫把球开到了中场，现在红队二号带球，二号单刀赴会直奔禁区，突然起脚，好球进了，1-0。
7: 球不算
8: 啊，这球不算
7: 啊。
8: 权威，这球为什么不算呢？
7: 二号越位
8: 二号怎么越位了？
7: 二号应该在什么位置啊？
8: 二号是个后卫啊，
7: 他跑前面干什么去了？
8: 那是后卫助攻啊。
7: 什么助攻啊？他跑前面去那就是出风头，吃饱了撑着，这球不算。
8: 哦，这球不算。
7: 不算。
8: 你好，好，就听您的。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刚才裁判权威说了，二号吃多了撑的，这球不算。现在比赛继续进行，二号打门，这个球被守门员双拳击出了界外，这是比赛以来红队第一次获得罚角球的机会。请看蓝队队员全部收缩在禁区内进行防守，现在由红队六号主罚，六号把球踢向了球门，双方队员跃起争夺头顶球，哪知道六号踢的是个旋转球，这个球高高的飘起，形成了弧线，自己拐进了大门，好球，1-0。
7: 这球不算。
8: 哎，不，权威啊，这是六号踢的，这是前锋啊，这怎么不算呢？
7: 六号罚球违例。
8: 六号怎么违例了？
7: 罚球的时候没在角球区里。
8: 不对，您检查过了，就在角球区里呢。
7: 在角球区里，
8: 多新鲜呐！
7: 那他怎么跑大门里去了？
8: 那是踢进去的。
7: 踢进去的
8: 啊，
7: 踢进。这六号多大年纪了？
8: 六号今年19了。
7: 十号呢？
8: 十号29了。
7: 那29的还没进球呢，那19的怎么进球了呢？
8: 这也得论岁数啊，
7: 很年轻嘛，啊，需要培养啊，后边排队去了。
8: 您的意思啊？
7: 太年轻了，这球不算，
8: 这球不算，
7: 不算。
8: 你要不算，人家六号就要闹情绪了。
7: 闹情绪没关系，
8: 怎么着？
7: 黄牌警告，
8: 黄牌警告。
7: 对，
8: 好，就听你的，不算。
7: 接着比赛，
8: 试试。比赛继续进行。六号罚角球。球被守门员得到，大脚开到中场，还是红队带球，红队4号往前带，传给了7号，7号和6号过了一个漂亮的二过一短传，然后一个直传传给了9号，9号一个横传传给了向左移动10号，10号现在佯作传底，忽然回扣晃过对方后卫，突然起脚，好球进了。这球不算。
7: 哎，你怎么也会了？
8: 你都说2回了，你打住吧啊！
7: 怎么了？
8: 这是10号踢进去的，刚才说得清楚，10号29了，不年轻，为什么不算？
7: 29了，
8: 为什么不算？
7: 哎呦，要29岁，这个球应该算，
8: 早就应该算。
7: 这个球要是算的话，你说该不该给他发点奖金？
8: 太应该给了。
7: 应不应该给他浮动一级工资？
8: 该给。
7: 你给？
8: 给。我给不着，人领导给。
7: 领导能给吗？
8: 怎么不能给啊？
7: 给他发奖金了，其他队员能干吗？
8: 怎么不干呢？
7: 没有2号、7号、6号、9号的配合，这个球能进？
8: 那当然他自己踢不进去啊。
7: 不但运动员有意见，教练员也会有意见。
8: 怎么教练还有意见呢？
7: 人说了，没有我的培养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吗？
8: 你说这不歪词吗？您说
7: 不但教练员有意见呢，那炊事员也会有意见。
8: 大师傅有什么意见呢？
7: 炊事员会说，没有我给你做饭呢，
8: 啊，
7: 你踢个屁。
8: 踢。
7: 从今天开始焖饭的时候我不给你搁水
8: 啊，
7: 吃爆米花去吧，
8: 这都像话吗？
7: 你说这不给领导找麻烦吗？所以说这样的球也不应该算。
8: 你再不算，人十号就对你有意见了。
7: 有意见没关系
8: 啊？怎么着？
7: 黄牌警告。
8: 又弄这黄牌啊？
7: 啊，
8: 你别来这套了，我看出来了，各位观众，今儿我非得进一个球不可。
7: 只要我在这裁判，谁也甭想进球。
8: 好，走着瞧吧，
7: 来，
8: 走着瞧吧。各位观众，比赛继续进行，现在守门员把球开到中场，9号一个吊钟，7号快速跟进，在距离大门8-9米的地方突然起脚，好球。
7: 哎呀，太可惜了，这个球正打在球门柱上又弹出来了。
8: 他对，是得弹出来，是吧？
7: 啊，
8: 不弹出来不踢进去了是吧？弹出来没关系，7号跨步上前，又是一个补射，
7: 守门员空中提转720度把球击出。
8: 不等球落地，7号一个鱼跃头顶攻门，
7: 怎么这么寸？这个球正打在守门员身上，还是没进。
8: 我看你是诚心跟我打。 捣乱。
7: 我看你成心跟我别扭。
8: 说出大天，我得进一个。
7: 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进去。
8: 说时迟，那时快，齐浩虚晃一招，倒地铲射。
7: 这时候守门员可也急了，他使出了全身的本领，就见他一个倒毛，两个刻子，三个飞就，四个镊子，最后一个大趴虎，把球抓在手中，抱在怀里，趴在地上，呼哧呼哧直喘气儿，嘴里还一阵嘚吧。这回呀，谁要我也不给喽。我看你怎么办？
8: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有办法。那天你出汗太多，你的球从怀里滑出来了。哎，正好滑在我脚底下。当时齐浩怒从心头起，气打胆边生。他教徒一口丹田气，二宝紫元征。他要学少林寺，要学霍元甲，把底气运在大脚趾头上，抡起铁腿带着风声，日吧。这脚劲头太大了，大的惊人，大的出奇，大的不可想象。他赛炮弹，赛流星，带着火，带着风，带着守门员，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连人带球一起滚进网内，1-0。
7: 还是不算。
8: 不行啊，权威，不能不算了。
7: 不算。
8: 好，各位，我连吃奶的劲都吃出来了。您还不算呢？
7: 就是不算，
8: 不算你得说出道理来。
7: 他犯规了，
8: 他犯什么规了？
7: 他走步
8: 走，那是篮球
7: 啊。对，他连击，
8: 连击那是排球。
7: 那他反正他进不去，
8: 他为什么进不去啊？
7: 他那憋着马腿呢。
8: 别，下象棋来了。您听他这像话不像话？
7: 哎，他怎么着来的？
8: 你说呢？
7: 他这对对对，
8: 怎么着？
7: 他撞人了。
8: 他撞谁了？
7: 这没撞人，守门员怎么进去？
8: 那不是撞的，刚才我们说的清楚，那是球给带进去的。
7: 不管带的撞的，反正他撞了，撞了就不对。这要让交通民警看见，就得罚他钱。我告诉你们，
8: 还罚钱？
7: 嗯，
8: 我对你这判罚我有意见。
7: 有意见没关系，黄牌警告。
8: 又来这套了，我抗议你！
7: 抗议
8: 啊！
7: 红牌罚下。
8: 哼，这就红牌了。
7: 嗯，
8: 你说这叫什么牌？这个
7: 我这个
8: 啊。
7: 嗯，我这是扑克牌，
8: 扑克，老 K 呀，
7: 对了，
8: 哎嘿，好好，权威，
7: 你们休息打的扑克好吗？
8: 权威，我算服您了，
7: 服我了。
8: 您看见了吗？刚才几个球都没进的啊，我这才发现您这个权威的高明之处。
7: 高在哪儿了？
8: 高就高在谁进球您吹谁犯规，
7: 这就是我的权利。
8: 嗯，也就是双方都不能进球，
7: 这就叫善战，
8: 这叫善战。
7: 哎，
8: 您这善战我懂了。
7: 嗯，
8: 这球应该这么踢。
7: 怎么踢？
8: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今天由于足球场上出现了世界裁判权威常宝峰主持的比赛，所以这场球踢得十分惊人，十分难以理解。先请看红队五号轻轻地抬起了左腿，软绵绵地踢了一下球，这个球有气无力地滚了三滚，缓缓地停留在蓝队八号跟前。
7: 蓝队八号见到这个球非常不好意思，很腼腆地回敬了一脚，然后深深地向五号鞠了一个躬，表示歉意。五号先生，您请踢球。
8: 那什么，八号先生，那什么，还是您踢。
7: 您踢得好。
8: 不是，您数第一。
7: 您来吧。
8: 您，我们这是踢球的吗？各位观众，90分钟的善战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果我不说，您肯定猜着了，肯定得0-0啊！
7: 不，1-0，
8: 1-0，
7: 进了。
8: 哦，红队进的，
7: 不是，
8: 蓝队进的，
7: 也不是，
8: 都不是，怎么1-0啊？
7: 观众生气，把我踢进去了。
8: 该。

0: 峰、王佩元表演的并非讽刺裁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小霍和甄奇提到了中国曲艺牡丹奖，除了文学奖、表演奖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奖项。我们下面呢，再来听一听获得第五届，这是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的李文华先生和姜昆先生表演的作品，这段叫打针。
1: 现在各挑战线的服务态度有了很大提高，
2: 对了，服务质量不断改进。
1: 你拿卫生战线来说吧，
2: 哎，这服务态度有很大提高。
1: 对，我有这方面体会，
2: 你给介绍介绍。
1: 我们家旁边是个小诊所，
2: 医疗所，
1: 平常时候还看不出什么来。
2: 嗯，
1: 您看现在那个大夫对病人这态度太好了。
2: 是啊，
1: 有一次来了一个病人，
2: 他是什么病啊？
1: 牙疼。
2: 呵，牙疼不算病，疼起真要命。
1: 哎，火烧火燎的捂着腮帮子来找大夫来了。
2: 哦，疼的，
1: 大夫，
2: 嗯，
1: 牙疼。
2: 哦，你牙疼啊？
1: 牙疼。
2: 你治过没有啊？
1: 治过。
2: 嗯，怎么治来着？
1: 我们院里三姥姥给我出主意，让我拿鞋底子抽。
2: 你抽了吗？
1: 我连抽了20多下。
2: 抽完了好了？
1: 肿了。
2: 不行，那还不肿？
1: 原来里头疼。
2: 现在呢？
1: 现在连外头都疼。
2: 谁让你抽他来着？
1: 看来这办法不行。
2: 哎，就不能这么治。
1: 也采取过别的办法。
2: 你又怎么治来着？
1: 有人告诉我疼的时候横凉水。
2: 哦，你横了吗？
1: 我连横了7条水。
2: 横完水好了
1: 还疼。
2: 横凉水也不管用。
1: 这不今天早上自来水公司把我给找了去了。
2: 哦，找你干嘛呀？
1: 给我开了一会，问那7条水都干什么用了。
2: 都让他给漱口了。
1: 大夫快给我看看吧。
2: 我告诉你
1: 啊，
2: 以后有病自己别胡治。
1: 哎，不能听他们的。
2: 哎，到医院来找大夫看。
1: 这不是找您来了吗？
2: 像你这病吃片药就好。
1: 对了，
2: 嗯，
1: 哎，吃什么
2: 药片？
1: 大夫、
2: 啊、
1: 那药片我吃不了。
2: 怎么了？
1: 我嗓子眼小。
2: 怎么？
1: 那药片我咽不下去。
2: 那就把它掰碎了吃
1: 也不行。
2: 为什么呢？
1: 3壶水送不下一片药去。喝水太多了怕自来水公司还找我。
2: 哎呦，那你就吃药面吧。
1: 药面也不行。
2: 为什么呢？
1: 那玩意儿糊嗓子，
2: 我
1: 拿水一和跟酱子似的。
2: 哎呦，看起来这同志吃药有困难
1: 啊。对了，大夫不能吃药。
2: 这么办吧，
1: 啊，
2: 给你打针吧。
1: 对了，
2: 嗯，
1: 哎，你说什么？
2: 打针？
1: 大夫，
2: 嗯，
1: 你可别提打针。
2: 怎么了？
1: 我胆儿小。
2: 哦，
1: 一提打针我害怕。
2: 嗯，害怕。
1: 你着急把那害怕说成害怕。
2: 好，给吓的，
1: 把大夫也给逗乐了。
2: 嗯，
1: 病人同志，你看从小到大谁没打过针呢？是不是？来，我给你检查一下身体，看看你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啊？
2: 嗯，
1: 然后我给你采取措施。来来来。说着把病人搀过来让他趴在了病床上，
2: 准备给他打针。
1: 转身拿过针管上上针头装上药水，
2: 嗯，
1: 用酒精棉在他的臀部那擦一下，
2: 那是进行消毒。
1: 酒精棉球凉。
2: 嗯，
1: 病人有感觉了。大夫您那干嘛呢？
2: 这是消毒呢。
1: 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2: 什么事儿啊？
1: 咱光消毒甭打针得了。
2: 嗨，那不管用。
1: 病人同志，消毒就是为了打针嘛，是不是？嗯，我给你检查一下啊，如果你有晕针的情况我给你采取别的办法啊。
2: 嗯，
1: 如果你要不晕针呢，我保证打不疼，慢慢给你打，然后你再看啊。你给我起来吧。你
2: 打完了
1: 不知不觉在那给打上了。
2: 你看看，
1: 可是碰上那服务态度不好的，
2: 嗯，
1: 打这针麻烦了。
2: 是啊，
1: 有那么一位，
2: 哦，
1: 服务态度非常不好。
2: 嗯，
1: 早上应该是8点钟来。
2: 他什么时候来？
1: 9点半才上班，
2: 晚到1个半小时。
1: 来了以后赶紧把那个电炉子打着了。
2: 嗯，
1: 把药锅坐上边。
2: 哦，煮那针头，
1: 煮点元宵。
2: 煮元宵？
1: 哎，早上那个早点还没吃呢，
2: 上班来吃早点来了。
1: 旁边看着这个元宵锅，
2: 嗯，
1: 手里头还不能闲着，
2: 干点什么活呢？
1: 打毛衣。
2: 嗯，呵，
1: 外边来了一个病人。
2: 嗯，
1: 拿这个针盒找他来打针来了。一推门，大夫我打针。
2: 大夫说什么呢？
1: 出去。
2: 出，怎么给轰出去了？
1: 你敲门了吗？你，哦，对了，没敲门。
2: 呵，这叫什么制度？
1: 病人老老实实出去了。
2: 敲门吧，
1: 不敢使劲敲了。
2: 你看看，
1: 轻轻拍了3下，蹦蹦蹦。
2: 他说什么呢？
1: 进来吧。
2: 这才让进来。
1: 一推门，
2: 嗯，
1: 病人先给大夫鞠一躬。
2: 嗯，多规矩啊。
1: 大夫，我打针。
2: 大夫说什么呢？
1: 打针找我来了，可不是找您来了吗？人家饭馆不管。
2: 嗨，
1: 讨什么厌呀你啊？
3: 打着你踢饭馆干什么？你们不都是穿白大褂的吗？
2: 这位还真有的说。
3: 哪儿那么多话？你什么人？进来又是饭馆吧，又是白大褂吧？啊，哪儿那么多话？趴下！
2: 这叫什么态度？
3: 病人老老实实趴在那儿了。
2: 给人打针吧。
3: 大夫过来一看，元宵还没浮上来呢。
2: 哦，那是还没熟呢。
3: 盖上锅盖，
2: 给人打针吧。
3: 他把这茬给忘了。
2: 怎么给忘了？
3: 接茬在那打毛衣。
2: 这病人呢？
3: 病人在那儿趴了有两个多钟头。
2: 嚯！
3: 心说什么准备工作这么长时间呢？
2: 就是啊，
3: 回头一看有意见还不敢提。
2: 你瞧瞧，
4: 大夫跟他商量点事儿行吗？
2: 什么事儿啊？
4: 能让我起来喘口气儿吗？
2: 憋得受不 了。
4: 从小长这么大没趴过这么长时间。
2: 谁没事老这么趴的？
3: 大夫回头一看，哎呦，我这还搁着一个病人呢。
2: 是啊，
3: 就这样，他还有理。
2: 他说什么呢？
3: 那是对你进行加强教育。
2: 还怨人
3: 啊？什么人呢？进来就胡说八道，都像你这样行吗？我们这要求安静，你知道不知道啊？你们这种人不知道真病假病，对你们就不能客气。我告诉你们，走。就这一下把这个病人给疼了，哎呦。哎呦，行啊，大夫，您还真有把子力气。
2: 好，
3: 您别是练过射箭吧？您呢？我们练射箭干什么呀？你懂不懂啊？我们都是护士学校毕业的，你这个人怎么就胡说八道？你什么人呢？你这么乱说，你直接我们影响我们工作，你知道不知道啊？啊，你看这针白打了不是？
2: 怎么了？
3: 我没灌药水。
2: 呵，这叫什么事儿啊？
3: 别人说什么？没灌药水。没灌药水，你使那么大劲干什么呀？你啊，
2: 说的是啊，
3: 你都快给我扎透了。
2: 瞧瞧，
3: 大夫留点神。别把这元宵汤给我打里头。看见元宵汤了？看见元宵汤也不给你吃。眼睛倒挺尖的，你这人什么人呢？我跟你说，你别闹你。怎么回事？这针又靠上了不是？啊，走，别动，这针又白打了不是？你看看，走，你怎么走？走，你别给我打了，他不是打针
2: 呢。干什么呢？
3: 他在那纳底子呢。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5点整。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墙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的，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风云变幻，莲花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5: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9: 老两口子一听，事到如今，如果把我的女儿许配一位梁山好汉，我们两个在这住着还踏实一点，这是如今唯一的安身之计。好吧好吧，军师，但不知这位好汉姓子名谁呢？不用就说了，此人叫矮脚虎王英。老两口子一听，没见过王英啊，不知道王英什么样，只是点头。哦，军师说的那一定错不了，此事就由军师来做主吧。吴用说，不，选择乘龙快婿还得你们老夫妇拿主意呀。我把这个人呐领到这儿来，你们二位看一看意下如何，如果中意，这个亲咱就定了，如果不中意，咱们就另作他论。哦，好吧，就这样。吴用转身出去，就把矮脚虎汪英叫进来了。没进屋的时候，先嘱咐汪英：“你呀，好好把脸洗洗，自个儿显得精神点，个矮不要紧，让人家看着有股精神气。”汪英说：“我洗脸也这模样啊，底板改不了啊。”嗨，就这么地吧。矮脚虎汪英就进来了，进来让这老两口子一看，老头老太太一瞧，这就是我那乘龙快婿呀，长得三尺多高，二尺半宽，四四方方，躺着坐着蹲着都一边高。哎呦，我那闺女如花似玉，玉立亭亭啊，我那闺女就嫁给他呀，这可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心里边这么想，嘴里边没敢这么说呀，直劲点头，脸上那模样是非常难看。王英看完了之后转身就出来。吴用问王英：“ 怎么样，乡里的女婿你感觉如何？王英说，我感觉够呛，我瞅那老两口有点五官挪位。吴用说，不要紧，我问问他们。王英走了，吴用转身进来了。二位老人家，方才看这王英意下如何呀？这老两口子，老太太吃炒面半天没言语，为什么呀？这老头心眼多啊，老头没合计别的，就合计刚才吴用说的那句话。您要中意呢，咱就这么定了，您要不中意呢，咱们就另作别论。老头就想，这另作别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那意思是你要答应喽，咱们可就结了亲了，你要不答应咱就别论，别论呢那就不结亲，不结亲就把梁山人给得罪了，把梁山人一得罪就得把我们老两口子也杀喽，把我女儿也宰喽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十有八九是这样。嗨嗨，干脆吧，就让我女儿嫁给他吧，嫁给他也兴是消灾免祸呀。老头咬着后槽牙说了一句话，军师，我看这王英他不错。他一说不错，军师吴用在旁边笑了，老人家您说他不错呀，这可是言不由衷。这矮脚虎王英论其相貌来讲太一般太平平，不过呢我跟您交个底，王英这个人别看相貌不出众，但是人品甚好，心地善良，如果另外小姐要许配他为妻，我敢保证这一辈子不带受气的。王英啊，对小姐一定是百依百顺，要星星不能给摘月亮啊，这一点您就请放宽心吧。老头点了点头，好吧，那就依军师之言。吴用说，如果你们老夫妻同意了的话，我就把令爱千金叫到这里来，你们老夫妻两个当面跟他讲啊，父母之命不可违抗，我想小姐一定也能够答应。老头说，好，那你就把他给我找来吧。军师吴用转身出去了。吴用这一出去，老两口子差点没打起来，为什么呀？这老太太埋怨着老头啊，你个老挨千刀的啊，你点头答应了，我那闺女像花朵一样就嫁给这个海里怪呀、啊我闺女不得把咱们老两口子骂一辈子吗？哎，老婆子，妇道人家你懂得什么啊？我不懂，你懂，你说说你怎么懂的。咱们现在叫人在矮檐下怎肯不低头啊，你没听那军师说的话吗？话里有音呐、啊，旁敲侧击让我们理解，你没理解我理解了，言外之意是咱们的女儿要不给这王英，咱们老两口子再加咱女儿谁也活不了，这就像做买卖一样，赶上好行市咱就赚个大钱，赶上坏行市咱就不赚钱，要是赶上倒运咱就赔本赚吆喝。现在咱们这一家子命运不济，就赶上倒运了，咱这闺女本来应该赚大钱，现在就得赔本赚吆喝了，懂吗？保命要紧。老太太一听老头说的也有一番道理，老太太不言语了。军师吴用上哪儿去了？上宋江他父亲宋太公那个院里去了，因为这一丈青扈三娘啊一直在宋太公这院子里。宋江为什么要把一丈青扈三娘安排在这个地方呢？因为宋江考虑到这山寨上人心不齐，把扈三娘要是随便放在一个地点，说不定哪个喽啰哪个寨主或者是酒后或者是在一种什么特殊情况之下对扈三娘有些不轨行为，这就使扈三娘对梁山有不好的看法。他 他把它放在宋太公这个地方，宋太公这个院谁也不敢来，扈三娘那就绝对安全。扈三娘这几天跟老头宋太公在一起处得很投机很投缘，扈三娘对这宋老头非常尊敬，宋老头对这扈三娘也比较爱护，拿她当亲女儿看待，由此转变了扈三娘对梁山好汉的看法。扈三娘觉得这梁山寨的人还真不错。军师吴用倒是把扈三娘就请来了，一见他的父母，父女母女一见面先是抱头痛哭，这也算是劫后余生啊。哭完了之后，这老头的泪就止不住了。扈三娘说，爹呀，您就别哭了，不管怎么说咱们还活着见了面了，干嘛哭起来没完呢？老头说，孩儿啊，你不知道啊，为父我呀，我给你找了个婆家呀。扈三娘心想，找婆家哭嘛呀，啊，找的谁呀？哎，祝彪不是死了吗？我倒在梁山上，这梁山军师啊说要推荐一个梁山好汉做我的乘龙快婿，这个好汉推了来我看见了，反正我也答应了。孩儿啊，这就是你的男人了，我对不住你。老爹爹，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呀？干嘛对不住我呀？您既然给我找一个门婿，我就听您的话，您找谁我就跟谁。嗨，我就怕的是你这句话呀，你要一说找谁就跟谁，我这心里边就更过意不去了。老太太在旁边说了，你爹呀勉强答应的，这个人长得是太不怎么地了。他叫什么名字？他叫矮脚虎王英，是全山寨最矮的，全山寨最丑的，就别提有多丑了。哦，矮脚虎王英啊，我认识他呀。啊，你俩见过呀？在疆场上动手打仗的时候，就是我把他生擒活捉的那个人呐。啊，你看怎么样啊？
10: 胡三娘老半天没言语，
9: 老头止住了泪了。孩儿啊，你要觉得太委屈了，我们老两口子喝着老命不要了，咱就不答应这门亲。你要觉得能将就啊，咱们就对付着啊。扈三娘很理解自己父母此时此刻的心情，
11: 好吧，老人家，我答应了。我看他呀还不像你们说的那么丑。
9: 哦，是吗？那说明你们两个还有点缘分。嗯，那我们可就答应了。那你们就答应吧。
11: 扈三娘这一点了头，这老两口子心里边还算宽慰一番。这老夫妻马上找到了军师吴用，跟军师吴用说，我们答应了，我的女儿也同意了。军师吴用把这个事儿就告诉了宋江，宋江又转告给矮脚虎汪英，说，汪英啊，你这次让老头老太太把你相中了，同意你跟扈三娘接亲。这话说完之后啊，矮脚虎汪英就地就蹦了三蹦。哎呦，万万没有想到我矮脚虎汪英还居然有这种艳福，我谢谢大哥，我谢谢军师，我谢谢你们了。吴用说，谢谢归谢谢呀，跟你过门之后，你对这位扈三娘可是要好生侍奉啊。哎，这个您放心，过门之后我就是他的仆人。哎，他吃饭我给他盛啊，他睡觉我给他搭配，他让我干什么是我就干什么，我绝没有半点反抗，只要他跟我过日子这就行了，我们家祖坟上就算冒了三股青烟。吴用说，行了行了，别说了。哎，什么日子结婚呢？吴用说，你着了急了，别忙啊，我得给你找一个黄道吉日啊，不找黄道吉日，你们两口子过了门不能和美。哎，谢谢军师，您可得给找个好日子。吴用说，你等着。 吴用准备给王英要找一个黄道吉日，让他们夫妇结婚。这个时候，宋江跟吴用又提起了一件事。宋江说：“军师啊，咱们把祝家庄给打开了，扈家庄也算是给平灭了，三庄连一线，还有一个庄没动啊，这就是李家庄。李家庄那个扑天雕李英，他一直在那按兵不举，打祝家庄的时候他没有出兵。我听杨雄讲，他和祝朝凤和他的三子祝彪有些不睦，祝彪射了他一箭，可能这心里边有点怀恨。但是祝家庄现在平灭之后，这个李英究竟是向我们梁山还是向着官府，这事情还不清楚啊，要等他羽翼丰满，再在这个地方又兴起一股势力，对我们梁山可不利。吴用说：“是啊，我也想到他，现在咱们就去请他上山。”宋江说：“你请他上山，他能来吗？”吴用说：“他不能来，咱想办法让他来呀。”怎么能让他来呢？吴用说：“咱们这么办，他不就来了吗？”宋江说：“好，就依先生的高见。”他们这儿合计着要请李英上山呢。这扑天雕李英干嘛呢？在家里边还继续养箭伤呢。李英得到了消息了，听说祝家庄被攻破了。扑天雕李英自个儿喝着茶水，暗暗的想：“哈哈，这是你们祝氏父子狂妄的结果，对我李英居然都是那副姿态呀！啊，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你们这叫自作自受。哼哼，这回我不出兵啊，还就对了。”他正在客厅里边想的时候，外边有家丁报，说知府大人带着孔目还有都头以及一班衙役亲自要求见李庄主。李英一听就愣了：“哎呦，这运州的知府怎么跑这来求见我呀？”李英赶忙的出客厅到大门外迎接，把这知府一班人就都迎接进来了。一看这位知府身着官服，旁边跟着有孔目还有四位都头，一问这位运州知府是刚上任不久的这么一位知府，一问姓名啊，姓杨，叫杨芳。这个李英对新任知府杨芳是一无所知啊。哦，知府大人到此不知有何贵干呢？知府这脸一直沉着：“李庄主，听说你们李家庄、祝家庄、扈家庄三庄连成一线，一起聚梁山的贼寇啊。”“
12: 是是是，
11: 这是官府中都已经知道的事情。最近扈家庄和祝家庄都被梁山的人马给打垮了，此事你知道吗？”
13: 李英说：“小人我知道。”“
11: 嗯，知道就好。那么你李英在梁山攻打祝家庄的时候你干什么了？”“
13: 小人我身受箭伤，我在家养病了。”“
11: 养病了？你说的好听，什么是养病？分明你跟梁山上的强盗你们暗地里有私通，梁山的强盗攻打祝家庄的时候你按兵不举，坐山观虎斗，你想着看把祝家庄打败之后你揪起你庄上的人等要投奔梁山，谁也不是。”“
13: 哎呀，知府大人，这您可冤枉我了。你不信问问我府中上上下下所有的这些家奴院工，我李英行得正坐得正，没有半点和梁山来往之处。”“
11: 你说不行啊，祝家庄的人已经到在知府衙门里边把你告下来了，人家有人证有物证，证明你李英和梁山有来往，他们那是血口喷人，我跟祝家庄多少有一点不和，这一箭就是被祝朝凤的三子祝彪给射的，他们是败了，看到我在这里安然无恙，他们心里边不平，所以到知府衙门那儿去诬告我。诬告也罢，实告也罢，
9: 既然有原告，我们就得找被告。来啊，两旁把李英给我拿下。说了一声两旁拿下，早有公差过来，哗楞一下子锁链子给李英就套脖子上来，咔吧一下子手铐子就给戴上了。李英一瞧，哎呀，知府大人，我实在是冤枉，有冤到大堂上去说去，带走。把李英带着往外就走啊。这功夫有人禀报李英的家眷，李英的夫人领着孩子往外来，就问怎么回事。知府说，你们在家里边待着，三两天之内就给你们个准信儿，究竟怎么判的。带着李英就出了大门了，出了大门就上了马了。李英心想，这叫文在家中坐，祸从天降来，我自个儿还觉得不错呢，万没有想到祝家庄的人把我给告了。这一伙人带着李英出了李家庄，往前够问，走着走着前边有一片密松林，听松林里边一棒落音，慌慌慌慌慌慌慌慌，有打树林子里边就出来300名喽啰兵，为首的两员是梁山好汉，一个是豹子头林冲，一个是小李广花荣。两人催马出来之后呐喊了一声，是何方的官兵，你们带的是什么人。这知府一看，哎呦，梁山贼来了，快点给我迎战一阵。知府身旁边有四个都头，这四个都头催马上去，就跟林冲和花荣两个人动手交手。这一打仗，这四个都头不是林冲和花荣的对手，四个都头秣马往回就跑，都头这一跑，这知府一拨马头也跑，孔目跟着也跑，这些衙役们也跟着是望风而逃。就看林冲跟花荣两个人催开坐马，是紧紧追赶，领着这帮喽啰兵随后追杀。这儿追下去了，树林子里边又出来20-30个喽军，为首的两个人正是杨雄和石秀。杨雄和石秀两人倒在李英的马前，马上把手铐子脖锁都给他砸开了，把他由打马上请下来给他见礼。李庄主，您多受惊了。李英一看见杨雄跟石秀啊，李英说，哎呀，二位英雄，今天多亏你们搭救我。没有什么说的，本来呀，我们跟豹子头林冲还有小李广花荣带着众位弟兄，打算到贵庄之上向您致谢呀。我们攻打祝家庄的时候，你没有出兵帮忙，这就等于帮了我们了。可是没想到走到半路上就碰见官府的兵了，我们一看把您给捉住了，我们能不救吗？所以把他们撵走了，把您就救下来了。谈话之间，豹子头林冲跟小李广花荣领着那些个喽兵已经转身回来了。杨雄和石秀就问他们，追上那知府没有？林冲说，这个知府跑得真快，没追上，把他们追跑了。杨雄说，李庄主，事到如今，你就跟我们一起上梁山待几天吧。啊，李英说，不不，感谢你们对我的救命之恩，我不能上梁山呐。这个知府倒在我家里把我铐着出来了，家中人都非常不放心，他们急于要知道我的结果。既然是你们把我都救了，我得马上回去到家里边告诉家里人，好不让他们惦念着。石秀说，您现在可不能回家呀，那知府跑了，我们可没把他杀了，知府跑了之后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他一定调更多的队伍上李家庄去给您抄家去。您如果此时此刻要回转李家庄，恰巧就碰上他们，那他非把您捉住不可，那阵再把您捉住，可就没人救您了，带到他的知府衙门里，那您是死刑无疑呀。这听我们的话吧，跟我们上梁山，倒在我们梁山寨你小住几日，3天也行，5日也可。在梁山上住的这几天期间呢，我们梁山上派人到您的家下探听消息，如果知府派人赶到您的家中去抄家灭门，那么我们梁山的喽啰就把知府的队伍给他打垮，把您的家眷接上山去。李英说，别别别，可别接上山去，
13: 好，不接上山去，我们就把那些知府的楼兵打跑，保护你的家眷，怎么样？
9: 您不露面，这事儿就都好说。等风平浪静几天过后，官府中也弄明白了，我们再把您送回来。李英一想，也是这个道理。好吧，那就依你们的主见，跟我走吧。李英跟着这几位英雄一起就上了梁山了。来到梁山上，杨雄、石秀、林冲、花荣见了晁盖、宋江，晁盖、宋江是将接相迎啊，把李英让到了聚义厅，马上摆酒宴款待李英，让李英在梁山上住了三天。到了第三天的时候，这李英可就住不下去了，跟宋江、晁盖就说了：“二位寨主，我感谢您二位寨主对我如此盛情接待，不过这里毕竟不是我久居之地，我该回去了，回家里瞧瞧，不然的话家里人也是心中悬挂。”宋江说：“您先别着急，吃完了饭然后再商量这件事如何呀？”李英说：“也好。”当时把酒宴摆上，酒桌上李英那个酒啊也喝不下去了，瞅着酒杯俩眼发直，宋江就笑了：“哈哈哈哈，李庄主，看起来您是思念家乡了，我看您的家小快来了啊。”李英一听：“怎么我的家小快来了？”话言未了，外边鼓上走石谦进来，一见晁盖、宋江：“二位哥哥，我来复命，怎么样了？一切顺利，李庄主的家小都带来了。”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沾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风云变幻，林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酒桌上李英这个酒啊也喝不下去了，瞅着酒杯俩眼发直，宋江就笑了，李庄主，看起来您是思念家乡了，我看您的家小快来了啊。李英一听，怎么我的家小快来了？话言未了，外边鼓上走石谦进来，一见晁盖宋江，二位哥哥，我来复命，怎么样了？一切顺利，李庄主的家小都带来了。李英当时就愣了，怎么把我的家小给带来了？宋江说，快快有请。说了一声有请，就看由打外边李英的妻子、李英的孩子、李英的贴身的丫鬟仆人，好家伙，一大帮都进来了。李英当时就问自己的妻子啊，说你们怎么都来了？李英的妻子说，你走之后这不就这几位去了吗？他们说是官府的人，说你犯了重罪了，要抄家灭门，让咱们呢把家里边的东西全都拿着，凡属值钱的都带着，要领着我们走到州府衙门里边，跟着你一块坐监狱。我一想，既然你坐监了，我跟你一块陪着也理所应该呀，所以把家里边的东西收拾了收拾，装上车辆，带着仆人带着丫鬟就跟着一块来了。结果他们把我领这儿来了，闹了半天是上梁山，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李英说，别提了，我呀也是让梁山英雄把我请上山来的。二位寨主，你们这是何意呀？宋江说，李庄主，大概你还没明白，我把知府请来让你见见，来呀，有请知府。一说有请知府，又打外边又走进来几个人。李英一看这几个人都认识，头前这个人正是那天到他的庄院里边找他算账的那知府大人。其实这知府大人是谁？是圣手书生萧让。旁边跟着那位孔目呢，就是铁面孔目裴宣，另外还有四个都头。这四个都头是张顺、张衡、童威、童猛，这哥四个都是乔装改扮的，原来这是军师吴用使用的一条计策。吴用这阵捋着胡子就乐了，李庄主，我们是求贤若渴呀，生怕李庄主不上梁山，万般无计所奈，就使了这么一个招数。李庄主，你要多多的原谅，担待海涵，我们也为您想了，如果您不上梁山，祝家庄、扈家庄失掉之后，肯定运州知府会要找你算账的，你在李庄是待不长久了，为今之计只有上梁山是一个安全处所。李庄主，你琢磨这个事儿，我们办得对不对呀？李英前思后想一琢磨，对与不对，反正我也上来了，看来我是命里注定就与梁山为伍了。李英此时只可点头答应，在梁山上做一把交椅。宋江、晁盖等人非常高兴，梁山上又摆宴席，又庆贺新寨主入山。这个功夫，军师吴用翻找着黄历，已经给矮脚虎王英找到了良辰吉日了。这良辰吉日就定在明天，梁山上这些日子可就忙起来了，打破了祝家庄，胜利大捷，这是一番庆功。李英上山又一番庆贺，紧接着王英结婚，大家伙还得喝喜酒，这梁山上整整的热闹了足足的三天。三天过后，军师吴用马上重新安排兵将。安排什么？梁山寨人多了，方方面面都要严加防守啊，提防官兵侵扰。原来在水亭朱贵那个地方设了一个酒店，现在在四面就设了四个酒店。山寨上 多修房屋，多打兵器，操练兵马，布防扎寨，随时派探马四处探听各路官府的活动消息。这一天突然间在水亭朱贵那个地方跑上了一个小喽啰，向宋江和晁盖禀报说，二位寨主，朱贵让我给您送个信儿。今儿个呀，在我们酒店那个地方来了个走路喝酒的，他是郓城县的官差，此人姓雷，叫雷横，人送外号插翅虎。朱贵一听他这个名字，说，二位寨主，您跟他有交情，问问这个人您见不见。晁盖、宋江加上军士吴用一听说是插翅虎雷横到了，同时都感到非常的惊讶。哎呀，多久不见雷横了，雷都头今天这上哪儿去啊？怎么走到咱们梁山脚下了？既然到此，哪有不见之理？马上吩咐这个小喽啰立即告诉朱贵，把插翅虎雷横给我送上梁山，我们要盛情接待，这是我们的高朋贵友。小喽啰一听赶紧下去了，这边晁盖、宋江、军士吴用一起下山，直接迎接到金沙滩的岸边。远远的看雷横和朱贵乘着船只过来了，雷横一下船，这弟兄几个一起就围过来了，他们紧紧地抓住了雷横的手，雷都头一向可好，别来无恙。雷横说，哎呀，几位寨主，没想到咱们在这又见面了，快快山上说话。他们一边往上走着一边就说，宋江和吴用使了个眼色，这个意思雷横这不是来了吗，得想办法就别让他走了，干脆让他在咱们梁山入伙得了。来到山上摆上了酒宴，酒席宴上谈论之间才得知，这两个都头啊，还一个美髯公朱仝呢，这朱仝现在已经不当都头了，在监牢里边当接济了，雷横还是都头。雷横今天怎么到这儿了呢？因为他走了一趟远差，回来的时候走在梁山脚下水亭朱贵那儿，想要吃顿饭，朱贵得知他就是雷横，这才送他信儿。哦，前前后后的事情都想起来了，尤其是智取生辰纲那段事，这弟兄几个一再的感谢雷横。雷横说，那就别提那个了。吃完了酒之后，领着雷横就在这梁山上转，前山也看，是后山也看，操演兵马领他也看，后寨的房屋领他也看，转了一大圈之后，军师吴用就问雷横，雷都头，您看我这梁山寨怎么样？雷横说，好。你看我这梁山的众位弟兄如何？雷横说，不错。你看我梁山寨防御如何？很牢固。雷都头，你在梁山入伙好吗？雷横说，哈哈，不行。吴用说，怎么不行呢？雷横说，这你还不知道吗？我雷横是吃官粮拿官饷的人呐，我能够跟你们上一起来入伙吗？嗨，军师吴用说，我们这山寨上可有不少是吃官粮拿官饷的，现在都已经上了山了，你像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荣，这都是当大宋朝的武官呢，如今这不都成了山上的寨主了吗？你这个都头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无非是就给那郓城县的知县抓差办案，为他们效力，为他们跑腿儿。现在这县官们都是一些贪官污吏，坑害百姓，百姓们一提起衙门口里面人就恨得牙根半指长，你跟着挨那个骂干什么呀？不如到梁山上大块分金，大碗喝酒，比什么都强。雷横说，哎，说实在的，几位兄弟，我在衙门里边当这个差，这心里边也憋气窝火呀，目睹着衙门里边这一片黑暗，上上下下这一帮贪官污吏，我也是无能为力呀。可是现在我不能上梁山，我家里边还有高堂老母，虽无妻室，老母在堂，我得尽孝啊。 如果现在上了梁山，官府人知道了，肯定对我进行追拿，老母也不能同意我来。那老太太这个胆儿非常小的人，她要一听说我跟强盗入伙，老太太非得吓出病来不可。这我雷横就是大大的不孝啊，我是一个孝子，你们还不知道吗？是啊是啊，我们呢这么说一说，雷都头上不上梁山你自个儿拿主意，但是我们跟你交这个底，梁山的寨门始终对你大敞着，你多子想上梁山，我们多子是红毡铺地吹吹打打的欢迎你。雷航说好，但愿有那一天我投奔你们梁山寨。现在是不是得把我送下去？你们不会把我就留在这山上不让我走了吧？宋江说哎呀，这是说的哪里话，照你那么一讲，我们把你愣逼着留在这儿啊，强摘的瓜果不能甜，你愿意回家你还照样回家。宋江吩咐取过来100两银子交给雷横，雷横说什么不要，宋江吴用晁盖三个人一起说这银子不是给你的，是给家里边老太太买东西吃的，你呀替我们三个人在老娘面前尽孝。雷横一听这句话，这银子就得接过来了，100两银子带在了身上，雷横就下了梁山，回到自己的家中，把这个银子放到家里边了。老太太一看来了100两银子，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问他儿子这100两银子从什么地方得来的。雷横心想还不能说是梁山好汉给的，雷横就说有几个好朋友听说老娘年事已高，拿出这些钱来呢凑在一起，表示对您的一点孝敬。老太太一听非常高兴，转过天来雷横在家里边换了一身衣服，准备要上衙门里边当班去，因为他出了一趟远门回来得休息2天呢，今天本应该还休息，雷横这个人呢在衙门里边当差非常认真，所以他没休息就去上班去了。走在大街上碰见一个人，谁呀？这是运城县里边街头巷尾人人皆知这么一位，此人姓崔呀，叫崔四。崔四有个外号叫早知道，为什么叫早知道呢？就因为这个人消息灵通，运城县城里城外四城四关发生的新奇事情没有他不知道的。那年头没有报纸没有电台，他就是运城县里边的报纸电台，什么新闻他都知道，今天新闻近日新闻你只要一问他可以说无所不晓。这个人怎么能知道这么多事儿呢？他爱打听啊，走在街上跟这个聊聊跟那个聊聊，有点什么新奇事儿他都记住了，记住之后向别人说去，他一天到晚扒开眼到晚上睡觉，这嘴就不停弦，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不说他觉得难受。你像运城县里边谁家打架了，哪家的寡妇招了人了，谁家的坟地让人刨了，谁家的牛丢了，以至于说县太爷要换任的时候哪位县太爷要来了，这事他都知道。今天那个崔四儿呢走在街上碰见雷横了，他跟雷横很熟悉，老远呢就跟雷都头打招呼，哎呦雷都头，我听说您不是出远差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雷横说真不怪你是早知道，一见面就知道我出远差了，我昨儿才回来啊。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怎么样这一道挺好吧？哎，好什么呀，累得够呛，差事完了回家歇2天。雷都头歇2天这还往哪儿去啊？我想上衙门里边看看有什么事儿没有。还得了得了得了，雷都头歇着，您就好好歇着，上衙门里边转有什么，到那一去就有事儿，有事就把您缠住了，歇就歇不了了。雷都头您这几天没在家，告诉您啊，咱这运城县里边可来了个美人啊，来了个美人，哎，红杏园呐，勾栏里边有个红杏园知道吗？红杏园里边来了个唱猪公调的， 爷俩，他爸爸姓白呀，叫白玉桥，他女儿叫白秀英。去，这个白秀英长得别提多漂亮。咱们郓城县啊，四城门关上之后，把城里边所有的女人都凑在一起，簸箕簸筛子筛，仔细的摘过八遍，你都找不出一个白秀英这样的人来。这才来几天，有外号了，人送外号叫白芍药，花朵一样，长得也白呀，那个肉皮我告诉你，就那细白面一样，长得那个眼睛瞅你一眼呐，哈哈，那你就觉得晚上睡觉都得琢磨呀。他在这儿待了这几天，把咱们这个郓城县东西南北关这些个年轻的后生们给唱的给说的神魂颠倒、哦、不看看白秀英啊，你就白来了这一生。怎么样，雷督涛有兴趣没有跟我到那去瞧瞧去？嗨，无非就是个唱竹工调的吧，又能如何？嗨嗨，你刚出门回来上衙门里边干什么去？走走走走走走，我拽您去开开眼，您瞧瞧，你要觉得不好的话，你坐一会儿就走啊，走走走走。这雷横让这崔四强拿硬拽的就奔这洪庆元来了。洪庆元呢，是这郓城县里边勾栏瓦肆之中的这么一个书场。勾栏瓦肆，勾栏呢，宋史年间文化娱乐场所呢就叫勾栏，这个地方有什么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唱歌的、跳舞的，以至于卖药的等等都有。在这一片勾栏瓦肆中有一个说书的书场，这个地方叫洪庆园。两个人一进这洪庆园，哎呦，一看这洪庆园已经满了，所有的座位都齐了。这崔四呢领着雷横往前走，雷横就想着往下撤。哎，你看人都满了，咱就别在里边晃荡了，咱们回去改天再来。别家别人没座，都头来了还没有座吗？啊，这崔四领着雷横就来到了第一排金把头的地方。崔四一看呢，金把头这个地方座位比较松宽。哎，几位往里边挤挤挤，认识吧，衙门口里边的雷都头插翅虎雷横啊，头一天到这儿来啊，得让雷都头坐这第一个座啊，挤挤挤挤。他把雷都头这个官衔往我一抱，这些个看着那儿一看，那行啊，都头来了，咱往里边挤吧。大家伙往这边一串，就串出俩座来。崔四呢坐下了，把头让出一大块地方来，让雷横坐在这儿。哎，雷都头怎么样，都头到这儿还能没座吗？您这一来我跟您还沾个光，要光我自个儿进来呀、啊、我还找不着座了。哎，雷横说好吧，一个唱竹工调的能怎么样，呵，您听听俩味儿，嘿嘿，瞧着。一会儿的功夫台上面开场了，头前啊有两个电场的，电场的连说再唱下去之后，这白秀英该上场了。没上场之前先把那个大水牌子摆上来了，往台上一立，这牌子往这一摆，白秀英三个字明晰晰的在上面这一写，呵，下边这观众就鼓起掌来了。哇，雷横回头往后直看，说怎么的了，把牌子往那一戳，大伙就那么鼓掌啊。这崔四低低的声音，看见没有啊，多大的魅力，这牌子一立，这掌声就不绝呀。你再看人出来的哦，雷横瞪大俩眼睛往台上瞧，一看后边那帘啪一挑，走上一老头来。雷横说这就是白秀英吗？哈、哎、不不不不，这哪儿白秀英啊，这是白秀英他爹，他上场之前呢得先由他爹前面给铺排铺排。哦，结果这老头走到台前抱腕拱手冲着众位，哎，郓城县的父老乡亲，众位老爷们，众位爷们啊，我们父女两个到这来已经是第七天了啊，承蒙各方关照啊，今天又有这么多人来捧场，我们的 心里边是感激之至啊。虽然我们是从东京汴梁来的，是从大地方到这儿的，但是我们的记忆却是一般啊。俗话讲啊，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众人捧柴火焰高啊。我们爷俩到这儿呢，能够混到今天这个样，全仰仗各位捧场。我呀

0: 名字就叫豫章成双剑赶苏青。紧接着大家伙又一阵鼓掌，哇，老头下去了。随着老头往下一走，就看这个白秀英款金莲轻一步走上台来。白秀英往上一走啊，下边大家伙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像海潮一样哗。跟着白秀英又上了一个弹琵琶的，这个弹琵琶的把椅子往旁边一立，往椅子上一坐，轻调音弦，琵琶一响，白秀英上来拿起鼓板，轻击慢敲，先唱了一个开场曲儿。这一个开场曲一唱起来，就赢得了又一片掌声。雷恒在这看着这白秀英，心想无怪大家对他如此倾倒。如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收拾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10。那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那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由于我们设备的原因呢，节目是晚了10分钟。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可凡就不和大家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了。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咱们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这大多数听众朋友们一周这个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啊！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全科医生转诊，也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好的，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大家和柯凡呢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国内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和消息呢？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关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国内的消息。联邦外交部长黄英贤在一场重要演讲中批评一国党，并警告称，若澳洲走向单一文化，国家安全将面临风险。他今天在洛伊研究所发表了一场内容广泛的演讲时表示，忽视多元文化社会会给澳洲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走上单一文化的道路也会令澳洲来之不易的外交成果受损。黄英贤说，倡导单一文化就是要求澳洲限制自身选择，切断对外联系，转向内部，最终没有朋友可以合作。他警告，如果澳洲人被推向彼此对立，就可能造成很大损害，澳洲也会变得更加敌对。在外部和内部势力试图分化社会之际，让澳洲人互相对立会使澳洲更加脆弱。这番话针对的是一国党的政策。该党党魁韩森六月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时曾呼吁实行单一文化。黄英贤的演讲虽然没有点名一国党或韩森，但他借此是强调了外界对这个小党的做法所提出的批评。他说，分裂只会让澳洲更容易受到利用，并不会令澳洲更加强大。

在堪培拉内北区的红砖住宅里，澳洲前驻华大使 Graham 用了一个直白的比喻，说北京希望澳中关系朝什么方向发展。他说，在理想世界里，中国希望澳洲成为南半球的柬埔寨。 Graham 表示，柬埔寨在经济和政治上高度依赖北京，已被视为了附庸国。他说，但这在澳洲永远不会发生。他坚称，他结束驻华大使任期已超过了两年半。他在任时，澳中关系经历了自1972年建立外交以来最持久的一场危机。他坚称，这段经历已经永久改变了澳中关系。埃文年政府推行稳定政策，为动荡设下底线，但这不应被误解为中澳关系能够和好如初。

2021年现蜜瓜门风波，靖港皇冠蜜瓜为何一颗能够卖到150刀？卷入澳洲总理风波的这种甜瓜，既有西瓜的甜度，也有蜜瓜般的脆爽口感和桃子的香气，水果商是如此形容。艾伯尼此前就日本首相送给他的礼物开了个玩笑，但他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无需道歉。目前外界正审视艾伯尼围绕此事发表的言论和手势，但涉事的水果本身受到的关注相对是少得多。这种甜瓜既是珍贵美食，也承载着日本一项重要文化习俗。这种水果属于麝香蜜瓜家族，网纹瓜和蜜瓜也是这个家族的成员。由于栽培时需要精心照料，他们在日本是成为备受珍视的礼物。种植过程中，农户会亲手轻拍蜜瓜，让水果形成均匀的形状和外皮纹路。澳洲从今年年初起是允许从日本进口新鲜的甜瓜，但冲绳现产的甜瓜仍在禁令之列。

下面一条消息，奔驰因发现了一项常见的电器故障，在澳洲召回数万辆汽车。这个问题可能波及在过去八年售出的近5.9万辆汽车。故障与车门锁微动开关的制造缺陷有关，开关一旦进水可能会直接失灵。如果开关失灵，车辆在车门打开时可能无法向驾驶者发出提示，自动泊车功能也会因此无法正常运作。召回通知警告，这种情况可能会增加事故的风险。通知写道，自动泊车功能失效可能导致车辆非预期移动，这会增加事故风险，造成车内人员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受伤或者死亡。通知显示，2018年至2026年间生产的58822辆汽车可能会受到影响，部分 AMG 车型的零售价可能在19万澳元左右。通知建议驾驶者离车前将换挡杆置于停车档，并拉上驻车制动器。车主或鼓励以书面方式来联系梅赛德斯奔驰预约免费维修。受影响的车型如下 A180 A180D A200 A200D A250 A250-4 Matic A250E 等等。

虽然时间快到了，我们再关注最后一条非常重要的与大家都息息相关的消息啊。在报税季，人口普查加上备受关注的医疗及公用事业数据泄露事件，是为诈骗者们形成了完美风暴。澳洲服务局表示，针对 My Government 账户的入侵尝试正在增加。不少澳洲民众收到了声称账户被锁定的短信后，担心自己的 My Government 档案遭到黑客入侵，并在社交媒体上是纷纷发帖。负责 My Government 的澳洲服务局证实，试图访问个人账户的行动确有上升，但一名发言人表示，没有证据证明任何一次入侵是成功的。如果密码登录连续五次失败或安全问题验证未通过， My Government 就会锁定账户，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登录及重置密码所需的新材料。相关负责人还说， My Government 不会通过短信发送登录链接，民众需提防冒充澳洲服务局和 My Government 企图窃取登录凭据的诈骗者。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3分。那么，站的时间有点多了啊，因为我们在第二个单元当中的内容也非常的多。那我克凡就不说废话了，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大家不要走开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克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咱们今天也是本周黄金时刻的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啊，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克凡要和大家一起来具体了解一下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五点三十四分，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我们具体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鼓声如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具体发生在咱们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首先我们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根据新州的警方指称，在新州悉尼一家货运公司的华人董事长利用内部信息和职务权限主导了一个走私黑烟及电子烟的网络。在 Border Deal 打击行动下，多机构联合特别行动队是调查多名可信内部人员后， Top Logistics 董事 Peter 平宪53岁与另外六人是一同被控。警方指称，谢及其同伙利用 Bankstone 一处保税仓库进口货物，可存放其中而无需立即缴税，规避了边境管制，把非法烟草和电子烟运入澳洲。谢被控6项不诚实取得经济利益罪，5项明知而处理犯罪所得罪，明知或罔顾后果的指挥犯罪集团罪，以及持有未经授权的手枪罪。此外，警方还查获价值30万澳元的金条，价值250万澳元的名贵手表和手袋，2支枪械，17.2万澳元的现金，35万支香烟，以及1辆宝马 X5。新州犯罪调查委员会还冻结了价值超过2500万澳元的资产，包括分布在新州和维州共14处房产、物业以及多个银行账户，还有物流公司相关股份等。而毒品及枪械调查组指挥官周恩表示，这些物流业人士被控向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来提供服务。澳洲联邦警察侦查督察波恩旦表示，这些可信内部人员涉嫌利用货运代理的职务，协助犯罪集团将非法烟草甚至是毒品运入到澳洲。资深大律师 Angela Cook 今天为谢是提出保释申请，理由呢是谢在过往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并有多种个人健康问题。但是法官认为谢不出庭实施严重罪行或干扰证据的风险不可接受，拒绝了他的保释申请。谢下次是将于10月14日在 Burwood 地方法院出庭。澳洲边防局已立即暂停了悉尼及布里斯班2处仓库的牌照，并向 Top Logistics 发出了拟取消其墨尔本牌照的通知。澳洲边防局的警司 Jeff 表示，对于那些滥用职权、权限或职责来谋取犯罪利益、损害澳洲边境的人，我们是零容忍。

下面一条消息啊，虽然不是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是发生在其他国家，但是呢犯事儿的人却是来自咱们新州悉尼的一名37岁男子，叫做 David 曹。近日在法国，他是卷入了一起严重案件。据报道，曹涉嫌在法国一家酒店内对自己的伴侣实施袭击，并被指企图残忍地杀害对方。事件发生后，他是迅速逃离了现场，法国警方随后展开追捕。事情发生在法国卢瓦尔河谷地区的一所酒店，这是一家位于著名旅游城市的精品城堡酒店。酒店本身呢，就是一座历史建筑，周边有大片的绿地，目前作为酒店接待游客，共有12间房间，标准客房的价格为500刀一晚。公开资料显示，这里距离著名旅游景点 Amboise 大约几公里，是不少游客游览卢瓦尔河谷城堡时常常会入住的地方。而被曹殴打甚至差一点杀害的伴侣 Phobes 近日是首次公开发声，讲述了当晚的经历。他表示呢，当时被曹打得满身是血，躲进浴室反锁房门不敢出来。他说，我当时流了很多血，也害怕得不敢开门，感觉等了半个多小时才等到了酒店的工作人员进来。而当酒店工作人员进入房间时，曹已经逃离了现场。法国警方随后是展开了一场跨地区的追捕，曹最终在法国与比利时边境一带被法国方面给拘捕。那这起案件之所以会引起咱们澳洲媒体的广泛关注，是因为当事人两人呢，曹和受害者都是咱们澳洲人，两人原本是在欧洲度假，却在酒店内发生严重事件，最终演变成了刑事案件。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西区的 Yarraville 一条原本安静的住宅街，最近是突然出现了一排体型巨大的混凝土电线杆，这些新的电线杆接近原有木质电线杆的2倍高3倍粗，而施工前居民几乎是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工程规模的明确通知。这次电网升级是被认为与附近快速扩张的数据中心以及新建的 Footscray Hospital 有关。随着墨尔本各地大型 AI 数据中心的不断增加，其巨大的用电需求、噪音以及对周边社区的影响是正开始引发越来越强烈的反弹。Yarraville 居民律师 Jess Marsh 近日是拍摄了一段视频，对比新旧两种电线杆，视频随后在网上是引发了广泛关注。 Marsh 表示，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是原来的电线杆，旁边是新的，新电线杆是高了很多，有2倍之多，也粗了很多，有3倍之多。之前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工程会变成这个样子，而且以后这里输送的将是工业级高压电，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都造成了一定的危险。他表示，这条住宅街进行电网升级与附近变电站和数据中心的用电需求有关，当地居民虽然此前收到过施工通知，但却并没有明确说明具体要进行什么样的工程，也没有说明新设施的规模。 Marsh 表示，很多居民直到最近才意识到周边正在发生什么。他说，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隔壁城区正在发生什么，最普遍的反应当我们知道之后就是非常的震惊以及愤怒。他表示，这是墨尔本的内西区是再次被当成了整个墨尔本垃圾场的例子，这里过去已经承受了很多历史遗留的污染问题，而所谓的社区咨询往往只是走过场，居民利益并没有真正得到优先的考虑。

下面一条依然是咱们维州的消息，那么咱们维州的听众朋友们啊，要注意听了。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种感觉，在维州，尤其是墨尔本，无家可归的问题是明显的正在恶化。根据最新数据显示，在墨尔本市中心长期露宿街头情况最严重的无家可归者人数，在短短的两年内已经增加了1.3倍。墨尔本市中心内部的一份 by name list 是专门记录市区长期露宿街头、最需要住房和社会服务介入的人士。这份名单上一次公开更新是在2024年3月，当时是共有78人。而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名单上的人数，两年的时间增加至183人，两年内是翻了将近2倍。这份名单由墨尔本市议会的外展服务团队来负责维护，每周更新，被市府称为目前针对辖区露宿者最准确、最完整和最及时的统计。名单的主要用途是持续追踪长期露宿者的情况，并帮助他们获得住房、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最终转入永久住房。据了解呢，今年六月新加入名单的人数仍然是超过了成功离开名单的人数，显示无家可归者对援助和住房的需求仍在超过目前政府能够提供的住房数量。

澳洲的求职市场是正在变得越来越卷，和国内有的一拼了，尤其是在新州和维州，在悉尼和墨尔本。根据 SEEK 发布的七月就业报告，自今年一月以来呢，每个招聘广告收到的申请量都在逐月上升，目前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与此同时，全澳招聘岗位的数量是逐步的在减少。七月 SEEK 平台上的职位广告数量环比下降 1.4%，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9.6%。 换言之，是工作岗位越来越少，但求职的人却越来越多，所以找工作变得更难了。不过 SEEK 首席经济学家 Dr. Blair 表示，整体情况并非完全悲观，虽然招聘广告还在减少，但下滑的速度已经有所放缓，而且下降的行业范围也比之前略窄了。那么他说，得益于数据中心规划建设和相关基础设施维护的需求，一些大型建筑和技术类行业的岗位是正在出现稳定的增长。数据显示，在过去12个月里，澳洲数据中心相关岗位数量增长超过一倍，全国同比暴涨109.5%。其中，南澳是成为了这轮增长最明显的地区。南澳数据中心岗位一年内是飙升了248.3%，推动了该州整体招聘广告数量在月度和年度层面均增长0.4%。

好，我们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依然是来自咱们维州本地的消息。维州今年可能会迎来危险细菌感染病例最多的一年，那么家长们是需要引起注意了，这种细菌可能会引发非常严重的疾病。目前已经有两名儿童因感染后出现肾衰竭，需要住院治疗。两名原本身体健康的幼儿在去过同一家亲子互动农场后，是感染了一种危险细菌，随后出现严重的肾脏疾病。这种罕见疾病叫做溶血性尿毒综合症，主要由一种产生致褐毒素的大肠杆菌，也就是 STEC 引起。这种细菌通常生活在很多农场动物的肠道里，尤其是牛、羊、山羊等。如果接触了感染动物的粪便或被污染的环境，就有可能会感染这种细菌。感染后可能会出现严重腹泻，甚至是出现便血。这起事件也是让当地的卫生部门向这家农场提出了要求，包括增加洗手设施，并在农场入口处张贴告示，提醒游客注意感染风险，同时强调洗手的重要性。那么这种疾病之所以让人害怕呢，是因为一个原本非常健康的孩子可能会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严重到需要住院透析。透析可以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水分，同时避免血液中的钾突然升高。那么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带孩子去亲子农场、动物园、农场、集市等地方时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卫生。孩子摸过小牛、小羊等动物后，不要马上吃东西，也不要把手放到嘴里啊！第一时间要用肥皂和清水要彻底的洗手，也要尽量避免把奶嘴、玩具等物品带进动物活动区。平时给孩子吃的肉一定要彻底煮熟，牛奶选择经过80消毒的产品，水果、蔬菜也要认真清洗。如果孩子出现了严重腹泻，特别是血便啊，就是便血，同时呢伴随着尿量减少、异常疲倦、脸色发白等情况，不要犹豫，也不要当成普通的肠胃炎处理，要立刻带着孩子去医院挂急诊。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听众朋友们，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内容就是咱们今天也是咱们本周啊最后一期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还有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那么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感受啊？这个柯凡今天啊起床之后是觉得，可能是我个人的原因啊，我往年这个花粉症就是比较早，感觉这个鼻子呀就堵堵的啊。那柯凡也休息一下，大家也休息一下，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在整点的6点，咱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节目的下半场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这鼻子堵了不行了啊！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最新消息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6点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使用者将央视国际网络提供的内容与服务用于非商业用途、非盈利、非广告目的的，而纯作个人消费时，应尊重著作权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得侵犯央视国际网络及相关权利人的权利。百家讲坛传奇太后系列一，吕后，主讲人吴建群。
3: 悠悠历史长河，在男人主宰的世界里，是什么让他们达到权力的顶峰？是美丽，是智慧，还是历史的机遇？让我们一起领略历史上的传奇太后。她是一位隐藏在汉宫帷幕后的统治者，她不是帝王，却胜似帝王。她曾经只是一个普通小吏的妻子，但却首开中国历史上女性掌控朝纲的先河。那么，她究竟是谁？又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卜宪群将与我们一同走进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传奇太后——吕后。
4: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个专题是关于吕后。大家看到的这幅这个投影啊，就是这个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咸阳市的北边的咸阳的高原上面。它是这座陵墓呢，它坐北朝南，规模宏伟啊，气势宏大。这两座坟墓呢，就是这个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的陵墓，叫做长陵，大家看到了，叫长陵。那么在这座陵墓陵园里面，同时还埋葬着另外一位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女性，她就是中国历史上三大的这个女性统治者之一吧，啊，前面一个是武则天，一个还有慈禧太后，她叫吕后，叫吕后。如果我们把这个历史的目光啊回复到2000多年以前的汉初社会呢，那么长陵正好隔着渭水，与汉代的长乐宫和未央宫隔水相望啊。那么吕后她是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的妻子啊，她的一生也是非常复杂，充满了传奇色彩啊。我们大家知道这个西汉的这个大史学家司马迁，在他所著的这个《史记》当中，没有给汉惠帝立本纪，而是给吕后立了本纪。那么可见，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那么1983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墓地出土了一批竹简，在这批竹简里面，有一批重要的文书，叫做《二年律令》。那么在这个二年律令呢，指的就是吕后的统治的吕后二年啊。这批法律文书呢，使我们不仅仅是对你们，对我们搞专业的人来说，也更加接近这位古代的女政治家啊。这个就是湖北江陵出土的这个吕后统治时期的法律文书的这个照片。那么今天我们首先讲三个问题，一个是讲吕后的基本情况，第二个大问题讲这个吕后与汉初政坛上的这个风风雨雨，第三个问题我们讲怎么样来看待女性，吕后这个人。
3: 吕后，汉高祖刘邦之妻，名质，山东单县人，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独掌朝纲的女性。她的容貌，她的言语，在历史久远的风尘中我们无从知晓，只有通过一部司马迁的《史记》和众多民间传说，我们才得以穿越漫长的时光，熟知吕后 在汉初政坛上那些党同伐异的腥风血雨，并惊异于她作为一个女人的阴谋与残酷。那么吕后究竟出身何处？早年的她是怎样一个女人？她又是为何嫁给当时地位卑微的刘邦呢？
4: 首先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后什么叫做后。那么中国古代的《汉书外戚传》里面说，帝母称为太后，祖母叫太皇太后，氏称皇后。那么古人认为后亦君也，天叫做越皇天，帝越后土，所以说呢，天子之妃以后为称，取向二仪，即天和地，天和地，这是对后的解释。那么我们现在来解释，来这个讲一下这个吕后的家庭情况。吕后叫这个名字叫做字这个她是山东人，山东单县人，在秦汉时代，在秦代叫做单府单府县。她的父亲叫吕公，叫具体叫什么名字已经不清楚了叫吕公。他的父亲呢，早年是因为避仇避仇就躲避仇人，这个来到了这个江苏的沛县就是我们今天江苏的沛县那么他为什么要到沛县来呢？因为吕公这个人和沛县的县令关系很好。这个据史书记载呢，吕后呢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叫吕泽，一个叫吕士之他还有一个姐姐叫吕长须，还有一个妹妹叫吕须这是我们目前所能了解的他的家庭的基本情况。他的妈妈叫吕韵，所谓吕韵呢，就是吕家的老太太这个也没有什么，就是吕韵就吕家的老太太这个是吕氏家族的一个简单的图，不是包括所有的这个吕氏家族的一个简单的结构图，因为我们下面讲的很多名字可能都要跟这个图是有关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吕后是从外地迁到沛县来的，她是怎么样和这个刘邦相识并且结婚的呢？这个首先应当说这个吕后的父亲这个人是很不简单的，这个为什么说这个人很不简单呢？因为他因为躲避仇人到沛县来因为他和这个沛县的县令关系非常好因为沛县在秦代来说是一个大县那么这个大县的话呢，这个为什么说它是个大县呢？因为沛县的这个县的最高的长官叫做令，县令按照秦代的这个制度，它分令和长两个级别，那么叫县长的级别就要低，叫县令的呢这个级别就要高得多这个那么这个吕后这一家人迁到沛县来以后，又是县令的好朋友，那么在县里面就引起了很大的这个轰动掀起了很大轰动。那么手下的人，这个县令手下的人正好找到一个机会来拍马屁说大家都到这个吕公家里面来祝贺，说县令来了一个好朋友这个他的吕公还有吕韵他的妈妈都是很那个热情的来张罗这件事那么这个县令手下的人也都来了。那么这个吕公一见到刘邦以后，立刻就被这个刘邦的这个面相镇住了，说这个这个人的面相了不得，就把他拉到这个堂上来坐。那么在喝酒的时候呢，这个吕公呢就一再用这个眼光暗示这个刘邦，就说你喝完酒以后你不要走，你再坐一会儿那么刘邦呢就是拖一直拖到最后一个喝完酒就等着吕公。那么吕公等人都走完以后，这个吕公就说呢，他说我这个人呢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给人相面这个看了很多人，但是都不如你这个面相好他说我还有一个女儿，我想嫁给你这个做这个鸡走妾就是拿扫帚扫地的这种谦虚的讲法了 啊，刘邦当然高兴了，是吧？他本来当一个亭长，饭都没得吃的，现在有人要把女儿嫁给他，他当然非常高兴，啊，结果这个刘邦就高高兴兴就走了。走了以后呢，这个女婴就不干了，这个女后的妈妈就不干了，就骂他的这个丈夫，说这个你怎么能把这个你一来对我这个女儿很看重，但是你怎么能把她嫁给刘家老三呢？哎，这个刘邦在家是排行老三了，叫刘季。哎，你怎么能嫁给他呢？说这个沛县的县令已经到我们家来求过几次婚了，你都不嫁给他，哎，但你嫁给了这个刘家老三。哎，这个吕公就说这些事情你们女人不知道，你少插嘴啊，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了。结果呢，这个吕后就嫁给了刘邦，啊，就嫁给了刘邦。那但是我们怎么样看待吕公把女儿嫁给刘邦这一件事情呢？当然，相面之说我们是肯定不能相信的啊。那么我们说这个相面之说肯定是一种迷信，不可能有这个法术。但是我们要看到吕公这个人，他一定是一个善于分析人的这样一个人物。刘邦这个人呢，虽然好逸恶劳，但是刘邦这个人呢是有他的特点的啊。那么什么特点呢？史书上说这个刘邦这个人啊，仁而爱人，喜施，亦豁如也，常有大度。哎，说他虽然很穷，但是他愿意帮助别人，心胸很开阔，啊，心胸很开阔。那么我想这一点可能和这个吕公的为人呢，啊，可能有相通的地方。像公主吕公也是这样一种性格的人呢，啊，是不是，啊，也是这样一种性格的人啊，可能是这样一种性格因素的相投啊，这个使吕公看中了这个刘邦这个人。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吕公避仇到沛县的时候，正是秦末社会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时候啊，当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那么吕公作为一个当时我们说他是一个善于分析问题啊、观察问题的人啊，在秦末社会眼看就要崩溃的情况下，他把女儿嫁给一个有能力有人缘的低层的小吏，比嫁给一个县令要好得多啊。那么后来历史事实证明啊，这个秦末农民起义的时候，这个很多的这个县令长包括郡守都被杀掉了啊。当然顺便说一句，这个吕公也是因为把女儿嫁给了这个刘邦，后来吕公被封为宁氏侯，后来又被追封为吕宣王，就是刚才我们看的这个竹简上面就明确的有记载吕宣王啊，就是说在汉初的时候有一条法律规定，吕宣王的后代犯了法要优待啊，这个也说明这个吕公这个人眼光是很长远的啊。那么下面我们讲一讲吕后啊，这个结婚以后啊，她是怎么样从生活上和事业上帮助刘邦的。这个大体上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呢，这个吕后呢替这个刘邦生儿育女养家糊口，这个结婚以后啊，这个吕后生了一男一女啊，而这个男孩呢叫刘盈，就是后来的这个汉惠帝，女儿呢叫鲁元公主啊，鲁元公主。但是呢，当时这个刘邦呢仅仅是一个亭长，而且呢这个也没有什么钱，家里也没有什么钱啊，所以吕后呢就必须要参加这个生产劳动，必须要生产劳动，这个替这个刘邦这个养家糊口吧。因为汉代秦代有法律，有一条规定，就是说儿子你结婚以后你就必须要单过啊，必须要单过。国家为什么要这样制定这样一个法律呢？就是他国家是为了多征收这个赋税啊，征收赋税。那么他一单过，刘邦自己收入一低，那么他只能是说吕后自己去参加劳动。那么有这么一个故事，说这个有一天这个刘邦啊当亭长的这个请假这个回家，这个吕后呢带着这个一儿一女呢在田里面劳动。这个时候呢来了一个长者，那长者据说这个也会相面啊，看来那个时候相面的人不少，靠这个混饭吃的人很多啊，混饭吃的人很多。这个问这个吕后讨点水喝，吕后呢不仅给了他水喝，而且呢还给了他饭吃。然后这个人喝完水吃完饭以后就说，我给你看看相面吧啊，不能白吃啊，对吧？结果就看了吕后 给他下面说，这个你这个面相很尊贵啊，
5: 很尊贵。
4: 又给这个他的儿子下面说，你的尊贵啊，完全是因为你这个儿子的缘故啊，因为他这个儿子后来当了汉惠帝嘛啊。又给他女儿下面说，这个你这个女儿啊也是贵人啊。这个时候刘邦回来了，刘邦回来以后呢，吕后就把这件事情讲给这个刘邦听了。刘邦听了以后拔腿就跑，说哎呀，我也得去找这个人给我下娘命。哎，就好不容易赶上了这个老头。这个老头就给刘邦一下面，这个老头说，你的面相我这个尊贵的我不敢说，哎，你好好保重吧，我不敢说。哎，这个当然这些下面的这些说法我们刚才说了不能相信的，但是它反映了一点，就是说吕后和刘邦结婚以后是要参加这个劳动的，参加劳动的，要养家糊口。那么吕后替这个刘家做的第二件事情啊，就是在战争中激励的扶助刘邦啊，历尽了艰辛啊。我们知道刘邦呢，他是把这个沛县到这个骊山，就是今天的这个陕西西安，就是这个兵马俑那一块啊，去扶姚玉的人呢、啊、都放跑了啊。这个以后呢，他没有办法，因为你把这个扶姚玉的人都放跑了，你回去没法交代是吧？没法交代。那么刘邦也不敢回家了，东躲西藏啊，东躲西藏啊。这个开始呢，他就是在这个丰县，今天的这个当时不是叫丰县，叫丰邑，就是丰县沛县这一带吧，包括安徽的北部砀山这一块啊，就躲来躲去。但是呢，他不管躲在什么地方，这个吕后都能找到他啊。他不管躲什么，吕后都能找到他。这个刘邦就很奇怪，说这个我这个躲得这么巧妙，你怎么还能找到我？哎，这个吕后就说，他你不知道，他说你不管你躲在什么地方，你的头上会有这个五色的这个云彩，哎，五色的云彩，哎，我按照这个云彩一找，就可以找到你。这个肯定是假话，如果官府要抓他的话，他头上有云彩，一下不就可以把他抓住了吗？肯定是假话，哎，但是反映了一点，吕后在刘邦四处逃亡的时候还和刘邦保持着联系啊。这个他之所以说这个五色云彩，他是为刘邦政治上的兴起在制造舆论，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
3: 在中国历史上，皇位的继承大多布满着阴谋与血腥，在一页页堂皇的史书背后，我们总能看到几缕血色。而在汉初政坛的腥风血雨中，吕后作为一个女人，她又是怎样帮助儿子诛杀了众多竞争者登上皇位？在那重重的恭维之间，究竟又发生过怎样惨烈的一幕呢？
4: 那么下面我们就讲她与汉初政坛上的几个有关的重大的历史事件，重大历史事件。那么一个就是所谓废立太子之争啊，废立太子之争。因为废立太子之争就牵涉到这四个人啊，所谓商山四皓啊。这个据历史记载，这个刘邦的大儿子并不是这个汉惠帝刘盈，而是叫刘肥啊，刘肥。这个是刘邦呢和结婚前和另外一个女人生的，所以呢他就没有被立为太子啊，而是呢这个立了这个这个刘盈做吕后的作为太子。啊，这个，但是呢，这个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个刘邦在战争中呢，遇到了一个这个女人叫妾姬啊，就是妾姬光的这个妾姬啊。这个女的是定陶人啊，长得很好啊，很漂亮。这个刘邦呢，这个就不管到什么地方都把这个妾姬带走，而把一些留守的任务呢，都交给了吕后。啊，说你在家里看着家啊，我去打仗啊，但是他打仗呢要把妾姬带走，啊，就是这样。那这个妾姬呢，老是跟着他呢，就是天天就跟他后面哭，说这个你要把我的儿子立为太子啊，你不能把这个刘盈立为太子啊。那么这个说长了以后呢，大概这个刘邦呢，这个观点也改变了啊。刘邦就是说呢，这个哎呀是啊， 这个现在的这个太子啊，为人啊太软弱啊，太软弱不行啊，我也想换了，我终究不能让这个这个儿子居于我所爱的这个儿子之上啊，意思就是这个切姬的儿子叫刘如意啊，刘如意啊，我不能让这个刘盈站在我这个所爱的儿子刘如意这上面啊。当时呢，这个朝廷里面也都反对刘邦呢这个换这个太子，换这个太子，但是呢，谁劝刘邦呢都是表面上听了，但是心里面还是要换，这个时候呢，吕后就是非常的着急了，吕后非常着急，就不知道如何办了，不知道如何办。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给吕后出了一个主意，他说啊，你这个事情啊，你得去找这个张良，张良这个大家应该知道这个人，他这个人是最善于出谋划策了，你呢去找他，给他让他想办法。这个吕后就叫自己的哥哥呢，就去找这个张良。张良说啊，我是善于出谋划策，但是呢，你这个太子的这个问题啊，是你们家里的事，就是说我们是外姓，是外人，你家里的事我不好干预，你要立谁就是谁，是吧？这个我们没办法。但是呢，就是吕后呢就不敢，就是你无论如何啊，这个要给我这个想一个办法。张良给这个逼得没有办法，说那我就给你想一招吧，想一什么招呢？他说刘邦啊，这个生平啊最崇敬的有四个人，就是这四个人，一个叫东元公，一个叫伊里季，一个叫夏皇公，还有一个角李先生，角李先生。他说刘邦很尊重很看重这个人，建国以后呢，就要把这四个人呢找来为他这个出谋划策，但是呢，这四个人说这个刘邦啊不尊重读书人，不尊重读书，喜欢骂人，这个他不愿意来，不愿意臣服汉朝，还躲在那个山里面呢，你现在呢就要派人呢，派太子啊，这个去把这四个人找来，并且呢时时的伴随着太子的左右，这样情况就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么吕后就听从了他的计策，就派他的哥哥带着太子的书信带着很多的礼物去请这个上杉嗣皓就请来了以后呢，就住在他哥哥家里，就专门给太子这个出主意。这有一天呢，这个刘邦呢，这个在宫廷里面摆了一场宴席，这个喝酒举办宴会太子呢，这个刘盈就在一旁站着在太子的身后呢，就站着这四位长者头发是白的，胡须都是白的穿得也很漂亮，站在太子的身后这个刘邦就问，咦，这四个人是谁这四个人就分别把自己的这个名字呢就报上来。报上来以后，刘邦一听大惊失色，说这个我请了你们这么多年，你们都不出来，你怎么跟我儿子在混在一起那么这个上杉嗣皓就说呢，他说这个你有所不知，他说这个刘先生那不是叫刘先生，叫黄沙，你是有所不知。他说陛下，您这个人呢，对世人很轻视，喜欢骂人，我们怕你不敢来，躲着你还不行吗？是吧？但是你的这个儿子不一样，你的儿子这个人呢非常有人心对人非常好，他说天下的人呢都想为太子去死那么这个刘邦听了这个话以后半天没有说话，说你们最后说了一句，说你们好好的保护着太子吧。那么关于太子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以后，刘邦就没有再提换这个太子的事情。但是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吕后这个人为了维护他和他家族的利益是费尽了心机。
3: 当吕后帮助儿子刘盈确立了太子地位，宫廷内的纷争告一段落的时候，他终于可以腾出手来解决久久萦绕在他心头的心腹大患，那就是手握重兵虎视眈眈的八个异姓王。此时此刻，未央宫的杀气已经日渐逼人，一场杀戮迫在眉睫。
4: 那么汉初历史上的第二件重大的事情，就是诛杀异姓诸侯王， 这个事情和吕后也是有关系的。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汉高祖刘邦在打天下的时候，曾经分封了八个异姓诸侯王，异姓诸侯王，韩王信啊，赵王张耳，齐王韩信啊，后来改为楚王，梁王彭越，淮南王啊，秦部啊，就是英部，燕王臧荼，燕王武万，长沙王吴润啊，吴润。那么在这所封的八个王当中呢，韩信、彭越就是根据史书的记载，就是吕后杀的，那么我们大家知道，这个韩信这个人大家都很熟啊，萧何月下追韩信，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啊，说的就是这个韩信啊。可以说刘邦的半壁江山是韩信替他打下来的啊，替他打下来的啊。但是刘邦最不放心的就是韩信啊，最不放心啊，时刻都想着把他除掉啊，想要把他去除掉。那么汉高祖六年呢，这个刘邦就以啊，有人叫人告公反，就是说有人说你谋反啊，以这个为理由啊，你谋反没谋反我们不知道，但有人说你谋反啊，就以这个借口把这个韩信呢，这个从这个楚王降为淮阴侯啊，淮阴侯啊，实际上有淮阴侯列传啊啊。那么韩信呢，一再被这个夺爵削地啊，这个心里非常不愉快，非常不愉快，逐步的呢也可能是真的发展到谋反。汉高祖十一年呢，这个他与陈豨准备两个人里应外合这个发动一场政变发动一场政变。但是当一切都安排妥当以后呢，一不小心呢被别人这个告发了，被别人告发了。告发以后呢，这个刘邦呢就率着部队去打这个陈豨这个韩信呢在这个首都呢，就想联合一批呢，这个当时叫做一些宫廷，就是在做苦力的这样一些奴隶吧，劳工吧，想联把他们组织起来呢，来攻打这个吕后和太子。这时吕后就很着急了，说这可怎么办呢？刘邦也不在家他就去找这个萧何商量。萧何就说，那我们编造个这个理由，就说呢，这个刘邦已经把这个陈豨打败了让他们的这些人呢都到宫里面来祝贺我们这个时候再下手不就方便了吗？吕后呢就听到这个萧何的计策就派人去把这个韩信叫到宫里来，说这个大家都来庆祝庆祝。这个韩信呢就装病说身体不好不去萧何就是说，这个国家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你不去呢也不大合适，你还是去一下吧。结果韩信呢就去了，结果一到宫中以后，刘邦手下的人这个吕后手下的人马上就把这个韩信抓起来，这个杀掉了。那么据史书记载，杀彭越这个彭越这个人也是得益于这个吕后的彭越呢是这个梁王那么在平定这个陈豨的叛乱的时候，大概这个彭越出兵出晚了。这个刘邦呢就不高兴了后来呢就找了一个借口呢，把他免为庶人王也去掉了发配到这个四川这个彭越呢就走到了镇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华阴县这个地方，正好遇到了这个从长安到洛阳来的这个吕后。这个吕后看到彭越以后就说，哎，你这去哪儿干什么去这个彭越就说，哎呀，一见到吕后就非常的委屈，就说，哎呀，我根本没有想谋反这你丈夫把我这个事情弄错了，这个我根本不想谋反我是非常非常的忠诚你看看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这个跟刘邦说一说，跟皇上说一说，把我发配到我的家乡就算了，你不要把我发配到四川去吕后说，这个事还不简单吗？你跟我走吧回去我和刘邦说一说，就给你这个发配到自己的家乡吧。这个彭越呢就相信了他的话，就跟他到了这个洛阳。那么到了洛阳以后，这个吕后就找刘邦说，彭越这种人你也敢放你放了以后不是你的后患你还把他免为庶人发配，赶快把他杀掉结果彭越 便被他杀掉了。史书上说啊，这个吕后为人刚毅，左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之力也。那也就是说，他所这个汉初这个剿灭这些诸侯王，这个吕后所参与的肯定还不止他们两个人，还有很多人啊，还有很多人啊。这说明这个吕后这个人是非常有啊头脑的一个人。
3: 在汉代之前，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女性独掌朝纲的局面，而吕后却首开先河。虽然没有登基成为一代女皇，但她的权力却胜似帝王。那么，她怎么可以在当时那样一个男性的王朝中求得生存？又是怎样一步步登上权力顶峰的呢？
4: 那么，下面我们讲一下这个吕后专制的问题。那么刘邦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继位，就是汉惠帝，才15岁。那么吕后也随之升为吕太后，叫吕太后。啊，那么汉惠帝这个人确实是一个比较软弱的这个人，比较软弱的人。啊，他在地位上待了8年就是死了。他死了以后，就是他的一个养子，啊，养子。这个因为汉惠帝是和谁结的婚呢？汉惠帝是和他姐姐的女儿结婚的，啊，就等于说。汉惠帝是和他的亲外甥女结婚的，啊，这个是刘邦呢，他为了什么啊？这个吕后他为了亲上加亲，他权力啊，这个落到别人的手里去了啊。他没有孩子，没有孩子就在后宫找了一个美人所生的孩子，把这个人杀掉以后呢，把这个小孩呢作为太子啊。这个太子继位以后呢，这个汉惠帝死了，这个太子是一个很小的小孩。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等于说所有的政令就是完全由这个吕后来掌握了啊，就是进入了所谓吕后称制啊，吕后称制啊，吕后称制的时期啊。古代的这个皇帝的这个诏书啊，也叫制书啊。所谓制书就是发布这个制度方面的文书，这是皇帝的权利啊，别人是没有这个权利的啊。吕后称制就表示吕后替代天子行使决策，哎，所以叫做制，哎，大家看的这幅图就是汉代的，是我们汉代皇帝所用玉玺的一个拓本，啊，这个是真实的，原件的一个拓本，啊。那么现在这个惠帝没有了，太子小，吕后呢掌握了大权，哎，那么吕后掌握大权以后呢，首先开始的就是这个，就是把吕氏家族的人呢，他都想分。这个加官封爵啊，加官封爵啊，今天要封那个，明天要封那个啊。但是呢，吕后要分封吕氏家族的人为这个诸侯王，有一个困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刘邦在死前啊，去世前啊，曾经和这个大臣啊订立了一个盟约，叫白马之盟啊，就杀了一匹白马啊，订了一个盟约。这个盟约就是说。非刘氏而亡者，天下共击之。啊，就是如果不是姓刘的称王，天下都来要来攻击他，打他。啊，那么你要把吕氏称王的话，那就是和刘邦的这个白马之盟就相违背了。那么吕后就开始就问这个右丞相王陵，啊，说我这个要封吕氏的这个为王。王陵说这个肯定不行，啊，你这个和先帝立下的这个盟约是不相符合的。后来就问这个王这个陈平和这个周勃啊，周勃说，陈平这个周勃呢就说呢，他说这个天下是刘姓这个刘邦打下来的嘛，他的兄弟啊后代都封为王了啊，现在呢这个天下呢又转到您的这个手里了，你封几个王算什么呢？没关系，你封吧。哎，啊，这个吕后听了以后就很高兴。那么退了朝以后呢，这个王陵就骂这个陈平和这个周勃，啊，说你们两个啊，怎么死后还有脸去见这个汉高祖刘邦吗？啊，这个连这个当时定的盟约你们都参加了，你都不知道吗？他们两个就说，他说啊，在朝廷上当面顶撞吕后啊，他说我们两个不如你啊，不如你。他说但是呢，要保证这个刘家的江山不落入其他人的手里啊， 他说你就不如我们俩，哎，不如我们俩，哎，意思就是说他有考虑的更深远一点，
5: 更深远一点。
4: 后来这个吕后呢，就把这个王陵就顶撞他的这个丞相啊，就迁为太子，啊，太子就作为啊太子之啊辅佐太子啊，表面上来说是升了，实际上呢是把他的这个丞相的权力呢这个削夺了啊，这个叫政治上叫明升暗降，这个也是政治家常用的这个手法之一啊，手法之一啊，这个吕后也很熟悉啊，然后呢这个吕后呢就放开手脚。啊，一下子封了好多，王封了好多侯，啊，吕家的人都封的差不多了，只要不是傻子啊，都封，哎，吕后的分封毕竟和汉初刘邦所定下的国策是相矛盾的，啊，也得罪了汉初的一批啊功臣元老，啊，所以呢，这个在吕后八年的时候呢，这个吕后是称制八年，啊，吕后八年的时候呢，据说有一次他外出，啊。忽然看到一条狗啊，就是咬了太子腋下一下，啊，是不是咬没咬也不知道，就说好像是看到一条狗，啊，结果回来以后呢，这个吕后就说，他说这个一定是这个刘如意的这个鬼魂在这个作祟啊，作祟啊，啊，后来呢，吕后呢就很快也就死了，啊，那么他死了以后呢，那么这个反吕的这个势力呢，很快就结成了联盟，啊，很快结成联盟，就把这个吕后呢，吕氏家族的人呢，都消灭了。啊，消灭了，啊，结束了这个汉初历史上这个具有风云突变的这样的人物。我们说这个吕后啊，是这个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位杰出的一个政治家啊，他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建立以后啊第一位当政的这个女政治家。啊，如何看待女性当政以及吕氏专权的问题啊？是一个涉及到我们对这个吕后的评一生的评价啊。中国历史上历来有把这个王朝的灭亡和腐败归咎于女性的这种说法啊。那么夏朝有媚喜啊，商朝有妲己啊，啊这个周朝有褒姒啊，好像这个天下就是因为他们这几个女人把他这个弄灭亡的啊。这完全是封建史学家的一种啊观点。不能作为我们评价这个吕后的说法。
3: 吕后在残酷的政权纷争中排除异己，诛杀异姓王，在一个女人温柔的面庞之下隐藏着一颗冷酷的心，那么她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又是什么让她的内心充满杀气？
4: 那么最后我们讲一下这个吕后的这个人的心理和她的行为啊，因为我们可能看了很多的电视剧也好，或者其他的小说也好，觉得吕后这个人非常的残忍啊。确实吕后这个人，他对反对他的势力是采取一种无情的残酷的手段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刘邦死了以后啊，吕后就放开手脚来迫害这个妾夫人和这个刘如意啊，刘如意啊，他把这个刘如意从这个王国接到这个宫廷里面来，就准备杀。但是呢，这个惠帝啊，就知道这个他妈妈有这个想法，啊，就是亲自到这个郊区就把刘如意接走，啊，然后吃和这个刘如意同吃同住，啊，吕后没有办法下手，啊，吕后没有办法下手。那么有一天呢，这个汉惠帝呢，这个早晨起来这个去打猎去了，啊，这个赵王就刘如意呢年龄比较小，就贪睡，啊，就多睡了一会儿，啊，这个吕后呢就趁这个机会呢。就一瓶毒酒就把这个刘如意给杀了，啊，毒死了。把他毒死以后呢，然后就把这个妾姬呢，这个捆起来，啊，手和脚都砍了，啊，眼睛也挖掉了，这个嗓子也这个也弄哑，啊，耳朵也熏聋，然后把他扔在这个厕所里面，啊，叫人蛛啊，就是蜘蛛猪啊，人蛛。他不仅仅是在处理这一个问题上，不仅仅在处理这个妾夫人和这个刘如意的这个问题上，啊，他杀韩信、杀彭越啊，啊，这个杀这个赵王啊，都是表现了这个人非常的残酷啊，他不是说一般的杀人。你比如说，据说这个刘邦和这个韩信啊是有约，有一个什么约呢？说这个见天不杀，见地不杀，见铁器不杀，啊，就是说 见到天的地方，见到地的地方，有铁器的地方，都不伤寒心。这刘邦的据说有约定啊。但是呢，吕后呢就把这个吕后就把这个寒心呢，用一个布袋子装起来，哎，布袋子装起来以后，你见不到天也见不到地了嘛，对不对？你不是不见铁器吗？我用竹签子捅你，哎，结果寒心就这样被捅死，是吧？这个就是反映了他的这个残忍的一面。哎，你把人抓起来，你要杀就杀就行，你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些残忍的手段，对吧？这是吕后的这个人，这个的确在对待自己的这个反对势力上是非常的残酷无情的。哎，这些行为当然和政治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和政治没有关系的，他只不过是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性格。哎，同时呢，吕后这个人呢，性格是个很刚强的人，但是呢，他又怀疑一切，哎，性格刚强，哎，这个。吕后这个人很少感情用事，啊，她不像很多女同志那样啊，喜欢感情用事，她从来不感情用事，啊，比如说这个，她的儿子死了，汉惠帝死了，她这个哭的时候哭不出来眼泪，就在那干哭，啊，干哭。后来这个张良的儿子就跟大臣说，你知道为什么这个，这个吕后她这个哭不出来眼泪吗？他说我不知道，啊，他说你不知道啊。他说你看看这个这个军权都在你们手里拿着，他心里不害怕吗？他说你把军权赶快交给还给他，不要惹麻烦，结果他们把军权一交给吕后就交给了他的侄子啊，掌握到这个军队以后，他马上眼泪哗全下来了，这就是他一点也不会这个感情用事，甚至包括他死的时候吕后死的时候，给他的这些侄子们这个家里的人说，我死了以后，你们千万千万不要给我送葬，为什么不能送葬？你们一离开宫廷，很可能就要发生政变，你不要送葬，同时在他死之前，他给天下所有的诸侯王还有各级官吏，统统的加了工资，可以反映这个人是考虑问题是非常全面，非常全面。

0: 在文明太后垂帘听政期间，他成就了怎样的功绩？为什么后世史学家称他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贡献？北京语言大学周思源教授深入地研究了这位太后，称其为千古第一后。他将带我们走进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文明太后。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 Eastern Freeway 将在八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

0: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30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4: 融30年和新未来。

0: 好的，听众朋友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由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五点到七点给大家带来的黄金时刻，我是主持人柯凡。那么现在正值我们华夏传媒30周年的庆典之际呢，我们特别推出的系列人物访谈节目。那么现在今天呢，给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两位重量级的嘉宾呢，分别是谁呢？大家猜一下，分别是摩根夏，是影视制作人，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校友会的监事长。那另一位呢是周女王，是墨尔本艺术学院的院长，同时呢他还是一名画家。今天给大家请到直播间的和昨天的不一样，昨天是两位怎么说是中国传统技艺以及这种现代的这些飞机之类的低空经济飞行的这些东西，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请来的两位嘉宾则是两位艺术方面的大师。那欢迎两位的到来，请两位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波根夏，非常高兴来到华夏传媒，借着这个华夏传媒30周年之际，我在华夏传媒呢算是回家了，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一直在华夏传媒呢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养生节目的主持嘉宾。
0: 原来以前也是同行是吧？
1: 对的对的。所以对华夏传媒呢非常亲切，像回家一样。
0: 好的，那我们的 Johnny 王呢？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墨尔本艺术学院的 Johnny。
0: 这声音非常好听哈。
2: 今天非常开心啊，就是受到咱们华夏传媒的邀请来参加这个节目。因为这个节目呢对华夏传媒来说，对包括我们整个华侨在这个澳洲生活的这一群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能受邀参加这次活动，我感到非常开心，谢谢。
0: 能邀请到二位的到来也是我们华夏的荣幸。那刚才也说了这个Morgan 您也说了，说以前在我们华夏的时候也做过一段时间，那您是因为就是那段时间就是和我们华夏结下的缘分吗？
1: 是的，那是刚来澳洲不久。
0: 嗯，
1: 然后向总呢就找到我说请我来这个华夏传媒有开的一档节目叫健康讲座。然后呢我在这个健康讲座中呢好像一个星期吧，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小知识，特别用中医的角度来分析一些疾病和一些疾病的预防啊，还有一些简单的药膳调理。因为我本身呢还是中国药膳学会的常务理事。
0: 哦，
1: 对，是这样的。
0: 所以虽然每周只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但是准备估计也需要拿出大把的您的私人的时间来准备这档节目是吗？
1: 那倒还可以吧，因为我毕竟临床做医生已经做了30多年了，所以说医案就非常多，比较容易。
0: 对，我看到您的介绍上面除了是影视制作人，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校友会的监事长之外，您还同时是一名中医师。
1: 对，是澳大利亚注册的中医师，
0: 还是一个专业的。那好，那想问一下我们的周女王，那您是如何和我们华夏传媒结缘，和我们向总结缘的呢？
2: 是这样的啊，就说咱们在澳洲生活，特别在墨尔本生活的这帮来自中国的这帮华侨，你说在这边生活的这个期间呢，说不知道华夏传媒，或者说不了解这样一个咱们华人的一个权威的这么一个传媒机构呢，几乎是不可能的。记得是在那时候纸媒还比较发达的时候，我们会拿到会每次都会收到一份那个华夏传媒的报纸，
0: 我们的报纸。
2: 对对对，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我们都跟华夏传媒都有这种千丝万缕的这种关系情感啊，就是那时候积累起来的。我个人呢，包括我们学校啊，其实我们跟向总结缘呢，也是一些具体非常具体的活动。我记得2018年吧，那时候是后来2018年，2018年向总把那个安徽美协一帮画家，很棒的画家，邀请到了澳洲来做一个写生团，然后那次呢是跟我们学校做的合作， 我们给安徽美协做了一些相应的，就是对那些画家的到澳洲来的一些写生团的这种辅助，包括那个笔会呀、做了这些这方面的一些工作。正式结缘就应该从那时候开始的。
0: 哦，从那个时候。
2: 对对对。
0: 然后咱们学校是叫做墨尔本艺术学院。
2: 对的对的，因为我本身是画画的嘛。
0: 啊，您这个艺术学院就是给您打个小广告。您这个艺术学院就是有画画，还有呢？
2: 有音乐，
0: 音乐，
2: 舞蹈，还有影视，
0: 影视，还有影视，
2: 对 对, 对, 对，
0: 表演吗？还是
2: 就是表演的，就是小朋友啊，或者是成人的，我们也做一些，就是这个中国的影视剧到澳洲来选秀，选那种角色，我们也会推荐给到他们。
0: 哦，那冒昧问一下，那郑女王，您和这个我们的另一位嘉宾猫跟夏，你们二位之前认识吗？感觉你们是有相似的领域。
2: 我们肯定认识，我们是微信好友很多年了。
0: 哦，原来我们今天这两个嘉宾请到一起是有原因的，是吗？
2: 对对。
0: 好，那既然大家二位和我们华夏传媒都在这么久之前就结下了这么深的缘分，那在这几十年当中，或者说十几年当中，有没有哪些就是让二位比较难忘的事情发生在二位的身上呢？
1: 难忘的事情呢，
0: 各个方面都可以。
1: 对，我这有一个这个小的分享啊，就是我有一个临床的病人呢，是一个新人啊，女士，有七八十岁了，然后
0: 年纪怪大的，
1: 但是她呢常年做噩梦。做了40年的噩梦，这个每天晚上都做噩梦被惊醒，所以说非常的痛苦。这个早第二天早上起来呢，神情非常的疲惫，就睡不好嘛。他就来找我治病，那么我给他用针灸的疗法来治疗。每次来治疗，回去能够就是休息的非常舒服，睡得非常好，安稳，没有噩梦了。但是呢，只管一个星期。第二星期还要再来，
0: 就治疗一次管一个星期。
1: 对，然后呢，有一次很有意思，就是我在上他来找我的时候呢，我正在上课，上一个这个国语大师的讲座，所以我就戴着耳机，耳朵上戴着耳机给他治疗。这个时候呢，针完了灸之后，他回家了。第三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我为什么又做噩梦了？这次
0: 没有坚持一个星期是吗？
1: 对，就不是、就是不是没有坚持一个星期，就没有起作用，就是回家就又开始做梦，连续做好几天。当时就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教训，叫什么呢？我们针灸讲究叫做针道、意道、神道。当时我的神是在听广播、听一个讲座，就没有把神放在他的针灸上，所以说他就
0: 不起作用了，
1: 马上就没有起作用。同样的穴位，同样的针法，同样的手法，就不起作用。所以说医者医也，所以有时候我就对我的感触非常大。
0: 所以从那之后，您就不管给哪一个病人治病，全都是全神贯注的投入所有精力的在那个针灸上面。
1: 对，再也不敢分神了。
0: 然后保证每一次治疗都有效果。
1: 对对
0: 啊，这是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儿。那您呢？
2: 接着说我呀。刚才听了这个神奇的这么一个经历，我觉得是真的是要专注。
0: 对，
2: 我记得我要问到这个话题，回到刚才咱们这个话题的话呢，就是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跟华夏这个结缘啊，应该这样说，
0: 或者说不一定是和华夏，最好是和我们华夏。但是如果不是，还有其他的更让您印象生活的印象深刻的事都可以，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可以。
2: 好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一个艺术培训机构嘛，严格来说是个这样一个机构。然后呢，我们会每年都会做很多大型的这种艺术类的交流活动。这些年来啊，我印象中最深的一次，还是真的跟华夏有这个交集。因为我刚才说过，就是在18年的时候，向总做的那件事，就是他从联邦政府申请的一个多元文化国际艺术节，这是个当时非常轰动的一个政府的项目。就是我们有幸参与进来以后呢，就是向总把安徽美协的大概有40多位画家吧， 因为这个规模的整体来说，我觉得是相当相当大的。哎，都邀请到了墨尔本来做一个研学也好，或者写生，或者做一个笔会，然后啊，从头到尾来了十几天吧，然后做了画展，大概有画展开幕两天我们都在，然后呢，就是当时也形成一个轰动，小小的轰动效，因为来的这批画家全是国画家，书画界
0: 全是叫得出名的大家，
2: 对对对对对，也有他们副主席、主席带队过来。然后还有年轻的新锐的画家，
0: 嗯，
2: 所以那次我感觉就是说，跟华夏的这种合作也好，或者就是说结缘也好，那次做的规模到后面这些年，你看延续下来就没有那么大的了，
0: 嗯，
2: 所以印象特别深啊，所以这个给我的感触特别深，因为任何一个机构或者一个团体能调动，或者就是说不叫调动吧，就是能
0: 召集
2: 国内的这么大的一个官方的这么一个团体过来，本身这件事情就相当不容易。
0: 对，
2: 然后我们有幸参与到其中，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值得就是谈之很久的一件事儿。
0: 嗯，所以。一直记忆犹新，一直到现在哈，还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这么一件事儿。
2: 对对。
0: 那想问一下二位，都来到澳洲有多长时间了？大概
1: 我是大概15年吧。
0: 15年，您呢？
2: 我们拿 PR 的时间倒是有点07、08吧，但是来常住就比较晚。我们是16年、17年才过来常住的，
0: 那也是10年朝上了，
2: 对，接近10年。
0: 对，
2: 我们
0: 那就是在你们二位在澳洲生活的这十几年的时间哈，10年朝上的时间里，如果说想让二位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自己的话，不知道您二位会选哪三个词呢？或者说用哪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十多年的经历也好，感受也好，体会也好，或者说对未来的展望都可以。
1: 嗯，这个我想说呢，这刚来澳洲的时候呢，我经常挂在嘴边就一句话叫 I'm lost，一个是迷失了，一我路盲，经常
0: 是就是字面上的迷失。
1: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经常的在超市啊，比方说找老干妈找不到，也是找不到。再一个呢，你去给西人诊病治疗，号脉的时候，我就找不到一个确切的英文词语去翻译给他是什么疾病。我经常也会脱口而出 I'm lost。所以说那时候是我的常用语。那么现在
0: lost 第一个词 lost。
1: 第二个词呢就是 I'm found， 就是我找到了。现在就是说在澳洲呢找到了一个新的定位。在以前呢在中国呢比较忙碌，每天呢上百个病人，所以说呢这个没有心思去想其他的事情。在澳洲不一样，澳洲的话呢有大把的时间去考虑一些自己想要干什么，自己的爱好是什么。然后呢我就想投资影视啊，投资其他的一些行业，投资教育之类的。特别感谢向总，我在拍第一部电影《麦兜的夏天》的时候，向总是不远万里到山东济南去探班，就到我们拍摄现场，去给我们鼓劲儿。然后呢我们
0: 江湖中人向总是一起
1: 是不远万里，真是不远万里的。然后呢我们的电影在澳洲的首映是向总啊华夏传媒也给我们布于
0: 宣传，
1: 大力宣传。
0: 取得了成绩如何？
1: 我们的这个电影呢是当时是2017年、2018年囊括中国所有的儿童电影的金奖。
0: 是一部儿童电影。
1: 对，然后呢我们的男主角呢叫刘宗健，他呢获得了这个最受观众欢迎小演员称号，就是小影帝。当时呢是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然后呢当时主持人宣布了说获得最佳男主角的是吴京，当时就鼓掌，我们就演完结束了。然后呢又接着又说吴京领完奖之后又说获得最受欢迎的小演员刘宗健，就是 最小的一个小影帝刘东健，上去领奖。当时这孩子都傻了，我们把他领上台的。
0: 就之前没有得到什么消息，或者说有可能
1: 没有
0: 会得奖什么的，
1: 没有。
0: 那您形容一下您当彼时彼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您在现场是吧？
1: 对，当时我们也是很惊讶，因为当时我们以为这种电影节呢，我们基本就是陪跑
0: 走个过场。
1: 对，因为这种大型过于电影节不像儿童电影节，儿童电影节我们拿奖是觉得是拿就稳的，那么这种呢，是和很多成人片啊和那些片子去比的话，我们就是不占优势的。但是没想到还是能够获得这么个奖，非常欣慰。
0: 就是这是您的第二个关键词放的。
1: 是，
0: 还有第三个吗？
1: 第三个我还要，这个是在学习了，因为我在现在呢，每年都要回母校去讲课。
0: 您的母校是
1: 山东中医药大学。
0: 山东中医药大学。
1: 对，然后回母校讲课的时候呢，我的老师呢经常就督促我说：“你现在这个岁数呢，你的所有的学姐呀、学妹甚至啊，都已经出了很多成绩了，有的是这个世界级的不孕不育专家，有的是眼科专家，有的是就是自己独创出了自己的这个舌诊的这个一套舌诊理论，非常牛。然后呢，你看你这个这个岁数了，应该总结经验了，要把一些临床的东西啊总结出来，写点东西出来了。”我说好吧，我把这个心思收一收，不再不，我老师经常说我是不务正业嘛，整天一会儿搞影视，一会儿搞投资，一会儿搞教育，我说现在我收心，只干一件事儿，把这个医学搞好。对，
0: 所以现在
1: 要继续学习，然后呢，沉下心来写一些东西。
0: 毕竟这是您的专业是吧？
1: 对，
0: 也是您就是谋生的最主要的职业之一。
1: 是的。
0: 所以您的三个词是lost, found 和 study 是吗？
1: 对，
0: 是 learn, 不能说 study, 应该用 learn 来说，就是学习各个方面的东西。人都是活到老学到老嘛，更何况您还这么年轻。
1: 对，医生就是这样的。
0: 对。好，那您呢？您是有哪三个词想形容一下自己？
2: 我的就比较接地气了，就是我感觉就是因为我搞艺术的人嘛，画家都是。跟在国内比起来，我是从上海来的，我跟我太太从上海移民过来。我们是在上海呢，自己一直做这种艺术方面的，就是文化传播这一块的工作，就是公司嘛，自己在做。来了澳洲以后就感觉，应该这个词也比较词叫短语吧，叫慢下来。整个感觉人
0: 对
2: 所有的一切，甚至连走路的节奏都慢下来了。
0: 是的，和上海比的确是的，
2: 完全是连开车也慢了。就是说比如说我给你约好2:30见面，如果在国内的话，我可能1:30左右开始为这个事情开始有准备，或者
0: 计划了。
2: 对，要提前做计划，怎么走什么路线什么的。
0: 对，看一看哪里堵车呀，
2: 对
0: 交通好走呀。
2: 对，然后来了澳洲以后，这种焦虑没了。什么都是属于那种提起来就可以进入到状态的，但是节奏呢慢下来，给我那种感觉，就是给我营造那种创作那种氛围，我觉得比较让我很 enjoy 这种感觉的，
0: 就让你有更多的时间让自己去想到一些灵感呀，或者
2: 对，一是灵感，还有就是寻找那种就是空间，就是我自己可以去，不像在国内那么接触的地方去
0: 逼
2: 走让自己很紧张的做一些事情。现在就是慢下来，就三个字。
0: 第一个词是慢下来，是一个字吧，就是慢。对
2: 啊，
0: 不管是生活节奏，还是说我们的做事情的这个速度，还是说就像您刚才说的，大家走路呀、开车的速度，以及我们处理一件事情，譬如说我今天哪里坏了，我甚至给您打完电话之后，我都可以让你明天来修。但是在中国的话，可能我现在坏了，你半个小时你不给我修到，我就要找别人了，我很急。
2: 对，
0: 这种是吧？各个方面的慢。
2: 您说的太对了，真是这样。
0: 好，
2: 然后第二个词呢，我刚才也在想，第二个词是，就是让我感觉就是说，怎么说，突然对以前都没有太多关注的那个领域啊，就是大家说的可能是身心灵的那个领域的东西去探索它，或者就是用去做一些就是去关注的东西，一下子到这边有时间， 去触碰它，就是比如说做一些，就是就像你开公司吧，我就说通俗一点，开公司在国内就是很节奏很快，就是能挣多少钱咱们都是说好的。到这边我们干了很多事情以后，发现有些事情不是挣钱的问题，是很多事情是完全是做善心，像做慈善一样的，以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很多人是完全最后就是帮忙，大家就非常开心的，就是说哪怕就是喝瓶水或者喝杯咖啡，或者是有个 BBQ 就结束了，就没有就是像国内那种商业氛围的那种东西，一下子我们从那种环境就调整过来以后，觉得是不是我真的还是往更多的大爱的那个方向去探索它了，
0: 就觉得以前自己是一个利益至上的人吧。
2: 对，就是那种怎么说，就是很多事情要有一个结果嘛，就是必须要去我做了这个努力，我就要得到那种。这边就现在就我们就感觉这个事情不是像以前那样了，真的可以换一种方式的生活，就是但这种感觉呢，让我也觉得自己很心安的。
0: 对，就是可能说就是人追求的东西换了，可能在中国的时候，可能我们做所有的事情，一切的事情都是以利益至上，我们最后的目的可能都是为了积累人脉，然后赚更多的钱为自己所用。而到这边呢，我们可能更多考虑的是，我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会不会开心，我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会不会让其他人开心。
2: 对，你说太对了。
0: 所以就我们改变了，就为利益作为唯一的这个目的的这样一个做事情的原因，而是更多其他的就是目的是我们去追求的，譬如说开心，譬如说交更多的朋友，让别人开心，让自己开心，让家人开心，等等等等。
2: 对，看到别人开心那种感觉，
0: 你也会开心。
2: 对，这种感觉太希望是把它就是告诉更多的人。
0: 对，好，这是第二点。那还有没有第三点
2: 啊？第三点也有。第三点呢，就是觉得我，哎呀，我跟我太太啊，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我们在这边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啊，就觉得比在国内呢，就是我们更贴心一些，更有时间在一起啊，因为我们在一起，做一份事业嘛，所以有更多的时间，家庭的这个质量啊，它这个分量啊，还有就是说对这种整个就是两个家庭组合以后的那种，这是怎么说啊？就是，会花更多的时间去维系这种氛围，这种氛围是不容易的。而到了澳洲以后，这种感觉是比在国内，你去花很多投入啊，哪怕是花钱去营造一个浪漫的氛围，或者去买什么东西。只是为一个节日，然后去营造那种气氛，达到很短的一个效果。但在这边生活以后，发现这个问题不存在了。其实如果你想每天都可以，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很直接，共同在面对一个事情。我们就是彼此都很坦诚，比在国内更容易那种沟通。我觉得这个东西来了澳洲以后，对家庭来说反而是给加了一把锁，这把锁呢，就是让这个家庭的这个观念更牢固，
0: 上了一个保险。
2: 对，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很多咱们在这边生活的这种家庭，或者华侨家庭，特别是华侨家庭，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共鸣，我是这样想的。
0: 行，那看来您这个更多的是体现在了这三个词，是体现在了自己对生活上的感悟上面，从自己做事情的目的啊，或者说从自己回归家庭和家人相处的方式，以及这种家庭关系越来越和睦越来越融洽的这种方式，来让您有用了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
2: 对，
0: 那不知道二位也来了这么长时间了，二位也都是我看一下介绍，就是协会会长、画家、艺术家，然后还有艺术学院的院长。那你们二位有没有觉得，就是您像您成为院长了，然后您成为协会的会长了，二位是你们人生当中就这十几年最成功的事呢？还是说我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比我成为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更让我觉得是重要的？
2: 您先说，
0: 没关系，大家一起讨论，我们就是聊天嘛。
1: 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我说影视投资人呢，我这影片好多都获了很多奖。那么不管是麦兜的夏天啊，还是哈利与莱生啊，还是那年我没长大，都获了很多奖。但是呢，我对这些呢，就很一般。但是呢，我最大的我觉得是很自豪的事情是什么呢？我有一个病人呢，是一个柬埔寨的女士，40多岁了，当时来找我时候是44、45岁了。这个女士呢，找我时候就是非常郁闷。然后为什么呢？她老公要把她送回柬埔寨去，因为什么呢？因为她不生孩子，说她老公要和她生个孩子，否则的话呢就不要她了，要把她送回柬埔寨。
0: 她是该做的都做了之后生不出来是吗？
1: 对，然后呢就来找我了。那么正好呢，我当时是因为我是写张东云的，是全这个可以说是全世界来说吧，这个生育方面的中医的是专家，是顶级专家了。然后呢，我就和我师姐进行了一些这个微信的探讨，后来呢给她制定了一个治疗方案。通过了半年多的治疗，哎，就怀上了。
2: 哇！
1: 当时我这个一年以后带着出生的孩子来找我说，我是那种兴奋，那种成就感，那真的是很难说的。这个是医生啊，他这个是非常有成就的。很多我给很多病人治病的，比方说疼痛扎好了，病人说好了，不疼了，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就是你疼不疼到底怎么样，没有量化。但是这个是生出来了，这个就非常有成就感。
0: 能听出来了，您感觉就是对自己更多的就是得到满足的是在医学方面这一领域，
1: 对，
0: 就是大过在艺术方面的这方面，对吧？
1: 对，所以说我在下决心嘛，最后还要回归本源啊，就继续从事。
0: 那您还会继续从事影视方面的吗？
1: 还是有这方面业务
0: 啊。
1: 对，
0: 行啊，了解了。那这是让您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把病人治好了，我看到他痊愈了，看到他开心，看到他家人开心。
1: 关键是一个这么高龄的病人，你想，生孩子的时候已经46岁了，
0: 属于高龄产妇。
1: 对，好处他以前生过孩子，
0: 很危险的。
1: 他要没有生过孩子的话，真的是很难了。他以前有过孩子，所以说呢，我还给他尽力治了，还是取得了真的不错的效果。
0: 那真的很厉害。是的确是值得称赞的，就是值得记住的一件事情，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这件事情，就做了别人不能做的同时还帮助了其他人，
1: 是
0: 很有成就感，
1: 是非常开心的。
0: 那您呢，整女王
2: 啊？听到刚才这个故事，确实是成就感是这样来形容的话，有一个固定的标的物，确实有成就感。我这块呢是怎么说呢，艺术这个东西本身很抽象，它属于意识流的东西，然后你要具体到某一件事某一个事件上呢，肯定是可能会落实到一些就是活动啊，或者就是最后形成的一种规模的东西上面去。我成就感的这块我一直在去寻找它，
0: 目前还没有吗？
2: 一直在想把这个所谓的这种成就感的，想把它就是具象化。这些年我创立这个学校，也做了不少事情。这两年呢，我们在打造一个音乐平台，一个音乐品牌吧，应该说叫仰望星空这么一台主题音乐会。我们会在每年的11月份就会举办这么一台音乐会，这是一个中西合璧的，而且全是聚集了墨尔本的华人的音乐家或者是local 的音乐家会参与进来。就好比前两年的澳洲好声音的那冠军父女两个 local 的白人，他们也参加我们这个音乐会。像去年我们也会把华人在澳大利亚99年获得的美声唱法的这个第二名的这么一个青年艺术家呢，歌唱家呢，也邀请到我们这台晚会来了。然后呢，我们今年也会继续把这个 仰望星空这个品牌呢继续往下推下去。我希望就说这一台这个晚会啊，音乐晚会都是上千人的那种规模，每次都上千人。
0: 嗯，
2: 但是这种千人辐射出去的那种
0: 影响
2: 会更多，其实更多嘛，乘以六嘛。所以我也希望在这上面去传播我们的华夏的文化呀，然后咱们中华民族所特别的音乐方面成就的东西，还有跟西方的这种融合呀，希望在这台音乐晚会中去展现。
0: 嗯，
2: 这是一个事情。还有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平台也是搭建了一个叫艺术派的这么一个艺术家联盟。咱们这个联盟几乎把在墨尔本的两三百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都聚集在这个平台上了。所以我们下一步可能会在这个上面呢会做一些就是艺术类的展示。因为我们在去年12月份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0: 嗯，
2: 得到了维州政府州政府的那个
0: 支持，
2: 支持我们已经做了一场活动，跟当地的 local 艺术家和我们的学校的老师，还有墨尔本当地的艺术家，还有100多位小朋友一起做了一场画展，效果呢其实非常好。今年呢，我们马上可能就在启动这个事情，
0: 嗯，
2: 也会把它推进。所以这两件事情要做下来，我也不知道说上不上成就啊。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就是点点滴滴的，就是把它推出来，把我们现有的这种平台资源推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平台在做这件事情，
0: 嗯，
2: 推广我们的华夏的这种文化艺术，华人在这边生活的一种状态，还有我们跟当地多元文化融合以后形成的一种现状，
0: 中西合璧，
2: 对，
0: 嗯，
2: 一种现状展现出来，就想做这件事情。
0: 嗯，那看来听您这一说，你很好的把我下面要问二位的问题都已经给回答了。因为我本来是想问什么呢？问有没有什么这个问题问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成就啊什么的？然后还想让二位展望一下未来，就是说在对未来自己就是有什么期待呀、啊、或者梦想什么的。您这样一说，正好一条龙下来了。未来自己期待这个演唱会、音乐会、展望星空这个主题。继续办下去，一直办下去，能够不停地一直办下去，
2: 嗯，
0: 对吧？如果能真的一直坚持下去，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得到更多人的喜欢，这同样也是您的成就。所以您一起就给说了，
2: 感谢，这个事情是任重道远，而且是希望就是更多的这种机构啊，或者就说咱们这种包括咱们华夏传媒这种机构。
0: 嗯，参与进来，
2: 真的做我们华人艺术的一种推广的一个怎么一个推动者。
0: 行，没问题。如果11月您需要主持人的话，我们华夏传媒会帮忙的，会参与进来的。
2: 好，那太棒了。
0: 来，我们就共赢嘛，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与传播，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发展，被更多的人来接受吸纳。那您呢？不知道您对未来有什么期望或者说展想呢？
1: 我在未来呢有两个期望。
0: 嗯，
1: 第一个呢，我想把中国的药膳在澳大利亚呢进行传播。
0: 嗯，
1: 因为我毕竟是药膳学会的药膳学会常务理事嘛。但是药膳学会的几任会长都对我说要把这个澳洲的药膳搞起来，因为澳洲呢，一个是资源非常好，对吧？各种美食，像这个柠檬啊，像马努卡蜂蜜啊，这些本身就是我们澳洲自身的这个天然的药膳食物啊，把它和中国的一些这个中药相结合，那么能够更好的造福澳洲当地人，造福社区。这一个，第二个呢，还是要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写一些书了。这个到这时候了嘛，要出成绩了，
0: 积累更多的经验。
1: 对，
2: 太棒。
0: 好，那就是那冒昧的问一句，在影视制片方面呢？
1: 是这样的，影视制片方面呢，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像这个 我们的第三部电影呢《哈利与莱生》呢，剧本就是我儿子写的，所以说呢，下一步的事情该交给下一代人做了。
0: 哦，已经传承下去了，这方面是吗？
1: 嗯，
0: 难怪。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啊，能够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这样也聊了半天了，让我们先短暂的休息一下，然后看一看时间，现在是墨尔本时间的晚上6:40，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20分钟，回来我们再聊聊尾声好吗？
2: 好，
0: 短暂休息一下。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2: 30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0: 融30年和新未来。
4: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节目中来。那这里呢是为您直播的华夏传媒 AM 1629，在每周一到周五晚间5点到7点给您带来的黄金时刻。那此时此刻是我们黄金时刻的30周年特别节目大型人物访谈，继续来跟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猫根夏，是影视制片人，同时呢也是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校友会的监事长。另一位呢是周尼王，是我们墨尔本艺术学院的院长，同时他也是一位画家。非常荣幸能请到二位啊。刚才和二位聊了很多，那接下来就是看一看时间，也是差不多到了我们节目快结束的时间了。大家也都知道，今天是我们华夏的30周岁的生日，不知道二位时隔这么久又回到华夏，又拾起了这段缘分，有什么想和30岁的我们说的呢？
5: 首先得说华夏传媒生日快乐。
4: 谢谢您，借您吉言。
6: 祝华夏传媒30周年快乐。作为一个这个我们中医师啊，还有一个这个影视工作者呢，我是非常的由衷的敬佩这个华夏传媒，你在30年来呢坚持传播中文，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做出的这个坚持和付出，希望未来呢能够继续的引领华语的媒体越办越好。
4: 您曾经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不要忘记了。好，感谢您，借二位的吉言，我们华夏肯定会越来越努力把这个传统媒体给发扬下去，不会让传统媒体给断掉的。好，那刚才是送给30岁的华夏的一句话，那不知道二位有没有什么想要送给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呢？对未来的一句祝福语吧。
5: 我想说此时此刻就是在听到华夏走过30周年这个历程啊，确实感触是非常深，就是觉得真的不容易，而且呢，就是说在咱们这边的这个英文世界，有这么一档中文的这个媒体平台，我觉得是我们所有讲华语的人的一个庆幸，也是我们增加我们幸福感的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份这个叫什么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能在其中找到家的感觉。这里的声音是那么原汁原味，而且都能让你一秒回到中国，回到你的母国祖国。而且呢，我真心的希望就是说咱们的将来的听众，现在的听众能对华夏传媒不离不弃，把你的收音机，把你车台都调了这个频道，我们一起来见证下一个30年，也许更多、更久、更长的时间。
4: 对，
5: 谢谢大家。
4: 啊，谢谢您，同时也借您的吉言呢，也祝我们所有华夏的以前的听众朋友们和现在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未来即将成为华夏的听众朋友们，还有那些不知道华夏的听众朋友们，祝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万事顺遂。好，那非常感谢二位的到啊，您还没说呢，对不对？
6: 好的，好的，因为我觉得呢，
4: 说给听众的，
6: 对对对，不论你他是在这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希望你能始终记得中文，这个是在中文这个声音里呢，有家的温度，有文化的传承，有根，这是我们一个共同的记忆，所以这个华夏传媒呢，中文广播呢，我希望是能够办得越好，越办越好，像拔火罐一样，用它的腐压，这个吸引更多的听众。
4: 啊，能看得出来您是真的爱中医这一行，就什么东西都可以
5: 联系
4: 到中医上去。好，借您今天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对我们华夏不离不弃，像以前过去三十年一样，一直的支持我们。我们也会努力把节目做得越来越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二位的到来，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呢，是浑身充满了艺术气息，两位全是哈。第一位是猫根夏，是影视制作人，同时是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校友会的监事长。那另一位呢是周女王，是我们墨尔本艺术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一位画家。非常感谢二位能够在百忙之中，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和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二位这十几年在墨尔本的这样一些经历以及感受，同时也是能够让我们学到很多的东西，让我们受益匪浅。让感谢二位在吃饭晚饭的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感谢二位，谢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句再见吧，我们下次再见，好不好？
5: 好的，华夏加油。
4: 好，谢谢您，大家一起加油，再见。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世界听起来似乎总缺少什么，不如来探索 VCE 的全新 Vocational Major 吧，让你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文艺之声的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3: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2: 从昨天开始啊，小霍甄奇跟各位开始了一个主题，我们呢一起来进行一个盘点，盘点一下中国曲艺牡丹奖的获奖的作品和演员。
3: 可以说中国曲艺牡丹奖是曲艺界的最高奖。
2: 其实牡丹奖还分文学奖啊等等等等很多的分类、
3: 文学奖、新人奖、理论评论奖、终身成就奖等等等等。
2: 那这个表演奖我们都知道，就是表演的好。
3: 对，
2: 那这个文学奖是指作品好吗？
3: 就是指作品
2: 创作好，
3: 献给创作的，是对作者的一个重视和尊重，同时也是对作品的一个高要求的体现。
2: 哎，下面咱们要来听到的第一个作品，就是第一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文学奖的得奖作品。
3: 哪个？
2: 叫《论资排辈》。
3: 哎呦，这个是大作家、曲艺作家、写手啊崔彦均先生和他的儿子崔义东一块儿创作。

0: 作完成的。
1: 哎，
0: 表演呢也是由崔义东参与的，和他的搭档当时的年轻的相声演员王成，还有一个老一辈的河北的著名相声艺术家李如刚先生。
1: 哎，三个人合作的一段群口相声，咱们来听听这段叫《论资排辈儿》。
2: 啊，你见了我应该有礼貌啊！记住，大伙见着我呀，啊，叫叔叔。这谁管你叫叔叔？你管我叫叔叔？哎，要这么说。你管我叫大爷，你管我叫叔叔，
3: 肯定管我叫大爷。
2: 咱来呀，
3: 别这么回事，你不管我叫大爷就不行。
4: 别吵，别吵。
2: 啊，
4: 不，你们俩吵什么呢？
2: 是这么回事
4: 啊，
2: 我让他管我叫叔叔，他非让我管他叫大爷，就因为这个，我们俩吵起来了。
4: 对，就这点小事还值得吵呀？
2: 啊，
4: 你们俩排排辈儿不就得了吗？
2: 哎，
4: 啊，
2: 对对对对，麻烦麻烦您，你给我们俩。排排辈儿，
4: 哎，
2: 看看我们两个究竟谁辈儿大？
4: 对，
5: 我给排排辈儿。
2: 哎，对对对，
5: 行，我给排排。
2: 哎，
4: 哎，
5: 你怎么来的？
2: 我打的来的。
5: 哦，打的来
2: 啊？
5: 那你呢？
2: 我骑自行车来的。
5: 行了，排出来了，
2: 谁辈儿大？
5: 他辈儿大。
2: 哎，怎么他辈儿大？
4: 是啊，您连打的的钱都没有，您辈儿还大。
2: 你这叫怎么排辈儿啊？
5: 我跟你说啊，
2: 啊，
5: 这叫论资排辈儿。
2: 对呀，
4: 嗯，
2: 论资，我资格老啊。
4: 您资格老管什么用啊？
2: 啊，
4: 人家有钱，
2: 我有钱，
4: 哎，
2: 有钱辈儿就大呀。
4: 那是论资排辈儿吗？谁的资金多，谁有钱，谁的辈儿大。
2: 啊，这叫论资排辈儿。
4: 哎，
2: 你这么排辈儿可不行啊。
4: 不，那你说怎么排啊？
2: 咱得按家谱排，
4: 按家谱排。
2: 对，
4: 行。我跟你俩查查家谱。
2: 哎，还带家谱。
4: 哎
2: 哎，你这是什么呀？
4: 对呀、啊、这个、
2: 啊、
4: 这叫竹简。
2: 是啊，
4: 你们俩的家谱全在上面刻着。我给查查、哦、我给查查、
2: 哎、谢谢谢谢、哎、查查。
4: 哎，可有一样
2: 啊，
4: 待会儿我查完喽，你们俩有什么表示没有？
2: 对啊，啊，这么着
4: 啊，
2: 明儿个呀，
4: 嗯，
2: 我请你吃早茶。
4: 哎，早茶好。
2: 好了，
4: 好好好，
2: 哎，给你来一碗豆浆，俩油条。
4: 嗯，
2: 怎么样
4: 啊？
2: 啊，
4: 那你呢？
2: 哎呀，
4: 嗯，
2: 您辛苦那么半天了，
4: 啊，
2: 这次我也请你吃烤鸭。
4: 哎，还是烤鸭好吃。
2: 那当然了，
4: 您有钱。
2: 哎，
4: 请问您贵姓啊？
2: 我姓秦。
4: 姓秦？
2: 对，
4: 姓秦。
2: 哎，我说我也姓秦。
4: 不，这你也跟人学呀、啊？
2: 什么叫学呀、啊？我本身就姓秦，
4: 就姓秦。
2: 哎，
4: 那行，就算你姓秦。
2: 什么叫算呢？
4: 我给排排啊，
2: 排排排排。
4: 是，咱一会儿吃烤鸭是吧？
2: 对对对，别忘了这茬，
4: 我给抬了啊。
2: 哎，
4: 打竹板儿真有趣儿，我给你俩排排辈儿。
2: 排吧
4: 排吧，说你们俩都姓秦，祖宗可不是一个人。
2: 哎喂，等会儿，我们俩都姓秦，这祖宗怎么会不是一个人呢？
4: 是啊
2: 啊，
4: 一个秦他这分两派，一个姓氏俩支脉。
2: 哎
4: 啊，你看他的胳膊长耳朵大，祖宗一定掌天下，当君主做帝王，你祖宗就是秦始皇。
2: 哎，
4: 是啊，
2: 我祖宗是秦始皇
4: 啊。
2: 哎呦，那万里长城是我祖宗让修的。
4: 没错。
2: 哎，那我可得问问你
4: 啊，
2: 看我能不能继承这份产业。哎，对，还有呢，哎，那个，要是能继承的话，也有我一份啊。
4: 去去去，有你什么事儿啊？
2: 哎，怎么没我什么事儿啊？我们俩都姓秦，我们是本家。
4: 哼，虽说你们是本家
2: 啊，
4: 可你的辈分不如他。
2: 哎、怎么了？
4: 你们俩少说差着几十辈儿，你的祖宗是秦桧儿。
2: 哎，你祖宗是秦桧儿。
4: 急了，你不要提，你这不要嚷，说你的祖宗是奸党
2: 啊！
4: 我看你的长相就倒霉，你祖宗肯定是个卖国贼。
2: 哎、你祖宗是卖国贼？我长相怎么倒霉了？
4: 怎么？你让人大家伙看看，
2: 怎么
4: 啊？就这模样。
2: 嗯，
4: 你瞧你，这个黑不溜秋，个儿不高，光长骨头不长膘，脑袋上黄了吧唧几根毛，也就是一碗豆浆俩油条。
2: 哎，我倒霉在油条上了。
4: 哎，
2: 跟你说吧，打算请客 就得舍得花钱。哎，你要，哎，还是那烤鸭好吃，对不对？
5: 好，
2: 没错，
5: 他有钱，我就说他倍儿大。
2: 对，哎，
5: 你知道他这钱怎么来的吗？
2: 我
5: 不管，他什么手段发的财，他有钱我就把他往高抬，不管是借，不管是贷，也不管他身上背了多少债，只要他花钱肯破费，我就说他是你的老前辈。
2: 对，
5: 你这叫巴结有钱人，这叫论资排辈，这叫没脸啊。
2: 不管有脸没有脸，他现在实行傍大款，我跟着他做大奔，吃喝玩乐挺开心，只要您老不嫌弃
5: 啊，
2: 我情愿给你做小蜜。
5: 太好，用不着啊，有机会你到我家去做客就行了。
2: 您家住哪儿啊？
5: 住桥西。
2: 哦，
5: 桥西啊，我住处宽敞，
2: 是吗？
5: 100多平米的大宅园。
2: 等会儿，
5: 等会儿，
2: 等会儿，等会儿，
5: 别中听了。说这么热闹，才住一单元呢。我中听
2: 我们家啊，自己住一座小楼。
5: 小，
2: 还说你们家有一座小楼，
5: 这有什么呀？
2: 叔叔，
5: 哎，啊，这就叔叔了。
2: 哎，你看我叔叔长多漂亮
5: 啊！那是，来，我跟你说
2: 什么？
5: 刚才你不说他，头上黄不拉几几根毛，也就值一碗豆浆俩油条。
2: 啊，是啊，
5: 啊，
2: 哎，怎么回事？刚才是你没听清，肯定是耳朵不好受了风。我是说，别人头上长黄毛，他的头上长油条。
5: 哎，油条。
2: 不是那个，他猛的一看像油条，仔细一看是金条，
5: 金条啊，哦，长一脑袋金条
2: 啊，
5: 他也不嫌压着红啊，这理发麻烦了，得拿电焊丝。
2: 哎，那个了，我明白他的意思
5: 啊，
2: 他是说我有钱呐。
5: 哎，对，
2: 我这人我大富大贵。
5: 对了，你的形象比他美。
2: 这个身材高大多雄伟，他跟你比就得死，你才是中国标准的美男子。
5: 要啊，这还美男子呢。
2: 哎，我说
5: 啊，
2: 你看你发了我这么半天了
5: 啊，
2: 咱这辈儿怎么排啊？
5: 咱重新排，
2: 重新排啊！这么着，再排啊，你就不用从我祖宗那排。
5: 那他怎么排？
2: 你就打我爷爷那排就行。
5: 哎，说这样排，他得更省事儿。说你的爷爷比他的爷爷大两辈
2: 儿。哎，大叔，怎么着
5: 啊？
2: 他爷爷比我爷爷大两辈儿
5: 啊？
2: 怎么回事？
5: 你爷爷是哪个年代的人？
2: 清朝末年呢？
5: 啊，你爷爷是清朝末年出的生。
2: 对，
5: 可是他爷爷他那个时候已经不年轻，他的吃御膳住皇宫，是一家大小受皇封。
2: 哦，这么一说，他们家是皇亲国戚。
5: 对了，皇亲国戚。
2: 我说
5: 啊，论资排辈嘛，啊，最富莫过帝王家呀。
2: 啊，
5: 再说了，现在这人们说起自个儿家史来，那谁不是拼命往高里抬呀？啊？那咱就往高了抬，
2: 您听好吧。
5: 好嘞。
2: 哎，你说
5: 啊，
2: 怎么是皇亲？
5: 怎么是皇亲呀？
2: 说
5: 他爷爷
2: 怎么着？
5: 他是帝王，是他们家的太上皇。他自幼出生帝王家，慈禧太后是他妈。
2: 啊？哦，感情你妈是慈禧太后，
5: 你爹是大清皇帝。
2: 哎，你跟我这他说什么呢？
5: 你不
2: 啊，
5: 你怎么说我妈是慈禧太后？
2: 哦，我这么说你不同意啊？
5: 我能同意吗？
2: 那咱换换。
5: 哎呀，改换武则天。
2: 胡说呀，
5: 还不如这慈禧呢。
2: 不是，那你说怎么改啊？
5: 你反正不能说我妈是慈禧太后。
2: 我跟你说，他妈不是慈禧太后，对不对
5: 啊？
2: 他怎么是皇亲？
5: 开个玩笑，别当真。反正他们家是皇亲，
2: 我不管那个怎么个皇亲。
5: 哎，刚才是我没说清，他爹是太监李莲英。
2: 啊，嘿，
5: 你不是才太监呢？
2: 别着急，你先别着急。
5: 不是，
2: 别着急，怎么着？
5: 李莲英姓李，我姓秦，您说这挨得上吗？
2: 我纯属胡说八道。
5: 就该脆的，
2: 是不是啊？
5: 哎，脆的妙，
2: 他脆的好。
5: 有钱的罪我不恼。说你爷爷他的罪有名，是山东好汉叫秦琼。
2: 哎，这怎么样？这个
6: 这还差不多的。
2: 你等会儿，他们家有座小楼，这么点会儿就涨了好几倍
5: 啊。
2: 我们家有花园别墅，我还没说呢。哎，
5: 这
2: 我们家
5: 你等会儿
2: 啊，
5: 你说你们家有花园别墅？
2: 好啊，我那大奔就在里停着呢。
5: 您早说呀，你比他辈儿大呀。
2: 那
5: 这我不管啊，反正你刚才说了，我爷爷是山东好汉秦琼。
4: 刚才我虽然那么说，要排辈儿，他也比你大得多。
2: 哎，
4: 你和他比，你是地，他是天，你是平原，他是山，他的辈分高的不可攀。说他爷爷，他就是你的老祖先。
5: 不可能，不可能！我爷爷都到唐朝了，他爷爷怎么会是我的老祖先呢？
4: 他爷爷是秦氏家族老当家，传宗接代生下他。
5: 哎，我问你呀、他爷爷怎么会是我的老祖先？
4: 这他爷爷。他这不平凡
5: 啊，
4: 他是一代一代往下传，一传传了好多年。他爷爷是个类人猿。
5: 哎呀，
2: 我爷爷是类人猿，发展到我这就这模样了。
4: 说你们家他这变得快
5: 啊，
4: 他这传到你这儿第三代
2: 哦，
4: 别看您留着小背头
2: 啊，
4: 嘿，仔细打量还像猴。
2: 你看看怎么说话呢？
4: 我这不是为了证明您辈儿大吗？
2: 辈儿大也不能像猴啊。
4: 你这人有点不知趣儿，这就叫有钱的猴子大三辈儿。
2: 我头回听说。
5: 你过来。
2: 这种啊，我算看出来了。
5: 怎么着？
2: 谁有钱他扒着谁啊。
5: 对，
2: 一会儿说你辈儿大，一会儿说我辈儿大，这叫他那个论资排辈儿。
5: 哎，咱这么办？
2: 怎么着？
5: 咱就是咱俩财产相当
2: 啊，
5: 都一样，看他怎么排。
2: 好嘞。
5: 哎
2: 哎。他有花园别墅，我也有花园别墅。
5: 哎，
2: 他有什么，我有什么？
5: 对，
2: 我们完全一样。
5: 一样。
4: 哦，你是说你们俩完全一样？
2: 哎，
4: 人家可像猴。
2: 哎，我也像猴啊。
4: 说你们俩财产相当，是一对儿，你俩全都是大辈儿。
2: 哎，
4: 我有个秘密没公开。
2: 什么秘密？
4: 你们俩是类人猿，生了一对双胞胎。
2: 去你的吧！

0: 才是李如刚、王成、崔义东表演的《论资排辈儿》。下面呢，咱们再来听一个作品。这段相声是第二届牡丹奖文学奖的得奖作品，
1: 太好了，
0: 叫《劝驴》。
1: 您看，您听这名字一听特卡通哈，
0: 那
1: 拟人化了，
0: 哎，
1: 说明这里边呢，逗哏演员演的是一驴，
0: 嗯，
1: 但是他通过反映自这个驴的心态、驴的心声啊，还有这个驴的这个言谈举止，他来影射这个社会。
0: 咱们来听听啊，这是范军、于根义表演的《劝驴》。
2: 最近呢，我们到我二大爷那个村子去体验生活去了，
3: 家家住的全是小洋楼。
2: 你看，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啊，农民的生活确实是富裕了。
3: 对，
2: 不但生活好了，农村的机械化的程度也提高了，
3: 解放了一大批劳动力。
2: 可是我们二大家有头驴啊，他有意见了。
3: 他有什么意见呢？
2: 哎呦，前两天还离家出走了呢。
3: 啊，那这事儿我知道
2: 啊，
3: 不是找着了吗？
2: 找是找着了
3: 啊，
2: 可愣不回去。
3: 你看，您这么着
2: 啊，
3: 你给我们大家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要不这样吧，
3: 啊，
2: 咱们当着观众朋友的面，在这表演一下怎么样？
3: 不是，这怎么表演呢？
2: 你看你呢，
3: 啊，
2: 就演我二大爷。
3: 那您呢？
2: 我就演这头驴吧。
3: 哎，有这模样的驴吗？
2: 您别看现在不像啊，待会儿一表演出来就像。
3: 好了，咱们现在开始。
2: 开始。
3: 哎，
2: 从现在我就走丢了。
3: 从现在开始我就成他二大爷了。说真的，朋友们，我和我们家那头驴啊，感情深着呢。
4: 三辈人类往前走。
3: 哎呀，乖乖，可把你给找着了。
4: 我往哪里去呀？我往哪里走？
3: 回家呀。
4: 好难舍，好难分的柳树沟。
3: 这舍不得走。
4: 柳

0: 不是你这一哭，我这心里面难受。走，咱们回家去啊！
1: 去，
0: 瞧这驴脾气啊！
1: 俺不回去，我在你家我住不下去了。
0: 怎么了？
1: 我在你家我心里难受。
0: 难受？
1: 我在你家，我就像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怎么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
0: 这，你往哪儿飞呀你？你在我们家住得好好的，难道我们家对你不好啊？
1: 你对俺就不好。
0: 我对你不好？
1: 对我不好。我到你们家十几年了
0: 啊，
1: 我对你们家怎么样？
0: 你对我们家好啊，贡献大。
1: 我刚到你们家的时候，
0: 嗯，
1: 你们家住的是草房，
0: 对，
1: 吃的是粗粮，
0: 是，
1: 睡的是土炕，
0: 嗯，
1: 穿的是破衣裳。
0: 对，你眼睛比我大，你看得最清楚。
1: 自从我到你家以后
0: 啊，
1: 我帮你犁地，帮你拉沙，
0: 是，
1: 帮你拉货，帮你推磨。
0: 我说那年头啊，可真把他给累坏了。
1: 没几年的功夫，
0: 嗯，
1: 你家家境就全变了。
0: 我成了我们村第一个万元户了。
1: 现在改革了
0: 啊，
1: 开放了，
0: 嗯，
1: 市场搞活了，
0: 嗯，
1: 你钱包就鼓起来了。你把我的老驴就忘完了，你啊？
0: 不，我这说真的啊，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你。
1: 你别说那么多好听的。
0: 什么叫好听的？
1: 过去咱俩天天在一块儿
0: 啊，
1: 现在十天半个月我都见不着你的面儿啊。
0: 那我不在外边做生意，他忙吗？
1: 你做生意忙，你为啥不能带我一块儿去？
0: 我带你去呀、
1: 啊！你带我去有好处啊！
0: 有什么好处啊？
1: 我能给你出出主意啊！
0: 你帮我出主意
1: 啊！
0: 啊，我给人谈生意，旁边站头驴，
1: 多好啊！
0: 好什么呀？我怎么跟人介绍、啊？
1: 你怎么不能介绍？
0: 我怎么介绍啊？
1: 你不会说
0: 啊？
1: 旁边站着个
0: 啊，
1: 是俺的秘书吗？
0: 秘书啊，像话吗？
1: 我就知道你这个人是重钱轻友。
0: 不，
1: 你不愿让我去，
0: 不是，我不是，
1: 你是怕我丢你的人呀、啊？我还得走，你伤了我的自尊了呀！
0: 行了，哎，我说我们家对你到底怎么了？你非要走啊？
1: 反正我现在在那家，
0: 啊，
1: 我吃不好，住不好，心情不好。
0: 你在我们家吃不好，
1: 我吃不好。
0: 我说你说这话，你可坏良心。
1: 我怎么坏良心了？
0: 朋友们，现在我有钱了。我每天呢都变着花样的让他吃。
1: 哎呦，你可别提那个变着花样吃了。
0: 怎么了，
1: 亲爱的老乡们？
0: 啊，
1: 这个人有钱以后他瞎折腾啊。
0: 我怎么折腾啊？
1: 你们知道他家吃的都什么？
0: 嗯，
1: 早上起来，
0: 嗯，
1: 中餐西餐。
0: 对，
1: 到了中午，
0: 嗯，
1: 生猛海鲜。
0: 呵，
1: 到了晚上，
0: 嗯，
1: 蝎子蜈蚣老鳖乱窜。
0: 哎，你瞧我吃这东西
1: 啊，他吃不完那个东西啊、
0: 嗯、
1: 他一下子都倒到我那个槽里边了。
0: 不是，那就那一回嘛。
1: 你们想想，那个蝎子翁老鳖是我们驴吃的东西吗？吃的我整天是上吐下泻的，现在我都不敢打饱嗝啊！我要一打饱嗝、啊，我都怕蹦出个小蝎子来呀、啊！
0: 这多吓人呢！我得给你解释啊，你过去上的荒山呐、啊，现在都栽上经济林了，咱们这儿的种植结构呢全调整了，你过去喜欢吃那草料不种了，哎，咱们这儿改种蔬菜了，咱们种的菜啊还出口呢。所以说你这个饮食结构啊也得调整调整。
1: 我不管调整不调整、
0: 啊、
1: 反正我吃的就是不舒服。
0: 哼、
1: 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
0: 啊、
1: 我溜溜达达我就跑出去了、
0: 啊、
1: 我跑到村外，我看见一片绿油的麦苗，可把我高兴坏了，
0: 嘴馋了。
1: 我跑上去扛扛来了两口、
0: 啊、
1: 正在这时候他拿着鞭子就追上来了，他照着我那屁股上啪啪就是两鞭子，他一边抽我还一边骂我呢。
0: 我怎么骂你、啊、
1: 你个贱嘴货，放着家里好吃的你不吃，你出来偷啃麦苗，
0: 就是
1: 你以为你是咱村的村长啊？见、
0: 哎、
1: 谁吃谁，逮谁啃谁呀、啊、你啊！
0: 你别让咱们村长听见了。
1: 我嗓门就这么大，他吃人嘴短，我怕的是
0: 什么？行，我回来给你买草料，行吗？
1: 这还差不多。
0: 哎，走，回去吧，回去。
1: 俺不回去，
0: 还不回去？
1: 你还有更严重的事儿，我给你留着面子，一直没敢揭发你呢。
0: 揭发我？
1: 哎，
0: 行了，甭留面子。今儿你当着大家伙的面，你给我说清楚了，我到底怎么了？
1: 这可是你让我说的，
0: 我让你说的。
1: 我问你，
0: 嗯，
1: 你是不是有两个丫头？
0: 俩丫头啊？
1: 你还想要个小子？
0: 对，
1: 我嫂子劝你几次你不听。
0: 哎，你嫂子？
1: 啊、不是那个，你媳妇劝你几次你不听？
0: 嗯，
1: 你说我有钱了，
0: 嗯，
1: 我能发得起，
0: 嗯，
1: 发几个钱算什么？不生小子，我誓不罢休。
0: 嗯，那不过去的事儿吗？这
1: 他媳妇儿觉悟比他高啊！
0: 啊，
1: 背着他买了一瓶避孕药，
0: 有这事儿？
1: 是要这个事儿让他发现了
0: 啊？
1: 当时他是有气有恼啊，他抓着个药啊，他都倒到我那个槽里边了。
0: 哎，当时我是气的。
1: 当时我不知道啊，我想这个人对我还挺好呢，看我身上刻的有伤，弄点钙片让我补补钙呢。
0: 补钙呀、啊。
1: 当时我是咯嘣嘣咯嘣嘣咯嘣嘣咯嘣嘣，一口气把这个避孕药我全给吃了。
0: 你看，
1: 吃完以后可就坏了
0: 啊！
1: 他媳妇儿那个孕没有闭上
0: 啊，
1: 俺那个功能可都消失了呀。
0: 哈哈，不是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1: 打那以后
0: 啊，
1: 我这个内分泌就彻底紊乱了。
0: 你看
1: 俺那个体型也控制不住了
0: 啊！
1: 我这蹭蹭的往外长啊，我就长成今天这个模样了。他还说他给我养胖了，你说这话你亏心不亏心？
0: 不是我不是，
1: 你算什么人呀、啊、你？我都不敢提起这个事儿啊！提这个事儿我都想踢你两脾气、哎！我踢你！
0: 你瞧这驴脾气！行，伙计，这都怪我了，行吧？有话咱们回家说啊！走，
1: 俺不回去，我还得走。
0: 走你去哪儿啊？
1: 现在咱们国家正开发大西部呢
0: 啊，
1: 我准备到西部出一把力气。
0: 哦，这西部开发他也知道。
1: 我什么不知道啊？咱村上一个广播站，我天天站在下边听啊。
0: 是啊，
1: 什么世界奇闻，国家大事，2008年举办奥运会，这么跟你说吧，你背着你老婆攒了多少私房钱，我都这你信吧。
0: 哎，对，哈，我还得防着点呢。
1: 我哪像你似的，你不读书不看报，你这个思想已经落了套了。
0: 哎呦。我说伙计，您这一席话呀，我告诉你，还是真打动了我。我说这人有了钱呢，他不能浪费，得富而思源，富而思进，为这个乡亲们呢多干点好事儿。
1: 干点好
0: 事。哎，
1: 伙计啊，
0: 我告诉你一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上级决定要开发咱们南山自然风景区
1: 啊，
0: 到那个时候你就派上用场。
1: 我有什么用场啊？
0: 用处太多了。
1: 你说。
0: 哎，你比方说 啊，开发好以后啊，有不少的国际友人到咱们这儿参观呢。
1: 参观。
0: 哎，你可以陪着他们合个影啊，
1: 合个影，
0: 照个相啊，
1: 照个相。
0: 然后你再驮着他们去逛一逛。
1: 你要这么说，我就不走了。
0: 哎，对。
1: 你看你说的，我都成了旅导游了啊。
0: 他什么都懂。
1: 哎呀，这国际友人来了以后，我合个影，照个相
0: 啊，
1: 一搞。高兴，我再给他们唱一唱。
0: 哎，就你这嗓子还唱、
1: 啊？你别看我嗓子不怎么样，我唱的可好听了。你听着
0: 啊，
1: 来吧，亲爱的朋友，请到我们六十沟观光来旅游，
0: 我
1: 到你们风景区到处走一走，我不拉你了，不拉吧，成了旅导游，哈哈哈哈，
0: 又来了。
2: 这么说您是裁判陈威呀、啊？您过奖了。
1: 您贵姓啊？
2: 姓常。
1: 怎么称呼？
2: 常宝峰。
1: 哦，常宝峰，足球裁判陈威。
2: 什么权威呀、啊？跟你这么说吧，反正作为一个裁判来说，就应该以事实为根据，
1: 对，
2: 以法律为准绳。
1: 说得好。
2: 该判你3年，绝不判你5年。
1: 啊？不是，权威，您说准喽，您是法官，您是裁判，
2: 我这个裁判就跟法官一样公正。
1: 哎，这话说的对，裁判嘛就应该一碗水端平了。
2: 哎呀，打扰你演出了。
1: 没什么，
2: 很对不起。
1: 您客气了，
2: 再见。
1: 再，
2: 拜拜。到了啊。
1: 哎，权威，不是，这说挺热闹，您要上哪儿去？
2: 这不最近这个南极洲和北冰洋球队要举行一场争夺保温杯比赛，我去给他们裁判去。
1: 这咱都听着新鲜。南极洲、北冰洋，俩队绕地球一圈就为个保温杯，自己买一个好不好？不是您这场比赛不得些日子呢？
2: 还要些时间。
1: 还是的
2: 啊！
1: 您大老远来这么一趟，怪不易的。我们见到您三生有幸 啊！您这么走了，多遗憾呐！
2: 是，
1: 您看看，今儿来的好几百位观众，绝大部分都是足球爱好者。
2: 是啊，
1: 您来了不能白来。
2: 怎么着？
1: 今儿我代表各位观众，欢迎您当场裁判一场球。
2: 好。
1: 哎
2: 实在抱歉，大伙儿。
1: 这怎么意思？
2: 你们这儿又没比赛，又没场地的，你让我怎么在这裁判呢？
1: 这个问题好解决
2: 啊！
1: 我跟您说呀，我是足球迷，电视我常看，解说员的解说词我很熟悉。今天我当场解说一场球，您给裁判，同样能欣赏您的水平，怎么样？
2: 你的意思在这儿来个模拟式的表演？
1: 您同意吗？
2: 挺有意思，
1: 那咱就这么着了啊！
2: 可以，
1: 咱们就以天津电视台的名义出现，好不好？
2: 行，
1: 就这么办了啊！
2: 现在就开始吗？
1: 开始了，
2: 我准备。
1: 哦，准备一下
2: 啊！准备。
1: 那您自便吧。今儿观众您算来着了，我们见到了足球裁判权威常宝峰了，我们要很好的欣。不是权威，
2: 怎么了？
1: 您这哨怎么这么大个儿啊？啊？
2: 裁判权威嘛，跟他们就不能一个样子。
3: 哦，就比他们得高一块。
2: 对对对，
3: 好，那就这样了啊。
2: 啊，开始了啊，
4: 开始。
2: 天津电视台，天津电视台。哎，我问问 你，
3: 什么事儿？
2: 足球比赛规则你懂吗？
3: 您说那个常识啊？
2: 啊，
3: 我都清楚啊。
2: 足球场地有多大？
3: 一般的来说，宽69米，长105米，对吗？
2: 上场队员有多少？
3: 双方各自11位。
2: 嗯，
3: 没错吧？
2: 对对对，
3: 不会有错啊。
4: 天津电视台，
2: 我还问问你
3: 啊，
2: 你见过足球吗？
3: 您说我能没见过那玩意儿吗？
2: 见过
3: 啊。
2: 你见那足球是四方的还是三角的？
3: 我见那足球是六棱子的。您呢？请请，快请。
2: 怎么了？这是
3: 您还呀、啊、是南极洲弄那保温杯去吧。啊，
2: 怎么了？
3: 您这是要起哄？怎么连这都问呢？
2: 这人一点也不懂，我这是给你把把关，你知道吗？
3: 这叫把关呢。
2: 我就怕你待会儿讲的时候闹笑话，大伙儿都笑你。
3: 没把心搁肚子里，没错啊。
2: 啊，
3: 别耽误，开始。
2: 开始。
3: 天津电视台，天津电视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今天本台为大家转播的是1984年全国超级杯足球决赛情况。今天天气十分晴朗，看台上座无虚席。今天出场决赛的是两支队伍，一支红队，一支蓝队。两支队伍胜者将成为本届超级杯足球赛的冠军。蓝队以勇猛顽强、长传冲吊见长，红队以技术娴熟、刚柔相济闻名。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恶战。再
2: 停，停，别讲了，
3: 停！
2: 你刚才那怎么讲的？那是
3: 怎么了？
2: 你最后一句怎么说的？
3: 我说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恶战呢。
2: 你知道现在足球比赛的意义是什么吗？
3: 知道啊。
2: 什么？
3: 就为了增进团结，增进友谊，发展体育运动啊。
2: 既然是为了增进团结，增进友谊，什么叫一场恶战呢？
3: 那应该怎么说呀？
2: 你应该说一场善战。
3: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善战。这词儿别扭不别扭啊？裁判鸣笛，比赛已经开始了。
2: 嗯，
3: 首先由蓝队得球，蓝队仗着身高体壮，长传冲吊，频频发动进攻，在禁区外打门，这个球被红队的后卫断掉，红队后卫把球开到了中场，现在红队二号带球，二号单刀赴会直奔禁区，突然起脚，好球进了，1-0。
2: 球不算
3: 啊，这球不算
2: 啊。
3: 权威，这球为什么不算呢？
2: 二号越位。
3: 二号怎么越位了？
2: 二号应该在什么位置啊？
3: 二号是个后卫啊，
2: 他跑前面干什么去了？
3: 那是后卫助攻啊。
2: 什么助攻啊？他跑前面去那就是出风头，吃饱了撑着，这球不算。
3: 哦哦，这球不算。
2: 不算。
3: 好，嗯，好，就听您的。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刚才裁判权威说了，二号吃多了撑的，这球不算。现在比赛继续进行，二号打门，这个球被守门员双拳击出了界外，这是比赛以来红队第一次获得罚角球的机会。请看蓝队队员全部收缩在禁区内进行防守，现在由红队6号主罚，6号把球踢向球门，双方队员跃起争夺头顶球，哪知道6号踢的是个旋转球，这个球高高的飘起，形成了弧线，自己拐进了大门，好球1-0。
2: 这球不算。
3: 哎，不不不，权威
2: 啊，
3: 这是6号踢的，这是前锋啊，这怎么不算呢？
2: 6号罚球违例。
3: 6号怎么违例了？
2: 罚球的时候没在角球区里。
3: 不对，您检查过了，就在角球区里呢。
2: 在角球区里，
3: 多新鲜呐！
2: 那他怎么跑大门里去了？
3: 那是踢进去的。
2: 踢进去的
3: 啊，
2: 踢进。这6号多大年纪了？
3: 6号今年19了。
2: 10号呢？
3: 10号29了。
2: 那29的还没进球呢，那19的怎么进球了呢？
3: 这不，这也得论岁数啊。
2: 很年轻嘛，啊，需要培养啊，后边排队去吧。
3: 您的意思啊？
2: 太年轻了，这球不算。
3: 这球不算。
2: 不算。
3: 你要不算，人家6号就要闹情绪了。
2: 闹情绪没关系。
3: 怎么着？
2: 黄牌警告。
3: 黄牌警告。
2: 对，
3: 好，就听你的，不算。
2: 接着比赛，
3: 试试。比赛继续进行。六号罚角球，球被守门员得到，大脚开的中场，还是红队带球。红队四号往前带，传给了七号，七号和六号过了一个漂亮的二过一短传，然后一个直传传给了九号，九号一个横传传给了向左移动十号，十号现在佯作传底，忽然回扣，晃过对方后卫，突然起脚，好球进了。这球不算。
2: 哎，你怎么也会了？
3: 你都说两回了，你打住吧啊！
2: 怎么了？
3: 这是十号踢进去的，刚才说得清楚，十号29了，不年轻，为什么不算？
2: 29了，
3: 为什么不算？
2: 哎呦，要29岁，这个球应该算，
3: 早就应该算。
2: 这个球要是算的话，你说该不该给他发点奖金？
3: 太应该给了。
2: 应不应该给他浮动一级工资？
3: 该给。
2: 你给？
3: 给。我给不着，人领导给。
2: 领导能给吗？
3: 怎么不能给啊？
2: 给他发奖金了，其他队员能干吗？
3: 怎么不干呢？
2: 没有2号、7号、6号、9号的配合，这个球能进吗？
3: 那当然他自己踢不进去啊。
2: 不但运动员有意见，教练员也会有意见。
3: 怎么教练还有意见呢？
2: 人说了，没有我的培养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吗？
3: 你说这不歪词吗？您说
2: 不但教练员有意见呢，那炊事员也会有意见。
3: 大师傅有什么意见呢？
2: 炊事员会说，没有我给你做饭呢，你踢个屁。
3: 踢，
2: 从今天开始焖饭的时候我不给你搁水
3: 啊，
2: 吃爆米花去吧，
3: 这都像话吗？
2: 你说这不给领导找麻烦吗？所以说这样的球也不应该算。
3: 你再不算，人十号就对你有意见了。
2: 有意见没关系
3: 啊？怎么着？
2: 黄牌警告。
3: 又弄这黄牌啊？你别来这套了，我看出来了，各位观众，今儿我非得进一个球不可。
2: 只要我在这裁判，谁也甭想进球。
3: 好好，走着瞧吧，走着瞧吧。各位观众，比赛继续进行。现在守门员把球开到中场，九号一个吊中，七号快速跟进，在距离大门8、9米的地方突然起脚，好球！
2: 哎呀，太可惜了，这个球正打在球门柱上，又弹出来了。
3: 他，对，是得弹出来，是吧？
2: 啊，
3: 不弹出来不踢进去了是吧？弹出来没关系，七号跨步上前，又是一个补射，
2: 守门员空中提转720度，把球击出。
3: 不等球落地，七号一个鱼跃头顶攻门，
2: 怎么这么寸？这个球正打在守门员身上，还是没进。
3: 我看你是诚心跟我捣乱，
2: 我看你诚心跟我别扭。
3: 说出大天，我得进一个。
2: 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进去。
3: 说时迟，那时快，七号虚晃一招，倒地铲射。
2: 这时候守门员可也急了，
3: 嗯，
2: 他使出了全身的本领，就见他一个倒毛，两个刻子，三个飞就四个镊子，最后一个大趴虎，把球抓在手中，抱在怀里，趴在地上。呼哧呼哧直喘气儿，嘴里还一阵嘚吧，这回呀，谁要我也不给喽，我看你怎么办。
3: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有办法，我有办法。那天你出汗太多，你的球从怀里滑出来了，哎，正好滑在我脚底下。当时七号怒从心头起，气打胆边生，他叫出一口丹田气，二毛子圆睁，他要学少林寺，要学霍元甲，把底气运在大脚趾头上，抡起铁腿带着风声，日吧。这脚劲头太大了，大的惊人，大的出奇，大的不可想象。他赛炮弹，赛流星，带着火，带着风，带着守门员，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连人带球一起滚进网内，1-0。
2: 还是不算。
3: 不行啊，权威不能不算了，
2: 不算。
3: 好，各位，我连吃奶的劲都吃出来了。您还不算呢？
2: 就是不算，
3: 不算你得说出道理来。
2: 他犯规了。
3: 他犯什么规了？
2: 他走步
3: 走。那是篮球
2: 啊。对，他连击。
3: 连击那是排球。
2: 那他反正他进不去。
3: 他为什么进不去啊？
2: 他那憋着马腿呢。
3: 别，下象棋来了。您听他这像话不像话？
2: 哎，他怎么着来的？
3: 你说呢？
2: 他这对对对，
3: 怎么着？
2: 他撞人了。
3: 他撞谁了？
2: 这没撞人，守门员怎么进去？
3: 那不是撞的，刚才我们说的清楚，那是球给带进去的。
2: 不管带的撞的，反正他撞了，撞了就不对。这要让交通民警看见，就得罚他钱。我告诉你们，
3: 还罚钱？
2: 嗯，
3: 我对你这判罚我有意见。
2: 有意见没关系，黄牌警告。
3: 又来这套了，我抗议你。
2: 抗议
3: 啊，
2: 红牌拔下，
3: 哼，这就红牌了。
2: 嗯，
3: 你说这叫什么牌？这个
2: 我这个
3: 啊、
2: 嗯，我这是扑克牌，
3: 扑克，老 K 呀。
2: 对了，
3: 哎嘿，好好，权威，
2: 你们休息打的扑克很好吗？
3: 权威，我算服您了，
2: 服我了。
3: 您看见了吗？刚才几个球都没进的啊，
2: 我这才发现您这个权威的高明之处，高在哪儿了？
3: 高就高在谁进球您吹谁犯规，
2: 这就是我的权利。
3: 嗯，也就是双方都不能进球，
2: 这就叫善战，
3: 这叫善战。
2: 哎，
3: 您这善战我懂了。
2: 嗯，
3: 这球应该这么踢，
2: 怎么踢？
3: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今天由于足球场上出现了世界裁判权威常宝峰主持的比赛，所以这场球踢得十分惊人，十分难以理解。先请看红队五号轻轻地抬起了左腿，软绵绵地踢了一下球，这个球有气无力地滚了三滚，缓缓地停留在蓝队八号跟前。
2: 蓝队八号见到这个球非常不好意思，很腼腆的回敬了一脚，然后深深的向五号鞠了一个躬，表示歉意。五号先生，您请踢球。
1: 那什么，八号先生，那什么，还是您踢，
2: 您踢得好，
1: 不是您数第一，
2: 您来吧，
1: 您。我们这是踢球的吗？
3: 各位观众，90分钟的善战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果我不说，您肯定猜着了，肯定得0-0啊！
2: 不，1-0，
3: 1-0，
2: 进了。
3: 哦，红队进的，
2: 不是，
3: 蓝队进的，
2: 也不是，
3: 都不是，怎么1-0啊？
2: 观众生气，把我踢进去了。
3: 该。

0: 员表演的并非讽刺裁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小霍和珍奇提到了中国曲艺牡丹奖除了文学奖、表演奖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奖项。我们下面呢再来听一听获得第五届这是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的李文华先生和姜昆先生表演的作品，这段叫打针。
1: 现在各条战线的服务态度有了很大提高。
2: 对了，服务质量不断改进。
1: 你拿卫生战线来说吧，
2: 哎，这服务态度有很大提高。
1: 对，我有这方面体会。
2: 你给介绍介绍。
1: 我们家旁边是个小诊所，
2: 医疗所，
1: 平常时候还看不出什么来。
2: 嗯，
1: 您看现在那个大夫对病人这态度太好了。
2: 是啊，
1: 有一次来了一个病人，
2: 他是什么病啊？
1: 牙疼。
2: 呵，牙疼不算病，疼起真要命。
1: 哎，火烧火燎的，捂着腮帮子来找大夫来了。
2: 哦。疼的，
1: 大夫，
2: 嗯，
1: 牙疼。
2: 哦，你牙疼啊？
1: 牙疼。
2: 你治过没有啊？
1: 治过。
2: 嗯，怎么治来着？
1: 我们院里三姥姥给我出主意，让我拿鞋底子抽。
2: 你抽了吗？
1: 我连抽了20多下。
2: 抽完了好了？
1: 肿了。
2: 行。那还不肿，
1: 原来里头疼，
2: 现在呢？
1: 现在连外头都疼。
2: 谁让你抽他来着？
1: 看来这办法不行。
2: 哎，就不能这么治。
1: 也采取过别的办法。
2: 你又怎么治来着？
1: 有人告诉我疼的时候横凉水。
2: 哦，你横了吗？
1: 我连横了7条水。
2: 横完水好了
1: 还疼。
2: 横凉水也不管用。
1: 这不今天早上自来水公司把我给找了去了。
2: 哦，找你干嘛呀？
1: 给我开了一会，问那7条水都干什么用啊。
2: 都让他给漱口了。
1: 大夫快给我看看吧。
2: 我告诉你
1: 啊，
2: 以后有病自己别胡治。
1: 哎，不能听他们的。
2: 哎，到医院来找大夫看。
1: 这不是找您来了吗？
2: 像你这病吃片药就好。
1: 对了，
2: 嗯，
1: 哎，吃什么
2: 药片？
1: 大夫、啊、那药片我吃不了。
2: 怎么了？
1: 我嗓子眼小。
2: 怎么？
1: 那药片我咽不下去。
2: 哦，那就把它掰碎了吃
1: 也不行。
2: 为什么呢？
1: 3壶水送不下一片药去。喝水太多了怕自来水公司还找我。
2: 哎呦，那你就吃药面吧。
1: 药面也不行。
2: 为什么呢？
1: 那玩意儿糊嗓子，
2: 我
1: 拿水一和跟酱子似的。
2: 哎呦，看起来这同志吃药有困难
1: 啊。对了，大夫不能吃药。
2: 嗯，这么办吧，
1: 啊，
2: 给你打针吧。
1: 对了，
2: 嗯，
1: 哎，你说什么？
2: 打针。
1: 大夫，
2: 嗯，
1: 你可别提打针。
2: 怎么了？
1: 我胆儿小。
2: 哦，
1: 一提打针我害怕。
2: 嗯，害怕。
1: 你着急把那害怕说成害怕。
2: 好，给吓的
1: 把大夫也给逗乐了。
2: 嗯，
1: 病人同志，你看从小到大谁没打过针呢？是不是？来，我给你检查一下身体，看看你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啊？
2: 嗯，
1: 然后我给你采取措施。来来来，说着把病人搀过来，让他趴在了病床上，
2: 准备给他打针。
1: 转身拿过针管，上上针头，装上药水。
2: 嗯，
1: 用酒精棉在他的臀部那擦一下，
2: 那是进行消毒。
1: 酒精棉球凉。
2: 嗯，
1: 病人有感觉了。大夫您那干嘛呢？
2: 这是消毒呢。
1: 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2: 什么事儿啊？
1: 咱光消毒甭打针得了。
2: 嗨，那不管用。
1: 病人同志，消毒就是为了打针嘛，是不是？嗯，我给你检查一下啊，如果你有晕针的情况我给你采取别的办法啊。
2: 嗯，
1: 如果你要不晕针呢，我保证打不疼，慢慢给你打，然后你再看啊。你给我起来吧你。
2: 打完了
1: 不知不觉在那给打上了。
2: 你看看，
1: 可是碰上那服务态度不好的，
2: 嗯，
1: 打这针麻烦了。
2: 是啊，
1: 有那么一位。
2: 哦，
1: 服务态度非常不好。
2: 嗯，
1: 早上应该是8点钟来。
2: 他什么时候来？
1: 9点半才上班，
2: 晚到1个半小时。
1: 来了以后赶紧把那个电炉子打着了。
2: 嗯，
1: 把药锅坐上边。
2: 哦，煮那针头，
1: 煮点元宵。
2: 煮元宵？
1: 哎，早上那个早点还没吃呢，
2: 上班来吃早点来了。
1: 旁边看着这个元宵锅，
2: 嗯，
1: 手里头还不能闲着，
2: 干点什么活呢？
1: 打毛衣。
2: 嗯，呵，
1: 外边来了一个病人。
2: 嗯，
1: 拿这个针盒找他来打针来了。一推门，大夫我打针。
2: 大夫说什么呢？
1: 出去。
2: 出，怎么给轰出去了？
1: 你敲门了吗你？哦，对了，没敲门。
2: 呵，这叫什么制度？
1: 病人老老实实出去了。
2: 敲门吧，
1: 不敢使劲敲了。
2: 你看看，
1: 轻轻拍了3下，蹦蹦蹦。
2: 他说什么呢？
1: 进来吧。
2: 这才让进来。
1: 一推门，
2: 嗯，
1: 病人先给大夫鞠一躬。
2: 嗯，多规矩啊。
1: 大夫我打针。
2: 大夫说什么呢？
1: 打针找我来了。可不是找您来了吗？人家饭馆不管。
2: 嗨，
1: 跑什么呀你啊，打针你去饭馆干什么？ 您不都是穿白大褂的吗？
2: 这位还真有的说。
1: 哪儿那么多话？你什么人呢？进来又是饭馆吧，又是白大褂吧？啊，哪儿那么多话呀、啊？趴下、哎！
2: 这叫什么态度？
1: 病人老老实实趴在那儿了。
2: 嗯，给人打针吧。
1: 大夫过来一看，
2: 嗯，
1: 元宵还没浮上来呢。
2: 哦，那是还没熟呢。
1: 盖上锅盖，
2: 给人打针吧。
1: 他把这茬给忘了。
2: 怎么给忘了？
1: 接茬在那打毛衣。
2: 这病人呢？
1: 病人在那儿趴了有两个多钟头。
2: 嚯！
1: 心说什么准备工作这么长时间呢？
2: 就是啊，
1: 回头一看有意见还不敢提。
2: 你瞧瞧，
3: 大夫跟他商量点事儿行吗？
2: 什么事儿啊？
3: 能让我起来喘口气儿吗？
2: 憋得受不 了
3: 从小长这么大没趴过这么长时间。
2: 谁没事儿老这么趴的？
1: 大夫回头一看，哎呦、我这还搁着一个病人呢。
2: 是啊，
1: 就这样，他还有理。
2: 他说什么呢？
1: 那是对你进行加强教育。
2: 还怨人
1: 啊？什么人呢？进来就胡说八道，都像你这样行吗？我们这要求安静，你知道不知道啊？你们这种人不知道真病假病，对你们就不能客气。我告诉你们，走。就这一下把这个病人给疼了，哎呦，哈哈哈哈，哎呦，行啊，大夫您还真有把子力气。
2: 好，
1: 您别是练过射箭吧您呐？我们练射箭干什么呀？啊，你懂不懂啊？我们都是护士学校毕业的，你这个人怎么就胡说八道？你什么人呢你？你这么乱说，你直接我们影响我们工作，你知道不知道啊？啊，你看这针白打了不是？
2: 怎么着？
1: 我没灌药水。
2: 呵，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别人说什么？
2: 嗯，
1: 没灌药水。
2: 嗯，
1: 没灌药水，你使那么大劲干什么呀？你呀，
2: 说的是啊，
1: 你都快给我扎透了。
2: 瞧瞧，
1: 大夫留点神。
2: 嗯，
1: 别把这元宵汤给我打里头。看见元宵汤了？看见元宵汤也不给你吃。
2: 嗯，
1: 眼睛倒挺尖的，你这里的什么人呢？我跟你说，你别闹你。怎么回事？这针又靠上了不是？啊，
2: 哎、
1: 走，别动，这针又白打了不是？你看看，走，你怎么走？你别给我打了，他不是打针呢，
2: 干什么呢？
1: 他在那纳底子呢。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心灵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告别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敲响新年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风声雨。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光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

0: 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7: 老两口子一听，事到如今，如果把我的女儿许配一位梁山好汉，我们两个在这住着还踏实一点，这是如今唯一的安身之计。好吧好吧，军师，但不知这位好汉姓子名谁呢？不用就说了，此人叫矮脚虎王英。老两口子一听，没见过王英啊，不知道王英什么样，只是点头。哦，军师说的那一定错不了，此事就由军师来做主吧。不用说，不选择乘龙快婿还得你们老夫妇拿主意呀。我把这个人呐领到这儿来，你们二位看一看意下如何，如果中意，这个亲咱就定了，如果不中意，咱们就另作他论。哦，好吧。就这样，吴用转身出去，就把矮脚虎汪英叫进来了。没进屋的时候先嘱咐汪英，你呀好好把脸洗洗，自个儿显得精神点，个矮不要紧，让人家看着有股精神气。汪英说，我洗脸也这模样，底板改不了啊。嗨，就这么地吧。矮脚虎汪英就进来了，进来让这老两口子一看，老头老太太一瞧，这就是我那乘龙快婿呀，长得三尺多高，二尺半宽，四四方方，躺着坐着蹲着都一边高。哎呦，我那闺女如花似玉，玉立亭亭啊，我那闺女就嫁给他呀，这可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心里边这么想，嘴里边没敢这么说呀，直劲点头，脸上那模样是非常难看。王英看完了之后转身就出来。吴用问王英，怎么样，相你这女婿你感觉如何？王英说，我感觉够呛，我瞅那老两口有点五官挪位。吴用说，不要紧，我问问他们。王英走了，吴用转身进来了。二位老人家，方才看这王英意下如何呀？这老两口子，老太太吃炒面半天没言语，为什么呀？这老头心眼多，老头没合计别的，就合计刚才吴用说的那句话，您要中意呢咱就这么定了，您要不中意呢咱们就另作别论。老头就想，这另作别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那意思是，你要答应了咱们可就结了亲了， 你要不答应，咱就别论，别论呢，那就不接亲，不接亲，就把梁山的人给得罪了，把梁山人一得罪，就得把我们老两口子也杀喽，把我女儿也宰喽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十有八九是这样，嗨嗨，干脆吧，就让我女儿嫁给他吧，嫁给他也行，是消灾免祸呀。老头咬着后槽牙说了一句话，军师，我看这王英他不错。他一说不错，军师吴用在旁边笑了，老人家，您说他不错呀，这可是言不由衷。这矮脚虎王英论其相貌来讲，太一般，太平平。不过呢，我跟您交个底，王英这个人别看相貌不出众，但是人品甚好，心地善良，如果另外小姐要许配他为妻，我敢保证这一辈子不带受气的。王英啊，对小姐一定是百依百顺，要星星不能给摘月亮啊，这一点您就请放宽心吧。老头点了点头，好吧，那就依军师之言。吴用说，如果你们老夫妻同意了的话，我就把令爱千金叫到这里来，你们老夫妻两个当面跟他讲啊，父母之命不可违抗，我想小姐一定也能够答应。老头说，好，那你就把他给我找来吧。军师吴用转身出去了。吴用这一出去，老两口子差点没打起来。为什么呀？这老太太埋怨着老头啊，你个老挨千刀的啊，你点头答应了，我那闺女像花朵一样就嫁给这个海里怪呀，啊，我闺女不得把咱们老两口子骂一辈子吗？哎，老婆子，妇道人家，你懂得什么啊？我不懂，你懂，你说说你怎么懂的。咱们现在叫人在矮檐下，怎肯不低头啊？你没听那军师说的话吗？话里有音呐，旁敲侧击让我们理解，你没理解我理解了，言外之意是咱们的女儿要不给这王英，咱们老两口子再加咱女儿谁也活不了。这就像做买卖一样，赶上好行市咱就赚个大钱，赶上坏行市咱就不赚钱，要是赶上倒运咱就赔本赚吆喝。现在咱们这一家子命运不济，就赶上倒运了，咱这闺女本来应该赚大钱，现在就得赔本赚吆喝了，懂吗？保命要紧。老太太一听老头说的也有一番道理，老太太不言语了。军师吴用上哪儿去了？上宋江他父亲宋太公那个院里去了，因为这一丈青扈三娘啊一直在宋太公这院子里。宋江为什么要把一丈青扈三娘安排在这个地方呢？因为宋江考虑到这山寨上人心不齐，把扈三娘要是随便放在一个地点，说不定哪个喽啰、哪个寨主，或者是酒后，或者是在一种什么特殊情况之下对扈三娘有些不轨行为，这就使扈三娘对梁山有不好的看法。他把他放在宋太公这个地方，宋太公这个院谁也不敢来，扈三娘那就绝对安全。扈三娘这几天跟老头宋太公在一起处得很投机很投缘，扈三娘对这宋老头非常尊敬，宋老头对这扈三娘也比较爱护，拿她当亲女儿看待，由此转变了扈三娘对梁山好汉的看法。扈三娘觉得这梁山寨的人还真不错。军师吴用倒是把扈三娘就请来了，一见他的父母，父女母女一见面先是抱头痛哭，这也算是劫后余生啊。哭完了之后，这老头的泪就止不住了。扈三娘说，爹呀，您就别哭了， 不管怎么说，咱们还活着见了面了，干嘛哭起来没完呢？老头说：“孩儿啊，你不知道啊，为父我呀，我给你找了个婆家呀。”胡三娘心想：“找婆家哭嘛呀？啊，找的谁呀？”哎，祝彪不是死了吗？我倒在梁山上，这梁山军师啊，说要推荐一个梁山好汉做我的乘龙快婿。这个好汉推了来，我看见了，反正我也答应了。孩儿啊，这就是你的男人了，我对不住你。老爹爹，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呀？干嘛对不住我呀？您既然给我找一个门婿，我就听您的话，您找谁我就跟谁。嗨，我就怕的是你这句话呀，你要一说找谁就跟谁，我这心里边就更过意不去了。老太太在旁边说了：“你爹呀，勉强答应的，这个人长得是太不怎么地了。他叫什么名字？他叫矮脚虎王英，是全山寨最矮的，全山寨最丑的，就别提有多丑了。”哦，矮脚虎王英啊，我认识他呀。啊，你俩见过呀？在疆场上动手打仗的时候，就是我把他生擒活捉的那个人呐。啊，你看怎么样啊？
8: 胡三娘老半天没言语，
7: 老头止住了泪了。孩儿啊，你要觉得太委屈了，我们老两口子喝着老命不要了，咱就不答应这门亲。你要觉得能将就啊，咱们就对付着啊。胡三娘很理解自己父母此时此刻的心情。
8: 好吧，老人家，我答应了。
7: 我看他呀还不像你们说的那么丑。哦，是吗？那说明你们两个还有点缘分。嗯，那我们可就答应了。那你们就答应吧。胡三娘这一点了头，这老两口子心里边还算宽慰一番。
8: 这老夫妻马上找到了军师吴用，跟军师吴用说：“我们答应了，我的女儿也同意了。”军师吴用把这个事儿就告诉了宋江，宋江又转告给矮脚虎汪英，说：“汪英啊，你这次让老头老太太把你相中了，同意你跟胡三娘接亲。”这话说完之后啊，矮脚虎汪英就地就蹦了三蹦。哎呦，万万没有想到我矮脚虎汪英还居然有这种艳福，我谢谢大哥，我谢谢军师，我谢谢你们了。
9: 吴用说：“谢谢归谢谢呀，跟你过门之后，你对这位扈三娘可是要好生侍奉啊。”
7: 哎，这个您放心，过门之后我就是他的仆人。哎，他吃饭我给他盛啊，他睡觉我给他搭配，他让我干什么是我就干什么，我绝没有半点反抗，只要他跟我过日子这就行了。我们家祖坟上就算冒了三股青烟。吴用说：“行了行了，别说了。哎，什么日子结婚呢？”吴用说：“你着了急了，别忙啊，我得给你找一个黄道吉日啊，不找黄道吉日你们两口子过了门不能和美。”哎，谢谢军师，您可得给找个好日子。吴用说：“你等着。”
9: 吴用准备给王英要找一个黄道吉日，让他们夫妇结婚。
7: 这个时候宋江跟吴用又提起了一件事。宋江说：“军师啊，咱们把祝家庄给打开了，扈家庄也算是给平灭了，三庄连一线，还有一个庄没动啊，这就是李家庄。李家庄那个扑天雕李英，他一直在那按兵不举，打祝家庄的时候他没有出兵。我听杨雄讲，他和祝朝凤和他的三子祝彪有些不睦，祝彪射了他一箭，可能这心里边有点怀恨。但是祝家庄现在平灭之后，这个李英究竟是向我们梁山还是向着官府，这事情还不清楚啊，要等他羽翼丰满
9: 再在这个地方又兴起一股势力，对我们梁山可不利。吴用说，是啊，我也想到他，现在咱们就去请他上山。宋江说，你请他上山他能来吗？吴用说，他不能来，咱想办法让他来呀。怎么能让他来呢？吴用说，咱们这么办，他不就来了吗？宋江说，好，就依先生的高见。他们这儿合计着要请李英上山呢，这扑天雕李英干嘛呢？在家里边还继续养箭伤呢。李英得到了消息了，听说祝家庄被攻破了，扑天雕李英自个儿喝着茶水暗暗的想，哈哈，这是你们祝氏父子狂妄的结果，对我李英居然都是那副姿态呀！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你们这叫自作自受。哼哼，这回我不出兵啊，还就对了。他正在客厅里边想的时候，外边有家庭报，说知府大人带着孔目还有都头以及一班衙役亲自要求见李庄主。李英一听就愣了，哎呦，这运州的知府怎么跑这来求见我呀？李英赶忙的出客厅到大门外迎接，把这知府一班人就都迎接进来了。一看这位知府身着官服，旁边跟着有孔目还有四位都头，一问这位运州知府是刚上任不久的这么一位知府，一问姓名啊，姓杨，叫杨芳。这个李英对新任知府杨芳是一无所知啊。知府大人到此不知有何贵干呢？知府这脸一直沉着。李庄主，听说你们李家庄、祝家庄、扈家庄三庄连成一线，一起聚梁山的贼寇啊。
10: 是是是，
9: 这是官府中都已经知道的事情。最近扈家庄和祝家庄都被梁山的人马给打垮了，此事你知道吗？
10: 李英说，小人我知道。
9: 知道就好。那么你李英在梁山攻打祝家庄的时候你干什么了？
7: 小人我身受箭伤，我在家养病了。
9: 养病了？你说的好听，什么是养病？分明你跟梁山上的强盗你们暗地里有私通，梁山的强盗攻打祝家庄的时候你按兵不举，坐山观虎斗，你想着看把祝家庄打败之后你纠集你庄上的人等要投奔梁山，是也不是？
7: 哎呀，知府大人，这您可冤枉我了。你不信问问我府中上上下下所有的这些家奴院工，我理应行得正坐得正，没有半点和梁山来往之处。
9: 你说不行啊，祝家庄的人已经到在知府衙门里边把你告下来了，人家有人证有物证证明你李英和梁山有来往，
7: 他们那是血口喷人，我跟祝家庄多少有一点不和，这一箭就是被祝朝风的三子祝彪给射的，他们是败了，看到我在这里安然无恙，他们心里边不平，所以到知府衙门那儿去诬告我。
9: 诬告也罢，实告也罢，既然有原告我们就得找被告。来啊，两旁把李英给我拿下。说了一声两旁拿下，早有公差过来哗楞一下子锁链子给李英就套脖子上来，咔吧一下子手铐子就给戴上了。
7: 李英一瞧，哎呀，知府大人，我实在是冤枉，
9: 有冤到大堂上去说去，带走。把李英带着往外就走啊。这功夫有人禀报李英的家眷，李英的夫人领着孩子往外来，就问怎么回事。知府说，你们在家里边待着，三两天之内就给你们个准信儿，究竟怎么判的。带着李英就出了大门了，出了大门就上了马了。李英心想，这叫文在家中坐，祸从天降来，我自个儿还觉得不错呢，万没有想到祝家庄的人把我给告了。 这一伙人带着李英出了李家庄，往前够奔。走着走着，前边有一片密松林，听松林里边一棒落音，慌慌慌慌慌慌慌慌，有打树林子里边就出来300名喽啰兵，为首的两员是梁山好汉，一个是豹子头林冲，一个是小李广花荣。两人催马出来之后，呐喊了一声：“是何方的官兵？你们带的是什么人？”这知府一看，哎呦，梁山贼来了，快点给我迎战一阵。知府身旁边有四个都头，这四个都头催马上去，就跟林冲和花荣两个人动手交手。这一打仗，这四个都头不是林冲和花荣的对手，四个都头秣马往回就跑。都头这一跑，这知府一拨马头也跑，孔目跟着也跑，这些衙役们也跟着是望风而逃。就看林冲跟花荣两个人催开坐马，是紧紧追赶，领着这帮喽啰兵随后追杀。这儿追下去了，树林子里边又出来20-30个喽军，为首的两个人正是杨雄和石秀。杨雄和石秀两个人倒在李英的马前，马上把手铐子脖锁都给他砸开了，把他由打马上请下来给他见礼。李庄主，您多受惊了。李英一看见杨雄跟石秀啊，李英说：“哎呀，二位英雄，今天多亏你们搭救我。”“没有什么说的，本来呀，我们跟豹子头林冲还有小李广花荣带着众位弟兄，打算到贵庄之上向您致谢呀。我们攻打祝家庄的时候，你没有出兵帮忙，这就等于帮了我们了。可是没想到走到半路上就碰见官府的兵了，我们一看把您给捉住了，我们能不救吗？所以把他们撵走了，把您就救下来了。”谈话之间，豹子头林冲跟小李广花荣领着那些个喽兵已经转身回来了。杨雄和石秀就问他们：“追上那知府没有？”林冲说：“这个知府跑得真快，没追上，把他们追跑了。”杨雄说：“李庄主，事到如今，你就跟我们一起上梁山待几天吧。”啊，李英说：“不不，感谢你们对我的救命之恩，我不能上梁山呐。这个知府倒在我家里把我铐着出来了，家中人都非常不放心，他们急于要知道我的结果。既然是你们把我都救了，我得马上回去到家里边告诉家里人，好不让他们惦念着。”石秀说：“您现在可不能回家呀，那知府跑了，我们可没把他杀了，知府跑了之后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他一定调更多的队伍上李家庄去给您抄家去。您如果此时此刻要回转李家庄，恰巧就碰上他们，那他非把您捉住不可，那阵再把您捉住，可就没人救您了，带到他的知府衙门里，那您是死刑无疑呀。这听我们的话吧，跟我们上梁山，倒在我们梁山寨你小住几日，3天也行，5日也可。在梁山上住的这几天期间呢，我们梁山上派人到您的家下探听消息，如果知府派人赶到您的家中去抄家灭门，那么我们梁山的喽啰就把知府的队伍给他打垮，把您的家眷接上山去。李英说：“别别别，可别接上山去。”“好，不接上山去，我们就把那些知府的喽兵打跑，保护你的家眷，怎么样？您不露面，这事儿就都好说。等风平浪静几天过后，官府中也弄明白了，我们再把您送回来。”李英一想，也是这个道理。“好吧，那就依你们的主见，跟我走吧。”李英跟着这几位英雄一起就上了梁山了。来到梁山上，杨雄、石秀、林冲、花荣见了晁盖、宋江，晁盖、宋江是将接相迎啊，把李英让到了聚义厅，马上摆酒宴款待李英，让李英在梁山上住了3天。到了第3天的时候，这李英可就住不下去了， 跟宋江晁盖就说了：“
11: 二位寨主，我感谢您二位寨主对我如此盛情接待，不过这里毕竟不是我久居之地，我该回去了，回家里瞧瞧，不然的话家里人也是心中悬挂。”宋江说：“您先别着急，吃完了饭然后再商量这件事如何呀？”李应说：“也好。”当时把酒宴摆上，酒桌上李应那个酒啊也喝不下去了，瞅着酒杯俩眼发直，宋江就笑了：“哈哈哈哈，李庄主，看起来您是思念家乡了，我看您的家小快来了啊。”李应一听：“怎么我的家小快来了？”话言未了，外边鼓上走石谦进来，一见晁盖宋江：“二位哥哥，我来复命，怎么样了？一切顺利，李庄主的家小都带来了。”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沾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酒桌上李英这个酒啊也喝不下去了，瞅着酒杯俩眼发直，宋江就笑了，李庄主，看起来您是思念家乡了，我看您的家小快来了啊。李英一听，怎么我的家小快来了？话言未了，外边鼓上走石谦进来了，一见晁盖宋江，二位哥哥，我来复命，怎么样了？一切顺利，李庄主的家小都带来了。李英当时就愣了，怎么把家小给带来了？宋江说，快快有请。说了一声有请，就看由打外边李英的妻子、李英的孩子、李英的贴身的丫鬟仆人，好家伙，一大帮都进来了。李英当时就问自己的妻子啊，说你们怎么都来了？李英的妻子说，你走之后这不就这几位去了吗？他们说是官府的人，说你犯了重罪了，要抄家灭门，让咱们呢把家里边的东西全都拿着，凡属值钱的都带着，要领着我们走到州府衙门里边，跟着你一块坐监狱。我一想，既然你坐监了，我跟你一块陪着也理所应该呀，所以把家里边的东西收拾了收拾，装上车辆，带着仆人带着丫鬟就跟着一块来了。结果他们把我领这儿来了，闹了半天是上梁山，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李英说，别提了，我呀也是让梁山英雄把我请上山来的。二位寨主，你们这是何意呀？宋江说，李庄主，大概你还没明白，我把知府请来让你见见，来呀，有请知府。一说有请知府，又打外边又走进来几个人。李英一看这几个人都认识，头前这个人正是那天到他的庄院里边找他算账的那知府大人。其实这知府大人是谁？是圣手书生萧让。旁边跟着那位孔目呢，就是铁面孔目裴宣，另外还有四个都头，这四个都头是张顺、张衡、童威、童猛。这哥四个都是乔装改扮的，原来这是军师吴用使用的一条计策。吴用这阵捋着胡子就乐了，李庄主，我们是求贤若渴呀，生怕李庄主不上梁山，万般无计所奈，就使了这么一个招数。李庄主，你要多多的原谅，担待海涵，我们也为您想了，如果您不上梁山，祝家庄、扈家庄失掉之后，肯定运州知府会要找你算账的，你在李庄是待不长久了，为今之计只有上梁山是一个安全处所。李庄主，你琢磨这个事儿我们办得对不对呀？李英前思后想一琢磨，对与不对，反正我也上来了，看来我是命里注定就与梁山为伍了。李英此时只可点头答应，在梁山上做一把交椅。宋江、晁盖等人非常高兴，梁山上又摆宴席，又庆贺新寨主入山。这个功夫，军师吴用翻找着黄历，已经给矮脚虎王英找到了良辰吉日了。这良辰吉日就定在明天，梁山上这些日子可就忙起来了，打破了祝家庄，胜利大捷，这是一番庆功。李英上山又一番庆贺，紧接着王英结婚，大家伙还得喝喜酒，这梁山上整整的热闹了足足的三天。三天过后，军师吴用马上重新安排兵将。安排什么？梁山寨人多了，方方面面都要严加防守啊，提防官兵侵扰。原来在水亭朱贵那个地方设了一个酒店， 现在在四面就设了四个酒店，山寨上多修房屋，多打兵器，操练兵马，布防扎寨，随时派探马四处探听各路官府的活动消息。这一天突然间在水亭朱贵那个地方跑上了一个小喽啰，向宋江和晁盖禀报说，二位寨主，朱贵让我给您送个信儿，今儿个呀在我们酒店那个地方来了个走路喝酒的，他是郓城县的官差，此人姓雷，叫雷横，人送外号插翅虎。朱贵一听他这个名字，说，二位寨主，您跟他有交情，问问这个人您见不见。晁盖、宋江加上军士吴用一听说是插翅虎雷横到了，同时都感到非常的惊讶。哎呀，多久不见雷横了，雷都头今天这上哪儿去呀？怎么走到咱们梁山脚下了？既然到此，哪有不见之理？马上吩咐了个小喽啰，立即告诉朱贵，把插翅虎雷横给我送上梁山，我们要盛情接待，这是我们的高朋贵友。小喽啰一听赶紧下去了，这边晁盖、宋江、军士吴用一起下山，直接迎接到金沙滩的岸边。远远的看雷横和朱贵乘着船只过来了，雷横一下船，这弟兄几个一起就围过来了，他们紧紧地抓住了雷横的手，雷都头一向可好，别来无恙。雷横说，哎呀，几位寨主，没想到咱们在这又见面了，快快山上说话。他们一边往上走着一边就说，宋江和吴用使了个眼色，这个意思雷横这不是来了吗，得想办法就别让他走了，干脆让他在咱们梁山入伙得了。来到山上摆上了酒宴，酒席宴上谈论之间才得知，这两个都头啊，还一个美髯公朱仝呢，这朱仝现在已经不当都头了，在监牢里边当接济了，雷横还是都头。雷横今天怎么到这儿了呢？因为他走了一趟远差，回来的时候走在梁山脚下水亭朱贵那儿想要吃顿饭，朱贵得知他就是雷横，这才送他信儿。哦，前前后后的事情都想起来了，尤其是智取生辰纲那段事，这弟兄几个一再的感谢雷横。雷横说，那就别提那个了。吃完了酒之后，领着雷横就在这梁山上转，前山也看，是后山也看，操演兵马领他也看，后寨的房屋领他也看，转了一大圈之后，军师吴用就问雷横，雷都头，您看我这梁山寨怎么样？雷横说，好。你看我这梁山的众位弟兄如何？雷横说，不错。你看我梁山寨防御如何？很牢固。雷都头，你在梁山入伙好吗？雷横说，哈哈，不行。吴用说，怎么不行呢？雷横说，这你还不知道吗？我雷横是吃官粮拿官饷的人呐，我能够跟你们上一起来入伙吗？嗨，军师吴用说，我们这山寨上可有不少是吃官粮拿官饷的，现在都已经上了山了，你像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荣，这都是当大宋朝的武官呢，如今这不都成了山上的寨主了吗？你这个都头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无非是就给那郓城县的知县抓差办案，为他们效力，为他们跑腿儿。现在这县官们都是一些贪官污吏，坑害百姓，百姓们一提起衙门口里面人就恨得牙根半指长，你跟着挨那个骂干什么呀？不如到梁山上大块分金，大碗喝酒，比什么都强。雷横说，哎，说实在的，几位兄弟，我在衙门里边当这个差，这心里边也憋气窝火呀，目睹着衙门里边这一片黑暗，上上下下这一帮贪官污吏，我也是无能为力呀。可是现在我不能上梁山，我家里边还有高堂老母， 虽无妻室，老母在堂，我得尽孝啊。如果现在上了梁山，官府人知道了，肯定对我进行追拿，老母也不能同意我来。那老太太这个胆儿非常小的人，她要一听说我跟强盗入伙，老太太非得吓出病来不可。这我雷横就是大大的不孝啊，我是一个孝子，你们还不知道吗？是啊是啊，我们呢这么说一说，雷都头，上不上梁山你自个儿拿主意，但是我们跟你交这个底，梁山的寨门始终对你大敞着，你多子想上梁山，我们多子是红毡铺地，吹吹打打的欢迎你。雷航说好，但愿有那一天我投奔你们梁山寨。现在是不是得把我送下去？你们不会把我就留在这山上不让我走了吧？宋江说，哎呀，这是说的哪里话，照你那么一讲，我们把你愣逼着留在这儿啊，强摘的瓜果不能甜，你愿意回家你还照样回家。宋江吩咐取过来100两银子交给雷横，雷横说什么不要，宋江、吴用、晁盖三个人一起说这银子不是给你的，是给家里边老太太买东西吃的，你呀替我们三个人在老娘面前尽孝。雷横一听这句话，这银子就得接过来了，100两银子带在了身上，雷横就下了梁山，回到自己的家中，把这个银子放到家里边了。老太太一看来了100两银子，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问他儿子，这100两银子从什么地方得来的？雷横心想，还不能说是梁山好汉给的。雷横就说，有几个好朋友听说老娘年事已高，拿出这些钱来呢，凑在一起表示对您的一点孝敬。老太太一听非常高兴，转过天来，雷横在家里边换了一身衣服，准备要上衙门里边当班去，因为他出了一趟远门，回来得休息2天呢。今天本应该还休息，雷横这个人呢在衙门里边当差非常认真，所以他没休息就去上班去了。走在大街上碰见一个人，谁呀？这是运城县里边街头巷尾人人皆知这么一位，此人姓崔呀，叫崔四。崔四有个外号叫早知道，为什么叫早知道呢？就因为这个人消息灵通，运城县城里城外四城四关发生的新奇事情没有他不知道的。那年头没有报纸没有电台，他就是运城县里边的报纸电台，什么新闻他都知道，今天新闻近日新闻你只要一问他，可以说无所不晓。这个人怎么能知道这么多事儿呢？他爱打听啊，走在街上跟这个聊聊跟那个聊聊，有点什么新奇事儿他都记住了，记住之后向别人说去。他一天到晚扒开眼到晚上睡觉，这嘴就不停弦，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不说他觉得难受。你像运城县里边谁家打架了，哪家的寡妇招了人了，谁家的坟地让人刨了，谁家的牛丢了，以至于说县太爷要换任的时候哪位县太爷要来了，这事他都知道。今天那个崔四儿呢走在街上碰见雷横了，他跟雷横很熟悉，老远呢就跟雷都头打招呼，哎呦雷都头，我听说您不是出远差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雷横说，真不怪你是早知道，一见面就知道我出远差了，我昨儿才回来啊。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怎么样这一道挺好吧？哎，好什么呀，累得够呛，差事完了回家歇2天。雷都头，歇2天这还往哪儿去啊？我想上衙门里边看看有什么事儿没有。还得了得了得了，雷都头歇着，您就好好歇着，上衙门里边转有什么，到那一去就有事儿，有事就把您缠住了，歇就歇不了了。雷都头，您这几天没在家，告诉您啊，咱这运城县里边可来了个美人啊，来了个美人，哎，洪杏园的 勾栏里边有个红杏园，知道吗？红杏园里边来了个唱猪公调的爷俩，他爸爸姓白呀，叫白玉桥，他女儿叫白秀英。去，这个白秀英长得别提多漂亮。咱们运城县啊，四城门关上之后，把城里边所有的女人都凑在一起，簸箕簸筛子筛，仔细的摘过八遍，你都找不出一个白秀英这样的人来。这才来几天，有外号了，人送外号叫白芍药。花朵一样，长得也白呀，那个肉皮我告诉你，就那细白面一样，长得那个眼睛瞅你一眼呐，哈哈，那你就觉得晚上睡觉都得琢磨呀。他在这儿待了这几天，把咱们这个运城县东西南北关这些个年轻的后生们给唱的给说的神魂颠倒。不看看白秀英啊，你就白来了这一生。怎么样，雷督涛，有兴趣没有跟我到那去瞧瞧去？嗨，无非就是个唱猪公调的吧，又能如何？嗨，你刚出门回来上衙门里边干什么去？走走走走走走，我拽您去开开眼，您瞧瞧，您要觉得不好的话，您坐一会儿就走啊。走走走走。这雷横让这崔四强拿硬拽的就奔这红杏园来了。红杏园呢，是这运城县里边勾栏瓦寺之中的这么一个书场。勾栏瓦寺，勾栏呢，宋史年间文化娱乐场所呢就叫勾栏。这个地方有什么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唱歌的、跳舞的，以至于卖药的等等都有。在这一片勾栏瓦寺中有一个说书的书场，这个地方叫红杏园。两个人一进这红杏园，哎呦，一看这红杏园已经满了，所有的座位都齐了。这崔四呢领着雷横往前走，雷横就想着往下撤。哎，你看人都满了，咱就别在里边晃荡了，咱们回去改天再来。别去，别人没座，都头来了还没有座吗？啊！这崔四领着雷横就来到了第一排金把头的地方。崔四一看呢，金把头这个地方座位比较松宽。哎，几位往里边挤挤挤，认识吧？衙门口里边的雷都头插翅虎雷横啊，头一天到这儿来啊，得让雷都头坐这第一个座啊，挤挤挤挤。他把雷都头这个官衔往外一抱，这些个看热闹的一看，那行啊，都头来了，咱往里边挤吧。大家伙往里边一串，就串出俩座来。崔四呢坐下了，把头让出一大块地方来，让雷横坐在这儿了。哎，雷督头怎么样，都头到这儿还能没座吗？您这一来我跟您还沾个光，要光我自个儿进来呀、啊，我还找不着座了。哎，雷横说好吧，一个唱猪公调的能怎么样？呵，您听听俩味儿，嘿嘿，瞧着。一会儿的功夫台上面开场了，头前啊有两个电厂的，电厂的连说再唱下去之后，这白秀英该上场了。没上场之前先把那个大水牌子摆上来了，往台上一立，这牌子往这一摆，白秀英三个字明晰晰的在上面这一写，呵，下边这观众就鼓起掌来了。哇，雷横回头往后直看，说怎么的了，把牌子往那一戳，大伙就那么鼓掌啊。这崔四低低的声音，看见没有啊，多大的魅力，这牌子一立，这掌声就不绝呀。你再看人出来的哦，雷横瞪大俩眼睛往台上瞧，一看后边那帘啪一挑，走上一老头来。雷横说这就是白秀英吗？哈、哎、不这哪白秀英啊，这是白秀英他爹，他上场之前呢得先由他爹前面给铺排铺排。哦，结果这老头走到台前抱腕拱手冲着众位，运城县的父老乡亲，众位老爷们，众位爷们啊，我们父女两个到这来已经是第七天了啊，承蒙各方关照， 今天又有这么多人来捧场，我们的心里边是感激之至啊。虽然我们是从东京汴梁来的，是从大地方到这儿的，但是我们的技艺却是一般啊。俗话讲啊，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众人捧柴火焰高啊。我们爷俩到这儿呢，能够混到今天这个样，全仰仗各位捧场。我呀岁数大了，想唱也唱不了了，想说也说不动了，就指着我这个女儿了。我先上来干嘛呀？我给我女儿头前说派这么几句话，这几句话呢也代表我女儿的心情。在此呢，我向诸位替我女儿先谢谢大家。说到这儿，这个老头冲着大家伙抱拳作了一个罗圈揖，大家伙底下又起了一阵掌声，哗。下面就请我女儿上场，为大家给说一段。今天给大家说唱一段什么呢？这段是说男女情谊的事儿，名字就叫豫章城双剑赶苏青。紧接着大家伙又一阵鼓掌，哇，老头下去了。随着老头往下一走，就看这个白秀英款金莲轻一步走上台来。白秀英往上一走啊，下边大家伙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像海潮一样，哇。跟着白秀英又上了一个弹琵琶的，这个弹琵琶的把椅子往旁边一立，往椅子上一坐，轻调音弦，琵琶一响，白秀英上来拿起鼓板，轻击慢敲，先唱了一个开场曲儿。这一个开场曲一唱起来，就赢得了又一片掌声。雷恒在这看着这白秀英，心想：无怪大家对她如此倾倒，如此沉醉呀。这个女子的确长得很漂亮，给白秀英打扮入时，穿着华丽，这些不说，长得那个皮肤与众不同，的确长得特别白。当然这种白是那种颜色很正的白，不是像那白灰墙那种死白。这个白秀英长得五官也非常出众，两道漆黑的眉毛，一双大大的眼睛，肉墩墩的小鼻子，湿润润的嘴唇，圆方脸儿，尤其这两只眼睛，那个目光一转可以挑动是非，眼光一瞅可以勾人心魄。雷恒想，怪不得运城县里边这些年轻人都让他唱得神魂颠倒，这个女子果然可有点迷人之力。白秀英唱完了一个小序曲之后，跟大家又轻轻地说了几句话，接着就引入正题，开始唱这赶苏青了。这一引入正题，一会儿说一会儿唱，一会儿唱一会儿说，说的时候如莺啼燕转，唱的时候可以绕梁三日。一段唱完了，唱完了之后，那个老头又到旁边又上来了。各位，这是第一回书给诸位唱完了啊，每天呢都是我下去向大家求赏去，今天我的女儿要下去向大家求赏去。说到这儿，底下又是一阵掌声，哇，有好多小年轻的主动的把这钱就都掏出来了，嘿嘿，今儿个他要亲自下来来求赏去啊。哎呀，走近了仔细看看进了是什么模样。
1: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溶剂贩大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可以从浙江开始。
14: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1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今天的每周关注带来的内容是，今年上半年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超1000亿元，同比增长超11%，首次半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这座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正凭借产业链优势与持续创新的贸易模式，跑出了跨境出海的加速度。近日，台州温岭若恒镇零五后女孩陈雨欣收到了杭州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份喜悦的背后，是母亲张美文一步一步将残疾女儿背进梦想学府的8年坚守。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走进陈雨欣母女俩的生活。浙江省博物馆近日开展的再现圆明园国宝百年归藏特展人气爆棚，周末尽管观众超过了5.7万人次，圆明园牛首、虎首、猴首、猪首四尊兽首原件吸引了大客流，带动了文旅新消费。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14: 新浙江，新感觉。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14: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杭州开幕，17万平米的超大展馆里，全球顶流巨头扎堆，多款世界顶尖黑科技将首发首秀，海内外客商和杭州市民共享这场数字盛宴。我们来听报道。
2: 本届数贸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目前已有85个国家近万名海外客商提前报名，一批海外采购订单呢已提前锁定 AI 赛道。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数字贸易部部长陈依然说，
3: 像亚马逊、谷歌科技巨头今年将首次集结，西门子、阿斯利康、特斯拉等世界500强企业都是连续多年的参展，国内数字巨头与科创高地将齐聚杭城，比如字节跳动、中兴通讯、浙江实验室、西湖大学等都将首次集结。同时呢，我们首创了 token 专区，探索算力出海的新路径。
2: 一大批行业重磅产品将在数贸会上集中全球首秀，林半科技二代 AI 眼镜全新迭代首发， DV2 一口气推出了4大太空领域首发成果，千星智能体组网、月球火星深空探测项目实景展示太空算力，原子矩阵亮出全球首台可商用大规模中性量子整机，宇树带来量产载人变形机甲基地01，实现四轴双轴模式自由切换，钉钉推出全球首个企业级 AI 原生办公平台，理想 i9 全尺寸纯电旗舰 SUV 也同步亮相。展会多场重磅活动里，国际高层对话、重磅成果发布贯穿全程。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丝路电商合作发展报告2026等多份全球权威报告杭州首发。六大特色展馆加创新融合馆各有独家王牌，覆盖了低空、医疗、电商、文娱等赛道，逛展全程新鲜感拉满。丝路电商展区打造20国全球好物集市，集中展出 AI 跨境智能体矩阵、 AI 一键写文案、智能结算、海外投放全流程现场实操， Rocket、 花西子等国货品牌与日韩欧美特色消费品同台展销，现场可扫码下单，一站式退税。展区相关工作人员说，
4: 观众来了丝路电商展区就别想空手而归了，前沿 AI 科技新品沉浸式的体验，现场会开放 AI 智能眼镜、多功能智能手环、戒指这些和体验性的穿戴设备。第二点，观众就可以一日逛遍丝路多国，直接可以选购全球的当地好物。
2: 数字医疗馆打造1000平米的脑机接口专属展区，国内低成本脑机设备实现意念写字康复场景落地，美敦力、阿斯利康等国际药企携 AI 诊疗方案参展。数字出行展区多款载人低空飞机、蓝色向量6座公务机、追梦3吨混动载人机型实景静态展示，低空出行未来图景直观呈现。杭州市商务局自贸协调指挥处副处长于坚说，
5: 截至目前啊，已经有来自全球85个国家地区的9125名海外客商参会报名啊，预计国际客商总数将会突破1.2万名。目前已预筹来自全球54个国家地区的采购订单9亿美元，其中 AI 类占比突破了53%。
1: 近日，全球权威 AI 智能体测试基准 OS World 公布最新榜单。来自杭州余杭的 AI 企业实在智能，凭借自主研发的实在 Agent， 以90.2%的成功率一举登顶全球总榜，超越了 Meta、OpenAI 等国际巨头，创下了该基准自发布以来的最高纪录。我们来听报道。
6: 杭州余杭区实在智能研发中心内，工程师对着电脑输入指令，帮我整理一下最近智能体行业的市场动态。屏幕上的 AI 随即自动打开浏览器，跳转网站，抓取信息。几分钟后，一份结构清晰的 Excel 报表出现在桌面上。这便是刚刚以 90.2% 的成功率登顶全球 OS World 榜单的实在 Agent。基于自研的塔斯大模型，它能像人一样操作电脑，实现一句话完成工作。实在智能创始人兼 CEO 孙林军说，这标志着智能体可以大规模进入商用。
7: 90%意味着从实验室可以到用户的真实的应用场景当中，可以稳定可靠的去解决真实的客户问题，可以真正的在客户工作当中来发挥实际价值。这个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可以大范围的进入到商用的状态，整个行业也是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局面。
6: 实在 Agent 此次登顶全球榜单，走的是一条与多数不同的技术路线。如果把 AI 智能体比作一个人的话，其他公司把精力主要放在让大脑变得更聪明上，希望大模型自己就能学会操作一切。而实在智能的做法不同，他们不仅给 AI 装了一个聪明的大脑，更给它配了一套灵活的手和脚。这套手和脚就是他们自研的 Harness 工程调度系统，它负责把大模型的指令一步步转化为鼠标点击、键盘输入、页面跳转等实实在在的操作，把想法变成行动。成立于2018年的实在智能，目前已服务超6000家企业客户，其中90%为世界500强、央国企及行业龙头企业，覆盖制造、能源、交通、医药等多个核心行业。公司创始人 CEO 孙林军说，未来要继续锻造实战能力，推动技术真正从实验室得高分到产业线好落地。
7: 我们会在工程优化和一些创新上面继续的去努力，打造更新的这个产品，从人的思维的改变、工作方式的改变、组织之间的协同，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目标。然后我们的产品一定是往这个方向上去演进的。
1: 研学游是今年夏天浙江文旅的一大亮点，科创制造、文物考古、商贸实践等各类沉浸式行走课堂遍地开花，持续拉动暑期消费。来听报道。
2: 上午10点多，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拥挤的人潮中，一抹抹绿色特别引人注目。他们是来自广东潮州某研学团队的孩子。学员田一格说，他的研学身份是一名小小采购商，选产品、问价格，有时候还要讨价还价。
8: 震撼，感觉义乌的东西都很新奇、很奇特。我们准备是先在一楼购买一些小孩子喜欢的玩具。
2: 研学团队负责人陈爽说，今年春晚之后，义乌更加出圈了，商贸研学也就更加火了。
9: 我们这一次就是孩子分组去行动，每个小组会有200元的基金，通过进货，在这过程当中理解什么是批发，什么是零售，成本是多少，做到什么样的利润空间。对，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课程当中孩子要去解决的问题。
2: 这个夏天，一批批外地研学团队穿梭在各大商铺，成为义乌市场里一道亮眼的风景线。经营商户阮玉明说，生意也好了不少。
10: 忙的时候就忙不过来了，你看我这店里面这么多人都忙不过来。
2: 在台州黄岩高桥的自然里研学基地，废弃校舍改造的乡村课堂挤满了前来体验的省内外青少年。玉米迷宫、青瓷拉坯、共享菜地等各类体验项目同步开放，一堂堂扎根乡土的沉浸式实践课火热开讲。基地负责人黄志渊说，
11: 我们采用国企加民企加村集体的共富的模式，盘活了这所废弃的小学。这里呢，既是青瓷科创的展示窗口，也是孩子们体验陶艺拉坯、古法栽栏以及研学的乡村课堂。
2: 依托研学引流，基地还联动周边米面加工、乡村咖啡业态，开发出系列农特产伴手礼，持续带动村集体分红与本地就业。黄岩区高桥街道办事处主任金维说，
12: 它不仅仅是一个研学基地，更是一个流量的入口。通过把人引进来，可以把我们这里的青瓷以及特色农副产品带出去，将研学带来的人气转化为我们产业的财气。
2: 绍兴的科创研学课堂同样人气爆棚，天津大学浙江国际创新设计与制造研究院打造未来工程师夏令营，开放机器人实验室以及三坐标测量、VR 工业检测等前沿设备，学生亲手操作精密仪器，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的科技魅力。来自江苏的学生叶一蕊说，
13: 我们体验到塔灯的编程，就是有一种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科技当中，非常新奇，让我们从看课到创客，亲身体验到这种科技的魅力。
2: 在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新推出的溪水寻文物清凉研学项目成为暑期爆款。孩子们化身小小考古学家，溯溪而上，埋头挖掘埋葬在地下的仿制文物。来自杭州的小学生沈新月说，
14: 挖出来的一瞬间，然后拿出来看着不同的铜器，感觉挺有趣的。
2: 当仿真的宝剑、瓷器、青铜器相继被挖掘出土，孩子们难掩兴奋。现场老师会同步讲解背后的历史知识。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企划部经理 庄园说，目前日均接待量超3000人次，整个暑期预计接待量超10万人次。
15: 请了很多的研修团队，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环节。后续我们还会推出更多的深度型的那种水中考古的一些体验课程。
2: 一个个各具特色的研学点位，折射出今年夏天研学消费的火热态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带有研学、课文打卡、标签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
1: 近日，杭州市首条低空即时配送跨江航线正式投入运营。来听报道。
16: 上午10点，工作人员通过闪送小程序模拟下单了一个从杭州萧山金骏兰亭小区到上城区采禾中学的文件闪送订单，在下单页面勾选接受优先使用无人机配送选项，订单显示11公里路程只需31块钱，和普通闪送价格一样，但预计到达时间能提前10分钟。下单后，快递小哥上门取件，随后把文件送到1.3公里外的钱江世纪城公共起降场。文件被放入无人机后，起飞跨过钱塘江，飞往目的地附近的采禾诺潮起降点，再由骑手完成末端派送。杭州低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场景拓展部业务总监范毅说，这条跨江航线7月份投入使用，全程约9公里，飞行时间13分钟左右。
17: 因为我们之前西兴大桥断流之后嘛，从萧山到上城区它其实要绕行的，距离配送是非常遥远的，有这个跨江航线之后效率大大提高的，在一些大雨大雾天气或者是高峰期的时候，效率大概可以提升20%到40%左右。
16: 杭州城市低空即时配送场景由杭州低空公司联合北京闪送、迅以科技共同打造，自去年7月首条试运营航线启动以来，目前已开通24条常态化运营航线，覆盖上城、拱墅、余杭等城市核心区域，累计配送物品超7000单。杭州市低空交通运行管理服务中心低空运行管理处副处长钟碧强说，随着跨江航线的接入，杭州低空即时配送网络更加丰富。
18: 随着量的起来啊，就今年目标是10个公共起降抢点，目前已经有3个已经开工在建设了，还有7个正在推进。随着这公共起降抢点的布局之后呢，我们会逐步往外去拓面，今后能够开放更多的运输企业能够进入到市场上面来。
1: 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影片接连上映，截至到目前，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77亿元，市场热度持续走高。除了好看的电影，全国多地的电影院也正在打破传统单一的观影经营模式，推动电影加多业态深度融合，让影院从单纯的观影场所向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青年社交空间、全民休闲体验空间转变，激发出消费新活力。
19: 走进浙江杭州上城区星光嘉映电影院，最先看到的不是售票处，而是一个飘着诱人香气的开放式西餐区。这家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运营模式，观众可以在这里用餐，也能直接走进影厅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影厅内专门配备了用餐小桌和小灯，灯光柔和，氛围感十足。杭州市民包林俏说，这种模式自己也是头一回体验，
20: 就给我们的感觉还不错。像有些小朋友比较活泼嘛，纯粹的看电影他可能就待不住，哎，既可以吃上美味又可以看电影，他就会很开心。
19: 影院共有5个用餐影厅，提供超过50种西式餐品，还会根据热门影片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近期配合《功夫女足》《蜘蛛侠》等上映影片推出的联名款套餐，颇受年轻观众欢迎。影院总经理刘燕婷介绍，推出电影加美食正是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线下观影。
21: 我们在这个考量过程中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设想，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操作。
19: 刘燕婷说，除了电影加餐饮，影院还专门设立了宠物友好厅，观众可以带着自家爱宠一起享受电影时光。目前来看，多元融合经营带来的增收效果十分明显，
21: 所有的餐饮加衍生品加卖品以及加宠物的所有的这些销售加起来，我们统计的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19: 不久前，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通知，支持影院引入电影主题、文创集市等多元业态。杭州拱墅区的另一家电影院就将原本闲置的公共空间改造成了一处电影主题书店。下午2:30，一场电影主题桌游活动正在店内进行，玩家们扮演电影制片人，在市场风向变化中选择项目资源，收集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现场十分热闹。书店还会不定期举办电影大师课、猜电影大赛、主题音乐会等活动，已累计举办超过200场。店内陈列售卖的电影主题书籍、原创周边、特调饮品等也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挑选购买。杭州市民江仲迪说，
0: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设计的电影的小的海报呀，然后小的挂件啊等等的，你玩玩看看，等电影的时候就过去了。
19: 杭州市民王角说，
3: 我们经常过来看新的手办，有些活动我们还可以认识导演，大家可以有同好的一些交流，这个场域我觉得起到了除了电影之外的情绪上面的一些补充。
19: 在同样由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行进式 VR 体验厅里，不少亲子家庭正带着 VR 头显设备体验虚拟现实影片，现场提供了多款结合国产 IP、 经典电影或热门游戏的 VR、 XR 影片供观众选择，周末和节假日高峰时段常常需要排队等候入场。观众夏敏倩说，
22: 以前看电影的时候就摸不着，等我体验了这个了之后，我就感觉里面的神灯像主人公什么的都能摸得着了，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VR。
19: 浙江时代电影院线副总经理肖楠告诉记者，过去依赖爆米花、可乐等传统卖品收入，经营抗风险能力很弱，如今影院逐渐发展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多元业态的引入正有效改善影城营收结构。
23: 以前如果说就是仅仅门店只做可乐、爆米花的销售的话呢，在影院传统卖品和这个票房的比例差不多是占比是在15%以内。那现在呢，以这家店来说的话，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非票占比已经达到票房的差不多30%了，那这个比例还在逐渐的攀升。
19: 为拉动电影市场消费，省电影局特别推出了浙江省电影消费券暑期惠民观影活动，7月16号起投放总额超2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其中暑期档占1500万元，同步上线全省统一的电影票根汇享平台，观众上传电影票根即可享受周边餐饮、超市、景区等折扣优惠，为影迷构建起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域消费新生态，持续释放电影家的消费新动能。
1: 浙江推出无堂食外卖聚集区建设， AI 加非现场监管等多项全国首创的治理举措，让老百姓外卖点的放心，吃的安心。我们来听报道。
16: 在杭州萧山区宁威街道的不南食集聚集区，27家档口整齐排列，共享仓储、密闭门窗、专用取餐口一应俱全。一旁的骑手驿站里，几位外卖小哥正在接水纳凉。外卖小哥陈大哥说，他在这片跑外卖已经5年，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个脏乱差的美食城。
24: 喝水呀、啊，累了坐这休息呀、啊，原来也没个风扇，现在能坐这凉快活，那肯定现在好得多了。
16: 针对这片聚集区硬件设施陈旧、后厨环境脏乱、外围秩序混乱、投诉举报频发的情况，今年4月，在萧山区市场监管局和宁威街道联合推动下，这里从重点整治对象变为规范提升样板，商户租住率提高到96%，商户日均营业额超过50000。商户方龙在这做面条外卖生意已经4年，他说改造后租金没变，但是单量明显提升了。
25: 提高了差不多有1半吧，
26: 因为顾客从手机上点我们的餐，通过名厨亮灶看我们的制作环境、制作流程，他们都是可以看到的。没改造之前，你像商户们堆放的东西啊，都是乱七八糟的，很差的。
16: 据了解，浙江创新推出外卖聚集区管理模式，通过疏堵结合的做法，引导分散的无堂食外卖商户向合规聚集区迁移，形成规模化组团管理效应。全省已建成110个聚集区，入驻商户1300多家。曾经小散乱差的无堂食外卖正加速向集约化、规范化转型。人工巡查覆盖面有限，夜间无法监管，是困扰基层监管的另一难题。这两年，浙江推行 AI 加非现场监管，建立全国首个名厨 AI 垂直大模型，让后厨违规无处藏匿。在萧山区市场监管局行政执法队，萧山区市场监管局餐饮科科长戴岑现场演示了 AI 非现场监管应用系统，点开一个实时抓到的后厨人员厨房抽烟画面。戴岑说，
4: 这家他是在那个角落里面，这个烟飘起来，这个给他抓拍到了2秒的一个镜头，我们去检查可能未必还能发现，看到我们可能就马上掐掉了，但是他这个监控马上给他拍下来了。
16: 省市场监管局餐饮处处长邵慧群说，在 AI 非现场监管应用系统上，后厨人员在厨房抽烟、赤膊不戴口罩、夜间暑季活动等13项违规画面都被 AI 精准捕捉，自动存档，问题精准推送，整改实时闭环。浙江首创的探索成果目前已在全国多地复制推广。
5: 有 AI 以后，我们就可以实现24小时白天抓拍它的一些后厨卫生状况，以晚上呢抓拍它老鼠的踪迹。
6: 去年以来呢，已经抓拍了9500多例的这些违规的问题呢，不合格率我们上线时的21%啊，已经下降到3.85%了。
5: 目标就是让消费者在点外卖的同时，能够点得放心，吃得安心。
1: 浙江人熟悉的安诊儿医疗智能体已迭代3.0版本，从患者手机里的 AI 陪诊员到落地医疗机构的智慧服务，安诊儿正以 AI 之力重塑就医体验。浙江这一先行探索也为全国智慧医疗发展提供了经验。来了解一下，
7: 在台州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挂号抽血等窗口，志愿者们正用手机演示支付宝内安诊儿的使用方法，展示预约挂号、报告解读、语音问诊等40多项智慧服务。就医时，手机里的数字陪诊员安诊儿还可以辅助智能导诊、指标解读。市民徐金玲说，
8: 就医的全程手机上都有指引嘛，然后尤其是它有一个报告解读的功能，就很方便，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报告的一个详细的内容。
7: 大量基础流程咨询和轻症科普由 AI 承接后，医生非诊疗类沟通工作大幅减少，可以更专注于核心诊疗，同时标准化辅助问诊工具有效提升了基层医生对复杂症状的判别能力。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管理部主任苏雅云说，
9: 我们呢在全市基层卫生室同步推广了我们安诊儿平台，目前我们的预约挂号和我们的报告解读这两个功能使用比较多，特别是报告解读功能这一块的话，对我们的基层医生是特别实用的。
7: 安诊儿是省卫生健康委联合蚂蚁集团打造的全国首个省域共享数式融合的医疗健康大模型。自2023年11月上线以来，安诊儿已迭代至3.0版本，目前已接入全省所有2级以上医疗机构，注册用户超过2600万，累计服务量突破2.9亿人次，并作为我国唯一的医疗智能体代表，在今年5月第79届世卫大会上向全球推广。除了面向公众端，今年上半年安诊儿还面向社区医生推出了家庭医生应用端口，并在杭州、宁波、舟山等地进行试点试用，可实现签约居民线上签约、管理、互动沟通、预约转诊等。
10: 这个是我们生医生的跟我们的一个居民的一个。
7: 在一次安诊儿推广活动中，省卫健委副主任林杰向与会嘉宾展示了舟山一位社区医生的工作界面。
10: 这个居民出现了一个小诊室，然后通过我们的安诊跟他的家庭医生联系，然后也可以上传这个小诊室的一个片子，然后给出一些精准的健康服务和治疗。最大的一个功能可以帮到我们的家庭医生提供他签约居民的详细的健康档案，为我们的签约居民针对性精准地提供健康服务和治疗。
7: 去年6月，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医疗项目正式落户浙江，安诊儿医疗智能体也借力不断升级。如今，基于安诊儿在中式基地孵化的全国版健康 AI 蚂蚁阿福，其 APP 用户数已突破1亿。省卫健委主任王仁元说，浙江人工智能与医疗健康的创新发展要为全国探路。
2: 全国版的安哲就蚂蚁 Alpha 已经走出浙江，走向全国，已经在重庆、湖南等11个省市呢落地应用。面向行业端呢，我们已经联合开发了23个高价值的专病专科智能体，将全血管的数字人、眼科手术机器人都等的都已经在上海、湖南呢等多个省份的落地使用。
1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12: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今年上半年，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超1000亿元，同比增长超11%，首次半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这座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正凭借产业链优势与持续创新的贸易模式，跑出了跨境出海的加速度。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在浙江正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跨境运营中心，工作人员忙着通过电商平台实时处理来自墨西哥、巴西等国的订单。公司总经理吴文军介绍，企业今年重点拓展了拉美市场。
3: 我们在拉美主要是布局巴西和墨西哥两个主要的国家，因为这两个国家占整个拉丁美洲的这个市场份额就已经85%的比例了。那我们一季度的话，其实比如说每天的 GMV 是大概500到1000美金，那我们二季度的话，日均 GMV 就已经做到1000到1500美金之间了。
2: 随着平台流量增长，企业针对当地消费习惯，将热销品类从传统的小商品延伸至家居、宠物及节庆用品等领域，并借助海外仓备货大幅缩短配送时间，提升消费体验。吴文军说，
3: 本身拉丁美洲市场是仅次于北美和欧洲的消费能力比较强的第三大市场，也就是巴西开始取消对50美金以下的小包裹的收税。对，综合来说，我们所以选择了去拓展新的拉丁美洲的这个市场。目前的话，拉美占我们整体的生意比例是大概1/7左右的水平。那我们目标是希望今年结束的时候，在年底我们能做到1/5的这个水平，然后同时销售额具体的目标是每个月大概能做到10万美金一个月。
2: 义乌冠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23年才布局跨境电商业务，今年上半年跨境销售额已经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多。公司创始人刘锡兵说，得益于义乌完善的供应链和便捷的物流通道，企业从短、中、长三个逻辑维度稳步扩大跨境团队，做大跨境版图。
4: 我们认为像西英 Timo 这种平台，它是属于短平快的，可以快速拿到结果的。中期的呢，我们认为像类似于韩国、俄罗斯啊、巴西等等这些独立国家的这种综合平台。长期的呢，我们认为像亚马逊啊等等这样的平台，是做我们长期布局的一些平台。
2: 企业的动向折射出义乌跨境电商的新趋势。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副秘书长姚超全说，随着欧美市场日趋饱和，拥有超6亿人口、互联网普及率快速提升的拉美地区正成为跨境电商的新蓝海。
5: 我协会有370名左右的会员，其中做拉美这块的将近100名左右，相较去年翻了1倍。义乌最大的优势在于完整的小商品产业链和快速供应能力，很多产品可以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发货，这与拉美市场需求非常契合。
2: 市场的拓展离不开通关物流效率的支撑。在义乌快件跨境监管中心，近1万个跨境包裹每日通过空运、公路、海运等多式流运发往全球。截至今年6月，中心累计出口额已超去年全年总量。业务的爆发式增长还得益于清关加报关单、先查验后装运、 TII 国际公路运输等创新模式的落地。浙江达岸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小强表示，
6: 先查验后装运模式落地之后，客户可以把跨境电商货物和一般贸易货物装进一个柜子出运，省去了很多物流成本，揽货周期缩短一半，成本也降低了很多，客户反馈非常不错。
2: 与此同时，义乌在国际邮件互换局成功开通 TII 加跨境电商邮路新通道，一辆 TII 货车12天可直达俄罗斯喀山。义乌邮政国际业务分公司经理蔡菲菲说，
7: 开通 TII 加跨境电商9610的报关模式，邮件到达俄罗斯整体的运输时间将缩短20%。在海关的支持下，我们还陆续打通了公铁联运、集运出海等特色线路，为客户提供更加丰富的物流解决方案。
2: 为保障新通道顺畅运行，义乌海关提供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并建立口岸加属地协同机制，动态跟踪货物出境流程。 从市场开拓到模式创新，从物流升级到监管优化，义乌正以全方位的加速度稳固其作为全球跨境电商枢纽的地位。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8: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8: 今日浙江。

0: 时，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近日，台州温岭若恒镇零五后女孩陈雨欣收到了杭州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份喜悦的背后是母亲张美文一步一步将残疾女儿背进梦想学府的八年坚守。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走进陈雨欣母女俩的生活，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这薄薄的一封录取通知书承载了陈雨欣和母亲张美文八年求学路上所有的艰辛与汗水。
4: 开心对，孩子凭着自己的努力啊，得到了他自己喜欢的学校，也喜欢的专业，替他开心。
5: 我感觉自己高中这三年来的努力，就是真的凭借自己的成绩取得了回报。
3: 陈雨欣三岁时被查出双腿患病，一家人从此踏上求医路。2018年，医生无奈建议左腿截肢。陈雨欣说：“
5: 我那时候心里就是有种茫然无措的感觉，包括当时做完一系列的治疗之后继续上学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就是有种惧怕的那种感觉。”
3: 为了能更好的照顾女儿，张美文当起了陪读妈妈。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这位瘦小的母亲背着女儿往返于教室、学堂和卫生间之间，风雨无阻，从未缺席。
4: 有时候嘛，叫学校人多嘛，有时候下课就几分，等着他自己去卫生间也不方便。有些下雨天路滑一点嘛，就是我带着他方便一点。
3: 身体的残缺反而让陈雨欣把更多精力倾注在了学习上，成绩始终名列前茅。陈雨欣高中班主任钟波说：“
6: 我觉得陈雨欣应该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吧，或者说内秀的女孩吧，学习还是很努力，也是比较刻苦的，一直是有着永不言败的精神，所以他最终高考考得也不错。”
3: 钟老师说，除了在学习上刻苦努力，陈雨欣也努力像正常人一样融入集体，参与活动。
6: 只要是团体的他基本上都参加，我觉得至少在这方面他也没有说我这个身上有残疾就放弃了集体活动。
3: 面对即将来临的大学生活，张美文打算先去学校看看环境，如果有需要他会继续陪女儿求学。
4: 你只管往前走，妈妈在后面，一切妈妈都在后面陪着你。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0: 蓝，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浙江省博物馆近日开展的再现圆明园国宝百年归藏特展人气爆棚，周末进馆观众超过了5.7万人次。圆明园牛首、虎首、猴首、猪首四尊兽首原件吸引了大流量，带动了文旅新消费。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现场看看吧。
3: 上午10点多，记者来到省博物馆浙江馆区，虽然是工作日，但正值暑假，人流量依旧非常大。博物馆外的两个进口已经排起了长队，在一楼大厅等候进展厅的观众已经沿着引导隔离带蜿蜒排到了博物馆门口，瞬时客流量接近大厅承载上限。启幕位置张贴着酌情排队，建议择日错峰前来的温馨提示。不少观众一大早赶来，只为看一眼圆明园兽首原件。
4: 排队一直排到现在，大概已经有2个多小时了。因为我高中就是学历史的，所以就想说来看一下这些历史文物。
5: 这个12兽首，它圆明园的嘛，比较的珍贵，非常有价值，所以就来看一下。
3: 展厅中，四尊兽首原件沿墙面呈弧形排布，铜制兽首的铸造纹理清晰可见。讲解员黄杰说，牛首双脚向前弯曲，呈现西式风格，和中式牛角向上向后的造型大不相同。猪首头顶的凹坑，猴首右腮的凹坑，虎首鼻部胡须掉落的小孔洞，都是流亡岁月中留下的伤痕，跨越百年的历史厚重感扑面而来。
6: 12兽首呢，它是一个水利钟报时用的一个装置，每个时辰对应出水，它是用施蜡法来制作的，这个技艺非常的精湛，包括 CT 的扫射，我看到里面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气泡，底部的头的位置是可以严丝合缝的，可以体现乾隆时期最高规格的这么样一个制作的一些功能。
3: 汹涌的人潮不仅点燃了观展热情，也成为文旅消费的新引擎。在省博物馆文博商店里，和兽首相关的冰箱贴、铜制摆件等主题文创每天都要进行大量补货。商店负责人薄玉新说，其他馆藏的文创销量也有明显提升。
7: 基本每一天的进店之前的客流是在2到4千，然后现在的增长的话，基本涨幅可能到5000到6000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整个营业额的话，基本提升在20%左右。就大家逛完兽首之后，会更愿意去逛一些其他的馆藏，这样子的话，客人的留存率时间更久一些。目前的话，大家还是对省博里面的10大镇馆之宝啊更感兴趣一些。
3: 还有不少外地游客专程为这次展览来到杭州，观展后又前往西湖、灵隐、飞来峰等知名景区景点游玩。
8: 我是湖北的嘛，确实也想看一下这个兽首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之前去北京嘛，没看到过，比较可惜，所以我想过来这边看一下。可能4天到5天吧，别的应该就西湖了吧。
9: 我金华的，准备待1到2天吧。上午先在浙江博物馆参观一下，然后到下午飞来峰景区，到晚上想去看一下潜江夜景。
3: 为了缓解排队压力，优化观展体验，省博物馆馆长季云飞说，展览将于8月6号起实行预约参观制，每天限流10000人。
10: 这个展览有3个月时间，白天上午我们预约4000个，下午4000个，晚上2000位。所以我也希望通过各种途径吧，让观众能够便捷。我觉得做这次的展览，就是让观众直面历史，回望沧桑，也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公开课。
2: 好了，朋友们，坐游钱塘之后，我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人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晚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穴，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是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叠。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苏州城里延续半年多物价飞涨。苏州城的官员对这次突如其来的涨价感到很奇怪，因为几年来苏州一直风调雨顺，既无灾荒也无战乱，这样的太平年景，物价为什么会平白无故地涨起来呢？当他们正在对这次涨价感到莫名其妙的时候，千里之外的山西省，在一个叫平遥的县城里，一家商号的生意却越来越红火了。这家商号的名字叫日升昌。日升昌做的是汇兑买卖，就是你把银子交到他的柜上，拿上一张由商号开出的汇票，到别的地方就可以凭票再把银子取出来。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当时人们把经营这种业务的商号叫票号。日升昌是中国第一家做这种生意的商号。在他开张之前，老百姓出门办事，不论是经商还是投亲访友，都得亲自背着沉甸甸的银子上路，既费事又不安全。有了日升昌这样的商号，人们再出远门就方便多了。大家都觉得方便，自然登门做生意的人就多，日升昌的买卖也就越来越红火。那么日升昌的生意兴隆和苏州城的市场波动，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1828年春天，苏州城里的官员终于找到了物价飞涨的原因。当时江苏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巡抚陶树向皇帝解释说，苏城为百货聚集之区，银钱交易全借商贾流通，向来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处每年来苏办货，约可到银数百万两。

0: 学家叫日升昌的商号开出来的。大清国的官员，苏州城的老百姓，第一次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金融流通方式的改变对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平遥是山西中部的一个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的县城。直到今天，在这座县城中都处处可以看到传统中国的色彩。一圈高大的城墙把城市围在当中，城墙的背后是一条条狭窄但排列整齐的街巷，街巷的两旁大片大片分布着青砖灰瓦的四合院。日升昌就坐落在这座县城的西大街上。由于地处偏僻，今天的一些学者把日升昌形象地称为中国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1823年，清道光三年前后，一个叫雷履泰的山西商人开办了日升昌票号。在那以后的100年时间里，陆续由山西商人开办的这些票号曾一度控制了整个大清国的金融流通。正因为如此，山西票号被当时的学者梁启超称为执中国金融界牛耳。
1: 你看他这个因为跟俄罗斯的贸易，到跟南洋各岛的贸易，还有就是日本这个朝鲜这块那个往来贸易都那个密，后来越来越密切，所以呢他又需要大量的银钱那个现金来什么支付。要是要现金支付那很困难，是吧？就用这个票号，这个拨兑呢是最方便的办法。省时省力还有快捷，他要求速度嘛。所以呢咱们这个山西票号它的经营范围很广，你要到欧洲这边，到莫斯科这边，到日本叫你像东京、横滨，这个神户，这些地方，都有他的那个南洋，到新加坡那边。
2: 你看清朝政府的财政，往这个政府的这个金融的这个流通，更多的仰仗于票号。
3: 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汇兑网络。仅日升昌、魏太后两家，就在北京、苏州、汉口、广州、长沙等地开设35家分号。
4: 而且我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有一批有关山西票号的账簿信稿，我们整理发表资料集然后我们发现山西商人的有些活动不止国内，还有些国外，或者是亚洲东亚一带的有些金融网络，
5: 还有一个韩国的仁川也有，所以那样还有这是分行设立的是1907年左右。
0: 今天，在山西的这座县城中，虽然仍流传着许多关于票号创始人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的传说故事，但能真正描述雷履泰生平的可靠史料却很少。这块牌匾据说是日升昌的同仁当年在雷履泰过70大寿时挂在这里的。可惜的是，就是仅有的这几个字也是复制品。原来的牌匾在20世纪30年代就遗失了。
6: 我们平有一个老先生叫做郭成。郭成老先生呢从小啊在这个院子里边呢住过有10多年时间。那么他呢亲娘接过这个匾额呢，当时候在院子里边挂着。民国初年那会儿有北京的

0: 客商在平原守的时候呢，把这一块匾给收走了。
1: 这个小村子是雷履泰出生的地方，他在行政区划上的名字叫细窑村，但村里人却把这里叫雷家堡。村里人之所以这么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雷履泰经商致富之后，曾在这里修建了很大的宅院。
2: 说什么呢？
3: 就让大家院看一看着。哎，除了大门，还有椅子，屋的伺候的，我们都是听说的，要不然人就对着那的，那不会你们对着。像这茶缸、大缸、高炉、大嘛。
4: 那咱就咱两家也就这样，就是老年人就说了嘛，是，他是原来他就在咱端木门，咱是开的让活来。
3: 乱里他
2: 啊，
3: 呀，这乱里他还就不了解，不了解，不清楚。
1: 昔日雷履泰一砖一瓦盖起的院落，如今只剩下这个门楼还能依稀证明他们的存在。实地的调查很令人失望，翻遍了山西省的史籍方志，竟然也找不到叙述雷履泰生平的只言片语。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书里甚至连票号两个字都没有提到过。雷履泰确切的生卒年代无据可考，据推测他的去世距离今天大约过去了130年。面对历史长河，这个时间算不上久远，但史料的缺乏使我们原本应该清晰的目光变得模糊。这本书是研究山西票号最早的专著之一，它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书的作者是当时北平燕京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陈其田。他在写这本书时，山西票号的许多伙计掌柜还都健在，但即使是这些人，除了能认定票号确实由雷履泰创办之外，对票号创办初期的一些重要史实却知之甚少。出于无奈，陈其田只好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关于票号起源的种种传说全都收集到自己的书中。这些传说中最离奇的一种说法，就是山西人挖到了闯王李自成埋下的宝藏，凭着一大笔飞来横财，开始了独步中国金融界的历史。关于票号的各种说法至今都很难完全取得一致，那么票号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
5: 明清社会我们现在对它的评价就是说，它并不是像过去那样评价的，有的人对它评价是比较低。明清时期的这个社会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还是比前期更高的，超过宋元，这个是从现在来看，这是可以，这点结论是可以肯定的。那么既然它是这个达到了比前批更高的水平之下的时候，它这个社会的这个商品流动啊，整个社会生产力的这个发展和这个交往的需要，对内对外的，那么这个金融方面，金融就相当于人身上的血液，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你就可以想而知道，
6: 因为山西商一个有一定的资本，第二点呢，就是山西商人这个在商化在全国遍布的很多，具备这种条件，有实力，商号的点儿也散的很多，在这种条件下呢，他实行这种汇兑制度，就可以一直通天下，就是汇兑天下了。那么这也是一种应用而生、应试而生的一种产物。
1: 当年在社会上流通的白银，既是货币，也是一种金属，它的重量 可想而知。如果遇到大宗买卖，仅就所需携带负担也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那么在票号诞生之前，这种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在平遥城中，日升昌所在的西大街上还有一家特殊的商号镖局。哪怕是今天的中国人，对镖局也不陌生。从清朝末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中国的许多文艺作品都把镖局的镖师作为主角，他们往往被描写成身怀绝技的江湖豪客。久而久之，人们反倒忽略了这些人本来的身份其实也是商人。
7: 当时唱上这个镖局吧哈，他是一开始就是那个工家吧哈，工家那个要是压用那些粮草的啥的呢哈，然后就用部队军队来保，而咱们地方老百姓和那些做生意的吧，那个他就军队不给他保护，那所以就咱们民间厂商镖师镖局给他们保护，从这个地方送到那个地方。
1: 1928年，武术界的一代宗师万籁生先生在总结中国武术的渊源时，出版了《武术会宗》一书。在书中，万籁生先生认为，中国第一家镖局是由一个叫神拳张黑武的山西人在清乾隆年间创办。创办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给山西商人武力护送贵重商品和银两。到清朝嘉庆道光年间，镖局已经发展成了一种从业人数众多的特殊行业。但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海外贸易、跨省贸易的开展，中国市场上一年的商品交易量就超过几亿两白银。在这种情况下，镖局的独轮小车就显然是不堪重负了。由于镖局提供的服务不能满足商业资金快速安全流通的需要，进而影响到了整个市场商品流通的速度。这时候市场就必然需要一种像票号这样的金融组织来疏通越来越阻塞的商业血脉。但是当年面临这种难题的并不仅仅是山西商人，那么为什么票号却偏偏诞生在山西呢？
8: 这个我想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我想至少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这个票号作为一个票号，就是转业汇兑机构，如果搞异地资金汇兑，至少得有这么几个解决条件。第一，得有分支机构，在异地没有分支机构你怎么汇兑？第二，的资本雄厚，你在这里介绍一下钱，把人钱少下，异地可付款，那异地有款可付啊，有白银子的地方给人付，所以资金实力要雄厚。第三呢，信用着重，如果你没有信用，那你没有或者去了以后你提不出来，人家不相信你，就不该把钱交给你，信用着重。还有呢，就是组织人员的技术，如果说是人员水平不高，技术力量不行，比如说让人冒名顶替呀、欺诈呀，最后把钱给骗到了，这也不行。还有一套业务技术，说这几个条件啊，刚才我说四个条件吧，这几个条件呢是票号转业机构带上的先决条件。那么这个谁能做了呢？只有山西商人才能做。
1: 票号是一种金融组织，历史上不管是哪个朝代，也不论是什么人，若想在金融方面有所作为，首先必须拥有相当雄厚的商业资本。大约从清初康熙年间到清末光绪年间的300多年时间里， 中国实力最强、财富最多的商人，恐怕就是山西商人。清道光二年，日升昌开业前后，当时著名文化思想家龚自珍，为了缓解内地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稳固西北政局，曾向皇帝建议，将内地的大量人口向西北边疆地区迁移。但龚自珍认为，这个政策不适用于两个地方，一个是江浙，因为那里居民太柔弱，经不起西北的风沙；另一个就是山西，因为这个地方太富裕，没有人愿意去西北吃苦。在谈到山西的富庶时，龚自珍用了这样一个词：海内最富。清咸丰年间，公元1853年，清朝宗室惠亲王绵瑜对皇帝说：福思天下之广，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过广东、山西为最。风闻近数月以来，在京贸易之山西商民报关歇业回家者，以携资数千万出京，则山西之富庶可见矣。拥有雄厚的商业资本，给山西商人提供了开设票号的必备条件。但仅靠这一条理由，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票号这种先进的金融组织最终会诞生在山西。这是一张清朝时山西商人的商路示意图。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首先，在清朝中国的版图上，山西基本上居于中央位置，这就使得山西商人在南来北往的商品流通中占据了一定的地理优势。其次，山西商人的行商区域虽然广阔，但大体以西北为重心，这是因为西北地区的自然条件比较差，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中原和江南等富庶地区的商人在本地投资就可以发家致富，并不一定愿意再到那里做生意。山西商人正好抓住这种机遇挤了进去，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培养起了一个广阔的市场。山西商人是中国商业史上最先做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经商者，他们在全国遍设分号，货物不论运到哪里，都有山西商人设在当地的机构组织安排。在当时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山西商人。这种在当时近乎于网络化的经营方式，为票号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如果说这些原因还只是对票号的横空出世产生一种间接影响的话，那么山西商人对商业资本的需求，经过当铺、钱庄这两个重要阶段之后，最终使票号在山西得以诞生。当铺是中国最古老的信用组织，开创于南北朝时期，到清朝它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在传统社会中，当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的晴雨表，某个地方当铺越多，说明当地银钱流通量越大， 经济也一定十分活跃。清康熙年间，山西省有4600多家当铺，占全国总数的1/5。到了乾隆朝，山西人开的当铺已经遍及长江以北地区。当时的一位文人说，全国经营当铺的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经营当铺只是山西商人在金融业中的初步尝试，这并不能满足他们筹集商业资本的需要。因为当铺自身本金很少，与他打交道的又几乎都是普通百姓。为了满足筹措资金，山西商人在清乾隆年间创立了一种全新的金融组织——账局。虽然账局的出现使原有的金融发展速度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但它还是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他做生意的特点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他的所有业务基本上都集中在同一个城市之中，这就使他类似于现在的地方性银行，不能开展全国性的业务。但当时山西商人开设的商号遍布全国，他们需要的是一种汇通天下的金融业务。终于到了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山西商人雷履泰在平遥城开设了中国第一家经营异地汇兑业务的金融商号——日升昌票号。日升昌的开办，不仅对晋商的商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甚至对整个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9: 既办理存放款，又进行汇兑，这就是具备了，基本上具备了早期银行的特征。所以我们可以说，晋商的账局票号啊，实际上是中国开启了中国现代信用制度的先河。
10: 应该说是多方面的。那么这样的，这里边当然比较显著的，我想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比较显著的，应该是在票号方面，啊，金融方面。因为金融的发展是商业发展的这个，就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标志，啊，正是因为这样的，它才有了信用，啊，那么有了这种信用以后，这个商业的规模才能扩大，商业的范围才能这个，就是它的进程吧，才能够这个范围更加广阔。而这一点呢，是从这个晋商开始的。我想
1: 这个房间的第一任主人就是日升昌的创立者雷履泰。不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这里都不像是一个商人的办公场所，它更像一间工人清修的静室。这样的布置其实很符合雷履泰的需要。
0: 当时候在道光二年左右啊，那会儿实际上雷履泰已经着手搞了商业汇兑，搞了商业汇兑。那么到了聂光的时候，汇票要出去也回来了，啊，要回来。可巧聂光的时候呢，当时候还有一部分表，就是押表的那部分表宁的也要回来，啊，就在这很快就要过年了，差那一两天了就要过年，都等着呢。结果从后边这边冲来，说是表车给劫了，那这个事情对他打击很大。在这种情况下，雷履泰咬紧牙关，一定要把票号搞起来。那么在这里到该票号的时间接近于一年多时间，啊，那么后来很快出城就搞成了，可见他对当时的票号已经是深思熟虑的事情。
1: 在票号创立之初，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雷履泰就是这样辗转反侧，彻夜难眠。这是因为要想在一片白地上凭空构筑起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有太多的问题要经过苦思冥想才能寻找出答案。首先，票号是做银两汇兑生意的，这种生意就是在一个地方存了钱，凭一张汇票就可以在另一个地方把钱取出来。对于现代社会，这样做非常简单，因为现在的货币是由银行统一印制，全国各地使用起来都一样，而当时的情形并非如此。货币主要是指白银和铜板，这些白银和铜板重量成色千差万别，既然要汇兑，首先就要求公平。甲地存的银子到乙地取时，含银量必须一致才行。雷履泰要想做到汇通天下，就必须在千差万别中找出一个统一的标准。
11: 在以前的银子，它产于不同地方，当时的银子呢，成色它肯定会不一样的。那么所以在当时候呢，山西商人为了建立着银子成色，编了这么一首歌：
12: 天津画榜松江京，文银出在广朝城，上扬豆归成别致。咱们再看一下这边倒数第三行的金陵请画是足色，他这说的什么意思呢？就说呢，在当时的南京的银子呢，当时叫做请画银，天津呢叫做画榜银，北京呢叫做松江银，上海的叫做豆归银。就说呢，在南京的银子呢，它当时呢含银量呢是最好的，含银量有97.3%，而上海的这边的豆归银量它就要差一些了，含银量只有73%了。那么咱们在这打个比方说，比如呢您是个顾客了，要咱们票号呢存南京的银子呢是18两，而要取这上海的豆归银，那么取的时候呢，它不是18两了，要取到这110两，就是说呢，当时它存在一个汇率的差别了。
1: 这样的做法并不高深莫测。据考证，雷履泰也并不是第一个想到解决银子成色差异方法的人，但雷履泰却是第一个运用这种方法创造出巨大的商业利润的人。日后票号业将近1/4的盈利就取自这种方法，当时他们叫平色渔利。但光凭一个聪明的点子，日升昌还不能开门做生意。雷履泰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汇票的防伪。汇票说白了就是一张日升昌自己做出来的纸，如何让一张可能是价值千金的纸变得独一无二、与众不同呢？
13: 那么这个密案呢是汇票防假之一。我们首先看一下乐队案件，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稀释书章，听起来呢是叮嘱小伙计谨防假票的冒取，其实呢12个字分别代表一年的12个月，而刊道明30个字代表一个月的30天。因为以前呢是农历没有阳历，所以呢没有31了。票号说盘，客户回答说数。那么这个密押呢它是不定期的更换的，生意好的时候3个月换一套。票号呢成立于1826年，1921年歇业，95年以来呢总共换了300套密押，据史料上记载没有发生过一起被冒领的现象。
1: 密押和背书这种100多年前晋商采用的技术防伪手段，至今还在银行业务中使用。为了防伪，晋商还设计构想了其他的方法。
14: 你看这面一张，它这就是防伪张了。 这个图案是个什么？它图案是太平有虾，这底下这个大虾，哎，大虾上面呢有个花瓶，看花瓶里头还插着三根这那叫戟，那叫原来古代的那个的兵器。实际这个东西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太平有虾，这是一个结语吉祥话，还有一个就是平生三界，还有这个双重意思。你看这个钱这个章了，它也是主要就是起防卫功能的。可这边章这也是防卫的，实际上有这个防卫功能，但也可能呢是这个这就是搞这个雕刻艺术的人他搞的。反正这个东西应该属于是微雕了，是吧？这个内容呢是就是那个王羲之的《兰亭序》完整的这一篇，好像是三百四五十个字了，啊，这个雕刻也比较细。
1: 当时山西商人甚至已经开始使用水印技术来保障汇票的安全。可惜的是，由于票号严格管理，没有流失过一张使用过的汇票，所以今天我们只能从这张由他们自己印制的钱票中见到这种原始的水印。除了这些经营手段之外，雷履泰所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是如何建立起一套规范的信用制度。现代信用制度是建立在一套成熟而完善的金融法规基础上的，但在当时封建社会中，人的行为规范并没有法律约束。在这种情况下，雷履泰要想以制度的方式建立起诚信守则，的确是难上加难的事儿。这里是日升昌的正厅，在日升昌经营的近百年时间里，只有一些与他有大笔生意往来的客户才有资格被请到这里。把这些条幅一本正经地挂在这里，用意很明显，一是标榜信义是票号的立身之本，另一层意思大概也是提醒来人能和票号一样本着这种信义原则做生意。在票号内部，每个入号学徒的小伙计都要经过长达数年的观察和训练。这种训练从日升昌创办之初就开始了，在此后一百年时间里，它作为票号最珍贵的传统，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着。民国初年，山西票号的最后一代大掌柜曾用这样一段话概括了这种职业训练：票号以道德信义树立营业之声誉，故遴选职员、培养学徒非常慎重。人心显于山川，故用人之法非实验就无以知其究竟。远则易期，原始以观其中；近则易狭，近始以观其境；繁则难理，繁始以观其能；足则难办，足始以观其志；急则易加，急始以观其信；财则易贪，为财以观其人；危则易变，告危以观其节；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其色。
9: 我的一些经济学家、一些官员对于这个经商的这个诚信呢，是有很高的评价的。好比许梅，他曾经讲过，他说啊，千金支票，遇金而得金，并且交银于此，起银于彼，从无坑票。 啊，这是道光年间许梅讲的。到了咸丰年间，江南河道总督杨以真就讲过，他说各省银号汇兑银两银千累万，尽以一子为凭者，信也。
6: 孝号这个几十年的发展过程，就是汇兑业务这几种业务，教会、信会、电会都有孝号把它完善起来。一直于后来到1893年成立中国通商银行，所谓的中国第一家以新式银行命名的这种银行，这个之前呢，那么我们国家的汇兑都有孝号，汇兑的种类都有孝号，创办而完善起来了。
1: 日升昌的生意在雷履泰大掌柜的操持调度下日益红火的时候，一件看似偶然的事打断了他发展的正常轨道。这件事不仅对日升昌的未来的命运产生了影响，甚至可以说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整个山西票号发展的历史。事情的起因是雷履泰大掌柜病了。雷履泰的病并不会马上影响到日升昌的生意，因为在当时日升昌票号中，除了雷履泰大掌柜之外，还有一位十分能干的二掌柜，他的名字叫毛红慧。按理说大掌柜病了，日升昌日常的生意该交给二掌柜打理，可是因为雷履泰并没有离开这间大掌柜房，这就使得毛红慧的处境应了那句老话，丫鬟带钥匙，当家不做主。日升昌的大小事情最后还得由大掌柜定夺。就这样，一场危机就在这狭小的空间中酝酿起来。
6: 雷履泰生病了，这个毛了就和这个蔡东讲，这就是他生病了，是不是请他回家去，对吧？回家休息。经理也不知道，这个蔡东也不知道他这个自己另有意图，那就请这个雷履泰回去了。这时候毛了趁机就是掌管这个票号的一些事权，他来操作。
1: 几天之后，东家在雷履泰的桌上发现了一批雷履泰写给各分号的信，信的内容是命令遍布全国各地的分号暂停营业，准备撤回。东家大惑不解地问雷履泰为什么这样做。雷履泰说，字号是你的，但分号是我经营布置的，你现在要用新人，那我只好把分号收回来，好让新人重新安排。终于雷履泰又回到了日升昌。在他回来的前一天夜里，毛红慧在屋里给东家留了封信，自己却走出了日升昌的大门。毛红慧离开日升昌之后，马上接受了别人的礼聘，创立了一家叫魏太后的票号。魏太后的号址就结结实实地扎在日升昌隔壁，这肯定不是一种巧合。毛红慧的这番举动或多或少由于雷履泰一较短长的意味。不仅如此，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在他的调度下又有四家票号相继开业，他们声势相通，左右迎合，构成一个实力强大的集团。 这就是票号史上有名的魏字五连号。日升昌大院里的恩怨在更大的舞台上伸展开来，雷履泰不惜以赔钱的代价挤得毛红会没法在苏州开办分号。毛红会在京津汉口一再让雷履泰丢城失地，雷履泰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雷红会，毛红会马上还以颜色，给孙子起名毛履泰。这场争斗一直延续到雷履泰去世。让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两位杰出的晋商代表人物能联手将自己开创的事业推向更高的层次，却在事业成功之时分道扬镳。对于其中的谁是谁非，任何一个现代人都不能轻易地做出判断。重要的是应该记住雷履泰和毛红会以及他们创造的令后人叹服的事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

0: 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1: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2: 融30年和新未来。

0: 好的，听众朋友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由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五点到七点给大家带来的黄金时刻，我是主持人柯凡。那么现在正值我们华夏传媒30周年的庆典之际呢，我们特别推出的系列人物访谈节目。那么现在今天呢，给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两位重量级的嘉宾呢，分别是谁呢？大家猜一下，分别是摩根夏，是影视制作人，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校友会的监事长。那另一位呢是周女王，是墨尔本艺术学院的院长，同时呢他还是一名画家。今天给大家请到直播间的和昨天的不一样，昨天是两位怎么说是中国传统技艺以及这种现代的这些飞机之类的低空经济飞行的这些东西，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请来的两位嘉宾则是两位艺术方面的大师。那欢迎两位的到来，请两位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包根夏，非常高兴来到华夏传媒，借着这个华夏传媒30周年之际，我在华夏传媒呢算是回家了，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一直在华夏传媒呢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养生节目的主持嘉宾
0: 原来以前也是同行是吧？
1: 对的，所以对华夏传媒呢非常亲切，就像回家一样。
0: 好的，那我们的 Johnny 王呢？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墨尔本艺术学院的 Johnny。
0: 这声音非常好听哈。
2: 今天非常开心啊，就是受到咱们华夏传媒的邀请来参加这个节目，因为这个节目呢对华夏传媒来说，对包括我们整个华侨在这个澳洲生活的这一群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能受邀参加这次活动，我感到非常开心，谢谢。
0: 能邀请到二位的到来也是我们华夏的荣幸。那刚才也说了这个Morgan 您也说了，说以前在我们华夏的时候也做过一段时间，那您是因为就是那段时间就是和我们华夏结下的缘分吗？
1: 是的，那是刚来澳洲不久，然后向总呢就找到我说请我来这个华夏传媒有开的一档节目叫健康讲座。然后呢我在这个健康讲座中呢好像一个星期吧，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小知识，特别用中医的角度来分析一些疾病和一些疾病的预防啊，还有一些简单的药膳调理。因为我本身呢还是中国药膳学会的常务理事。是这样的。
0: 所以虽然每周只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但是准备估计也需要拿出大把的您的私人的时间来准备这档节目是吗？
1: 那倒还可以吧，因为我毕竟临床做医生已经做了30多年了，所以说医案就非常多，比较容易。
0: 对，我看到您的介绍上面除了是影视制作人，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校友会的监事长之外，您还同时是一名中医师。
1: 对，是澳大利亚注册的中医师，
0: 还是一个专业的。那好，那想问一下我们的周女王，那您是如何和我们华夏传媒结缘，和我们向总结缘的呢？
2: 是这样的啊，就说咱们在澳洲生活，特别在墨尔本生活的这帮来自中国的这帮华侨，你说在这边生活的这个期间呢，就说不知道华夏传媒，或者说不了解这样一个咱们华人的一个权威的这么一个传媒机构呢，几乎是不可能的。记得是在那时候纸媒还比较发达的时候，我们会拿到会每次都会收到一份那个华夏传媒的报纸，
0: 我们的报纸。
2: 对，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我们都跟华夏传媒都有

0: 有这种千丝万缕的这种关系情感啊，就是那时候积累起来的啊。我个人呢，包括我们学校啊，
1: 嗯，
0: 其实我们跟向总结缘呢，也是一些具体非常具体的活动。我记得2018年吧，那时候是后来2018年，2018年向总把那个安徽美协啊。一帮画家，很棒的画家，
1: 嗯，
0: 邀请到了澳洲来做一个写生团，然后那次呢是跟我们学校做的合作，我们给安徽美协做了一些相应的，就是对那些画家的到澳洲来的一些写生团的这种辅助，包括那个笔会呀、啊，做了这些这方面的一些工作。
1: 好，
0: 正式结缘就应该从那时候开始的。
1: 哦，从那个时候，
0: 对对对，
1: 然后咱们学校是叫做墨尔本艺术学院，
0: 对的对的，因为我本身是画画的嘛。
1: 啊，您这个艺术学院就是给您打个小广告啊，您这个艺术学院
0: 谢谢，
1: 有画画，还有呢？
0: 啊，有
1: 音乐，
0: 舞蹈，
1: 哎，
0: 还有
1: 影视，还有影视，
0: 对对，
1: 表演吗？还是
0: 就是表演的，就是小朋友啊，或者是成人的，我们也做一些就是这个中国的影视剧到澳洲来选秀，选那种角色，我们也会推荐给到他们。
1: 哦，那冒昧问一下，那周女王，您和这个我们的另一位嘉宾猫跟夏，你们二位之前认识吗？感觉你们是有相似的领域。
0: 我们肯定认识，我们是微信好友很多年了。
1: 哦，原来我们今天这两个嘉宾请到一起是有原因的，是吗？
0: 对对。
1: 好，那既然大家二位和我们华夏传媒都在这么久之前就结下了这么深的缘分，那在这几十年当中，或者说十几年当中，有没有哪些就是让二位比较难忘的事情发生在二位的身上呢？
2: 难忘的事情呢，
1: 各个方面都可以。
2: 对，我这有一个这个小的分享啊，就是我有一个临床的病人呢，是一个西人啊，女士，有七八十岁了，然后
1: 年纪怪大的，
2: 但是她呢常年做噩梦。做了40年的噩梦，这个每天晚上都做噩梦被惊醒，所以说非常的痛苦。这个早第二天早上起来呢，神情非常的疲惫，就是休息不好嘛。他就来找我治病，那么我给他用针灸的疗法来治疗。每次来治疗，回去能够就是休息的非常舒服，睡得非常好，安稳，没有噩梦了。但是呢，只管一个星期。第二星期还要再来，
1: 就治疗一次管一个星期。
2: 对，然后呢，有一次很有意思，就是我在上他来找我的时候呢，我正在上课，上一个这个国语大师的讲座，所以我就戴着耳机，耳朵上戴着耳机给他治疗。这个时候呢，针完了灸之后，哎，他回家了。第三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我为什么又做噩梦了？
1: 就这次没有坚持一个星期是吗？
2: 对，就不是、就是不是没有坚持一个星期，就没有起作用，就是回家就又开始做梦，噩梦，又连续做好几天。当时就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教训，叫什么呢？我们针灸讲究叫做针道、意道、神道。当时我这个神是在听广播、听一个讲座，就没有把神放在他的针灸上，所以说他就
1: 不起作用了，
2: 马上就没有起作用。同样的穴位，同样的针法，同样的手法，就不起作用。所以说医者医也，所以有时候我就对我的感触非常大。
1: 所以从那之后，您就不管给哪一个病人治病，全都是全神贯注的投入所有精力的在那个针灸上面。
2: 对，再也不敢分神了
1: 啊，然后保证每一次治疗都有效果。
2: 对对
1: 啊，这是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儿。那您呢？
0: 接着说我呀。刚才听了这个神奇的这么一个经历，我觉得是真的是要专注。
1: 对，
0: 我记得我要问到这个话题，回到刚才咱们这个话题的话呢，就是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跟华夏这个结缘啊，应该这样说，
1: 或者说不一定是非和华夏，最好是和我们华夏，但是如果不是，还有其他的更让您印象生活的印象深刻的事都可以，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可以。
0: 好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一个艺术培训机构嘛，严格来说是个这样一个机构。然后呢，我们会每年都会做很多大型的这种艺术类的交流活动。 这些年来啊，我印象中最最深的一次，还是真的跟华夏有这个交集，因为我刚才说过，就是在一八年的时候，向总做的那件事，就是他从联邦政府申请的一个多元文化国际艺术节，这是个当时非常轰动的一个政府的项目，就是我们有幸参与进来以后呢，就是向总把安徽美协的大概有40多位画家嘛，因为这个规模的整体来说，我觉得是相当大的，都邀请到了墨尔本来做一个研学也好，或者写生，或者做一个笔会，然后从头到尾来了10几天吧，然后做了画展，大概有画展开幕2天我们都在，然后呢就是当时也形成一个轰动，小小的轰动效，因为来的这批画家全是国画家，书画界
1: 全是叫得出名的大家，
0: 对、也有他们副主席带队过来，然后还有年轻的新锐的画家，所以那次我感觉就是说，跟华夏的这种合作也好，或者就是说结缘也好，那次做的规模到后面这些年，你看延续下来就没有那么大的了，所以印象特别深啊，所以这个给我的感触特别深，因为任何一个机构或者一个团体能调动，或者就是说不叫调动吧，就是能
1: 召集
0: 国内的这么大的一个官方的这么一个团体过来，本身这件事情就相当不容易。
1: 对，
0: 然后我们有幸参与到其中，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值得，就是谈之很久的一件事儿。
1: 所以一直记忆犹新，一直到现在哈，还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这么一件事儿。
0: 对，
1: 那想问一下二位，都来到澳洲有多长时间了？大概
2: 我是大概15年吧。
1: 15年，您呢？
0: 我们拿 PR 的时间倒是有点07-08吧，但是来常住就比较晚。我们是2016-2017才过来常住的，
1: 那也是10年朝上了，
0: 对，接近10年。
1: 对，
0: 我们
1: 那就是在你们二位在澳洲生活的这10几年的时间哈，10年朝上的时间里，如果说想让二位用3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自己的话，不知道您二位会选哪3个词呢？或者说用哪3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10多年的经历也好，感受也好，体会也好，或者说对未来的展望都可以。
2: 这个我想说呢，这刚来澳洲的时候呢，我经常挂在嘴边就一句话叫 I'm lost， 一个是迷失了，一我路盲，经常
1: 是字面上的迷失。
2: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经常的在超市啊，比方说找老干妈找不到，也是找不到。再一个呢，你去给西人诊病治疗，号脉的时候，我就找不到一个确切的英文词语去翻译给他是什么疾病。我经常也会脱口而出 I'm lost。所以说那时候是我的常用语了。那么现在
1: lost 第一个词 lost。
2: 第二个词呢，我就是 I'm found， 就是我找到了。现在就是说，在澳洲呢找到了一个新的定位。在以前呢，在中国呢，比较忙碌，每天呢上百的病人，所以说呢，这个没有心思去想其他的事情。在澳洲不一样，澳洲的话呢，有大把的时间去考虑一些自己想要干什么，自己的爱好是什么，然后呢，我就想投资影视啊，投资其他的一些行业，投资教育之类的。特别感谢向总，我在拍第一部电影《麦兜的夏天》的时候，向总是不远万里到山东济南去探班，就到我们拍摄现场，去给我们鼓劲儿，然后呢，我们
1: 江湖中人向总是义气之人，
2: 不远万里，真是不远万里的。然后呢，我们的电影在澳洲的首映是，向总啊，华夏传媒也给我们布局
1: 宣传，
2: 大力宣传，
1: 取得了成绩如何？
2: 我们的这个电影呢，是当时是2017年、2018年囊括中国所有的儿童电影的金奖。
1: 哦，是一部儿童电影。
2: 对，然后呢，我们的男主角呢叫刘宗建，他呢获得了这个最受观众欢迎小演员称号，就是小影帝。当时呢是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然后呢，当时主持人宣布了，说获得最佳男主角的是吴京，啊，当时就鼓掌，我们就以为结束了。然后呢，又接着又说，吴京领完奖之后又说，获得最受欢迎的小演员刘宗建，就是最小的一个小影帝刘宗建就上去领奖。当时这孩子都傻了，我们把他领上台的。
1: 就之前没有得到什么消息，或者说有可能
2: 没有
1: 会得奖什么的，
2: 没有。都没有。
1: 那您形容一下您当彼时彼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您在现场是吧？
2: 对。当时我们也是很惊讶，因为当时我们以为这种电影节呢，我们基本就是陪跑
1: 走个过场。
2: 对，因为这种大型国语电影节不像儿童电影节，儿童电影节我们拿奖是觉得是拿就稳的，那么这种呢？是和很多成人片啊和那些片子去比的话，我们就是不占优势的。但是没想到还是能够获得这么个奖，非常欣慰。
1: 就是这是您的第二个关键词放的，
2: 是
1: 还有第三个吗？
2: 第三个我还要这个是在学习了。因为我在现在呢每年都要回母校去讲课。
1: 您的母校是
2: 山东中医药大学。
1: 山东中医药大学。
2: 对。然后回母校讲课的时候呢，我的老师呢经常就督促我说，你现在这个岁数呢，你的所有的学姐呀学妹甚至啊都已经出了很多成绩了，有的是这个世界级的不孕不育专家，有的是眼科专家，有的是就是自己独创出了自己的这个舌诊的这个一套舌诊理论，非常牛。然后呢，你看你这个啊，这个岁数了，应该总结经验了，要把一些临床的东西啊总结出来，写点东西出来了。我说好吧，我把这个心思收一收，不再我老师经常说我是不务正业嘛，整天一会儿搞影视，一会儿搞投资，一会儿搞教育，我说现在我收心啊，只干一件事儿。把这个医学搞好，对，
1: 所以现在
2: 要继续学习，然后呢，沉下心来写一些东西。
1: 毕竟这是您的专业是吧？
2: 对，
1: 也是您营生就是谋生的最主要的职业之一。
2: 是的。
1: 所以您的三个词是lost, found 和 study, 是吗？
2: 对，
1: 是 learn, 不能说 study, 应该用 learn 来说，就是学习各个方面的东西。人都是活到老学到老嘛，更何况您还这么年轻。
2: 对，医生就是这样的。
1: 对。好，那您呢？您是有哪三个词想形容一下自己？
3: 我的就比较接地气了，就是我感觉啊，就是因为我搞艺术的人嘛，画家都是。跟在国内比起来，我是从上海来的，我跟我太太从上海移民过来。我们是在上海呢，自己一直做这种艺术方面的，就是文化传播这一块的工作，就是公司嘛，自己在做。来了澳洲以后就感觉，应该这个词也比较词叫短语吧，叫慢下来。整个感觉人
1: 对
3: 所有的一切，甚至连走路的节奏都慢下来了。
1: 是的，和上海比的确是的，
3: 完全是连开车也慢了。就是说，比如说我跟你约好2:30见面，如果在国内的话，我可能1:30左右开始为这个事情开始有准备或者
1: 计划了。
3: 对，要提前做计划，怎么走什么路线什么的。
1: 对，看一看哪里堵车呀，
3: 对
1: 交通好走呀。
3: 对然后来了澳洲以后，这种都焦虑没了。什么都是属于那种提起来就可以进入到状态的，但是节奏呢慢下来，给我那种感觉，就是给我营造那种创作那种氛围，我觉得比较让我很 enjoy 这种感觉的，
1: 就让你有更多的时间让自己去想到一些灵感呀，或者
3: 对，一是灵感，还有就是寻找那种就是空间，就是我自己可以去，不像在国内那么接触的地方去彼此让自己很紧张的做一些事情。现在就是慢下来，就三个字。
1: 第一个词是慢下来，是一个字吧，就是慢。
3: 慢。
1: 对。 不管是生活节奏，还是说我们的做事情的这个速度，还是说就像您刚才说的，大家走路呀、开车的速度，以及我们处理一件事情，譬如说我今天哪里哪里坏了，我甚至给您打完电话之后，我都可以让你明天来修。但是在中国的话，可能我现在坏了，你半个小时你不给我修到，我就要找别人了，我很急。
3: 对，
1: 这种是吧？各个方面的慢。
3: 您说的太对了，真是这样。
1: 好，
3: 然后第二个词呢，我刚才也在想，第二个词是，就是让我感觉就是说，怎么说，突然对以前都没有太多关注的那个领域啊，就是大家说的可能是身心灵的那个领域的东西去探索它，或者就是用去做一些就是去关注的东西，一下子到这边有时间去触碰它。就是比如说做一些就像你开公司吧，我就说通俗一点，开公司在国内就是很节奏很快，就是能挣多少钱咱们都是说好的。到这边我们干了很多事情以后，发现有些事情不是挣钱的问题，是很多事情是完全是做善心，像做慈善一样的，以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很多人是完全最后就是帮忙，大家就非常开心的，就是说哪怕就是喝瓶水，或者喝杯咖啡，或者是有个 barbecue 就结束了，就没有就是像国内那种商业氛围的那种东西。一下子我们从那种环境就调整过来以后，觉得是不是我真的还是往更多的大爱的那个方向去探索它了，
1: 就觉得以前自己是一个利益至上的人吧。
3: 对，就是那种怎么说，就是很多事情要有一个结果嘛，就是必须要去我做的这个努力，我就要得到那种。这边就现在就我们就感觉这个事情不是像以前那样了，真的可以换一种方式的生活。就是但这种感觉呢，让我也觉得自己很心安的。
1: 对，就是可能说就是人追求的东西换了，可能在中国的时候，可能我们做所有的事情，一切的事情都是以利益至上，我们最后的目的可能都是为了积累人脉，然后赚更多的钱为自己所用。而到这边呢，我们可能更多考虑的是，我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会不会开心，我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会不会让其他人开心。
3: 对，你说太对了。
1: 所以就我们改变了就为利益作为唯一的这个目的的这样一个做事情的原因，而是更多其他的就是目的是我们去追求的，譬如说开心，譬如说交更多的朋友，让别人开心，让自己开心，让家人开心，等等等等。
3: 对，看到别人开心那种感觉
1: 你也会开心。
3: 对，这种感觉太希望是把它就是告诉更多的人。
1: 对，好，这是第二点。那还有没有第三点
3: 啊？第三点也有啊。第三点呢，就是觉得我跟我太太啊，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我们在这边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啊，就觉得比在国内呢，就是我们更贴心一些，更有时间在一起啊，因为我们在一起做一份事业嘛，所以有更多的时间，家庭的这个质量啊，这个分量啊，还有就是说对这种整个就是两个家庭组合以后的那种这是怎么说啊，就是会花更多的时间去维系这种氛围，这种氛围是不容易的。而到了澳洲以后，这种感觉是比在国内你去花很多投入啊，哪怕是花钱去营造一个浪漫的氛围，或者去买什么东西，只是为一个节日，然后去营造那种气氛，达到很短的一个效果。但在这边生活以后，发现这个问题不存在了。其实如果你想每天都可以，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很直接，共同在面对一个事情，我们就是彼此都很坦诚，比在国内更容易那种沟通。我觉得这个东西来了澳洲以后，对家庭来说反而是给加了一把锁，这把锁呢，就是让这个家庭的这个观念更牢固，
1: 上了一个保险。
3: 对，
1: 嗯，
3: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很多咱们在这边生活的这种家庭，或者华侨家，特别是华侨家庭，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共鸣，我是这样想的。
1: 行，那看来您这个 更多的是体现在了这三个词，是体现在了自己对生活上的感悟上面，从自己做事情的目的啊，或者说从自己回归家庭和家人相处的方式，以及这种家庭关系越来越和睦越来越融洽的这种方式，来让您有用了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
0: 对，
1: 那不知道二位也来了这么长时间了，二位也都是，我看一下介绍，就是协会会长、画家、艺术家，然后还有艺术学院的院长。那你们二位有没有觉得，就是您像您成为院长了，然后您成为协会的会长了，二位是你们人生当中就这十几年最成功的事呢？还是说我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比我成为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更让我觉得是重要的？
0: 你先说，
1: 没关系，大家一起讨论，我们就是聊天嘛。
2: 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我说影视投资人呢，我的影片好多都获了很多奖。那么不管是麦兜的夏天啊，还是哈利与来生啊，还是那年我没长大，都获了很多奖。但是呢，我对这些呢，就很一般。但是呢，我最大的我觉得是很自豪的事情是什么呢？我有一个病人呢，是一个柬埔寨的女士，40多岁了，当时来找我时候是44、45岁了。这个女士呢，找我时候就是非常郁闷。然后为什么呢？她老公要把她送回柬埔寨去，因为什么呢？因为她不生孩子，说她老公要和她生个孩子，否则的话呢就不要她了，要把她送回柬埔寨。
1: 她是该做的都做了之后生不出来是吗？
2: 对，然后呢就来找我了。那么正好呢，我当时是因为我是写张东云的，是全这个可以说是全世界来说吧，这个生育方面的中医的是专家，是顶级专家了。然后呢我就和我师姐进行了一些这个微信的探讨，后来呢给她制定了一个治疗方案。通过了半年多的治疗，哎，就怀上了。
0: 哇，
2: 当时我这个一年以后带着出生的孩子来找我的时候，我是那种兴奋，那种成就感，那真的是很难说的。这个是医生啊，他这个是非常有成就的。很多我给很多病人治病的，比方说疼痛扎好了，病人说好了，不疼了，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就是你疼不疼到底怎么样，没有量化。但是这个是生出来了，这个就非常有成就感。
1: 能听出来了，您感觉就是对自己更多的就是得到满足的是在医学方面这一领域，
2: 对，
1: 就是大过在艺术方面的这方面，对吧？
2: 对，所以说我在下决心嘛，之后还要回归本源啊，就继续从事。
1: 那您还会继续从事影视方面的吗？
2: 还是有这方面业务
1: 啊。
2: 行
1: 啊，了解了。那这是让您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把病人治好了，我看到他痊愈了，看到他开心，看到他家人开心。
2: 关键是一个这么高龄的病人，你想，生孩子的时候已经46岁，
1: 属于高龄产妇。
2: 对，好处他以前
1: 很危险的，
2: 他要没有生过孩子的话，真的是很难了。以前有过孩子，所以说呢，我还给他尽力治了，还是取得了真的不错的效果啊。
1: 那真的很厉害，是的确是值得称赞的，就是值得记住的一件事情，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这件事情，就做了别人不能做的同时还帮助了其他人，
2: 是
1: 很有成就感，
2: 是非常开心的。
1: 那您呢，周女王？
3: 听到刚才这个故事，确实是成就感是这样来形容的话，有一个固定的标的物，确实有成就感。我这块呢是怎么说呢，艺术这个东西本身很抽象，它属于意识流的东西，然后你要具体到某一件事某一个事件上呢，肯定是可能会落实到一些就是活动啊，或者就是最后形成的一种规模的东西上面去。我成就感的这块我一直在去寻找它，
1: 目前还没有吗？
3: 一直在想把这个所谓的这种成就感的，想把它就是具象化。这些年我创立这个学校，也做了不少事情。这两年呢，我们在打造一个音乐平台，一个音乐品牌吧，应该说叫
0: 仰望星空这么一台主题音乐会。
1: 嗯，
0: 我们会在每年的十一月份就会举办这么一台音乐会，这是一个中西合璧的，而且全是聚集了墨尔本的华人的音乐家和或者是local 的音乐家会参与进来。嗯，就好比前两年的澳洲好声音的那冠军，父女两个 local 的白人，他们也参加我们这个音乐会。像去年我们也会把华人在澳大利亚99年获得的美声唱法的这个第二名的这么一个青年艺术家呢，歌唱家呢，也邀请到我们这台晚会来了。然后呢，我们今年也会继续把这个仰望星空这个品牌呢继续往下推下去。我希望就是说这一台这个晚会啊，音乐晚会都是上千人的那种规模，每次都上千人。
1: 嗯，
0: 但是这种千人辐射出去的那种
1: 影响
0: 会更多，其实更多嘛，乘以六嘛。所以我也希望在这上面去传播我们的华夏的文化呀，然后咱们中华民族所特别的音乐方面成就的东西，还有跟西方的这种融合呀，希望在这台音乐晚会中去展现。
1: 嗯，
0: 这是一个事情。还有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平台也是搭建了一个叫艺术派的这么一个艺术家联盟。咱们这个联盟几乎把在墨尔本的两三百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都聚集在这个平台上了。所以我们下一步可能会在这个上面呢会做一些就是艺术类的展示。因为我们在去年12月份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1: 嗯，
0: 得到了维州政府州政府的那个
1: 支持，
0: 支持我们已经做了一场活动，跟当地的 local 艺术家和我们的学校的老师，还有墨尔本当地的艺术家，还有100多位小朋友一起做了一场画展，效果呢其实非常好。今年呢，我们马上可能就在启动这个事情，
1: 嗯，
0: 也会把它推进。所以这两件事情要做下来，我也不知道说上不上成就啊。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就是点点滴滴的，就是把它推出来，把我们现有的这种平台资源推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平台在做这件事情，
1: 嗯，
0: 推广我们的华夏的这种文化艺术，华人在这边生活的一种状态，还有我们跟当地多元文化融合以后形成的一种现状，
1: 中西合璧，
0: 对，
1: 嗯，
0: 一种现状展现出来，就想做这件事情。
1: 嗯，那看来听您这一说，你很好的把我下面要问二位的问题都已经给回答了。因为我本来是想问什么呢？问有没有什么这个问题问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成就啊什么的，然后还想让二位展望一下未来，就是说在对未来自己就是有什么期待呀、啊、或者梦想什么的。您这样一说，正好一条龙下来了。未来自己期待这个演唱会、音乐会、展望星空这个主题。继续办下去，一直办下去，能够不停地一直办下去，
0: 嗯，
1: 对吧？如果能真的一直坚持下去，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得到更多人的喜欢，这同样也是您的成就。所以您一起就给说了，
0: 感谢，这个事情是任重道远，而且是希望就是更多的这种机构啊，或者就说咱们这种包括咱们华夏传媒这种机构。
1: 嗯，参与进来，
0: 真的做我们华人艺术的一种推广的一个什么一个推动者。
1: 行，没问题。如果十一月您需要主持人的话，我们华夏传媒会帮忙的，会参与进来的。
0: 好，那太棒了。
1: 来，我们就共赢嘛，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与传播，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发展，被更多的人来接受吸纳。那您呢？不知道您对未来有什么期望或者说展想呢？
2: 我在未来呢有两个期望。
1: 嗯，
2: 第一个呢，我想把中国的药膳在澳大利亚呢进行传播。
1: 嗯，
2: 因为我毕竟是药膳学会
1: 中医，
2: 药膳学会常务理事嘛。当时药膳学会的几任会长都对我说要把这个澳洲的药膳搞起来。因为澳洲呢，一个是资源非常好， 对吧？各种美食，像这个柠檬啊，像马努卡蜂蜜啊，这些本身就是我们澳洲自身的这个天然的药膳食物啊，把它和中国的一些这个中药相结合，那么能够更好的造福澳洲当地人，造福社区。这一个，第二个呢，还是要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写一些书了，这个到这时候了嘛，要出成绩了，
1: 积累更多的经验。
2: 对对对，
0: 太棒了。
1: 好，那就是那冒昧的问一句，在影视制片方面呢？
2: 是这样的，影视制片方面呢，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像这个我们的第三部电影呢，《哈利与莱生》呢，剧本就是我儿子写的，所以说呢，下一步的事情该交给下一代人做了。
1: 哦，已经传承下去了，这方面是吗？难怪。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啊，能够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这样也聊了半天了，让我们先短暂的休息一下，然后看一看时间，现在是墨尔本时间的晚上6:40，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20分钟，回来我们再聊聊尾声好吗？
3: 好
1: 的，好，短暂休息一下。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2: 三十年风雨同舟，
4: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4: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3: 融30年和新未来。
5: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节目中来。那这里呢是为您直播的华夏传媒 AM 1629，在每周一到周五晚间5点到7点给您带来的黄金时刻。那此时此刻是我们黄金时刻的30周年特别节目大型人物访谈，继续来跟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猫根夏，是影视制片人，同时呢也是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校友会的监事长。另一位呢是周尼王，是我们墨尔本艺术学院的院长，同时他也是一位画家。非常荣幸能请到二位啊。刚才和二位聊了很多，那接下来就是看一看时间，也是差不多到了我们节目快结束的时间了。大家也都知道，今天是我们华夏的30周岁的生日，不知道二位时隔这么久又回到华夏，又拾起了这段缘分，有什么想和30岁的我们说的呢？
6: 首先得说华夏传媒生日快乐。
5: 谢谢您吉言。
7: 祝华夏传媒30周年快乐。作为一个这个我们中医师啊，还有一个这个影视工作者呢，我是非常的由衷的敬佩这个华夏传媒，你在30年来呢坚持传播中文，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做出的这个坚持和付出，希望未来呢能够继续的引领华语的媒体越办越好。
5: 您曾经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不要忘记了。好，感谢您，借二位的吉言，我们华夏肯定会越来越努力把这个传统媒体给发扬下去，不会让传统媒体给断掉的。好，那刚才是送给30岁的华夏的一句话，那不知道二位有没有什么想要送给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呢？对未来的一句祝福语吧。
6: 我想说啊，此时此刻就是在听到华夏走过30周年这个历程啊，确实感触是非常深，就是觉得真的不容易，而且呢，就是说在咱们这边的这个英文世界有这么一档中文的这个媒体平台，我觉得是我们所有讲华语的人的一个庆幸，也是我们增加我们幸福感的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份这个叫什么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能在其中找到家的感觉。这里的声音是那么原汁原味，而且都能让你一秒回到中国，回到你的母国祖国。而且呢，我真心的希望就是说咱们的将来的听众，现在的听众能对华夏传媒不离不弃，把你的收音机，把你车台都调了这个频道，我们一起来见证下一个30年，也许更多、更久、更长的时间。
5: 对，
6: 谢谢大家。
5: 啊，谢谢您。同时也借您的吉言呢，也祝我们所有华夏的以前的听众朋友们和现在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未来即将成为华夏的听众朋友们，还有那些不知道华夏的听众朋友们，祝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万事顺遂。好，那非常感谢二位的到啊，您还没说呢，对不对？
7: 好的，好的。因为我觉得呢，
5: 说给听众的，
7: 不论你他是在这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希望你能始终记得中文，这个是在中文这个声音里呢，有家的温度，有文化的传承，有根，这是我们一个共同的记忆，所以这个华夏传媒的中文广播呢，我希望是能够办得越好，越办越好，像拔火罐一样，用它的负压，这个吸引更多的听众。
5: 好，能看得出来您是真的爱中医这一行，就什么东西都可以
6: 联系
5: 到中医上去。好，借您今天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对我们华夏不离不弃，像以前过去三十年一样，一直的支持我们。我们也会努力把节目做得越来越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二位的到来，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呢，是浑身充满了艺术气息，两位全是哈。第一位是猫根夏，是影视制作人，同时是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校友会的监事长。那另一位呢是周女王，是我们墨尔本艺术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一位画家。非常感谢二位能够在百忙之中，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和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二位这十几年在墨尔本的这样一些经历以及感受，同时也是能够让我们学到很多的东西，让我们受益匪浅。让感谢二位在吃饭晚饭的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感谢二位，谢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句再见吧，我们下次再见，好不好？
6: 好的，华夏加油。
5: 好，谢谢您，大家一起加油，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百家讲坛传奇太后系列三，武则天，主讲人黄正健。
4: 悠悠历史长河，在男人主宰的世界里，是什么让他们达到权力的顶峰？是美丽，是智慧，还是历史机遇？让我们一起领略历史上的传奇太后。
5: 她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她君临天下，威仪万方，杀戮、告密、酷吏曾是那个王朝的标志。她聪颖多情，雍容典雅，爱人、情人、男宠曾是她一生的难忘。那么她是谁？她又是怎样成为彪炳史册的一代女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正健将与我们一同目睹这位传奇女皇的前世今生。
6: 武则天不仅是个太后，也是皇后，还当过皇帝，所以我们今天呢主要讲她的一生。在正式讲之前，首先要讲一下她的名字。武则天并不是她的名字，根据现在史料的记载，我们并不知道武则天生下来以后叫什么名字。大概到了她当皇帝的时候，她因为要当皇帝要进行一些国务活动，所以她必须有一个名字，她就为自己起了个名字叫武曌。这个曌是她自己造的字儿，上头是一个日一个月，底下是一个空，也就是日月高悬的空中普照大地的意思。从他当皇帝以后，我们可以管他叫武曌。则天是怎么回事呢？他后来在他被迫退位的前一年，给他上了一个尊号，叫做则天大圣皇帝。他退位以后呢，改称为则天大圣皇后，所以则天是他的尊号。叫武则天实际上是很不伦不类的，等于在她的姓之后加了一个尊号。但是呢，约定俗成，现在我们大家呢基本上就管她叫武则天了。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大家不要以为武则天就是名姓武名则天，这是不对的。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武则天的一生。我们想让大家首先有一个简单的对武则天的一生呢有一个了解。首先要说明的就是关于武则天的岁数，史记上有不同的记载，有81岁、82岁、83岁三种记载。现在一般的83岁呢一般都不用了，但是呢她到底是81岁还是82岁呢，不同专家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这里采取的是她81岁，按照这个呢来讲她的生平。那么在唐高祖武德八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625年的时候呢，武则天生于长安，按照中国古代的算法生下来就算1岁，这一年呢才1岁。到了唐太宗贞观12年，公元638年的时候，他14岁。唐太宗呢第一次把他招入宫中，后来呢就封他为才人。才人是个什么职务呢？我们知道唐朝的制度，除了皇帝四个妃子之外，有36个嫔夫，有81个女御。才人就是36个嫔夫中间的最低一等，他的职责是负责安排皇帝的宴会和休息等等事务。贞观23年，649年的时候，武则天25岁，唐太宗死了。按照当时的规矩呢，死了以后呢，唐太宗的妃子呢都要出家当尼姑，所以呢，武则天也一样，就入了感业寺，成为尼姑。这是他的第一阶段，就是说他第一次进宫，当了11年的才人。到了唐太宗的儿子高宗李治继位，永徽2年的时候呢，武则天27岁。唐高宗李治去感业寺进香，见到了武则天，他们俩过去就认识，可能也有点感情，所以见了以后呢，两个人就是相对的很感慨，这样呢， 这个高宗就把他第二次招入到宫中，这一年他27岁，然后呢封他为昭义。昭义就是刚才我讲的36兵符中的最高的一等，除了妃子以外是最高级的。到了永徽六年，他31岁的时候，他经过种种的用了种种的手段，打掉了王皇后和萧淑妃，这一年呢他被立为皇后。到了显庆四年，他35岁的时候，在这一年呢他又利用他的手段打掉了反对他的宰相长孙无忌集团。也是大概在这一年前后，唐高宗李治呢开始犯病。唐高宗

0: 武则天制止了，武则天就把上官义集团呢也打掉了。这以后呢，就是他就开始和高宗在上朝的时候两个人同时坐在宫殿上，高宗坐在前头，后面垂一个帘子，武则天坐在后面。当然也有人认为是两个人对坐在宫殿上，这种可能也不是没有，但是一般认为呢是他垂着帘子坐在后面，这就叫二圣临朝。这个时候武则天基本上把大权全都掌握了。到他50岁的时候，唐高宗被尊为天皇，武则天被尊为天后。他这个时候呢曾经提出过12项建议，关于治理国家的建议，叫做建言十二事，说明他已经对处理政务了有一套很系统的理论。到弘道元年，他59岁的时候，高宗死，高宗的儿子呢宗宗立，武则天成了皇太后。这样呢就是经过了他的人生的第二阶段，也就是他做了28年的皇后。在这期间呢，他积累了很丰富的从政经验。第二年684年的时候呢，这一年有3个年号，四圣、文明、光宅，这一年很重要。武则天60岁，他把宗宗呢又废了，废为庐陵王，然后立宗宗的弟弟睿宗，自己呢仍然为皇太后。在这一年，扬州的李敬业，实际上他叫原来叫徐敬业了，后来因为他的爸爸李世济李济非常有名，后来赐姓他为叫李敬业呢，反于扬州，当然很快就被武则天给平定了。也是在这一年，他鼓励告密，开始启用酷吏。到了垂恭元年，公元685年，他61岁的时候呢，他有了第一个男宠冯小宝。又过了5年，到了载初，也就是天寿元年的时候，他66岁就发动了一场革命，改唐为周，建立了五周政权，他自己称圣神皇帝。到了698年的时候，他74岁，这个时候呢经过了种种的考虑以后呢，最后他还是决定把接班人选在李氏的子弟身上，所以再次立鲁陵王为太子。到神龙元年，公元705年的时候，他81岁，这时候呢宰相张柬之联合禁军逼他退位。他退位以后呢，写下了遗书，称大圣皇后，去了帝号。同年11月病逝在洛阳。这样呢他就做了15年的皇帝。我们说武则天的一生的经历大概就可以有这么几个阶段，做了11年的才人，做了28年的皇后，做了7年的皇太后，做了15年的皇帝。啊，这是武则天很丰富的一生。
1: 一位仪态万方的女皇，一段非比寻常的人生。武则天在那个大唐盛世深受唐高宗李治的宠爱，武则天极其体弱，唐高宗始终念念不忘，萦绕心头。那么武则天的容貌究竟是怎样的？她何以让高宗如此痴迷？她又有着怎样的性格？
0: 那么我们讲第二个问题，就是武则天的心理和性格的特征。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想简单先说一下武则天的相貌。武则天当然长得是很美的了哈，是不是漂亮咱们不敢说，就是她当时是唐太宗就因为她貌美才把她招入宫中。但是武则天到底长什么样呢，史料没有记载。所以现在的专家呢有一种推测，有两种推测。一种推测呢，就是因为史书上记载的她的女儿太平公主长得是方额广翼，额就是额头很方，广翼就是下巴很宽，方额广翼。然后史料又记载呢，说是这个太平公主呢很像她妈妈，很像武则天。那么就是说武则天呢也应该是方额广翼。从这个理论推测呢，有人就认为现在洛阳龙门石窟有个奉仙寺，奉仙寺的里头的这个祖尊叫卢舍那大佛，这个大佛呢就是照着武则天的样子雕塑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石窟啊，它完成于上元2年。我们看上元元年的时候，武则天被封为天后，这个石窟呢就是武则天出资建造的。武则天为了建这个石窟呢捐资20000贯脂粉钱，所以很有可能这个

0: 石窟的庐山的大佛，就是照着武则天的样子这个塑造的。这个我们看一看它这个是不是方额广义啊，好像是额头很宽，方的广义，长得还是比较漂亮哈、啊。它不是说漂亮，它有一种这个，我们再看看它的细部啊。这个就是武则天的第一种，专家的第一种推测，就武则天呢有可能长得是这个样子啊。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四川广元的有一个黄泽寺，这黄泽寺呢据推测呢是当年是武则天为了纪念武则天而建的。1954年那儿出土了一块碑，碑上就明确写了这个寺当年是武则天的家庙。那么所以这个寺里头现在供的有一个弥勒转生像呢，有人认为这个就是武则天的，按照武则天的样子塑造的。所以这个弥勒转生像呢一般在现在就称为武则天的武后真容石刻像。这当然是他老年的时候，应该是他老年的时候。这张像现在这个像已经重新那个修饰了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广元的人，但是他修饰以后反而很难看，显得很新。这是几十年前拍的了，倒比较真实。这个很显然是照一个真人做的，它不像一个菩萨的样子。这就是说，当然武则天到底长什么样我们还只能推测，也许将来乾陵发掘以后里头有些资料呢可以证明武则天长什么样。这武则天她在宫中待了11年，但是这时候呢她是默默无闻的，一旦她有了机会她就迅速地抓住机会向最高权力挺进，而且呢置她的情敌和政敌于死地，手段非常残忍和冷酷。那么武则天到底有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和性格呢？有的专家就对武则天进行了研究。我们知道现代心理学研究一个人的心理和性格主要靠大量的细节，要靠他的回忆录、看他日记什么，但是这些呢在武则天呢没有留下来。那么所以这个对他心理和性格的分析主要靠一些推测，在这方面做的最好的是台湾那个教授叫雷佳静。我们现在呢介绍呢主要就依据他的研究。我们知道武则天的父亲叫武士霍，他呢一开始娶了一个夫人叫向李氏。这个向李氏啊为他生了4个儿子，有2个儿子早死了，还剩下2个儿子，一个叫做武元庆，一个叫做武元赏。向李氏死了以后，在武士霍48岁的时候呢娶了第二个妻子，就是武则天的母亲杨氏。这个杨氏呢为武士霍生了3个女儿，大女儿呢是韩国夫人，她嫁给了贺兰月石，这个月石也可能是安石了，就是这个记载不一样。第二个女儿呢就是武则天，她嫁给了高宗李治。第三个女儿呢也没有名字留下来，她死得很早，嫁给了叫郭孝氏。这个向李氏死了以后，武士霍娶了杨氏。那么向李氏的2个孩子武元庆和武元赏这时候已经很大了，他们对于后母呢特别的不好，对，包括对于后母的孩子也特别不好，经常欺负他们。这样呢就在这个武则天的这个幼小的心灵里面留下了受伤害的伤疤。我们知道现代心理学认为一个人的幼年的经历对他的成长是很重要的一种经历啊。武则天呢他因为受到了欺负，所以呢他就养成了在这种充满家庭矛盾的这种家庭里头呢，他养成了一种忍让、有城府、有权术啊这么一种能忍耻这么一种心理，同时呢也很压抑。他在不断地想寻求着向外发展的机遇，这个时候呢机遇来了，也就是唐太宗呢招他入宫。招他入宫的时候呢，史料记载呢就是他的妈妈就拥着他哭泣啊，不舍不得离开。但是武则天很自主，他说见天子拥之非福，见天子谁知道也许是好事呢，说你悲泣何为，干嘛要哭啊，就反映了他对家庭生活的厌恶和一心要向外发展的一种性格。反映武则天心里的一个最著名的史料呢就是他在76岁的时候 他回忆往事，对着大臣呢讲了一段话。他说他当宫女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唐太宗有一匹马，菊花青，这匹马呢谁也驯服不了。这时候武则天作为宫女在旁边，武则天说我能驯服它，但是需要三样东西，一个是铁鞭，一个是铁锤，一个是匕首。我先用铁鞭子抽他，他要不服的话，我拿铁锤砸他脑袋，他再不服，我就拿匕首割他的喉。唐太宗看了以后，太宗壮振之志，太宗就对他很钦佩，佩服他这种事。从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呢？从这件事情说明了武则天，在年轻的武则天，她的性格呢已经形成了这么样一种性格。在性情上，她有着一种暴烈攻击和敌视不顺从他的人物的那种倾向。在能力上呢，对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式有很大的自信和果断。在价值观上呢，他不重事物是否是珍贵，不管你是不是珍贵和名贵，一切呢以能满足自我为最大的价值所在。所以他不考虑你这个马是不是珍贵，只要是为满足自己啊，为这个价值所在。这样呢，武则天就形成了一种支配的、暴力的、自主的性格。这种性格呢，一直贯穿在她一生中间。甚至她后来，她在要革命前后，啊，刚才讲了有徐敬业要反对她，还有一些大臣、宰相裴炎也反对她，还有一些领军的大将也反对她，她把这些人通通的杀了。
1: 唐代以前的历代王朝大多信奉儒学，以儒为治国的方略，但唯有武则天却尊崇佛教，她的登基也与一段佛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武则天为何推崇佛教？难道她是一位虔诚的佛家弟子吗？那一段蹊跷的佛经又是什么呢？
0: 下面我们谈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武则天的文化兴趣。武则天呢，她受的教育主要是在宫中啊，她当了11年的才人。她呢，史书记载呢，她兼涉文史，她是很聪明，这点没有疑问了。说她兼涉文史，就是对文和史呢都比较感兴趣。她自己也会作诗，也鼓励作诗。对文章呢，写得好的文章呢，她也会积极赞赏。最著名的就是徐敬业起兵的时候，骆宾王为他写了一个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写了一篇檄文。这檄文里就写了：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阴屋的三月崩退，叱咤的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攻，何攻不克？请看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写的是这个雄文劲采。武则天看完以后呢，不仅没有怪罪他要讨伐自己，而且责怪宰相说：“你们这么好的人才，你们怎么不用？”啊，就他对这文史他是非常的这个喜欢，所以造成了武则天当政之间的文史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文。但是武则天不喜欢儒生，不喜欢儒家经典，他在太学里头设置的那些博士啊、助教啊，通通不用儒生。所以那个时候的太学呢也几乎都荒废了，他做什么事情他也不征求儒生的意见，大概他觉得这个儒生啊，这些儒生啊可能就只会互相争论，争论半天也争论不成结果，而且思想保守，所以他不用儒生。那么他对于佛教和道教是什么态度呢？总的说来，他对于佛教呢更尊崇一些，但是呢他也并不反对道教，特别到晚年他对道教也很尊崇。他把道教和佛教呢都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从来没有宁佛或者宁道。那我们分别来讲一下，对于佛教的态度，最主要的是因为佛教呢是他进行革命啊夺取政权的一个理论工具。我们知道在儒家经典中是找不到这种理论基础的，就儒家是反对女子干政的，但是呢佛教在佛经里头呢能找到这个根据。在他革命的前一年，有一个和尚叫法明，他就敬献了一个大云经。这个大云经呢，有人说是他伪造的，有人说呢是很早就流传下来原来就有的。不管怎么说，敬献了这个大云经。大云经呢倒是历来被保存在佛藏里头，作为一个正统的这个佛教的经典倒是不错的。 在那个这个大云经里头，也难为了这个法云，也难为了这个法明和尚，他居然找到了这个佛经里找到了这女人可以当皇帝的根据啊！这个就是收藏在大正藏啊，就日本大正藏里头的一个大云经。你看大家看这句话，是说有个天女，这个天女呢，她就会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所统领出四分之一。所以后来武则天给自己的尊号里头有一个金轮皇帝，所谓金轮皇帝就把自己看作是转轮王，他就叫佛经里头有一个证据。所以武则天革命起来当起皇帝来就是理所当然的，理直气壮。你看佛经里都说了，佛死了以后多少多少年有一个女身会当皇帝，那就是我。而且大云经出了以后呢，并没有说大云经本身并没有说武则天应该当皇帝，所以又有一些和尚他们就为这个经呢做注，注就证明这个这里的说的就是武则天。这些和尚呢做的注呢就叫大云经书，大云经书呢后来就遗失了，遗传就是没有了，因为佛教界根本就不认，所以他丢了，没有了，我们看不到这个大云经书。但是非常可喜的是呢，上世纪初的敦煌发现了数万件的当时的云书，其中呢恰恰就保存了大云经书。大云经书就是用各种乱七八糟的书来证明这个大云经里头讲的这个女人当皇帝的女人就是武则天。比如说这里头有讲了，他解释啊，前头讲的说经里头怎么说怎么说，他解释比如说既以女生当王国土者，就解释这句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所谓圣母圣皇是也，圣母圣皇就武则天，就是说这就是他这个女身啊就指的是武则天了。何以验之？那怎么能知道他是武则天？后头就讲了很多很多的，引了很多很多的书来证明，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有时间讲。总之呢，这佛教徒就利用大云经来为武则天呢夺取政权制造舆论，这样呢在武则天当了皇帝以后呢，他就为了感谢佛教，就把佛教的地位升到道教之上。对于道教呢，武则天的态度有一个转化，他一开始的时候当皇后的时候呢，他也很遵从道教，因为李唐王朝把那个道教的教祖老子呢作为他们的始祖，那武则天作为这个李唐王室皇室的皇后，她自然呢也要遵从道教。但是她到革命以后，他把李唐都给代替了，他当然就要把道教也给贬，就要贬低了。所以呢，他革命以后呢，就把道教贬在佛教之后。可是呢，武则天呢，他特别信仰这种符咒啊、方术，这些呢都是道教的拿手好戏。所以他呢，还是一直对道教的并不反感。特别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他思想有个转变。他大概有人分析说，他大概是杀人过多，他又有一种负罪心理。老觉得自己杀人太多了，夜里做梦都有鬼来，所以呢他就更信道教，他希望通过道教呢来给他去除掉这些罪恶，也希望通过道教炼丹呢来谋求这种长生。那么在他76岁的时候，他曾经派了一个人到了嵩山，嵩岳嵩山啊，去投了一个金简，投了金简呢就祈求的神来除掉他的罪恶。1982年有一个农民在这个嵩山附近呢找到了这门经典，这经典上呢就写得很清楚了，上言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身神仙，仅意宗岳嵩山嵩高山门投经简一通，起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他就说从那内容我们就知道，到了晚年的武则天呢，她76岁了，她一方面呢追求这个长生啊，追求神仙，另一方面希望得到三官九府，这都是道教的神仙了，三官水官地官天官了，他们的这个帮助来洗掉过去的种种罪孽。所以呢到晚年的武则天对道教呢还是很信任的。说到她的文化兴趣，我们还要指出，就武则天对于各种祥瑞都非常信，因为他相信的各种神秘力量能帮助他打掉政敌啊，能帮助他完成他的任务。我们这里头光讲一下他对文字的迷信，他特别迷信文字，他觉得文字一改变就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就能帮助他做成一个事情。他 他经常给人家改名，这是跟其他的皇帝中间很少有的。比如说他打掉了他的情敌王皇后和那个萧淑妃，他就把王皇后的王改名为蟒，蟒蛇的蟒，把这个萧淑妃的萧改姓为萧，就毒萧那个萧，就猫头鹰那个毒萧那个萧。他把他的那个欺负他的那些堂兄他都给杀了，杀了以后呢，就把这些欺负他的堂兄也姓武了，把这武改姓为父，就一个从字旁一个复习的复，这种毒蛇就改了这个父。在他晚年的时候，有那个少数民族首领呢起兵叛乱，这个起兵呢一个叫李敬忠，一个叫孙万荣。李敬忠就是他归附的时候武则天赐他为敬忠，敬忠堂使嘛，李敬忠。孙万荣呢就是万代都这个繁荣富贵吧。等他起兵以后呢，武则天马上起兵，知道他起兵了，马上就给他改名了。李敬忠改名为李敬灭，要把你灭掉。孙万荣呢改名为孙万斩，要把你斩首万段。他觉得这样一来，这些人就肯定把他们给斩了。而且他改年号改的也是唐朝的皇帝中最多的，唐朝20个皇帝。就武则天的时期的年号改的最多，有时候一年就改两三个年号。他以为改了年号也就是要革新了，特别是他在当皇帝的时候呢，自己造了12个字，包括刚才我们讲到的武曌的曌字，另外包括一些很著名的就是很重要的字，比如天地人日月星，这些字他都造了一些字。他觉得改了这些字呢，就表示的除旧不新了，一种这种就表明这么一种意思了哈。武则天的新字流传很广，说明武则天当时的统治是非常有效的，远到新疆甚至国外啊，日本韩国发现的都有武周的新字出现。我们看这是一方墓志，这墓志是这个武周时代的墓志。我们看的第二行啊，东平县开国南的国字，它给改成一个方框里的一个八方啊，这是国字。河南陆公夫人，这个人字改为一生，一生是个人字啊。夫人后头还有夫人，一二三四到后来到中间那一个，大周万岁通天二年，万岁通天二年的天字是他改的，但是这实际上是利用一个篆字，二年的年字，他这个改这个字的意思是千千万万组成了一个年字，这个年，四月底下是个月字。29日，这日子是个圆圈里头有一个，传说的太阳里头有个三足鸟，这里就是改成为月。然后底下再过去这一行，春秋七十有一，以胜利二年，这个胜字，胜利的胜，就是圣人的圣，它改成一个长正主，左边是左上是个长，这边是个正，底下是个主，长正主是个胜字。他就通过这种改姓这个改字呢，他觉得他就可以革新了啊，就可以革命了。他特别迷信那种文字的力量。这说到他的文化兴趣，还有一个要提出的，就武则天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一个君主啊，他的艺术欣赏眼光也是非常的喜欢那种雄浑的阔大的美啊。这样我们从他遗留下来的，就武则天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艺术品可以看得很清楚。比如说他那个他妈妈的坟墓，就杨氏的坟墓啊，叫顺陵。顺陵前头有一个走狮，一个狮子，就是塑造的非常的神采飞扬的，被称为是这个东方第一狮，也就是中国第一狮，是整个这个是气势最大的啊，非常的那个雄健这么一种。她为她的丈夫选择的坟墓就是乾陵啊，也是很雄伟的。他那个以高1000多米的一个梁山为基础，然后他的神道是长600多米，其实一里多地的一个神道，雄伟的，就是看上去的非常雄壮。还有一个记载呢，就是说他当时在洛阳呢建造了一个明堂，大家读《木兰辞》有这个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这明堂只有武则天见过，其他人都见不起来，因为他问儒生登人来登人去，不知道明堂什么样。武则天说就这么造，就造了，造起了一个伦堂。这明堂有多高呢？这明堂高294尺，就和98米，就是当然这个明堂后来被他的男宠薛怀义一把火给烧了。就是说武则天追求的这种宏大的名堂，就是和他自己本人个人的这种 魄力是分开的。
1: 武则天，一个冷酷无情的君主，在他当中杀人。武则天，一个温婉多情的女人，在他人生的81年挚爱幸福。那么，在他的生命中，曾经有过怎样的爱情？在他的晚年，又何以会有那么多的难处？
0: 下面我们来讲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武则天时期的酷吏男宠和对武则天的评价问题。武则天为了当皇帝，他就需要呢有一种特殊的手段，这特殊手段呢其中就包括鼓励告密。他当时呢就定下政策，全国各地只要有告密的，只要你说我有事要告密，那么各地的长官不许阻拦，而且呢要供给他最快的马，走驿站，到四又供给他最好的饭，把他送到京城。那么武则天就召见，如果你告呢，你如果你说的事情是真的，或者有点影的话，那么马上就把你让你升官；如果你说的话是假的不实，也不怪罪你。这种政策下，那大家全国各地就告密风起啊，大家都告密。这当然是一个很坏的政策了，但是呢，弄得大家就人人自危。和这个政策相配合呢，就是他任用酷吏，他为了这种用这种恐怖政治啊控制住政权呢，他任用一条酷吏。就在这个徐敬业起兵前后，起兵之后，他就开始任用酷吏。首先任用的是一个胡人叫苏元礼，他让他主持一个治狱，所谓治狱就是正常的审判之外的一个监狱。其他的这个酷吏呢，还有这个比较有名的，比如说还有周兴，大家知道请君入瓮的故事就是周兴了，还有来俊成这样一些酷吏，这些人大都出身诬赖，啊，以凶狠著称。他们啊，武则天给了他们叛狱的权利，他们就开始乱抓人、乱杀人。他们自己还编了一个叫罗织经，就专门罗织罪名，杀害无辜，还制造了很多的刑具，还比如刑具还起了一些名字，比如说叫做这个秃地虎、死猪虫什么之类的刑具。比如有一个刑具就是拿铁圈箍住的犯人的头，箍住以后呢，往铁圈里砸蝎子，一直砸到你脑浆子出来。这个来俊臣判案也是，他把这个，比如说有人说他谋反，就把他抓来了，抓来判案，抓来以后，来俊臣把这个人抓来以后，先把他先杀了，杀了以后，然后再写案卷，说这个人谋反怎么样，就送上去。武则天一律照批，全部批示同意。在这种政策下呢，就造成了当时的一种恐怖的政策，人人生活在恐怖中，道路无用，大家见了面也不敢打招呼，所以呢，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一种统治手法。当然，武则天的酷吏统治实际上最盛的时候也就几年，但她夺取政权以后，夺取政权第二年她就开始杀酷吏了，第二年就把周兴给杀了，然后第七年把来俊臣杀了，那么酷吏就告一段落。说整个前后也就十几年的时间，但是这十几年呢，确实是武则天统治时期最黑暗的时候。这是武则天酷吏问题。关于武则天的男宠问题也是一个大家争论比较多的问题。那么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呢？在这里呢，首先想讲一下武则天的感情生活。说武则天呢，当然这个资料很少了，但是我们说呢，武则天第一次进宫，唐太宗召她的入宫的时候呢，估计她和唐太宗没什么感情，因为唐太宗呢比她大27岁，而且呢她这种性格并不是唐太宗喜欢的性格，唐太宗并不喜欢这种刚烈的，所以他们俩可能没什么感情。后来认识了这个唐高宗以后呢，那时候唐高宗是太子，他们两个可能就有一些感情。虽然武则天呢，有人说她是为了通过唐高宗把她拔出苦海啊，将来有些什么什么目的，但是可能也不能否认她和唐高宗呢还是有一些感情的。武则天一生写了很多诗，这些诗呢大部分和这个政治有关，但是呢也有一首有点私人感情的诗啊。这首诗叫《如意娘》，据说是他在感业寺为尼的时候写的，叫看朱成碧丝纷纷，就是看着他原来穿的这个石榴裙啊，把红颜色都看成绿颜色，为什么呢？看着思念弄得他眼泪哗哗的哈，眼泪是模糊的，把颜色都看错了。焦悴之离为忆君，为了思考你啊，为了思念你啊，我自己都很憔悴了，很憔悴。不幸比来长下，我的 流下的眼泪啊都滴到了这个石榴裙上。我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如果我们在见面的时候你来开箱子看看你这个石榴裙吧，那上面的斑斑的泪迹就说明了我对你的思念，就是很有感情的诗写的。那么所以我说呢，他和高宗呢可能还是有感情，所以这个唐高宗李治才能不顾乱伦的指责啊，还依然把武则天从一个尼姑让她长了头发接回宫中，最后立她为皇后。所以她感情还是感情生活还是比较这个，还就是武则天还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啊。那么到唐高宗死了以后两年，也就是说他在61岁的时候，他有一个男宠叫做冯小宝，后来改名叫薛怀义。那么有人就为了肯定武则天，就认为说是这个冯小宝啊不是他的男宠，说是武则天主要看着他会懂建筑，所以把他招到宫中呢，让他来建明堂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武则天都61岁了，他不会有什么生理需要啊。这是有人就这么认为，但是这种说法呢恐怕还是需要商榷的。因为武则天他这个家族啊可能是有些特殊性，我们看他们这个家族可能有长寿基因。你看武则天活了81岁，她的妈妈那个杨氏呢是活了92岁。这武则天在68岁的时候啊又长了两颗新牙，所以她这一年改年号叫长寿。她周围的人都不觉得武则天有多老，都觉得挺少的啊。就说呢他们这家里可能有长寿基因，这是一点。再有一点呢，可能和社会风气和他家庭这个生活的这个影响吧。他这个家族呢可能在这个性生活上呢比较开放。你看这个他的妈妈杨氏在他80多岁的时候呢就喜欢上了他的外孙女啊，这是这个他妈妈，而不仅是他妈妈了，而且他这个姐姐就是韩国夫人啊。韩国夫人呢后来和唐高宗呢也好啊，不仅韩国夫人和唐高宗好，而且韩国夫人的女儿就这魏国夫人呢也跟唐高宗好了。所以这个武则天呢最后把魏国夫人也给他下毒药把他给治死了。那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呢也是这个跟很多人好，所以他这个家族啊可能有这特点。这个所以从这两方面说呢所以武则天的61岁的时候有男宠呢并不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武则天，但是我们要说呢，武则天虽然非常胆大自信，但是呢她终究不敢像南皇帝那样公开的设什么4个妃子36个兵夫，她还是为了掩人耳目呢还是把这个薛怀义把他作为一个僧人让他进宫，然后帮着搞建筑，以这个名义让他到宫中来。他宠这个薛怀义呢宠了大概10年左右，然后呢又有一个御医叫沈南球，但是这个人呢这个记载不多。他宠了10年之后呢就把这个薛怀义给杀了，杀了以后呢又过了2年，在他73岁的时候呢他又有了两个男宠，一个叫张易之，一个叫张昌宗。这两个人呢也是很年少啊，长得很白啊，那种小伙子跟他妈妈一样，他妈妈也喜欢这种年少的长得很白的小伙子。这个张昌宗和张易之呢这武则天也是不敢把他公开弄到宫中，就给他找一个借口让他到宫里头呢来写书，这样把他弄到宫中来。他宠这个张易之和张昌宗呢宠了8年啊，最后这两个人一直陪他到死，陪他到退位。武则天的男宠也不过就这4位啊，比起南皇帝来少多了。这后人不指责南皇帝的这种众多的这种女士啊嫔妃，只指责武则天拥有男宠，这是不公平的。另外还要指出的是，虽然武则天有这个几个男宠，但是呢她并没有给他们干政的权利，就说你这些男宠你可以仗势欺人啊，可以挥霍浪费啊，可以这个败坏风气，但是不许你干政。一旦你要干政了，那么你的末日就到了。最后我要说的是呢，武则天临死的时候最后写了个遗言遗书，有个遗言就说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就她临死的时候她最后还是去了帝号，称自己还是为皇后。 这也就是说，武则天最终放弃了女性的独立，回归到了男性的权力社会。这在当时呢是必然的，他必然要这么做。

0: 慈禧太后，中国2000年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位垂帘听政的太后。一方面，她支持洋务运动，崇尚西学，但另一方面，她愚昧保守，甚至认为火车会破坏风水，反对在中国建设铁路。她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为什么有矛盾的两面？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那山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发生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辉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耕；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1: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加快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安徽省前七个月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5.7%。驻华外交官走进安徽，沉浸式感受徽风晚韵与创新活力。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请听